所以做出的调研的目标就包括了调高产业水平、调新产业产品、调优产业结构、调活产业机制、调整产业外向度，特别是调整产业外向度。大家知道，第二年2001年，中国就加入了 WTO， 由此可见，这一个目标的制定非常有前瞻性。那后来，他也把这些调研的思考写成了一篇研究性文章，题目就是《福建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就发表在《管理世界》2001年的第5期上。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调研的主题并不是胡乱选，而是贴近群众、贴近决策、贴近实际，围绕中心工作，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这是第一，调研主题如何选择。主题确定以后，接下来要如何选择调研对象，才能避免盲人摸象呢？我们来看习近平调研的第二个特点，调研对象的选择。习近平同志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里面谈到，既要抓点搞好典型调查，也要注重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也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典型调查，是进行典型调查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也审慎地看到典型调查成果适用范围有限，告诫我们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既搞好典型调查，也注重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首先，如何搞好典型调查呢？比如他6年七下晋江，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就很具有典型性。像他第一次到晋江调研的第一站选择的陈岱镇市镜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调查。陈岱镇早在1984年就已经成为福建省的第一个议员镇，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而市镜村就处在陈岱镇的镇中心，全村80%以上的村民从事有关鞋服制造业，靠着鞋服制造业，这个村在1989年村委会集资了600多万元，建起了一个拥有200多个店面的中国鞋业材料市场，而且依托这个市场，到了1995年，这个村的工农业总产值就超过了2亿元，成为引进闻名的一员村。此时，习近平同志来到市镜村调研，他在村里走走看看以后，觉得看得还不够，后来又登上村委会楼顶的阳台去看。我们看到了这张图片，就是在市镜村村委会楼顶的阳台上拍的。当时站在阳台上往下一看，200多个店面，生意非常红火。他看了以后很高兴，就说：“你们真懂生意，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要把市场做得更大更优。”如果仅就这一次的调查进行总结的话，结果可能会有失偏颇。所以他除了搞好典型调查之外，也很注重调研对象的广泛性。后来在持续6年对晋江的调研当中，他发现晋江除了陈岱镇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鞋业材料市场，其实各个乡镇都会依据自己的优势特色产业，比如迟灶镇建立了陶瓷建材市场，罗山镇建立了食品市场，永和镇建立了食材市场等等，每个乡镇都会依据自己的优势特色产业，建立起一批有一定规模、辐射面较广的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
所以也就是在调研当中，通过对广泛对象的调研，找到了共性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在总结晋江经验的时候，就把这些共性的东西总结为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可见习近平同志对调研对象的选择，既搞好典型调查，也注重调研对象的广泛性。也正因为他注重调研对象的广泛性，所以他在总结晋江经验的时候，他并不是就晋江而总结晋江经验，而是在更广泛的对象调研的基础上，跑遍跑深跑透了泉州的事情世貌以后，才总结晋江经验的。其实早在晋江经验提出来之前，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专家学者就晋江发展的这种道路总结出了晋江模式。他们把这种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道路概括为晋江模式，简称三为主义共同模式。而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把晋江模式改称为晋江经验呢？因为他在调研中发现，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的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义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有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时间还在继续，创造的经验还在不断的成熟，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可能我们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晋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与付出的汗水，也更符合我们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这就是晋江经验的由来。既搞好典型调查，也注重调查研究对象广泛性的基础上，还使总结出来的晋江经验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意义。那么调研主题和调研对象确定以后，选择什么样的调研方法呢？这可是大有学问的。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在调研方法上要多样化，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这也是他泉州调研的第三个特点，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习近平同志在泉州的调研使用了很多种调研方法，包括实地考察法、访谈调查法、座谈调查法、典型调查法以及跟踪调查法。那么具体这些方法如何使用呢？我们也来看看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的。首先，实地考察法，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泉州调研期间用的最多的一种方法，主要通过多看、多听、多交流。多看，他比别人多看了什么呢？比如我们前面讲的到村里面去调研，他除了走走看看之外，还登上了村委会的楼顶阳台去看。而到了企业里面调研，他除了看车间厂房，他还看化验室。像2000年6月，他到凤竹集团调研，后来凤竹集团的董事长陈澄清回忆，当时有很多领导来调研，习近平同志是第一个去看化验室的。为什么要看化验室呢？因为凤竹集团是一家纺织企业，而排污是否达标关系到企业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后来习近平同志看了化验室以后，跟董事

市长跟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特别是问了很多的技术问题，了解到这家企业在整个纺织行业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每年投进2000多万元用于技术改造，这就是很典型的一种晋江企业家爱拼敢赢的精神。后来习近平对这种精神进行总结，就把它总结为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这也是晋江经验之一。由此可见，通过多看多听多交流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是他实地考察法的一个主要的做法，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访谈调查法。访谈调查法怎么访，怎么谈，谈什么，这其中可是蕴含着很多的方法和艺术的。我们也来一起领略一下习近平同志调研的方法和艺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经3次到仰恩大学调研。仰恩大学是缅甸华侨吴庆星先生创办的一所民办高校，就坐落在泉州。2000年8月，当时仰恩大学的创办人吴庆星先生因为不接受停招预科生的政策，就赌气说，今年不给我招预科生，我什么都不招了，我停止招生。而他一旦停止招生的话，全省的高考招生工作都将被迫暂停。当时情况非常的紧急，省教育厅厅长亲自上门做工作，吃了闭门羹。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上门做工作，也无功而返。习近平同志听说了以后，就专程到仰恩大学调研。这张图片是他当年调研的场景，大家从这张图片当中能不能感受到他调研的方法和艺术呢？我们一起来找一下，能不能找出来？坐得很近，紧挨着坐，还有吗？很平易近人，这些都对。我们再对比一下这张图片就知道了，两张图片一对比，坐的位置不同，身体距离不同，心理距离也不一样，最后肯定结果也不同。习近平同志曾经讲过，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会说出来的，而是要同他们深挨深的坐，心贴心的聊，才能听得见。从这张图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两个人确实深挨深的坐，所以身体距离拉近了就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只是我们图片上面看到的这种拉近距离的这种交谈，其实在此之前习近平同志已经2次去过仰恩大学调研，在平时的调研接触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除此之外，当时调研访谈结束以后，习近平同志又对工作人员说，请给我一个便签和一支笔，然后就问吴庆星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意见，您跟我说。吴先生也不客气，就一五一十地说。习近平同志就边听边记，然后问他还有吗，他说没有了。然后习近平同志就一条一条地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你们要配合做好哪些工作。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是很用心地在做这件事情的。正如他自己后来强调的，调查研究不仅要深入，更要心入情入。只有用心用情地来做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法，访谈调查法。第三个方法，跟踪调查法。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泉州调研期间用的最突出的一种方法。跟踪调查法也称追踪调查法，是一种继续式的调查，即对同一调查对象或同一专题
围绕同一内容，在不同时间连续多次开展调查。比如六年旗下晋江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进行长期持续跟踪调研，也不仅仅只是晋江这个地区，对有些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他也持续跟踪调研。比如当时晋江的龙头企业恒安集团，习近平同志去调研了三次。第一次是1998年8月，当时恒安正筹备上市，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就主导推动了国企改制上市，所以他对这方面的内容比较熟悉。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恒安在1998年底就成功在香港上市。第二次调研的时间是2000年的6月，第三次是2000年的12月。尽管当时恒安已经上市了，但是依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管理创新的问题。所以后来习近平同志在企业家的座谈会上面就指出，企业的做大做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和管理的创新。后来恒安集团就吸取了习近平同志这些意见，用了2年的时间准备，2002年引进了美国的汤姆斯公司，推动 TCT 行动管理变革。变革当年它的营销利润和收入增长都超过了30%。后来恒安又有2次重大的管理变革，通过不断的管理变革不断的创新，把恒安做大做强。对于这3次调研，恒安的创始人许连杰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曾3次亲临恒安调研指导，对恒安的股份制改制上市、第一次管理变革等关键节点都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方法的选择上并不是只单一的选择一种方法啊，有很多种方法。像在恒安调研的时候，他就综合利用了实地考察法、访谈调查法、座谈调查法还有跟踪调查法。所以说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呢，关键是要合适，只要能解决问题都是好方法。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调研方法要如何选择。而选择了调研方法以后，以什么样的作风来确保这些调研方法落到实处呢？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调查研究的实就是作风要实，要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这也是他泉州调研的第四个特点。首先，如何做到听实话？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福建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回忆起一件往事。他说，当时呢，他到晋江调研，有一位企业家说，当时有一家外国企业想要花巨资买断他的企业。这位企业家就辗转难眠，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到底要不要卖？最后决定不能卖。习近平同志讲的这位企业家是谁呢？就是寻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施能铿，一位把一条小小的拉链做到全国最大、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位企业家。那么当时施能铿为什么会把要不要卖企业的这个烦心事跟习近平同志讲呢？因为习近平同志他每回进企业的调研都特别的仔细，问了很多问题，像有没有引进新技术，有没有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怎样才能做大，以及存在哪些困难，这些都是他进企业常问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特别的朴实，特别的接地气，所以企业家们也都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实话、真心话跟他讲，而真心话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到寻星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的，而他到2019年在回忆这件往事的时候，已经整整过去17年了，但他还能够如此清晰地回忆当年的情景，可见当年对他触动非常大。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他又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晋江精神，做企业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的问题，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这才是本分。后来2022年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面，他也再次强调指出，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也只有基层干部群众把真话、实话、心里话都讲出来了，我们才能听到真实的声音，才有助于真正的把握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啊，这是第一，听实话。第二，摸实情。调查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摸透实际情况，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如果下去调研，看到的都是精心准备的亮点景点，那么调查研究就会走形变位。怎么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呢？习近平同志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2002年6月，他到永春县大屿村调研，当听说大屿村是白鹤泉，也就是永春泉的发源地的时候，他就说找个泉师打套泉看看，这在调研行程中本来是没有安排的，是一次随机性的调研。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片，这是他当年调研的场景。从图片当中，我们来找一找亮点，能不能发现这是一次随机性的调研呢？有时候还看到了这个他具体是怎么表演的，对很多同志都发现了。我们这边呢有一双拖鞋，而且还是人字拖，一正一反的随意就扔在路边。这个拳师光着脚，正赤手空拳的在表演白鹤拳。从这两个细节、这两个亮点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没有准备的随机性的调研。否则，省长来了，如果事先有准备、有安排的话，要表演白鹤拳给省长看，可能穿着人字拖鞋去吗？不可能。那为什么要做随机性的调研呢？习近平同志也说，在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的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所以当时为了深入的、准确的了解这个村有关白鹤泉的情况，他才会随机提的这样一个要求。而当地的干部也就随机叫了一个农民，当时刚好正要下地干活，所以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所以也正因为随机的调研，在看完白鹤泉的表演以后，知道了这个村确确实实是白鹤泉的发源地，全村男女老少都能够表演白鹤泉。所以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提了一个建议，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要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能够把白鹤泉文化结合起来就更好了。后来大屿村也确确实实的把这白鹤泉文化跟乡村游结合了起来，现在每年吸引20几万人到大屿村打卡。由此可见，通过这种随机性的调研，
就能够把这个实际的情况、真实的面貌摸清摸透了，所以提出的意见建议也更加的科学准确。这是第二，摸实情。第三，办实事，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还要能够真实准确的研判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真实务实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习近平同志19次到泉州调研，也为泉州人民办了很多实事、好事。大家知道，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泉州和福州一样，从唐代开始就是我国南方的重要造船中心。这个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是入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世界级的遗产。那么对于这样一项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如何来保护呢？泉州海交馆的做法是用这项技术造出船模，以船模的形式来保护这项技术。当时泉州海交馆制造了150几种的中国古代木质船模，可是船模造好以后却没有地方陈列，所以当时海交馆的老馆长王年茂同志就向省里面打了一个报告，申请资金来筹建船模陈列馆。后来这份报告辗转到了习近平同志手上，他做出了3点亲笔批示，这是他当年的3点亲笔批示。第一点，福建是中国古代造船中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福建泉州海交馆筹建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这第一点批示是对泉州的做法进行肯定。第二点批示应由泉州市政府提出可行性报告和请示报告，并对资金拼盘提出意见，应体现市为主、省为辅，应一次性建成，不是福祉工程或半截子工程。这一点意见呢，提得非常的务实，特别强调了应一次性建成，不是福祉工程或半截子工程。最后一点批示请林辉同志协调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到最后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急泉州人民所急，要求要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自此以后，他对泉州的申遗工作就特别的关注。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他2次到泉州调研，都到海交馆去督促检查船模馆的进展情况。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福州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推动泉州的申遗工作。后来2002年，他又再次到泉州调研，在听起了泉州的工作汇报以后，同意由省财政资金支持泉州申遗工作。经过20年，把功夫都下到了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上，真正的把调查研究的基础抓好。基础抓实以后，就有助于调研成果真正的落到实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5个特点，就是调研成果如何来衡量。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
把问题解决好。所以他到泉州调研

第五个特点，就是调研成果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习近平同志到泉州十九次调研，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六年七下晋江，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晋江经验的正式提出，以他的两篇署名文章的发表为标志。第一篇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发表在2002年8月20号的人民日报上。第二篇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发表在2002年10月10号福建日报上。我们今天讲的晋江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从这两篇文章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六个始终坚持其实是习近平对晋江的典型经验做法概括总结出来的最值得借鉴的六条启示。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是他针对晋江发展的问题提出的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思路。这些内容呢非常的多，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仅从其中的一点，比如正确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跟大家分享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的。经过六年持续对晋江的调研，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的第二产业仍然以传统的加工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和整体水平不够高优。导致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他经过深入的调研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经营者的文化和科技素质不高，他们熟悉传统产业，不熟悉高新技术产业，不敢投资冒险。所以针对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从国外、境外和省外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特别是要建国字号的创新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以后，晋江鞋子的检测一旦出现质量不达标，这个平台就会把不达标的地方在哪里，是制作技术的问题，还是工艺的问题，还是面料的问题，或者是原材料的问题等等，通过一条龙的服务来推动促进晋江鞋业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他们还引进了其他18家大院大所，像中科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院、北京

当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这条建议以后，晋江用了一年时间筹备，2003年组织了第一期北大总裁班到北京大学去培训，这是当年培训的场景。我们从培训的小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当年培训的气氛非常的活跃。那么培训的效果如何呢？我们也来看看第一批企业家们问到北大，他们问到了什么。九牧网董事长林聪颖说，第一次对战略有了认识，第一次有了企业文化的概念。七匹狼董事局主席周永伟说，七匹狼已成为一家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这份答卷既是在北大研修班学习思考的成果，也是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盼盼集团董事长蔡金安说，从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从泥腿子到现代企业家，2003年的北大总裁班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说，当时两个星期的培训，在企业的战略管理、品牌、消费者理念等方面都给我们带来启发，让安踏从一家工厂转型为品牌企业。由此可见，当年培训的效果那是相当的不错。第三，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高，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产业水平。最典型的就是安踏，安踏成立了运动科学实验室，这是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依托这个实验室，安踏拥有超过2500项的专利，所以现在安踏生产出来的鞋服都满满的科技含量。它的鞋子可轻可重，轻的鞋子一只鞋子只有100来克，重的鞋子像奥运会上举重运动员脚上穿的鞋子，一只鞋子尽管才重613克，但是却能承受住超过1吨的重量。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冬奥会还是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运动员们穿的比赛服、训练服、领奖服甚至礼服等等，几乎都是安踏造的。而且习总书记在2017年在视察张家口冬奥会场馆的时候，他身上穿的这件羽绒服也是安踏造的。这几年安踏依托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高，一步一步地把一家小企业做成了国内运动类品牌的第一大品牌。而安踏仅仅只是晋江众多企业的缩影。近年来，晋江的企业都很善于把高新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高当中，像天守集团的无纺布制作方法斩获了行业最高奖，水性无龙机皮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空白，恒安集团 TAD 热风穿透干燥技术制造出来的高品质纸巾，吸水性是普通纸巾的12倍，卡尔美内搭皮肤衣技术的世界杯足球鞋，穿上去脚感更好，耐磨性也更强，风靡了整个世界。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来的意见建议，既立足当时，又着眼长远，既解决了当时晋江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持续指导了晋江20几年的发展。我们从这两组图片当中可以发现，2002年以来的晋江，不管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财政收入，都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此外，还有晋江企业发展的情况，整个工业底盘达到了7000亿，民营企业超过9万家，其中产值超10亿元的有

154家，上市公司51家，甚至还主导修订了国家和行业标准87项。这一组组的数据的背后，都离不开晋江经验当年的科学的指导。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总结晋江经验的时候，就要求全省各地要学习借鉴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他甚至也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这也就意味着，晋江经验不仅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启示，而且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启示。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福建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就指出，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也把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写进了这份意见中。这也是晋江经验首次进入中央的文件里面。由此可见，晋江经验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历久弥新。晋江经验的总结提炼过程也成为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刚才我们从五个方面，调研的主题、对象、方法、作风和成果，跟大家分享了习近平同志是怎么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从刚才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每次调研都围绕着调研主题展开，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起点。根据调研主题选择广泛的调研对象，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基础。采用灵活多样的调研方法，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关键。以务实的作风，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保证。最后，以调研成果指导解决实践问题，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目标。由此可见，这五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谋事成事的基础。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最后，我们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堂课。习总书记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

当我们翻开七台河的城市记忆，有两种颜色格外耀眼，乌黑的煤映照着工业崛起的铿锵足迹，洁白的冰承载着为国争光的热血荣光。而就在这一黑一白的交响中，始终跳动着一股炙热的力量，那便是劳模精神。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从平凡中看见伟大，从坚守中汲取力量。提到七台河的劳模，有一个名字一直印刻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他就是马英湖，这座城市的第一位劳模。1957年，23岁的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七台河矿区。那时的煤矿没有轰鸣的机械，没有便捷的运输，只有狭窄昏暗的巷道和人背肩扛的原始作业方式。从井下到地面，所有的煤全靠矿工的肩膀扛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马英湖开启了他的拼命人生。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巷道，背上沉甸甸的煤袋，手里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别人扛一趟就气喘吁吁，他咬着牙扛两趟。别人喝水歇脚时，他抹着汗转身又往井下走。巷道的煤尘呛得人睁不开眼，肩上的麻袋磨得皮肤渗血，可他从不说苦，也不多言，只是凭着这股不服输不偷懒的韧劲儿，硬生生地将个人背煤量做到了常人的3倍。1959年，全国群英会在北京召开，面对刘少奇主席的询问，你一天真能背24吨煤吗？马英湖没有夸大其词，只是朴实地说，没有那么多，但我拼命背了。就是这句实在话让少奇主席欣慰地称赞，你很实在吗？实在二字是马英湖一生的底色，更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真实写照。1977年，马英湖因病去世，而他用肩膀扛出来的实干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七台河的土地上。如果说马英湖的实干让七台河有了煤的厚重，那么冠军教练孟庆渝的拼搏则让这座城市有了冰的飞扬。1974年，孟庆渝被市体委招入体校，从一名煤矿工人成为滑冰教练，从此他将自己的青春梦想注入到了冰雪之中。可当时的训练条件用艰苦二字都不足以形容，没有室内冰场，冬天-40度的严寒里，队员们只能在露天冰面上训练，脸冻得发紫，手冻得握不住冰刀。没有专业的浇冰设备，他就自己做了一个铁桶耙里装满水，一圈又一圈地在冰面上浇，常常忙到深夜，手脚冻得失去知觉。没有经费买训练器材，他就带领队员游泳、爬山，夜里拉练，用最原始的方式磨练意志。脚底下踩盐了，这是孟庆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既是对队员技术的严格要求，也是他永不言弃、永争第一精神的呐喊。有一次，队员杨洋在训练时动作总不到位，孟庆渝陪着他反复练，从天黑练到天亮，直到杨洋把动作做标准，他才露出笑容。就是凭着这股一根筋拧到底的执着，他培养出了杨洋、王蒙、张杰等一批世界冠军。1993年，张杰打破世界纪录。2002年，杨洋夺得中国冬奥历史上首枚金牌。后来的王蒙更是开创了短道速滑的蒙时代。
荣耀背后却少有人知道是孟庆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他把兵场当作战场，把队员当作亲人。他常说，我这辈子就想为国家培养出冠军。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他最炙热的追求。从矿工文化到冠军文化，是七台河城市文化的一脉相承，更是城市品格在时代浪潮中的淬炼升华。这份传承里既有孟庆余从矿工变身滑冰教练培育奥运冠军的奋斗底色，也有无数基层党员扎根民生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于凤这位被居民亲切称作小巷总理的党员，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社区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满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张家的矛盾需要调解，李家的就业需要帮忙，王家的孤寡老人需要照料，于凤总是随叫随到，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有一次，社区里两户邻居因为楼道占物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要动手。于凤听说后，先是到两家分别倾听诉求，再拉着双方坐下来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化解了积攒多年的矛盾。为了帮助社区里的下岗女工再就业，于凤创办了真爱月嫂培训中心，邀请专业老师授课，还帮忙联系就业岗位，先后帮助上百名女工找到了工作。社区里的孤寡老人他更是记挂在心，经常带着志愿者上门看望，送米送油，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解闷。老人们常说，于凤就像我们的亲闺女。2012年，于凤带着基层群众的期盼，以党的18大代表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再一归来，他忙碌的身影仍是最熟悉的风景线，倾听诉求，化解难题，同时还化身政策宣传员，把党的温暖送入百姓家。他常说，我来自基层，我的根在社区，我的责任就是为百姓服务。劳模的故事各不相同，精神传承却一脉相承。马英胡用实干书写担当，教会我们做事要脚踏实地。孟庆余以拼搏勇攀高峰，教会我们追求要志存高远。于凤凭扎根深耕基层，教会我们脚步要稳扎稳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劳动模范身上体现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让我们从劳模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扛在肩膀上，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奋进之路上担当作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砥砺前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精彩答卷。

0: 哎，儿子，你看。儿子，在看什么呢？
1: 爸爸，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他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先委屈一下。

0: 你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黄金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1: 那一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然后呢？然后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
2: 怎么这样？
1: 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2: 好的，爸爸。
1: 晚安，臭儿子。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
1: 对，
2: 我妈妈，我妈妈还在里面，我妈妈还在里面。
1: 队长，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火势太大，里面太危险了。

0: 放下，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的队伍，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跟着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 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灭火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0: 九仙山迎来了今年入冬以来的首场。
1: 坐落于泉州德化县岱云山脉间的九仙山，因其唯美梦幻的雾凇景观而声名远播。然而，却鲜少有人知道，在九仙山的顶峰，至今还屹立着福建省唯一一座高山气象站。清晨，九仙山上还云雾缭绕，站长陈维德又起了个大早，他习惯每天一早先来观测场看看，而今天他也将迎来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林玉仙和曾在兴。退休多年后再次回到九仙山，
2: 当时走路好像走了将近四个小时，
1: 为年轻同志讲述那个年代气象人的奋斗故事。看到气象站如今的变化，他们不禁感慨万千。九仙山气象站始建于1955年，海拔1653.5米，是国家的基本站，也是我省的高山天气预报指标站。风大、雾多、雷电猛，是这里最基本的气候特征。但最多的还是雾。山上年平均雾日305天，这如影随形的雾，仿佛见证着在建站最艰苦的年代里，老一辈气象工作者一边摸索一边前行的岁月。
3: 这个离心值啊，
1: 1967年上山的林玉仙，曾两度担任九仙山气象站站长。刚来九仙山时，他才18岁，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山上度过30多年的时光。
2: 刚刚上山的时候，那个条件比较差，那个要走那个小路啊，然后还有山上还要自己挑水，砍柴，然后冬天还要用炭火来取暖。
1: 山上气温低，湿气重，工作站和宿舍的墙壁、地板到处霉迹斑斑，棉被也总是潮的。这样湿寒的天气，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是一种考验。曾在兴是气象站的老测报员，他40多岁时已经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心律不齐。那时的他每天都要给自己打胰岛素。
4: 那体先是打那个长效的，长效就是说打一针，一天打一针，24个小时就好。后来打了一段以后，我身体可能是会抵抗这个药啊，长效的不行，那就搞成中效的。
1: 病痛缠身，最担心的还是家人。曾在兴的妻子就不止一次地劝说丈夫早点回家养病。
5: 当时他身体很差，还要在那么艰苦地方上班，很不忍心。我就跟他说，你别干了，回家好好养病，还能多陪陪家人。他不肯，说自己不能被这个病打倒，要坚持下来。
1: 因为站里人手紧缺，曾在兴总想着能多干一天是一天。看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执着，妻子也选择了默默支持。每次老曾回家，他都用心地为他准备好大半个月的药量，让他带上山，嘱咐他照顾好身体。就这样，靠着打针吃药，曾在兴从未误过一次班。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气象数据全靠目测手抄，站里采取24小时值班制度，每隔1小时就要发报一次， 工作内容繁重而枯燥，但老一辈气象人从未有懈怠。
3: 以前我们每天都是用这种观测布到观测场去，不管是刮风下雨，哦，我们都坚持着每个小时观测，把观测下来的数据在值班室那边编报发报。
1: 1996年春节前夕，九仙山出现了连续低温阴雨天气，厚重的雨雾松把高压电线杆压倒，山石坍塌，交通阻断，气象站积成孤岛。
2: 那当时有一次很强的冷空气下来吧，啊，这个山上雨雾松也结得非常严重，电线断了两条，高压杆倒了八根，哎，所以那整个就是停水停电，我们那个抽水设备也都被冻裂了。那我当时跟站里头的土

0: 我们自一起就是将一个氢离路障，要带这个斧头啊、锯子啊，把那个油的树给它砍掉，然后搬到旁边嘛，到下面去买那个汽油啊，自己发电嘛，把自己一部那个柴一个汽油机给它修起来，那还带了这个手机的备用电池到下面去充电。
1: 这个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环保任务。恶劣天气带来长达4个月的围困，但令人吃惊的是，站里提供的气象情报一次都没有中断，不能让任何困难影响到气象测报，成了林玉仙和老一辈气象人心中未说出口的一份默契。正是这份默契，让气象站走过了那段
0: 最艰苦的岁月。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平凡的一个岗位上面工作。要说我们有什么贡献嘛，我们说不清楚。认真细致的把我们这个工作搞好，就是这么一种想法而已。那个时候，你有一句口号，叫做。 这个到艰苦的地方去，啊，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啊，所以当时我们分配到山上，啊，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山上这么艰苦，后面我们也慢慢习惯嘛，啊，所以还是算坚持下来了，啊，所以我也感到很高兴。1967年7月的一个中午。 浓厚的积雨云滚滚压着山巅，带着强烈的雷响向气象站袭来。年仅27岁的赖开炎同志为感测雷雨前气象变化，不顾危险，冲上观测台抄录气象数据，不幸脱遭雷击，倒在了地上。来。 九仙山气象站每年都会举办赖开炎烈士的追思活动，虽然他已离开了半个世纪，但他的精神还一直鼓舞着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气象站的观测工程师赖辉煌。1996年，站里几位老同志即将退休，年轻人又不愿上山。 赖辉煌的父亲赖初攀是气象站的员工。这位老党员思来想去，便去动员自己的儿子。在赖辉煌的记忆里，儿时暑假，父亲常常带他来九仙山。从小便听过赖开炎事迹的他，觉得九仙山上的气象员都是英雄。在这份崇拜感的驱使下。 22岁的赖辉煌辞去县城舒适的工作，成为一名观测员。每年春夏，九仙山上的雷暴天气就多了起来。刚来没多久，赖辉煌便亲身经历过一次雷击，在生死间游走一回，才知道雷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他打了退堂鼓，而把他劝回来的。
2: 还是父亲赖初攀。我父亲他就反过来激我那种，他说：“你个男子汉是不是？怎么就慢慢点胆量？你看我们老前辈，几十年来都这样过来的。你小时候把我们当英雄，你看看现在的你，你又呢？你是不是要当逃兵？”
1: 父亲的激将法十分奏效，再次回到九仙山的赖辉煌开始思考这份工作之于他的真正意义。一番思虑后，他去函授了防雷工程专业。
2: 然后就一直鼓励我那个，有本事的你就改造大自然，那就去改造它，去战胜它，不是逃避它。
1: 自动站和计算机网络设备常遭雷击损坏。 赖辉煌不等不靠，自己动手画设计图纸，带领技术团队完成测报室机房的防雷改造。一份努力换回一份平安，
0: 经过改造后，机房设备极少再因遭遇雷电而损坏。而尝到发明甜头的赖辉煌，此后也没停下脚步。观测场是他的研究基地，值班室是他的实验室，在不断的创造中找到了属于他的人生价值。今年赖辉煌的女儿迎来了高考，一直以父亲为骄傲的他，在志愿填报上选择了大气科学专业。
1: 他分数也是考了580多，比本院线高了40-50分嘛。只要这个分数，你完全可以上更高的那个，一些他喜欢的那个，我就给他做思想工作了。气象三代，到气象了。
0: 赖辉煌已经开始畅想未来，等女儿毕业了，他可以向女儿学习新的知识，继续搞他的科研，学无止境。今年已50岁的赖辉煌，觉得他还能走得更远。从踏着父亲的足迹上山，到现在女儿也选择了气象专业，祖孙三代间的传承，仿佛也见证着九仙山气象人的不懈坚守。风和雨也是气象站的老朋友了，山上人少，又要面对环境与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他们便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陪伴与扶持着度过这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在环境恶劣的山上，会发生很多突发状况。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夜，老气象员陈天颂起床准备上夜班，刚走出房间没多远，就被毒蛇咬了一口。同事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站里几位年轻人立刻用担架抬着他向20多里外的赤水镇卫生院赶去。山路崎岖，没有车，他们只能与时间赛跑，与黑夜抗争，与山路较劲。终于在大家齐心协力下，老陈赢得了这场生命的接力赛。
2: 因为我们九仙山，我觉得就是虽然长期以来都是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团体哦，但是应该是一个传统也好，或者说一个是这种环境造就也好，就是比较团结。
0: 站里的每个人既是同事也是家人。杨庆波是2009年来的气象站，刚来时他压力很大，总担心自己会出错。
3: 刚开始因为一个也是责任心嘛，老是会做梦的，我们气象观测员的职业病就会做梦嘛，梦到那个仪器坏了，梦到数据读错了，梦到那个编报编错了，梦到编报编好之后发不出去，都会梦到这种。
0: 好在在大家的帮助下，他渐渐克服了这种紧绷感。老前辈会教他打雷时要等雷响之后再冲出去，他去学习深造时，同事会主动来和他换班。如家人般的相处，让杨庆波潜下心来不断进步，渐渐从一名观测员成长为现在的副站长。
3: 我们以站为家，那是真正的以站为家，因为我们在站里的时间呢比在家里还要多，同事们相处呢就跟亲人一样。
0: 越是艰难困苦，越需要团结一心，正是靠着这种风雨共度的精神，九仙山人守着这座高山之巅的气象站，走过了近70年的光景。走过风雨，就会迎来天晴。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九仙山气象站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1990年上山的陈维德，在站里工作至今， 跨越过世纪之交，买进了

0: 新时代，他亲眼见证着气象站的改变。
1: 我来的时候，山上已经通过了水电，那2012年修了现在的双车道水泥公路，新大楼是2019年落成，全体全部布设了防雷网，室内装有地暖，二楼还有图书室、健身房。
0: 不仅硬件焕然一新，气象测报水平也愈发先进。2004年，九仙山气象站开始了自动气象站建设，逐渐实现了观测过程、资料传输的自动化，摆脱了长期人工观测的状况。紧跟时代步伐，九仙山气象站已从技术型气象站向研究型与服务型气象站转型。
1: 我们从2019年开始做了这个以雾凇啊、云海啊等这些专题气象预报，其实是为景区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那这个说实在话，我们也感觉这个很有成就感。
2: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习总书记对我们气象工作的谦批。
0: 而在党支部重视下，站里将文明创建与党建教育、业务工作等相结合，激励着新一代气象人继续发扬扎根高山、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高山精神，为新时代气象事业贡献新的力量。
1: 我觉得要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哪怕是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但只要我们还在不断前行，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绝不能少的。
0: 九仙山上一年难得几个晴天，每到放晴，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愉悦，这份愉悦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也是静待花开终有时的回响。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气象人在这里穿过重重云雾，迎战过惊雷，共度过风雨，观测着万千气象，也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迎接与展望着每一个美好的

八月，新疆进入了它最好的季节。这个时节的白天，城市平均温度通常维持在19到28度之间，空气干爽，日照充足。乌鲁木齐，夏天才刚刚在这座西部最重要的首府城市展开它迷人的笑颜。早上9点，自治区人民医院对面的小巷子里，这家美食城今天的头锅抓饭早已卖完，厨师们正在准备着第二锅。因为时差关系，新疆人的早饭通常在8点半以后才开始。很多人选择用一碗街边的大锅抓饭作为早餐，既能保证一天的体力，又有充足的营养。阿布莱提·克里木是美食城的老板，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每天位于乌鲁木齐近郊的九鼎蔬菜批发市场，都是一幅车来车往、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由于新疆人对抓饭的热爱，洋葱和胡萝卜早成为新疆最重要的两种经济作物，是很多市场里销售量最大的蔬菜。这个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量每天可达3000多吨，70%左右市民的蔬菜消费来自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乌鲁木齐菜篮子。40岁的沈清礼是河南人，在新疆做胡萝卜批发生意已有10多年时间。今天他在市场里只进了些红萝卜，因为他经手数量最大的黄萝卜还要过几天才能收获。古尔逊·别克正在菜市场采购午餐所需的食材，今天弟弟何自尔·别克要在家里吃饭，古尔逊·别克准备给他做一顿乌兹别克风格的塔什干抓饭。古尔逊·别克的家里共有兄弟3人，最小的弟弟何自尔·别克目前正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古尔逊·别克说，自己当年也曾有过画画的梦想，他希望能支持弟弟继续完成这个梦想。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正如新疆俚语所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饭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适宜的温度里，羊油渐渐散发出特有的香味儿。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反复煸炒。几个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
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三分之一的红萝卜配三分之二的黄萝卜。作为半耐寒蔬菜，胡萝卜喜光是以较长时间的日照，特别是在营养生长期，光照强度需要达到中等以上，适宜种植胡萝卜的土壤为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排水良好、孔隙度高的沙壤土。这一切都使得新疆成为中国胡萝卜最重要的产区之一。今天，沈清理开车来到距离乌鲁木齐市区40公里外的八十户乡新火村收萝卜。每年胡萝卜收获的季节，就会有大批外地人来到新疆从事采收工作。由于中午日照过强，温度太高，采收工人通常早晚工作，中午休息。但是今天因为要赶着采收沈清理定好的那批黄萝卜，工人们正匆忙吃着简单的午餐，高强度的劳动正在等着他们。

0: 我做了生意10年了，这萝卜销量挺大的，冬天夏天一年四季专卖萝卜2-5万，冬天嘛自己存的呢，夏天搁这地里拉一点。一般的这个新疆人都喜欢炖羊肉了，做炸饭了，容量挺大的。要到伊犁那伊犁去，一般的70%来做炸饭，它都是红的多，不是黄的。到南疆去，一般的是黄的多，红的少。到乌鲁木齐这一块呢，一般的都是这个黄的跟红的几乎对半，有的黄的多一点，红的少一点。哎，各地做法不一样。
1: 像沈清礼这样的外地人，看准的是当地人的菜篮子。新疆自古以来蔬菜夏季多冬季少的状况，这些年因此得到改善，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销售。而对于沈清礼来说，自己是把青春奉献给了新疆，在这里的胡萝卜生意维系着他一家老小所有的生活和希望。
0: 我们就是靠这个生意嘛，给我们俩老婆两个做这生意，供孩子上学嘛，念书。
1: 收获的黄萝卜经过清洗后，通过发达的物流进入全国各地的蔬菜市场，也进入像托尔逊别克这种普通百姓家的厨房。托尔逊别克正在制作的塔什干抓饭，最重要的原料也是洋葱和胡萝卜。
2: 好，你这胡萝卜端过给你。
1: 32岁的托尔逊别克目前正在乌鲁木齐经营一家翻译公司，业务涉及汉语、维语、乌兹别克语、俄语、英语等多个语种。
2: 从2004年开始，一边上大学一边就开始做这个，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就是专门给全国各地的，北京、广州、上海都有，全国各地可能有100多个公司，我给他们翻译资料。
1: 目前在新疆生活着近20000的乌兹别克族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托尔逊别克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留学，在那里他学会了塔什干抓饭的做法。塔什干抓饭的特点是全部采用黄萝卜，洋葱的数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与萝卜的配比甚至可以达到1:1。
2: 做抓饭的几种原料：胡萝卜、皮鸭子、肉、油，还有盐、水、大米。
1: 大量洋葱先下入锅中，用油炸熟。托尔逊别克还在洋葱锅里放入一整头大蒜，待蒜香味几乎全部被逼出来之后，再取出备用。
2: 乌兹别克做的抓饭有塔什干抓饭、布哈拉抓饭、安吉安抓饭，还有西瓦抓饭、浩瀚抓饭，差不多有20-30种吧，都是每个地方、每个县、每个村做法都不一样。其中原料是一样，但是有时候，做出来的效果、味道都有一些区别。
1: 经过长时间的煸炒，洋葱里的水分基本被榨干，颜色也已变成棕黑色，同时散发出极为浓郁的香味。与维吾尔族抓饭使用大块带骨羊肉不同，乌兹别克族人做抓饭时通常习惯将无骨羊肉切成小块。
2: 塔什干抓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看起来颜色，大米的颜色有点深，反正跟其他抓饭看起来外观就不一样。
1: 反复煸炒的洋葱使得大米也被染上了棕黑色，因此这种抓饭也被称为黑抓饭。托尔逊别克撒了一小把孜然在米饭上，再过15分钟，他和弟弟的午饭就可以出锅了。

0: 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比，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中午两点，美食城进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午餐时间。生存环境造就了新疆人重肉重油的饮食习惯，但他们会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膳食平衡的问题。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牙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每次看弟弟和自尔别克画画，都是令图尔逊比赫非常开心的事，而他自己现在正着手编制一本汉语和乌兹别克语对照的字典。他的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地推广乌兹别克民族文化。
1: 我就想到写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我们这个语言。
0: 乌兹别克族深信，只有深色的抓饭才是属于男子汉的。他们对配料、手艺和传统规则有着无限的坚持和骄傲，而图尔逊别克和赫兹尔别克兄弟俩对梦想也有着同样的坚持和骄傲。无论他们所热爱的是画笔还是语言，梦想就是支撑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而完成梦想所经历的一切，就是盘中那顿美味的午餐，是画布上那双美丽的眼睛，是兄弟俩年轻的生命中最难忘的过程。汉族小伙夏洪庆的青春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他跟父亲学会了做抓饭。几年前，夏洪庆萌生了自己开抓饭餐厅的念头。目前新疆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在吃抓饭，已经无从考证。关于抓饭的做法，也由于流传年代太久、范围太广，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派系和特色。
2: 在开店前夕，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请教各族的抓饭师傅，有哈萨克族，有维吾尔族，最终在一个柯尔克孜师傅的帮助下，我们确定了现在抓饭的味道，并且把它做到了量化，这样我们的抓饭的品质就得到了保证。
0: 夏洪庆做的手抓饭习惯选用上好的羊腿肉和羊排肉，新疆特产的优质羊肉是抓饭品质的基本保证。鹰嘴豆不仅能丰富抓饭的口感，还可以起到增加营养、平衡膳食的作用，是新疆抓饭的主要佐料。 大米要先用水泡过，一层层平铺入锅内，在锅边留出适当的空隙。根据经验，蒸煮到一定时间，还要将锅中的大米翻炒两遍，用木棍戳出气孔，

0: 是我一直追求的。
1: 对所有细节孜孜以求，并处处加入自己的新研究、新想法。夏红庆觉得，抓饭之所以能成为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其根源就是融合了众多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对生活的无尽热爱。因为营养丰富，抓饭在新疆也被称为十全大补饭。它的制作水平往往代表了一位厨师的基础技艺和厨艺高低，而肉饭同食、多民族共爱的地位，又使得抓饭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疆一绝。

在距离乌鲁木齐180多公里外的吐鲁番，喜庆的氛围与气温一样高涨。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8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桃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酿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福，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胡桃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迪汉大神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

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的爱意。葡萄沟人现在的生活，正是千百年来吐鲁番人的生活。因为先民们的智慧，他们的后代得以在这片看似皲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也因为当代吐鲁番人的勤劳朴实，这里始终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一碗抓饭，七种原料，千种变化。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请看下集《海纳之味》。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的方法，包括我们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啊、运动疗法啊，以及也介绍了一个按摩和拔罐疗法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常用的一些预防方法。中医在预防、治疗、康复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我们具体到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健康指导有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健康的指导。具体来讲呢，包括肺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栓塞这些疾病。这些疾病的健康指导对于症状的减轻、疾病的康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首先是肺炎。对于这类的患者呢，在饮食上呢，我们要进食一个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易消化的半流质的一些食物来加强营养，因为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要多喝水啊，来补充体内的水分，特别是发热的时候，发热的时候要卧床休息，同时也要注意保暖，保持我们室内的通风，同时呢还要保持呼吸道通畅，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和排痰。如果在恢复期的时候呢，要适当的运动，也要增加休息的时间，这时候呢可以坚持我们一些深呼吸的锻炼，至少呢要坚持4到6周，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腹式呼吸养生法。必要的时候呢，对于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些预防措施。从中医方面来说啊，平时我们肯定要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呢我们机体的抗病能力，但是也要注意啊，运动不宜过度，特别是老年朋友。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避免感冒，避免伤风的感染。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背部和颈部的保暖，饮食上呢清淡而有营养，忌一些油腻的食物，同时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有利于呼吸道症状的改善。痰多的时候呢要注意排痰，使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特别是要强调的是呢，吸烟的人一定要劝阻其戒烟。接下来介绍的是支气管扩张的科学。支气管扩张症的病人呢，容易出现咳血，咳血量较少的时候呢，我们要安慰患者，缓解患者的一个紧张的情绪。咳血期间呢，要绝对卧床休息，取于那个患侧的卧位，翻身的时候呢，动作也要比较轻柔，不宜做大幅度的一个活动，避免出血的加重。病人呢，应轻轻的把咳血呢来吐出来，避免呢屏气下咽这些动作。出血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清理那个血迹，避免那些血迹呢对患者造成的恶性的刺激。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排痰，包括辅助拍背等等的，这些呢都可以防止血痰堵塞细小的一个支气管。咳血的时候呢，也要禁止进食，要进食。好转的时候呢，可以吃一些偏温的东西，当然了，应该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咳血量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前往医院就诊。在中医方面呢，支气管扩张症的病人呢，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它会反复发作，我们要防止外邪的犯肺而引起的反复的发作病情的逐渐加重而出现的咳血的情况。在饮食当中呢也要以清淡饮食为主饮食为主，少吃一些辛辣动火油腻生痰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吸烟饮酒的这种习惯呢，容易引起咳血的复发，所以呢戒酒戒烟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还要解除患者的思想的负担，避免一些情志过急因为中医认为呢，情志过急肝火会犯肺会加重咳血，所以我们要保持精神的愉悦，防止气机的瘀滞。还有一点呢，就要劳逸适度因为这个痰中带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些，但是呢要避免过度，咳血量多的时候要需要卧床休息。另外呢，我们也保持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另外呢，我们也会常备一些像云南白药 这些一些止血药，中药的一个止血活血药，能备急急用。下面介绍一下支气管哮喘的一个健康之道。哮喘的病人呢，首先要寻找和检测他的过敏源，然后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些过敏源，或者说呢，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逐渐找出你引起你哮喘发作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原因而避免的，这觉得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的居住的环境也要保持清洁，尽量不要铺地毯，不饲养宠物，不种植啊一些开花的一些植物。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特别的防护，积极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一些烟雾啊、烟草啊、异味啊、尘土啊等等一些污浊的气体，避免剧烈的运动，应该是循序渐进一些运动，还要多补充水分啊。急性发作的时候还要多喝点水啊，多吃一些半流食啊等等，这样呢有利于痰液的湿化和排出。另外还有强调的一点，就是要携带一些平喘药或者说平喘的一些气雾剂，在一些急性发作的时候能够学会进行一些个简单的紧急的自我的处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呢，哮喘呢主要是因为气候的突然变化，特别是一些寒冷的空气的刺激而诱发，所以呢哮喘的病人呢首先是要注意保暖，防止感冒，避免呢因为寒冷的刺激而诱发哮喘。在运动方面呢，也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做适当的体育练锻炼，比如说太极拳等等啊，这些呢都能够逐步的增强体质，提高抗病的能力，但是呢还是一个劳逸适度，防止过度疲劳。在饮食方面呢饮食要清淡，也要注意对非甘厚腻啊，或者说辛辣的甜的东西啊，比如说酒、鱼、虾、浓茶呀、肥肉啊，这些东西啊也是要适当的注意啊，防止我们生痰生火。另外呢还要做到饮食不要过饱，居住的环境的空气的新鲜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一定要避免一些烟尘和异味的刺激，对一些有吸烟习惯的也要坚决的戒烟。另外呢保持心情的愉畅啊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影响，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哮喘病常常是因为情绪的不畅而诱发的因素或者情况还是非常多的。那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要应该是及时的治疗，平时呢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推荐一些服用一些玉屏风散啊，或者说金匮肾气丸呀，是一些扶正固本的药物，来这个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可以达到减少这个哮喘急性发作的次数。但是呢一定要做到不能够有病乱投医，乱用药，或者是不规范的用药，或者说不规范的停用一些药物，这样呢会导致疾病的控制难以控制，也会损伤人体的正气。接下来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这类的病人呢，在居住的地方，空气的流通，注意保暖，防止受凉感冒，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和排痰，坚决戒烟。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一定要加强营养的支持，特别是慢性腹衰的病人。另外呢，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好长期的家庭的养疗。在养疗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氧流量应该在保持每分钟是1.5到2升，每天吸氧的时间不低于15个小时。如果出现了咳痰喘这些症状逐渐加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急性症状控制以后，应该尽早的进行康复治疗。另外呢，还要正确的、规范的和规律的使用定量吸入的气雾剂这些疗法。雾化吸入气雾剂啊，目前存在的问题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雾化吸入这个疗法呢，也是支气管哮喘和慢阻肺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呢，雾化吸入法是什么？介绍一些概念。雾化吸入这个疗法呢，是指我们要用专用的雾化装置，这个把吸入的药物分散成液体，或者说是固体的颗粒，也就是我们在新冠疫情当中经常所提到的气溶胶的一些形式，把它悬浮到气体当中。当我们吸气的时候，会随着气流作用进入我们的呼吸道，或者说到了我们的肺里，这样呢使药物呢能够直接作用于气道黏膜，达到一个洁净湿化气道、局部和全程治疗的一个目的。目前呢，雾化吸入有哪些问题呢？主要是主要是表现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基层医院的雾化治疗开展率比较低，治疗的药物呢应用不规范，而且呢患者使用雾化吸入装置的错误率比较高，患者的依从性比较低，这些方面。雾化吸入这个疗法的作用，我想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它的主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湿化气道，有抗炎作用、镇咳作用、祛痰作用，重要的呢还有这个解除支气管痉挛、改善通气功能这一作用，这个作用是最主要的。雾化吸入疗法呢和我们的口服肌肉注射等等呢，它有哪些优势呢？与口服肌肉或者说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等等这些呢各药途径相比啊，它具有一个药物直接打到气道和肺部，具有起效快、用药剂量小、疗效显著、不良反应相对来讲较少这些特点。常用的雾化吸入的药物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呢，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第二贝塔二受体这个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以及这个痰液的溶解剂等等这些类别。另外呢，我们常用的吸入疗法也有4种，一个是手压式的，第二是雾化器，第三呢是雾化吸入法。比如说压力定量、雾化吸入器，或者说干粉吸入剂，这是一个类别。第二个类别是超声雾化吸入法。超声雾化吸入法，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所用的一个超声雾化、超声雾化器。第三个就是氧气雾化吸入法，氧气雾化吸入法。第四个呢是压缩雾化吸入法，其中呢第三个氧气雾化吸入法和第四个压缩雾化吸入法，又叫做喷射雾化器啊，和第二个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超声雾化器啊，又叫小容量的雾化器。压力的定量雾化器啊，吸入器是指什么呢？在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下，它是呢利用手压制动定量喷射药物的微粒的一个递送装置，具有携带方便、操作简单这些优势。比如说我们一些代表性的药物啊，万托林气雾剂啊、艾全洛气雾剂啊等等，这些都是最常用的。压力定量雾化吸入器啊， 常用的一些错误啊也非常多啊，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没有在混匀摇晃的基础上，这是一个。第二，它颠倒了喷嘴，起错了。还有一个呢，含这个喷嘴的时候过紧了。还有的呢，吸入时最后的一瞬间进行那个缓慢而深长的吸气没有进行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吸药的时候呢太快，吸药的时候太快。还有呢，表现为呢吸入以后呢没有持续的屏气，一般是5到10秒钟左右，这些都是一个常见问题。还有一些要介绍的呢，就是干粉吸入器都是哪些呢？干粉吸入器啊和那个吸气啊是同步的，吸入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不含氟磷，主要是由旋转式的、碟式的、涡轮式的三种。采取的正确的吸入方法非常重要。首先呢，要在吸入气物以后需屏气10秒钟，如果呢你屏气不足，就会降低吸入的效果。那个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辛必可啊、舒立蝶啊，还有那个斯利华啊等等，这些都是。还有一个小容量的雾化吸入器在什么时候用呢？这个小容量这个雾化吸入器啊，常用于大剂量药物和肺功能啊比较差的时候，我们选用这种雾化吸入器。另外呢，什么叫喷射雾化器啊？喷射雾化器啊，是以压力的空气或者说氧气为动力，把这个水滴啊撞击成一个微小的颗粒，成雾状，然后呢通过气流啊带走，吸入我们的气道。超声雾化器啊，是指这个通过超声发生器把液体呢转化为雾状。超声雾化器啊，随着它的振动的频率越高，产生的雾粒越小，如果呢振动它越强，产生的雾粒就越多。另外呢，这个气雾剂啊，它有哪些区别呢？比如说啊，这个有单一成分的，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之类的，比如说舒氟酮啊，它的适应症呢主要是预防性的治疗哮喘病，只能用于慢性哮喘的治疗，不能用于缓解急性哮喘。第一个万托林呢，万托林也是一个单一成分，它是一个支气管的扩张剂，它可以缓解急性哮喘或是慢阻肺的支气管的痉挛，啊，主要用于缓解急性哮喘的发作。舒立蝶呢是两种成分，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它这个特点呢是抗炎作用更强，这个作用时间也更长。辛必可呢，它也是两种成分，一个是糖皮质激素，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但是呢它和舒立蝶还是不一样的组成，但是呢它的起效也是更快的。斯利华呢是一种成分，主要是支气管扩张剂，它用于我们的慢阻肺的稳定期的维持治疗，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呢和肺结肿啊，和伴有呼吸道的困难的维持治疗，和急性发作的一个预防。现在有一种三种成分，叫布地格福，它是有一种激素，两种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它现在呢也在临床上呢，它的运用主要是用于呢慢阻肺的维持治疗。那上述气雾剂啊，具体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进行吸入。在慢阻肺的患者在稳定期啊，需要我们长期的规律的使用吸入剂来控制病情，不能因为病情好转了而自行停药。如果需要更换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在他的指导下来进行换药，或者说更改它的剂量。一般在临床上呢，我们开始治疗的时候呢，首先推荐一个支气管扩张剂，选短效的或者长效的都可以， 来控制病情。如果病情控制的不理想，会选择双联的，就是说一个激素加一个支气管扩张剂的一些情况。如果病情还不能够控制，我们也可以选用三联的，就是说一个激素加两种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在临床上，既有慢阻肺的病人，又有这个哮喘的病人，那我们是肯定首选激素类的气雾剂，啊，就是含有这个激素类的气雾剂。当然了，使用含激素类的药物的时候呢，这个吸入药物以后啊，也要及时的漱口，这样呢就能够可以减少一些口腔念珠菌的感染。在中医方面呢，慢阻肺的病人呢，平时也可以服用一些固本的扶正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玉屏风散啊，玉屏风散颗粒啊，百灵胶囊啊，金水宝啊，金匮肾气丸等等，这些呢都有利于抗病能力的提升。另外呢还要适应寒冷的气候的变化，注意天气的预报，预防感冒，避免呢慢阻肺的急性加重，防止呢病情的反复的发作。慢阻肺病人的饮食方面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一般来说呢，慢阻肺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应当呢适当的增加营养。比如说在急性期，我们一定要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饮食为主，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如果肺热痰黄的患者，我们可以吃一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等一些清热化痰的食物。如果是痰湿阻肺的病人呢，哎，我们要忌食生冷啊、油腻和甜食，防止呢一些助湿生痰而使呢咳嗽喘憋的加重。在缓解期呢，我们也应当给以补益为主。比如说肺气虚的病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补肺气的作用的食物啊，像牛肉啊、羊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脾虚的患者呢，可以选择山药啊、太子参啊、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同时呢，慢阻肺的病人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要使我们的患者呢，正确的认识，面对慢阻肺，保持呢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癌的病人呢，我建议家里要建一个简单的医疗用具，比如说听诊器啊、血压计啊等等。同时呢，还要警惕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这个特别是呕吐呢，呈现一个黑色状，有带有一些语言不利啊、口流涎沫啊、口眼歪斜呀、这个目光呆滞啊、神志异常啊，或者说肢体功能的障碍啊、大小便失禁这些症状。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立即把他送到医院进行处置。另外呢，这类的病人呢，大出血也属于肌危症，也应当呢尽快的送医院就诊。另外呢，做好癌症患者的疼痛啊的护理和安慰啊，要注意饮食啊，按时服药，这个定期复查，戒烟限酒，注意保暖，减少外出等等。中医方面呢，首先要保持一个情绪的舒畅，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一个心态。患者呢要保持啊树立啊治疗疾病的信心，来积极配合治疗。在饮食方面，
1: 在公元1913年才在安阳被发现，但是出土后不久被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收藏了。但是他的命运可并没有因为被人收藏而稳定下来。
2: 王竹林收藏此碑后不久被天津锄奸团所刺杀，而他所收藏的那座贤良方正的残碑 在失去主人后又几经辗转，如今藏于天津博物馆。这两块残碑属于汉隶体系中境界较高的作品，康有为评价它有浑厚之情而气态浓深，笔颇而俊，在张黑女碑所从出也。张黑女碑是出于北魏的一座传世名碑，康有为用张黑女碑来比喻这两块残碑，足见对其的偏爱。

0: 隶书的书写方式基本定型了繁体字的写法。由于石碑年代都较为久远，很多都无法保存至今，而且也不便于碑文的临摹，所以碑帖因此产生。汉字讲究书写意境，推崇名家名帖的临摹，能撰于碑上的字多出于名家之手，故而碑帖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的地位可称举足轻重。千百年来，碑帖作品不乏精品涌现，比如这龙门20品拓片出自北魏。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当中啊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记，是魏碑书法的精品代表。
1: 魏碑上承汉代隶书，下载唐代楷书，兼有隶楷两体神韵。龙门20品是指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中20件精品，其中包括孙秋生、刘启祖200人等造像记、史平公造像记、北海王元祥造像记、北海王国太妃高维王孙宝造像记等。关于20品的名称叫法，最早出现在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义周双基》和方洛所著的《校碑随笔》。20品的内容都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作品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有隶书格调又蕴含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0: 魏碑代表了隶书的一个高峰，但无论是大篆、小篆还是隶书，书写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繁杂，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学习文字相对来说比较有难度。汉字经过了将近5000年的使用与演变，直到太平天国的出现，汉字简体化的大幕终于拉开了。

0: 蒙省滨州市吴地县提起苗圃经营，人们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地丰街道的高金杰。他因地制宜，在当地盐碱严重的土地上引种了行道树种白蜡，目前经过改良移栽后的原蜡二号树苗在市场上销售火爆，供不应求。近日记者在苗圃找到了正在查看苗木长势的高金杰。苗圃内一排排树苗横成行，树成列，顶杆高度3.5米，胸径一般大，每棵树苗都有3至4个主枝，树干通直，冠茎大小一致，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据高金杰介绍，这都是他几年来规范化培育的结果。
1: 从2000年啊就开始做苗木这块生意，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所以更加的了解这个形势市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培育啊，可以保证苗木的质量品质，也便于规模化的管理。
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绿化观赏苗木产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虽然苗木生产面积很大，但是要采购到符合市场需求的批量标准化商品花木却有一定难度。苗木产业在我国还属于新兴产业，可以把其比喻成是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所以发展前景巨大。高金杰也是看中了苗木产业的发展前景，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苗木产业。就眼前的这片白蜡苗圃，记者进行了一下测算，按照苗圃内6米乘6米的株行距定植，每亩16株苗子。由于株行距比较大，且水肥等管理比较精细，头年生长量按1厘米考虑，后5年每年生长量按3厘米计算，6年下来胸径能达到20厘米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会在定植苗木时种得比较密，可是在高金杰的苗圃里种得却比较稀，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种苗子的株行距啊，大的最好透风透光。苗子呢，尤其长时快，再就是那个病虫害少，除草松土啊，你等各方面啊，使用园林机械都很方便，管理比较节省节约。就是说呢，我的培养苗子呢是在地里的苗圃啊，大规格的苗子特别的多，在市场啊比较销售的快，因为市场单苗子还是少啊。那个说一句啊，不要担心，就是咱那个大苗子卖不出去啊，将来以后是别担心这个问题，绝对销售量很好的。
0: 今年55岁的高金杰经营苗圃已经有20个年头了，从最初的对苗木种植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苗木种植能手，他付出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吴地县的土地大多是盐碱性质，种庄稼、种菜产量非常低，种树也要选择品种。最初的那几年，由于缺乏林业科技和市场信息，育苗技术受限，高金杰只能培育一些常规苗木，销售的范围也很狭窄，仅限于周边的部分乡镇。高金杰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的苗木事业永远得不到大起色，没有信息和技术的指引，永远只能原地踏步。为了能找到适合盐碱地生长、成活率高、经济效益可观的树种，高金杰开始预订大量的林业杂志和报刊。后来在外出学习中，他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在盐碱地里种植且管理方便的树种。
1: 2000年以前是我们这是个咱们是小格，他拿来那个盒子呢，枣庄呢放上拿不出去，给那个给人苗博会开了会，最后说听说这个白蜡挺好，挺好呢。不过回来呢，我和大家引导，一个引导也指导大家种种试试， 医护那个确实好，这个白大这一是那眼睛成活率高，你不论哪个投资都可以成活，质量非常非常好。
0: 高金杰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回一些种子试种，第一年的效果就非常好，得到了京津冀以及华北地区客商的认可。客商的青睐让高金杰更加坚定了引进白蜡树的信心。随着网络大浪潮的到来，高金杰再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沿，网络巨大的信息量让高金杰重新认识了整个林木业，像开了天眼一般。网络技术信息的共享和透明，还有各种林木专家的解答，让高金杰的苗木技术不断提高，苗木事业不断壮大。网络宏大的线上市场允许高金杰搭建了自己的苗木网站，农产品交易网上注册自己的苗木基地。由于他的苗木育得好，市场把握准，信息接收快，销售渠道广，大家都叫他苗木大王。为了扩大种植规模，他成立了苗木公司以及苗木种植合作社。在高金杰的带动下，周边不少的村民都种上了白蜡，估计秋后就可以销售了。
2: 我这片地明年啊种这压压地，明年也就种苞玉米，明年能收入个七八百块钱儿。这地从改的这个白蜡树呢，我这块地明年啊也就是说是平均也就是收入个四五千块钱儿。这白蜡树地从改的提高了我的收入，这地现在人民我们的苗木要不苗子也不出卖了。现在
0: 如今合作社苗木的种植规模已

0: 经从最初的十几亩发展到了现在的上千亩，而且经过二次移栽的原腊二号，因为树形好，移栽成活率高，不仅天津本地的客户来买苗，就连北京、河北、山东的客户也慕名而来。
1: 这个看这个地这个位置，是这个小树苗的哈，这个小树苗都现在是一年的小苗，这一年小苗啊，

0: 个价位呢有一些优势。就是说呢，这个整个白大树的那个特点呢是哪里呢？耐旱耐涝，大叶，质量好，绿化好，落叶圆。它是这是国家评价出来的，这树的白大树的质量就这样好处。
1: 高金杰种植白蜡树成功了，但他一点儿也不保守，无偿将自己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介绍给村民。村民谁家树生病了，小苗长得慢，他都随叫随到去给帮忙。

0: 儿童流行性脑炎需警惕。
1: 它的进展是迅速的，如果没有早期发现，那么它的病死率是高的。
0: 如何为孩子健康筑起屏障？
1: 流脑疫苗是一个安全有效的疫苗，那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有非常显著的成效。
0: 科学应对，让成长更安心。
1: 家长的这种仔细观察是特别重要的。
0: 本季邀请专家带您认清流脑危害，拆解早期识别、疫苗接种、日常防护的核心要点，教您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种在冬春季节可能更多见于儿童的流行性疾病，就是流脑。流脑这个疾病它传播快，进展猛，而且由于早期症状不太典型，特别容易被家长所误判，就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出现。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和10岁到18岁的青少年，更是流脑的高危人群。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一起来解读流脑的相关知识，教我们如何科学应对这样的疾病。
0: 刘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
2: 您好，刘医生。
1: 主持人你好。
2: 刘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流脑的话题，很多人可能对它不太了解。那首先啊，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
1: 这个疾病呢，它的元凶是细菌。这个细菌的名字叫脑膜炎耐四十菌，也有一个名字叫脑膜炎双球菌。它可以在我们的鼻咽部定植，它跟年龄、跟季节、跟人的机体免疫状况各个方面都是相关的。那它在鼻咽部定植状况发生了改变，比如说我们局部黏膜屏障的破坏，这个菌就可以从局部的这样一个定植的部位变成侵袭状态，进入到血流。那在血液当中繁殖增长，突破血脑屏障，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大脑，引起感染。其实这个疾病呢，原则上呢，它是全人群是普遍易感的。婴幼儿、青少年是一个这个疾病相对高发的这样一个人群。那同时呢，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各个人群，比如说脾脏功能有障碍，或者说补体的这些缺陷等等啊，它可以是原发的，也可以是继发的，比如说像艾滋病等等这些。那这些人他是一个免疫功能受损的人群，相对来讲对这个细菌的易感性就增加了。
2: 明白。但是我们看到关于流脑的一些描述，在儿童中相对来说更多见一些，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小朋友特别容易受到它的影响呢？
1: 这个跟儿童的这样一个免疫状况有关。像我们1岁以下的小孩，婴幼儿，那么当然还有青少年这样一个人群，也有各种基础疾病、免疫功能低的这些人群，相对来讲容易受到这个病原的侵害。
2: 刚才您讲到这个细菌呢，可能会在我们

0: 的鼻咽部进行定植哈，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也可能会接触到这样的细菌呢？
1: 传染源呢应该是病人，就是流脑的病人和带菌的人。那这些病人或者是带菌的人通过比如说咳嗽、打喷嚏、呼吸道飞沫传播，应该是最多见的一个传播途径。那还有呢，通过密切的接触哈，比如说亲吻、近距离的这样一个接触，其实这个本身也可以
0: 接触这个细菌。
1: 对，就是直接接触也是可以的，
0: 导致传播。
1: 对，当然经常接触这些患者的啊，像我们的医生，像这样跟职业有关的这样一个暴露，它的潜在的风险是在的。再加上现在冬春季呀、各种呼吸道病毒感染相对高发的季节，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一个空间当中有带菌的这样一个人或者是病人，那这样的话感染的风险就增加了。
0: 明白。所以这也都是一些环境因素和一些传播途径。
1: 对 对。
0: 所以也可以说冬春季确实是流脑的一个高发季。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些关于流脑的描述的时候都会说，尤其是小朋友得了这个儿童流行性脑炎之后呢，一刻都不能等，得赶紧去就医进行诊治。就这个病到底为什么这么凶险，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1: 这个疾病一刻也不能等。那第一个理由呢，应该是这个疾病本身来讲它的进展是迅速的。如果没有早期发现，那么它的病死率是高的。那么存活者呢也可以遗留相当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后遗症。可以在一天，就是从这个菌入血到出现我们说菌血症甚至到脑子，这个病发展是非常快的。
0: 这么快，一天之内？
1: 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越早发现越好。然后去越早的这种精准的治疗和全方位的管理吧。因为治疗呢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抗菌药物，它还有一个全身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内环境的稳定等等啊，这些全面的治疗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要一刻也不能等，要避免发生重症。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我们说还特别小的，我们反复强调一岁以下它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一个人群。一岁以下的婴儿他不能表达，那大孩子呢他的这种表现在早期的时候很容易当成他可能就是感冒。所以针对这些孩子呢，我们强调一定要早发现，避免他出现这种疾病的延误。但是这个病呢它是国家的法定的乙类传染病。这些传染源的发现、疾病的发现，不仅是对个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护，更是它我们整个群体的一个保护。早一点发现，早一点采取救治，是避免这种疾病的蔓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2: 儿童流行性脑炎潜伏期较短，2至3天即可发病，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类似，极易被忽略，其短期内可发展成重症，出现皮肤瘀斑、休克、器官衰竭等严重症状，甚至导致严重后遗症和死亡。流行性脑炎是乙类传染病，学校里特别容易扎堆传染，早发现早隔离才能阻断传播，守护孩子健康。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对于某一个病例的个体来说，确实要及时的发现，真的是一刻都不能等。
1: 对，
0: 刚才您一再强调，就是这些流脑的患儿啊，他们早期的症状是不太特异的。
1: 对，
0: 就有可能会进行误判。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抓到的蛛丝马迹，帮助我们尽早的识别它？
1: 家长的这种仔细观察是特别重要的。大的孩子他可以说头疼脑热，跟我们一般的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出现的这种发烧和这种体温高以后头部不舒服，那么退热药吃了以后他的头疼等等这些会缓解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情况往往是头疼或者不断的加重，可以是他说他特别累，那不同寻常的累，和特别的蔫儿，最主要的就是精神异常的差。
0: 精神异常差，
1: 我们去看他的其他的表现，比如说脑膜刺激征，我们看到他的颈抵抗，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脖子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僵直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我们脖子前屈，或者是后伸都不行。
0: 所以这是区别于普通感冒的一些明显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
0: 但是这些蛛丝马迹大家必须能及早的发现。这是您刚才说的十几岁的大一点的孩子。
1: 大孩子，
0: 如果是小婴儿呢？
1: 小婴儿其实很有挑战。这个小孩有点点咳嗽，有点点流鼻涕，精神不好。但是这种情况下，这个发烧越烧越高，
0: 越烧越高
1: 也是要关注的，这是第一条，
0: 也是持续加剧的情况。
1: 肯定。另外一个呢， 精神不好。
0: 精神。

0: 精神不好，状态也是越来越差。
1: 嗯，
0: 不吃不喝，哭闹不安。
1: 嗯，
0: 我们叫小孩，他往往是难以安抚。
1: 怎么哄都哄不好。
0: 对对对，特别闹，跟平时不一样，或者说是淡漠。
1: 嗯，
0: 我们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哭不闹，
1: 嗯，
0: 然后不吃不喝。
1: 嗯，不理你，怎么逗也不，
0: 他可能就睡觉，或者是什么，就不同寻常的，那就跟平时不一样。好带的孩子变成特别闹了，那么不好带的孩子呢，反倒是怎么这么安静啊？跟平时都不一样。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发烧越来越高，然后精神越来越不好。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去看看他的问题在哪里。往往呢，我们很多像这种小孩，他如果没有去早就医的话，可能就会发现他的身上有了各种瘀斑呀、出血点呀等等，到那个时候相对就是已经是细菌入血，菌血症、败血症这个阶段相对就晚了。
1: 明白。
0: 所以这种小孩呢，真的是要特别早的去早发现，然后去早就医，因为他太多的不典型在里面。
1: 明白。
0: 嗯，
1: 而且这种小宝宝往往他不能言语，是吧？也没有其他的更多能跟大人交流的方法，
0: 就得靠家长。
1: 对，
0: 我觉得特别重要。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他的家长是最能识别的群体，因为平常你老照顾这孩子，知道这个孩子的性格。
0: 对，
1: 每天周期性的，他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闹。
0: 对，对，
1: 你是对他最了解的。
0: 对，
1: 那如果出现了特别反常的这种生活的不一样的这种表现，其实你是第一个能够差别出来的。外人可能看就觉得，哎，这孩子挺安静的，或者这孩子挺闹腾的。
0: 对。
1: 但是你不知道他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0: 对。
1: 家长能够及时发现他的这个差异，所以说这个责任还是要在这个爸爸妈妈身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总结起来哈，不管是小年龄的孩子，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哈，还是要及时的发现，尽早的干预。
0: 对。
1: 但是如果真到了您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就是发现皮肤上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瘀斑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了，那家长肯定一下就识别出来了。还来得及吗？
0: 要尽快的去就医，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他最好是一发现就赶快来。
1: 嗯，
0: 因为往往他的进展是以小时累积的。
1: 嗯，以小时来累积的。
0: 小时累积的。
1: 所以抢一点时间，其实都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
0: 对，我们希望这个细菌不要在血里繁殖的那么多。
1: 嗯。
0: 希望细菌不要到脑子里面去。
1: 嗯。
0: 那么在任何一个点呢，都能够尽早的发现和阻断。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发现阻断之后，其实精准的用药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强调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当我们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内要把最合适的药给他用上，去杀死这个细菌。所以这个也是让这个疾病呢有一个好的结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明白。您刚才也讲到了，有一些特殊的成人群体可能也是这个疾病容易侵袭的群体哈。那我们成人平常也会经历很多的感冒，尤其冬春季节哈，包括流感也会导致头痛啊、发高烧等等哈。那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这种感知的认识。那从病人自身角度来讲，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不同寻常的症状和这种不适的感受，也能够初步的判断一下，我这可能是被流脑相关这种细菌所感染了？
0: 应该是这种头疼欲裂啊。
1: 头疼欲裂。
0: 成人呢是难以忍受的，这种头疼和难以忍受的这种疲惫。另外呢，就是你呼吸道感染的这些表现，还有一个接触了什么呢？如果你的周围有流脑的病人，
1: 有过接触史，
0: 有过接触史，或者你很疲劳，或者是近期的这种免疫状态不好，或者本来就有基础疾病，那这些成人们真的是要注意了，就是不要轻视哈。有的时候不是睡一觉就能好的。
1: 对。
0: 而在这种不同寻常的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1: 没错。接下来我们紧急就医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吗？要去什么样的医院、什么样的科室进行后续的这种治疗？
0: 家长呢，能够去看到孩子的不同寻常，考虑去就医，这点特别重要。那去有儿科专业医生的一些医院，家长呢在来医院的路上哈，可以就梳理好这个孩子整个的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那孩子是接触了什么？怎么开始的这些异常的表现？包括他的用药史。也特别需要呢，是把他的疫苗接种史等等啊，这些都要做一个梳理。可以带着你的小绿本儿，然后来就医。这样的话呢，这个医生呢就很容易去介入哈，去抓住你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点。从家里到医院的这个路上，保证好孩子的安全。如果体温特别高， 可以尽早的用退热药啊，不要发生这种这个发热这种抽搐啊什么的。另外呢，就是抱的时候孩子这个位置呢稍微侧着点儿，不要出现呕吐，等等，不要出现这种呛着了。
1: 谢谢刘医生给我们介绍的一些相关知识，以及告诉了我们如果真的发现了蛛丝马迹该如何正确科学的应对啊。
0: 对，
1: 那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不被流脑这样的疾病所侵袭。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预防在先啊，治胃病啊，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做好。接下来您跟我们说说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流脑这个疾病。
0: 最重要的就是疫苗接种，
1: 接种疫苗，
0: 因为流脑疫苗是一个安全有效的疫苗。那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有非常显著的成效。所以其实针对孩子来讲都应该接种，6个月、9个月去来进行A 群疫苗的这样一个接种，以及3岁和6岁的这些孩子来进行 A 加 C 这样一个血清群的疫苗的接种。但是呢这个细菌在变，它的血清型也是多样的，所以它还有其他的疫苗没有覆盖的这种血清群、血清型的这种脑膜炎。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打了疫苗也不能说100%肯定不得流脑，
0: 它是只能去保护打了疫苗的这种血清群的这种流脑不得，但是它还会有其他的血清型。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病的警惕是要有的，剩下的就是日常的防护。
1: 因为生活中自然界中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病菌的啊。
0: 对，
1: 怎么做好日常防护？
0: 日常防护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尽量做到屋里开窗通风等等，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面，这种情况它是很容易有病原之间的这种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另外真的是有这种症状的时候早就医早就治，然后包括隔离，对吧，避免自己作为一个传染源去影响更多的人群，注意休息。另外呢遵医嘱好好用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最好不要留下痕迹吧。
1: 明白。
2: 社区里成人带娃遛弯，邻里凑堆聊天，超市菜场往来频繁，热闹之余也得留意流行性脑炎正进入高发期。楼道、单元门口、社区活动中心记得常通风，定期消毒公共区域。家中有易感人群应按需接种流脑疫苗，给健康加层防护盾。成人出现高热不退、头疼厉害、喷射性呕吐、皮肤有瘀斑等情况，别当感冒托，应及时就医。
1: 好的，谢谢刘医生刚才给我们详细讲解了流脑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快问快答，看看我们收集的大家关于流脑的问题都是什么，请刘医生为我们现场解读一下。先来看看这个问题，有些朋友说到了，如果没有出瘀斑，是不是就证明这个病不是流脑啊？
0: 不能，是因为出瘀斑往往是这个疾病晚一点的时候，那么早期的时候，不一定都有这个瘀斑，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当你觉得这个孩子跟平时不一样的时候，还是要去关注的，
1: 所以千万不要等到瘀斑出来了再去就诊，是吧？然后才觉得，哎，我这肯定是流脑了。早期去就诊，是更重要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孩子得了流脑，治疗之后啊，好像恢复健康了，但是发现他学习成绩在不断的下降，这有可能是流脑对大脑的影响产生的后遗症吗？
0: 这个问题是挺重要的，因为儿童期脑膜炎幸存者学习困难的风险会增加，建议呢，我们有专业的医生、专业的科室对他来进行像神经发育行为的评估，智体力的测试，然后对他做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检查，那是不是跟这个病相关呢？我们通过你的既往发病以及出院时候的情况，以及出院之后的整个疾病状态的这样一个追寻，来帮你判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因为这个病毕竟影响大脑了，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期确实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
0: 对，
1: 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种损伤降到最低，最好不要出现，那就得救治及时，康复到位。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治疗儿童患的流脑疾病，如果孩子退烧了，这个病就好了吗？
0: 这个退烧呢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既然是细菌进到脑子里了，那它的应该用杀菌药，而且越快越好。我们说一旦确定这个疾病，1个小时之内抗菌药、杀菌药就得输液。除了杀菌，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这种措施，这里头包括保护我们机体内环境的稳定，让你的生命体征的稳定， 保护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疾病呢，它的影响应该是全身。
1: 嗯，
0: 那么它的治疗呢，应该是一个平衡各个脏器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明白。
0: 还有后期的康复啊，
1: 嗯，
0: 应该都算上。
1: 嗯，所以不能光看退烧不退烧这一个标准。
0: 嗯，
1: 明白。再次谢谢刘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关于流脑的重要知识，让我们对于流脑这个疾病有了更加清晰深入的了解。那请大家记住，我们及时的接种疫苗是预防的关键，那同时做好日常的防护也是守护的核心。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及时发现孩子可能出现的一些病症、一些迹象，及时带他们就医，让我们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更多的朋友，共同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居家卫生您做对了吗？
1: 对肺部造成健康方面的损伤，所以它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而且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0: 消毒产品该如何选择？
1: 在这个平台上能检索到国家对它进行了备案和管理，我们基本上居家就可以使用。
0: 使用过程中又有哪些禁忌？
1: 碱液中和产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气，氯气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危害。
0: 聚焦居家卫生，解锁科学消毒，本期特邀专家为您权威支招。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居家卫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而且经常去做的事情，甚至有些朋友呢还特别热衷于钻研其中的一些小方法小妙招。但是您习以为常的这些居家卫生的习惯是否真的科学呢？您真的做对了吗？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专家，带您去详细解读居家卫生的方方面面，教给我们如何营造一个真正健康卫生的居家环境。
0: 于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
2: 于研究员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居家卫生。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很多人会说了，这不就是收拾家务打扫卫生吗？这谁不会呀？每天回家都得干啊。但是恰恰啊，您的认识是有误区的。那么居家卫生究竟包含哪些方面，有哪些重要的环节？我们今天请于研究员首先给我们梳理一下。
3: 我们简单的说，居家卫生的目标呢，就是保证居家环境的第一，健康安全适度。
2: 嗯，
3: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清洁卫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清洁去尘去污来保证家庭清洁安全。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又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消毒工作，通过消毒来清除跟传染病跟病原体有关的一些健康风险，来达到进一步的安全的目标。
2: 刚才您呢提到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简单的清洁打扫，另外一个就是消毒。现在呢的确很多人对于这个健康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也注意在家庭卫生中进行这个家务活的时候要进行消毒哈。但是究竟这个消毒是什么概念？我们家里有哪些环境哪些物品需要去进行消毒呢？
3: 我们分层次来看，首先来看我们为什么要消毒。我们的居家环境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有细菌啊，有病毒啊，有支原体、原体，各种各样的细小的微生物，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我们皮肤表面有很多表面葡萄球菌是一样。
2: 嗯，
3: 那我们消毒的目标不是针对所有的微生物，我们针对的是病原微生物，能让人生病能让人治病的这些微生物我们才要杀灭它。这些微生物在哪些对象表面，比如说我们的手的表面或者接触的开关的表面，那我们需要消毒。所以我们消毒为什么呢？要杀灭这些表面上的病原微生物。
2: 嗯，
3: 第二个就是我们消毒的时机和消毒对象的选择。那我们日常情况下，您说了，我们都是以清洁卫生为主，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采取一些消毒措施，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对大家经常触摸的手机进行消毒，或者对于居家环境当中的一些像厨房或者卫生间这些可能存在一些病原微生物风险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些重点消毒。
2: 嗯，
3: 另外呢也对一些个人的用品用具，包括一些毛巾啊、织物啊之类的进行一些清洁和消毒工作。所以这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消毒对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做消毒。
2: 对，
3: 就是我们的消毒方法有哪些。我们根据消毒方法的不同分为物理消毒和化学消毒。物理消毒呢，比如说我们的紫外线，比如说我们用煮沸的方式或用蒸汽的方式，这些物理的因子来进行消毒，这是一类方法。
2: 嗯，
3: 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化学消毒，大家常用的一些化学消毒剂，比如说含氯的或者消毒液、泡腾片这类的化学消毒剂进行消毒。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一说细节哈。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消毒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场景进行消毒的时候，某些产品使用哪些方法，使用哪些消毒的产品，具体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那我们就简单的举几种化学消毒剂常用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一些家具表面，像地面、台面或者一些把手、扶手、电源按键这些，我们通常都是以擦拭消毒为主。那擦拭消毒呢，选够符合要求的产品，然后按照它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浓度我们配置好，我们用一些像抹布、纱布类的啊这个布来浸泡到消毒剂当中，取出半拧干，对我们需要消毒的表面进行我们叫依次往复擦拭。
2: 嗯，
3: 然后让这个 被消毒的表面呢是一个湿润，这个我们叫擦拭消毒。那另外的一种方式呢，我们通常会选择浸泡消毒的方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对餐具进行浸泡消毒，或者呢对一些衣物我们选择衣物消毒液，或者我们使用的抹布拖布需要定期消毒，我们就会采用化学消毒剂浸泡消毒的方式。同样我们是在一个容器内配置一定浓度的消毒剂，比如说含氯消毒剂我配置500毫克升，然后呢将我们要消毒的物品全部浸没在液面以下，如果有盖子我们可以密封防止它刺激性的气味溢出，等待消毒时间通常是30分钟，作用时间达到之后我们再把物品取出来用清水涮洗干净，去除残留的化学消毒剂，这是浸泡消毒的操作的一些小细节。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们选择刚才提到的含氯消毒剂的液体，用小型的喷雾器械对像卫生间这类的表面我们进行喷洒消毒，表面停留一层细雾，湿润不流动这个状态做预防性消毒，这也同样是一种化学消毒的使用方式。
2: 好的，谢谢于研究员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成我们家庭的不同的一些生活空间，包括一些不同的我们需要消毒的对象，具体跟我们说说该如何进行消毒。咱们先说说大家做饭的地方，厨房啊，这里面可消毒的东西太多了，都有哪些？该怎么消毒？
3: 我们通常厨房很关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食品卫生安全，病从口入，我们要防止一些微生物经过食物或者经过我们食物接触的一些表面，所以我们要对一些餐饮具，或者加工的用的，比如刀具啊、厨具、案板，定期的可以做一些消毒工作。那这种时候呢，我们通常对这类餐饮具首选的方式是我们一种物理消毒方式，也很简单，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就是热力的煮沸消毒。
2: 蒸煮消毒。
3: 对，我们可以把餐饮具放到我们的水当中，通过加热的方式让水沸腾，餐饮具全部在水面以下，然后加热，等水沸的时候我们开始计时，通常作用时间呢一般我们是15到30分钟，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取出来，这个物品基本上就是已经消毒 OK 了。
2: 明白。那些小的碗筷啊、厨具等等，我们能不能用化学试剂来进行擦拭消毒呢？
3: 这类的物品我们擦拭消毒其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热力消毒大家觉得这个方式我想更换一下的话，可以用化学消毒剂的浸泡消毒。
2: 浸泡法，
3: 将餐饮具放到这个消毒液当中浸泡一定时间之后取出，再用流动水反复的冲洗干净，也可以达到消毒效果。
2: 但是这个就注意到一定要把这些清洁剂给我冲洗干净了，对吧？别有残留，要不然吃进去可能会有对人体的伤害。
3: 是的，通常我们是用流动水反复的冲洗干净。
2: 明白。厨房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物件哈，这个家里很多人是不注意对它的消毒的，这就是冰箱。不过大家也会说，这冰箱我太难消毒了。你说面板啊，把手我擦一擦，这个没问题。里面装着那么多东西呢，而且这个温度很低。那你这冰箱的消毒要不要做？该怎么做呢？
3: 日常情况下，冰箱跟我们的居家环境是一样的，都是以清洁为主。如果说有一些风险的情况下，比如说有肠道的一些传染病的可能，或者腹痛、腹泻症状，或者食物腐败了，我们想做一些消毒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分步走。首先要断电，第二呢，我们要将冰箱里的物品进行清除清理，有一些腐败变质的，我们可以要扔掉。其他可以利用的我们再放到旁边去，然后我们对冰箱进行清洁，用抹布擦拭取出一些污渍啊。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步才到了我们的消毒。消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擦拭的方式啊，用一些比如说含氯消毒剂对冰箱的外表面、内表面进行一些擦拭。然后呢，冰箱也有一些容易被腐蚀的或者一金属材质的表面，我可以用比如说酒精湿巾或者一些基氨盐类的消毒剂进行擦拭。冰箱消毒后需要用清水抹布擦除消毒剂残留，并且要务必完全晾干，

0: 从而避免漏水和细菌滋生。
1: 好，谢谢于营员。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居家环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厨房场景，说得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刚才于研究员提到的第二个重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卫生间，这里面也包括大家厕所的部分，
0: 是的，
1: 以及洗漱的部分哈。这里面有哪些消毒要点？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消毒？
0: 厕所相对比较潮湿，容易出现一些细菌的滋生，那尤其家庭成员有的有服从腹泻的，更容易出现一些传染性的污染的风险。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一些表面进行一些擦拭消毒，比如说我们对马桶，然后一些水龙头、把手、扶手和一些按键，用海力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卫生间因为它本身比较潮湿，我可以选择喷洒消毒的方式，也是适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消毒。这个卫生间的消毒，尤其在家庭成员当中有人出现了一些腹痛腹泻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做。生病的家庭成员使用完之后，我们通常叫一用一消毒，
1: 一用一消，
0: 避免再接触或者传播给其他的家庭成员，这个是要注意的。
1: 明白。好，相对来说卫生间那个物品没有特别多，都是大块的水龙头啊、台盆啊、淋浴间啊，尤其是马桶哈，所以整体的这种消毒做好问题也是不太大的。
0: 是的。
1: 好，说完了厨房、卫生间，家庭还有其他地方要消吗？卧室用消吗？
0: 通常卧室是我们居家环境起居的一个场景，我们要注意做好一些像通风换气、卫生清洁这一类的措施。比如说天气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尽量的持续性的通风换气，至少要做到一天每天1到2次，每次30分钟，保持空气清新、空气流通。然后对于一些居室内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织物、床单啊、被罩啊，包括一些个人的衣物，也要定期的清洗。当然我们更多的是用暴晒的方式来进行清洁，通常我们会讲阳光暴晒4到6个小时，也会达到一定的消毒的这种目标。晾晒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热力的消毒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洗衣机也有热力消毒的功能，
1: 加温的，
0: 对，它有温度的要求，也有持续时间的要求。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提到的化学消毒剂浸泡的方式，我们也可以选择海氯消毒剂啊。当然我们也要根据衣物的特性来选择，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专用的衣物消毒液，
1: 对
0: 也是配置成一定的浓度，浸泡之后达到作用时间，再用清水反复的冲洗，然后晾干即可，也可以达到消毒效果。
1: 好，谢谢于研究员啊。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哈。如果这个化学试剂我们没有清洁干净，我们吃进去或者接触，也有可能对我们的人体内部甚至皮肤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哈。所以您再给我们说说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0: 通常我们的化学消毒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首先都会做好个人防护，我们会戴好手套、口罩，穿一些工作服，所以我们不会跟化学消毒剂直接的发生接触。我们在实施化学消毒的时候，还要注意我们的家庭成员尽量不要在房间内。比如说我们要擦拭消毒的时候，家庭成员要么出去散步，或者我们离开，我们去别的房间都可以，不要在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进行消毒。第二条，去除化学消毒剂的残留，避免它产生的可能对人体的一些后续的影响。第三条，不要对人体直接进行消毒，比如说人的皮肤啊、人的衣服啊，整体的进行消毒，我们从专业讲都是不可取的。第四条，我们的消毒产品要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要求。我们可以在网上搜索，有个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如果这款产品在这个平台上能检索到，国家对它进行了备案和管理，我们基本上居家就可以使用。第五条，按照产品说明书规范使用，一，浓度不能太高，第二，浓度太高是容易产生一些刺激性的问题，但浓度也不能太低，太低就容易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常规，比如说我们海氯消毒剂，居家情况下一般是250毫克升到500毫克升的消毒剂进行使用，所以我们就会把消毒剂原液按照配置要求进行一定的比例用水进行稀释之后再进行使用。第六条，我们的化学消毒剂都是要单独使用，不能跟其他成分混用，尤其我们也见到一些案例，比如说海氯消毒剂跟一些酸性的像洁厕灵这一类的物质混用的时候，酸碱一中和产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气，氯气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容易生成一些安全的事故，所以一定要注意化学消毒剂要单独进行使用。第七条，化学消毒剂在居家的时候也要注意做好存放，首先它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第二呢，也要避免一些

0: 其他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或者一些老人来接触，避免孩子误食误碰，所以要在固定的场所进行存放。
1: 明白。嗯，还有一些家庭哈，我们虽然需要进行一些消毒的工作，但是里面存在一些家庭成员也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家里正好有病人啊，病人这个身体比较虚弱，但是我们又怕病原体传播，我们要消毒。再比如说有些家庭有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啊，消毒的时候这个可能对他们的刺激性比成年人他们的这个耐受力更差一点哈，所以对于这样的家庭，有这样人群的一些场景，我们该怎么样进行消毒？
0: 对于您提到的婴幼儿或者有一些家庭成员生病的状态下，我们就更应该关注，避免像我们提到的一些化学消毒方式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尽量避免使用化学消毒成分，比如说它的一些像奶瓶，我们是用蒸汽消毒的方式，也是一种热力的物理消毒方式，不会有化学残留。所以选择物理方式的时候，我们能选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选。如果使用化学消毒，比如说它的衣物，我们要使用一些消毒剂的话，那尽量要反复的冲洗干净，避免残留，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对于一些病人跟孩子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在消毒的时候，病人尽量不要在这个环境当中，要去其他的房间。而且呢，如果是因像我们说的一些传染性的病人，那我们就更要注意，第一个化学消毒不要对他的健康产生影响，
1: 对。
0: 第二个，我们还要通过一些科学的消毒方式，要清除他在生活当中排出的一些传染性的风险。我们在专业上通常会讲三分开，分居室就住要分开，在不同的房间，然后通常分饮食，吃要分开，另外呢是分开生活的用品用具，这个是要分开。当然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可能确实分不开，那我们在他使用完之后就做一些消毒工作，然后我们再其他人再使用。
1: 好，再次谢谢于研究员给我们普及的这些关于居家卫生以及消毒工作的一些重要知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收集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请于研究员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在家里悬挂或者烟熏艾草能起到消毒的作用吗？
0: 艾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医学当中已经有相应的记载，它会起到一些防疫的这种作用。当然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讲一种消毒成分，一是讲主要的杀菌成分是什么，第二个它的浓度需要达到多少的浓度才会达到消毒能力，第三个还有作用时间、作用方式这些一系列的因素。所以这种方式到底能起到多少消毒的能力，现在还没有科学的定论，这个需要一个系统的研究。
1: 下一个问题啊，现在很多人洗手呢不用流动水去洗手，随身带了一个免洗的消毒液，用它来进行手部的消毒，这个可以吗？
0: 首先手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在预防传染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接触了一些污染的对象，我们去了一些公共场所，电梯啊、扶手按键，我们接触了之后，我们手通常是要进行手卫生的，或者我们要接触自己的眼耳口鼻的时候，大家也要做好手卫生。那手卫生的方式呢，我们通常讲一种是流动水下的洗手的这种方式，那另外的一种情况下是您提到的用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这两种方式通常都是可以使用的。但在使用的推荐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用肥皂或洗手液流水洗手，通过物理摩擦与化学杀菌实现双手的深度清洁。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要备一些手消毒剂来进行手消毒。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加湿器啊或者一些空气净化器中啊加上一些比如说消毒剂，把这些成分挥发到我们的空气当中，通过这个来进行居室的消毒，这个方法可行吗？
0: 首先说从加湿器当中加入一些化学成分，有可能是有刺激性的，有可能是没刺激性的，或者宣称的环保的一些化学成分的消毒剂，从专业上来讲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通常讲我们的化学消毒剂跟人体之间的接触不是一个直接接触，有我们的皮肤的保护的这个屏障，也有一些我们的个人防护措施，它不会直接跟人体的组织产生一些接触。但如果化学消毒因子加入到加湿器，通过雾化的方式形成一些细小的小液滴，或者我们叫气溶胶也好，然后能够通过呼吸进入人体的肺部组织，这个时候化学消毒因子就会对肺部造成健康方面的损伤，所以它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而且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1: 好，再次谢谢于研究员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重要知识，也提醒各位居家卫生科学消毒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卫生意识，也能够把于研究员今天分享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去，让家真正成为健康安全的港湾，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健康保驾护航。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而我把他们变成了一条路，那就是回家追梦。小时候总想离开家乡，长大后才明白，平平无奇的小城里藏着最惬意的生活，也藏着最踏实的幸福。我叫小智，是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五年前，我放弃了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开始与土地、艾草、香菇、坐蚕为伴。刚回来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县里的招聘公告，对回乡创业人才有很多优厚条件。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走进了县人才办。在这里，我找到了回乡创业的方向，也点亮了为家乡做贡献的那盏心灯。我开始摸索着收购家乡的土特产进行售卖。由于家乡的特产种类多，品质好，我的土特产走入了更多客户的视野。小微作坊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订单需求，带着这种困惑，我再次走进了县人才办。在他们的扶持下，我创立了自己的电商产业基地，研究家乡土特产，探索新型销售渠道，利用直播方式把桥端的香菇、竹园沟的桃子、石门的艾草推向了全国，带领家乡农民一起致富。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正当我为资金发愁时，创业担保贷款又为我解了燃眉之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春夏秋冬，我们的电商产业基地终于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我们的农产品从南诏出发，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电商产业基地业务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看到乡亲们灿烂的笑容，鼓起的腰包，我才真正理解了我回到我的家乡意味着什么。我爱上了我家乡的特产，爱上了家乡的一草一木。我立志成为一名南诏土特产的搬运工，将这满山的艾草、香菇都变成财富，用我的学识与经历，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描绘新的人生画卷，让更多像我一样的返乡青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希望更多的南诏人能回到家乡，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我是小智，我为南诏代言，我为家乡发光。

英老乡、贵故乡、见家乡，我们真诚地邀请南召集在外人士回到家乡，感受家乡发展，见证家乡变化，参与家乡建设，共同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南召实践新征程。

0: 见过多少这样的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最深情守望的岁月里相濡以沫，白首不分。
1: 你搁这车上稍等会儿，我到那上抽烟。
2: 啊，是的，还是
1: 的。这个票呀，好，要接脚这还行，那冲上亮子都有保障。
0: 希望燃动的是村民的翘首以盼，更是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担当。
3: 喂，好帅了，好好好好，现在我过去。
4: 俺家在店里是好多年头了，有儿糊涂，有儿清闲，有啥事都邻居给我打电话，咱们出啥事都可好。群众既然选咱的嘛，咱为群众干的好事，是有意义的事，当干部不能怕吃亏。

0: 我到那乡抽一点啊，包总啊。
1: 那天晚上九日，因为俺家里身体不好，大家关心我，不让我去，争取我想回不用。我带着俺家里就到了甘肃。
2: 一句话带出了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在同行的路上，他从来没有心生抱怨，几十年如一日地呵护着妻子，也守护着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走，怎么干成了摆在王建勋面前的一道难题。为了改变现状，他狠下心拜师学艺，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门道。
1: 其实农村工作也好多，一心就要讲到真，不怕苦不怕累，什么事都能干好。
2: 一路同行是一道风景，说的不仅是王建勋夫妻几十年来相濡以沫，更是后湾村良好村风民风的真实写照。他们走在春风里，也朝着美好生活

风儿吹。

0: 小时候是十五六岁时候在之前捉鱼，那种哇，这个海鲜，这个小时候和鱼还是一样啊，
1: 看着就打你小时候看到一样，就是
0: 啊，看到一样。

0: 也早上起来嘛，经常过来这边散步。他说这边嘛是他以前经常过来打扫卫生这些的地方，然后嘛他还经常跟我们讲这边嘛是他小时候经常过来捉鱼啊，过来游泳啊，那些故事经常跟我们说。
1: 我叫杨雷宝，今年94岁。我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1954年二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那时候呢，不怕牛帅，不怕牺牲。1956年六月我就退役了。74年时候嘛，我回到北区自己，每收水钱，每扫把、擦擦、打扫卫生。由于不怕苦，还不怕风吹太阳晒个，就是搞20多年，这个个搞好保护暗黑了嘛，因为暗黑是我们的母亲了嘛，
0: 像以前他干。那些衣物、环境卫生打扫都是他自己掏钱买工具，买那些扫把、拖机、铲铲。现在嘛，他手里面下面已经有好多人接过他手里面这些东西嘛，他也比较感到欣慰啊。看到水也是越来越清了，他心里面都还是比较高兴的。像阿姨嘛，也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一个骄傲。
2: 爷爷，你休息一下吧，我们来扫吧。
1: 好好，休息。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晨曦，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照在洛阳江上，由北宋名臣蔡襄主持修建的海港大石桥洛阳桥依然伫立，在千百年的风雨涤荡中历久弥新。在城北模范巷坐落着小山丛竹古代书院的遗址，唐代欧阳詹、宋代朱熹和近代弘一大师等先贤哲人曾在此居住讲学，因此闻名遐迩。事业经邦，民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泉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欧阳詹开启了泉州古城家诗书而互贤颂的诗意景象。自他开始，福建文士项目读书，儒学风气开始振兴，从此绵延不绝。此后曾子后裔孝悌忠信传家，杨时李栋分河洛之派，朱熹正学道统有归，蔡京开创清源学派，弘一法师流言悲心交集，这些宛如星辰般璀璨的姓名都在泉州留下了足迹。他们潜心治学的态度，睿智灵光的闪现，乱世烽烟中的孤勇，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注入智慧清澈的源流，依旧润泽着我们当下的时代。泉州依岱云山脉三江汇流，东面向海，在这里中原地区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因缘际会，让泉州固执地保留了诸多中原正统的文化基因。泉州方言基本保留了唐宋以前汉族北方话的原貌，南音被称为唐朝遗韵，被称为宋元南戏活化时的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千百年来随着人间烟火流传不尽，至今仍在舞台上传承着古腔雅韵。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如歌的涛声，澎湃着千年的精神血脉。在泉州市区中山路近一公里长的图门街里，排列着府文庙、清净寺、释迦大厝、观月庙等十几处文化遗存，让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感受此地昌盛的人文精魂。泉州府文庙始建于唐开元末年，北宋太平兴国初年移建于此，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建筑优美，造型独特，规制完整，是东南地区最大的文庙建筑群，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古代泉州，人才辈出，著述如林，人文未起，争雄宇内，他们的背影定格在史书上，构成绵延不绝的文脉。他们昔年曾居住过的古厝还依然伫立在温陵大地上，风采依旧，典雅庄重，成为一道迷人的景观。

炸制面食是我国传统的食品之一，无论是逢年过节的炸糕、春卷、排叉，还是每天早餐所食用的油条、油饼、麻花等等，无一不是炸制面食。今天我们就向您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炸制面食的做法，有兴趣的话您就跟着学吧。烫面炸糕是北方传统面食小吃之一，它色泽金黄，表皮酥脆，质地柔软，味道香甜可口，并且用料简单，制作也不复杂。烫面的时候，首先要把水烧开，而后把面粉倒入锅中，面粉和水的比例是500克面粉，950克水。倒入锅中之后，要不断地向着一个方向搅动，直到面和水完全融合，不留面疙瘩为止。接下来我们进行调馅儿。调馅儿主要用的是红糖和植物油，除此之外还要准备适量蒸熟的面粉，这里使用熟面粉是为了增加馅儿的粘稠度。

资中，是一块革命的土地，也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这里有一种力量，在民族危难之际喷薄而出。这里有一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这里孕育了许多英雄人物，中共资中特支创始人刘成辉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刘成辉1901年5月出生于资中县卢泉镇，是早期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涪陵县委书记，出席过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重庆、合川、资中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为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和斗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28年，刘成辉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身染肺病，经组织同意回到资中工作。刘成辉返回资中后，与刘善如等人一道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处，此后发展了资中金里井乡团总李威恒和北城小学教师孙孝培等人入党，为资中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8年秋，刘某成遵照省委指示回资中，与刘成辉接上组织关系，并研究党组织的筹建问题。刘成辉详细介绍了资中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员发展等情况，主刘某成到资中城区联络共产党员赖文学、孙孝培、张一帆等人在城郊李家花园开会，正式建立了中共资中特别支部。特支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同黑暗势力作斗争。1935年1月，中共资中特支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被迫停止活动，但刘成辉并没有放弃斗争，他先后转移到威远李家沟和仁寿石井小学等地，以教书做掩护，坚持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成辉在罗泉镇川主庙内办起了平民夜校，他向学生们和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1938年春节期间，刘成辉在卢泉镇积极参与筹办抗日游艺募捐会，以游艺活动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筹集经费慰劳前方抗日将士，支援抗战。他还亲自为卢泉中心小学写了校歌和校呼，鼓舞师生及附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39年9月，刘成辉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因病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

成灰，终成革命的业绩和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铭刻在词中人民的心间。

0: 进入六月中旬，安徽省定远县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细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当地的稻秧已经扦插完，农户们也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但是在西撒店镇的新建村，村民们却在雨中紧张地忙碌着。冒着大雨，农户们来去匆匆，那他们这是在捞什么呢？
1: 我今天这个天气正适合这个投放芦笋找下苗，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下苗抓紧时间拉到池塘去放养。
0: 村民们捕捞的是一种叫罗氏沼虾的虾苗，为大家分虾苗的是村书记曹永明。
1: 肚顶投放，马上我给你那个尾随，我再放一点点。这水都冰凉的，哪管虾的呢？啊，就拿那个大桶，这都不管，这老人家会死了。
0: 为什么村民们对这种虾的热情这么高，宁愿冒雨也要前来买苗投放呢？
2: 高温了，能长得这下来了蛮好的，我适应高温。
3: 这个存活率是很重要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它就是不允许你在路上面耽搁时间，拿过了就要回家就要放塘。
2: 到夏天的时候，小龙虾价格很便宜，你多养一季嘛，多增加我们的收益。
0: 原来定远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冬春季寒冷潮湿，小麦和水稻都不适宜种植，很多地方只能在夏秋季收获一季水稻，收成不高。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地农业已经打破了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的局限，他们用技术创新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成功构建出一田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
1: 在没种水稻之前呢，我们养小龙虾，然后小龙虾收完过后呢，我们就种水稻，水稻正好种完过后，我们放芦笋沼虾，小龙虾加水稻加芦笋沼虾，一稻两虾的模式。
0: 一块虾田里既能种稻，还能养两种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种神奇的模式完全得益于他们对不同物种间生活习性的了解。
1: 芦笋沼虾它是喜阳耐高温的，小龙虾是喜阴耐低温的，在这个稻田里，而且这个地方是阴凉的地方，小龙虾全部到这个阴凉地方躲藏，躲到这个稻窟里，然后到这个阴凉出来，然后芦笋沼虾慢慢就是到这个阳光，到这阳光有阳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小龙虾，大家也能看到。
0: 正是基于两种虾相反的环境习性，一稻两虾模式更像是农户们在稻田里进行了一场时空魔术，利用小龙虾喜低温怕高温的特点，在冬春季先养殖一茬小龙虾，然后等夏季水稻插秧后，又利用罗氏沼虾喜高温怕低温的特点，再养殖一茬罗氏沼虾，这样同一块水田由一年一收变为一年三收，而曹永明正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
1: 水稻呢，我们要保证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小龙虾的产量200斤到300斤这个平衡嘛，3000多块钱到4000块钱了。在罗氏沼虾当中，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我们叫一田多用，一水多用。
0: 一稻两虾模式通过对稻田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利用，变魔术般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原本单一的种植转变为立体的种养模式后，每亩增收在5000元左右。除了经济效益，一稻两虾也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4: 是吧，我们这个模式啊，它的这个减肥经过我们测算，大约在60-70%减肥。养殖过程中啊，它是基本上是不用药的，因为它这个虾子在里面用药的话，它肯定会对这个虾子会有影响的。
1: 全程就是除草剂不用，这一块呢，每亩就是更正常吧，降低这个5到80块钱。还有一个肥料呢，我们正常这个只用到40%，这一袋肥料将近又省掉100块，这样就是我们走无形当中呢，我们又省出来100多块钱，将近200块钱。
0: 现在看，一稻两虾模式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的好模式。 但是曹永明在探寻过程中却是一次次失败与磨难的积累。
1: 哎，我为什么带你们来这块看这片地呢？一开始就在这地方干了，想象也心里很心酸吧。南面是到那个清塘面，西边以古印到那河沟。起初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美好的梦想嘛，这梦想在这五年全部打破。每到我喜悦的时候和成功的时候，我就想来这地方回归，回想一下。
0: 2013年，小龙虾产业开始兴起，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为了增加收入，也为了打破一年一收的魔咒，定远县有人开始尝试稻田套养小龙虾，而曹永明也是其中一员。
1: 就是一时吧，大排档嘛，年轻人都在吃，但大家在吃的当中呢，每一桌都离不开小龙虾。哎，这个是不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展的？就暗暗的就在规划了。
0: 为了给自己的第一次创业打好基础，曹永明多次前往江苏、湖北等主产地学习，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是让他下定决心。随后，曹永明流转了100亩水田，开始了养殖，并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人生的第一桶金。没想到，财富没等到，意外却抢先登门。
1: 喂到最后快要捕捞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地笼上来全是杂鱼，甚至一个笼里只有几个虾，甚至笼里都没有虾。
0: 原本是按照标准密度投放的虾苗，又精心养殖了大半年，那小龙虾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小龙虾都在底层，大家看到这个鱼吗？它属于中层鱼，还有乙杂鱼，还有上层鱼。饲料一撒下去，正好上层鱼进了一部分，到中层正好乙杂鱼再进了一部分，所以说到底部带有泥鳅和黄鳝，跟小龙虾共同抢食。更致命的是什么？我们走外塘抽出来的水没有过滤网，又进来一部分杂鱼，包括黑鱼啊，包括鲶鱼啊，包括昂吉的呀，它都是吃小龙虾。所以说饲料没吃到，下面放进去给乙杂鱼吃完了，异想天开，破灭。
0: 这段惨痛的经历不光让曹永明付出了金钱的代价，也让他理解了什么是隔行如隔山。在接下来的养殖中，他提前对虾沟进行了清杂处理，并在所有的入水口都加装了过滤网，这才解决了野杂鱼的问题。
1: 都靠大家空想，我走书馆看一点知识，我听别人说一点，然后就干起来了。真正干的当中不是这样，真正的事情不是来自于书和这个嘴巴讲的一句，真正要自己去看，去摸索。
0: 就这样，曹永明在养殖中也在慢慢积累经验。2014年，为了给小龙虾遮阴，他还学着别人在虾沟里种上了水草。但他不知道的是，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1: 这个还有死虾了，这也是死虾，这块还有，你看，斧头爬岸上草，就是导致它不吃食，它慢慢就是偷死死亡。
0: 虾沟里水草长势旺盛，水质也非常清澈，测量水温、检测水质都没有问题，饲料也是定期按时按量投放，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只能到处找专家求教。
5: 因为你水草太多，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沟里面也容易缺氧，怕晚上缺氧啊，就是太多的话对它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最好还是在沟里面有这个一定覆盖率的，比如说能够覆盖30%-40%的水草，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原来曹永明选择的是当地常见的一种水草水花生， 但是这种水草一到夏季就会疯狂蔓延。本来在环沟里种植水草是为了给小龙虾提供遮蔽物、净化水质用的，没想到却因为水草过多造成了水下缺氧，这是曹永明怎么也没想到的。
1: 之前啊不懂，这买绝活草越多越好。这个水黄色呢，就是它的丰盛期生长速度太快，很短的时间就能长得密密麻麻的，整个塘给草控制了，封住了。
0: 原来虾沟里如果种植水花生，到了夏季要定期清除一部分，这样就会增加劳动量。为了便于管理，专家还给他推荐了一种适合的水草。
1: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到高温季节栽的草，这就是冷叶黑草，它是耐高温易生长，它适种在水层的下面，不会吃水的。它好处理好管理，它是一个沉水植物，撂到水里面。这高温季节呢，我们把这个粮食牢牢地攥在水里。1月份到5月份啊，这个空档期呢，这个小龙虾呢全年的生产呢，我们提前谋划在里面了。
0: 一到一虾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了稻田的潜水环境和冬春闲置期，将单一的种植提升为立体生态的种养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
1: 我们要省掉60%的肥料，这60%的肥料来源于哪呢？小龙虾的长期粪便在里，和我们秸秆还田这几种结合在一块，我们只要40%的肥料控制在这里，就是充暖也是小龙虾的饵料，它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控药。
0: 通过对水田资源的综合利用，小龙虾和水稻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也让小龙虾和水稻的品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1: 你们过来看一下，一两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市场是泡头，大泡头，这是9000硬9000多的，到就算一两的。你看这个底板，还有这个颜色，它的光泽。像这个虾，我们春季最高的价格的时候，起步价在50块钱往上。水稻我们种出来的，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的品牌。正常的水稻卖出去不就是1块多钱斤？我们水稻划到2块多钱斤。
0: 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收，一亩稻田的纯收入增加了3000多元。较高的收益也让这种模式在当地快速推广开来。到了2017年。定远县一稻一虾的面积达到了50000多亩。就在大家都安心养殖小龙虾的时候，敏锐的曹永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它一个空档期，我们这空档期做这个6月份到这个9月份直接是高温季节，小龙虾是不耐高温，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喂出的饲料，它的饵料不成正比。
6: 6、7、8月份的这个温度比较高，也不适合小龙虾生长，稻田里面基本上就没有小龙虾了。
0: 夏季是小龙虾打洞繁殖的季节，收获量极低，所以在高温季节水田里还是只有水稻一种作物。为了充分利用半闲置状态的虾沟，曹永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1: 那我们就在里面养了一些四大家鱼。四大家鱼呢，它价值也不可观，它的密度很低，市场价格也不行，我们量少，跟人家大量比不过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现在在寻思着这放什么活。
0: 就在曹永明努力寻找能够填补高温季节虾沟的空档时，没想到一直很稳定的小龙虾行情开始出现波动。
1: 这现在小龙虾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的价格，今年的价格还没有去年的价格好。
2: 现在龙虾太便宜了，太普遍了，都会养。
5: 龙虾价的不很高。

0: 价格也不太，行情不太好。
1: 全国的这个稻虾综合种养啊，已经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小龙虾整体利润是在下滑的啊、嗯，而且随着这个养殖面积的扩张，然后这种趋势可能一时很难去扭转。
2: 为了扭转行情下跌带来的损失，当地农业局也开始积极寻找应对方法。曹永明也跟着专家们在江苏、湖北等几个水产养殖大省来回奔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方向。直到2018年，在浙江学习时，一种虾让他眼前一亮。
3: 看到这个卢氏爪虾，我很好奇，当初我也不认识卢氏爪虾，然后就说出来这个虾是耐高温的。哎，耐高温，我就是我在构思啊。我们这个小龙虾不是不耐高温吗？高温季节，我们是否把这个介入进去？
2: 经过了解，罗氏爪虾是一种热带虾，能适应38摄氏度的高温环境。如果把罗氏虾放到夏季的虾沟，不就能完美补充虾沟的空档吗？有了这个想法后，曹永明又产生了疑惑：
3: 这个销量
2: 罗氏爪虾行情怎么样呢？
3: 很好的，我们到市场去考察过后呢，哎，它跟小龙虾的这个价格差异很大。看规格，如果话一斤称10个头左右的，或者称10个以内的，它能可能达到50多块一斤。啊，50多块一斤，什么概念了？还有呢，一斤称到10几尾和20尾的，它可能是在30多块一斤。我这个兴趣又来了。
2: 罗氏爪虾的出现也让曹永明再次感觉到自己可能又一次触碰到了难得的机遇。当年等插秧完成后，曹永明拿出20亩稻田购进了罗氏爪虾苗，并按照小龙虾的密度每亩投放了5000尾。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管理，到10月初罗氏爪虾收获了。
3: 收获你嫂子最有感受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她知道。
4: 是的，我们两个那天早晨我家起来，我两个来拉那个虾的上来，一拉的时候那个虾的好大，就那个白色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呢有那么大。当时拉出来的时候，我家里哎呀没有绳子，有绳子我给它拍下来，我家里好高兴那个。
2: 蓝色的大钳子，肉嘟嘟的身材，关键是养殖3个月就能收获50斤，这让曹永明兴奋不已。他盘算着，只要能卖出好价格，就抓住了再次增收的机会。没想到现实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3: 它虾不整齐，它有大有小，就罗氏爪虾它不整齐的时候，它的价格不等，收它也是根据它这个。罗氏爪虾的规格，然后给予什么样的价格？所以说呢，你不整齐的虾，你想卖上高价，是不可能的。
2: 原来罗氏爪虾的价格完全是由个头大小决定，不同规格价格差异也很大。而曹永明养出来的罗氏爪虾，个头大的占比很少，大部分都达不到销售规格，价格只有几元钱。那为什么投进去的虾苗大小一样，养出来却差距这么大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再次找到专家。
1: 罗氏爪虾实际上病很少的，只要环境搞好了，病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3: 对，
1: 是比较干净，密度比较高。你看今年你放的池的话，密度实际上可以稀一点。
2: 经过反复排查，专家最终确定是养殖密度太高导致的。当地的养殖模式是以自由采食为主，捕饲为辅，虾沟里还有不少的小龙虾正在繁殖，再加上大量的罗氏爪虾，在投喂量不变的情况下，水里的天然饵料就严重不足了，大部分都处于饥饿状态。那如何才能确定合适的养殖密度呢？
3: 浙江的这个它有套养模式也有圈养模式。浙江这边呢，养毛海当中呢是套这个罗氏爪虾，它有这种模式。它也有呢，就是之前呢也有做过这个水稻加罗氏爪虾，但是没有小龙虾。
2: 虽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曹永明却依然觉得罗氏爪虾就是他们破解一稻一虾模式的关键。 在当地农业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拿出50亩水田做起了实验，
3: 不断的就500围、800围到1500围到3000围，就是不断的呢，我们每年在调整，调整到什么样的密度为合理。
5: 这个我们发现呢，投1000到1200围的一个规格比较大，起色比较好，产量呢也比较高，这样的密度是最好。
2: 在专家们的帮助下，经过摸索，曹宇投放小龙虾苗，直到来年再次收获。
1: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争取两个早，一个呢小龙虾上市早啊，5月份基本上我们小龙虾就结束了。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芦苣庄虾苗放的早呢，我们也可以争取的芦苣庄虾的一个商品虾也可以上市早。
3: 一开始放只有这么长，大概已经成这个400-500围，在这个2个多月的养殖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芦苣庄虾就长这么大。如果话再往后再往后养殖呢，我们养到这个10月底的话，那要翻倍的，那已经成10几个头或者几个头了，正好适合我们江淮分水岭这个养殖这个高温季节。
2: 按照这种查口模式，不仅小龙虾赶上了价格最好的春季，芦苣沼虾也正好赶在市场空档期。
3: 养芦苣沼虾出来销售，它又提前，正好在中秋节，中秋节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主产地区的芦苣沼虾他们都该卖的提前卖完了，然后剩余的还没上市，跟大产区的不冲突，更有信心来去推。
2: 关键是芦苣沼虾的市场价格非常稳定，即便是现在价格浮动也不大。
3: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就是芦苣沼虾和小龙虾的一个价格对比，20多头到30头的目前价格呢在36-37块钱一斤。大姐，我看看这个虾现在什么价格。
6: 这大的12。
3: 这个12
6: 啊，这个10块。
3: 这个10块啊，
6: 对，这10块。
3: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虾如果话是在3月份，这个虾都要卖到38块钱一斤到40块钱一斤，就是二至三月份。现在多少钱？10块钱一斤。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芦苣沼虾，不成正比了。
2: 在同一块水田，实现了水稻、小龙虾、芦苣沼虾的和谐共生。在一稻一虾的基础上，每亩又增收1500元左右。看到芦苣沼虾有赚头，曹永明又流转了100多亩水田，都改成了一稻两虾的模式。而且在生产中，他发现了更多意外的惊喜。
3: 我们这只小龙虾在里面密度大了，它不长，所以说它又是芦苣沼虾的饵料，什么我们这个龙虾的密度降少了。另外一个，我们大虾多了，早前是正常是3:7，大虾是3，小虾是7，现在呢是4:6，6是大虾，4是库虾，这样的小龙虾的质量规格都上去了。价格也上去了，芦苣沼虾的饵料又降下来了。
2: 原来跟浙江、江苏等主产区大池塘套养模式不同，芦苣沼虾在稻田里不仅能取食浮游生物和水草，连小龙虾幼苗也是它的饵料，降低了小龙虾的密度，小龙虾品质也提高了，这也吸引了很多农户前来学习。
7: 现在已经栽上了，农业生产干完了，利用这个水量，利用这个时间段再养一块这个芦苣沼虾，正好在空心当中啊，让那个给我们农民带来一笔收入，
8: 能养得活就行了，就有钱赚。他也是我们的领路人，在芦苣沼虾当中的领路人。
3: 正好群众周边的群众一来一看嘛，这个虾都认不得，不知道怎么吃，大家都在一块研究哦，养殖过程中是什么情况哦，我们吃怎么吃。逮下来过后，我们中午就吃了，那个肉啊，有扣弹性，而且那个肉肥度也好，吃的嘴里特别爽，非常开心。
2: 2021年，曹永明当选为新建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定先带着本村村民采用一稻两虾模式，但是村民们有的只种水稻，有的是一稻一虾，曹永明还要面对基础设施的改造。
3: 这个塘是要把土拉走，你给我取这个塘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把这水一放，就不要抽了嘛，否则的话你把放过来这一片还要抽水，把这浇深一点，把水一放过来，然后走几遍再开始去塘，这样搞不就行了？
9: 他一直质疑嘛，他环沟又多大，

0: 它的水有多深，它什么时候栽秧，这一道一整套的方案，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有对每一个人的方案怎么去定，然后怎么去养。
1: 在春季，曹永明一边带着村民培训，一边整改设施。到了夏季，水稻正常插秧，如是沼虾也就能正常放苗了。等到秋天时，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0: 那一碗拉来的时候，那真漂亮。那一碗拉来，一碗随便拉下几十斤，随便拉下几十斤，这非常可贵。就在我们这地方，就在我们五位镇啊，38斤。因为逮了还不够卖，
2: 一亩田能搞2000多块钱养龙虾，如是早下的吃斤短，一能搞1000、7000、2000块钱，到了还能搞7、8块钱，给他这农村人都知道这一铺的。
1: 经过一年的推广，新建村几乎已经实现了一到两虾模式的全覆盖，罗氏沼虾的幼苗需求量大增，而当地又没有育苗企业，只能从外省购买，这也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
3: 罗氏沼虾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距离如果长了的话，运输的成活率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曾经交过学费。
1: 为了解决长距离运输的问题，在当地农业局的帮助下，曹永明又投入20多万元建起了罗氏沼虾标粗棚。
0: 为这个就是罗氏沼虾的标粗，我们一开始进苗的时候很小的，就跟蚊子一样，就是24小时之内啊，我们要喂4到5遍，每天就当孩子一样在喂它。但是经过我们40多天的标粗出来的话，在一斤撑到这个500尾左右。
1: 解决了种苗的繁育运输问题，一到两虾模式在当地的推广再次加速。每到罗氏沼虾出苗时，连带效应出现了，不光是附近村民，其他乡镇的养殖户也主动过来定苗了。
0: 看到他邻居养了虾了，他好奇了，昨个天一个人带4、5个人，或者一个人带7、8个人来拉苗了，他这已经有形成一个模式，让大家知道，哦，这个虾是在赚钱，这个虾是好养的。
1: 为了让更多人通过一到两虾模式增收，曹永明和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科协一起为脱贫户免费送虾苗、送技术。
0: 晚上喂一遍，早上喂一遍。打电话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我会争取来这块的。怎么让他做好一到两虾，给他们增加收入？那我们要继续工作。
4: 我们科协和农业协会将全程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包括下苗以及后期的这个销售啊，一整套的这个服务吧，就是把这个一到两虾模式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战略的事实的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途径。
1: 现在曹永明一边为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一边还要忙村里的事情，而自己基地的事只能交给妻子，偶尔的巡塘喂虾也成了他最放松的时候。
0: 有时候半夜到家，有时候早上起来就走掉了。这个有时候回来天天呢，这种感觉就白天工作，这时候喂虾吧，就感觉我正对这个虾在说事，看到虾宝宝在跳动的时候，吃饲料那张的那个喜悦，那个欢畅，什么都忘了。

如今定远县有2万多亩水田，跃动着1到2虾带来的成果。稻在水中立，虾在稻下生，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这不仅是对土地和水资源最精妙的尊重与利用，更是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质增效的金钥匙。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随着年龄与境遇的变化，老年期心理会产生哪些特点？
2: 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0: 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
1: 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需要采用哪些措施？
2: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呢都齐动员的。
0: 就是从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他的自我这个认可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进行第二讲，就是老年人心理概述和它的特点。那么李老师，老年人呢，他一般到了老年期有些什么样心理特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呢，主要包括五个维度。老年人在每个维度上面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第一个维度呢是认知。那么在这个认知上面呢，我们可能平时觉得上面说过，记忆力下降了，反应速度变慢了，理解决策能力貌似也出问题了，到最后语言功能想不出词儿来了。这些好像确实都是我们认知上面的特点，但是翻过来呢，其实也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说积极老化态度啊，我们怎么这个积极去看变老这事儿，在认知功能上面，认知功能呢就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智力啊，我们其实心理学上智力呢有流体智力还有晶体智力，是两个方面的。咱们平时或者刚才说到的那些都是流体智力，这流体智力呢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前面那些貌似都是一个下降衰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功能它确实是走下坡路了。但是翻过来呢，晶体智力它是我们说的这个智力智商的另外一个方面，它跟我们的受教育程度、跟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晶体智力其实是不衰退的，甚至呢，到了60岁之后还会慢慢的在缓慢上升的。
0: 就什么是晶体智力呢？
2: 就是我们给它的学术定义呢，是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晶体智力，就是我们刚才说跟文化程度密切相关，就我们受教育程度越高，那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知识体验这些越深刻越多。第二个我们心理呢就是我们的情绪体验，我们这个情绪体验呢也有一个情绪悖论，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到抑郁症相对来说在老年阶段比中青年更高发，但是另外呢在我们这个领域，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就有点像情绪悖论，一方面你说它更容易抑郁了，另一方面呢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更多了，情绪更稳定了，这怎么回事呢？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个悖论呢是可以由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年

来解释的。如果对于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就我们社区居住的，我们算是正常和健康老年人，那他就是情绪状态其实更积极的，情绪是更稳定的。但如果呢，就是长期患慢病，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他确实是会伴发高的抑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龄，就是我们说高龄，尤其到85岁、90岁之后，那么可能呢抑郁症会高发一点。那么我们叫低龄老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更正向的情绪，他的情绪也是更稳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自我认识第三个方面。那么老年人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我们说更客观的、更深入的，自我认识更稳定，这是他好的一方面。但是确实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社会角色的转变，从工作岗位上离开了，那么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叫自我效能感，或者自尊、自信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下降。那么心理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人际，我们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个叫互航的理论，或者简单的说呢，就是心理学觉得我们这个人际圈啊，它一圈一圈的，最里边的这个最核心的圈其实就是家庭成员，就是最直接家庭成员，配偶、子女，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一圈就是可能是你亲密的朋友啊、同事啊，然后最外面一圈呢，就是可能联系不是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我们平时的这个楼下的保安等等。那么到老年之后呢，这个圈变小了，就是说数量减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就是他最核心圈的这个联系更紧密了，跟老伴儿、跟子女的这个质量可能会更高了，这是在人际上面特点。心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适应的问题，它其实是跟我们大脑的前额皮层，就最前面这儿密切相关的。我们大脑呢，其实可以区分四个啊，就是我们前额的、我们顶叶的、我们后边枕叶里边还有一个颞叶。这个前边呢，是我们到了青春期结束，甚至呢，我们叫成人早期，就20多岁，它才彻底的成熟了。倒是我们老的时候呢，最先衰退的也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负责我们的心理的灵活性，我们的心理的适应能力。那就可以想见呢，确实到老年期之后呢，我们这个心理灵活性、适应能力是会下降的，而且呢，在老年阶段会遇到一些有可能，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刚才提到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在心理学，特别是老年心理学当中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很多呢老年人的这个心理的现象、心理问题是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卡斯丹森教授呢提出的。简单的说呢，这个理论就说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和动机，这个目的跟动机呢可以划分为两类，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知识，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积极的情绪体验，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要有情绪价值。那么怎么决定他做事情的时候以哪个为他的核心动机呢？这个理论就提到，它跟你对未来的时间知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老年人其实呢，对于精神的追求，对于他精神的成熟度是更高的，或者对于生活当中的挫折挑战，他有更深入的、更成熟的认识。这个就简单的说呢，我们从认知、从情绪、从自我、从人际，一直到适应上面，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呢，其实是在每一个维度上是有好有坏的，并不是说我们到老年期是所有东西都走

0: 下坡路的，很多东西是有他自己的更优势的，相对于其他年龄段更优势的地方。
1: 这个呢也解释了老年期一般的这样一个心理特点啊。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那老年心理问题它一般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0: 心理问题呢也可以按刚才可能五个方面来说，比如在认知上面，那主要就是认知障碍，就是认知功能呢快速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退行性的，就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它就因为年龄增长了，那大脑萎缩了，神经细胞凋亡了，也可能呢是因为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伴发认知障碍。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认知反正出现问题了，这是认知障碍的问题。情绪上面呢我们就也特别经常听到的抑郁焦虑，这属于情绪的问题。自我上面可能会有自我效能感、自尊甚至自信的一个极度的下降，就是内退休综合征其实是这个典型的一个体现。那么在人际交往上面呢，孤独是人际和适应方面共同存在的，就是他不工作了，甚至呢老伴儿离世了等等，这样原因呢导致他这个社会交往，他的这个社会网络变小了，那么孤独感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老年的心理问题。
1: 那么咱们一般现在在衡量老年人健康的时候啊，进行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都用哪些指标来评估呢？
0: 主要还是用问卷，用量表。其实目前能够把五个维度都测到的，而且又适合我们国家国情的，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们老年心理研究中心有一个老年心理健康量表，一共是65个题目，他把五个维度都能测到。那么最近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简版，就19个题目了，这样回答起来是更方便的。除了做一个整体的心理健康的评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维度的去测每个维度。像在认知上面呢最常用的两个工具呢就是 MMSE 和 MONCA。这个 MMSE 呢它其实就叫这个简明心智量表，就有时候我们做这个想快速筛查早期痴呆或者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也用这两个量表。这两个比方说特别轻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到不了痴呆，一般用 MONCA 它会更敏感一点。那么如果是说到了痴呆的时候，哪怕轻度痴呆，我们就可以用 MMSE 这个工具。当然认知呢它本身又包括了我们前面说的很多分维度的功能，注意、记忆、思维、决策、言语等等，这些呢又有单独的工具可以去评测。那么情绪上面呢，首先是有正性负性情绪这样一个评估工具，就是你首先咱们就大的分一分是正性还是负性，然后比如到抑郁有流调中心的抑郁调查问卷，我就举一些常用的，还有呢专门测老年抑郁的，还有呢像汉密尔顿的抑郁啊、自评抑郁，其实在社区呢现在最常用的是一个 PHQ9，就9个题目来测你有没有核心的抑郁症状。焦虑呢也有专门的工具，像汉密尔顿它有抑郁测查工具，有汉密尔顿的焦虑问卷，有自评的抑郁，也有自评的焦虑等等，就是我们来测一些焦虑的核心的症状。孤独也有，有这个专门的测老年人孤独的问卷。那么像一些其他的我们后面说的像这个人际，那么有专门测你的社会支持，就是你接受了多少客观支持，主观上客观的社会支持，你对这个社会支持利用程度到什么程度。另外人际上面呢就测你的社会网络，你的人际

0: 网络有多大，质量高不高。那么到适应上面呢，主要用两个工具，一个呢就是测心理韧性，一个是测我们叫这个应对量表，就是你遇到问题之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所以主要说来呢，从心理健康整体我们有工具去测，这五个维度我们可以去测，而且有不同的工具适用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
1: 通过这些这个测量啊，包括咱们在老年心理学上的这些研究啊，有哪些因素，比如说会去影响老年心理健康，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呀、啊、比如说城乡啊，比如说老年人的婚姻或者居住状况啊，是不是和子女一起生活，或者收入的高低、社会地位的高低，咱一般的说测量完之后呢，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呢？或者说在真正的分析结果里头有哪些差异？
0: 您提到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影响的因素，比如首先呢，是您说到了他的健康的状况，就是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因素。这个生理因素呢，就是我们比方把年龄也放在这儿，因为增龄嘛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患病，有没有老年病，以及呢他经常服药，有一些药的副作用，就是这个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再下面呢就是老年人的个性特征，或者我们叫人口学特征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他的性别、他的受教育程度，那从心理学角度尤其他的个性特征，外向、内向、乐观、悲观，还有呢其实影响到心理，我特别想强调的前面也提到的韧性，就是咱们都经历了低退休，咱们都经历了可能丧偶，但是呢你心理韧性不一样，你的回弹力就不一样。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个性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特征上面，我想提的就是刚才也说的老化态度。我们怎么看变老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做过实验，比如说老年人来了之后分两组，一组呢我都是描述鹤发童颜，然后晶体智力提升了，另外一组呢我给他呈现一些图片，就是年迈体衰了，甚至拄拐杖坐轮椅了，然后我就测验他，比如做记忆的测验，做一些握力的测验，我们叫启动，我们用积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他了，或者是用消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了，这两组就会有显著性差异，记忆力这边他记的词儿就多了，他的握力就增强了，相比那边，所以这个老化态度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其实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有更为经典的研究，就是在哈佛大学呢，这个兰格教授呢，她是哈佛心理学系最早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教授。她呢，积极心理学呢，大家可能都听到塞里格曼，塞里格曼算积极心理学之父，那么兰格呢，就属于积极心理学之母。这个兰格教授呢，做了一个逆转时钟的实验，他把老年人呢请到这个修道院待了5天，那么他也有我们就是实验组和对照组，我们就说实验组是怎么做的，在这5天呢，他就让老年人呢回到20年前，这些老年人呢去的时候都是70多岁的，就是典型老年人的模样，腿脚不是那么方便，情绪状态呢也不是那么激昂了，那么来到修道院之后，他就说时光倒回去了，那个研究应该是1981年做的，他说呢咱们退回到22年前，退回到1959年，他住的那个场景，他听的歌，电视里播放的节目，这些杂志期刊都是1959年的，这时候老年人觉得他就是50多岁的，他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生活了5天之后，他在离开的时候，哦，就觉得好像这些人是电影演员吗？他们一下子状态就都变了，甚至有点就 就是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个修道院了。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其实兰格也像我们一样，他也做了前后测的，也发现了其实他的认知功能，他的一些具体的指标，一些握力等等，确实是在回到20年前生活了5天之后都有显著性的变化。这个就是说年龄或者说老化其实无关年龄，它是一种态度，还真的是经典的实验研究和后来一系列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都证明了这一点。老化呢无关年龄，它是一种态度。我们怎么看待老年老化态度，其实还是可以来一定程度上改变的。那么再有呢，其实像经济的状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再有呢，我们说重大生活事件，经历了一些像退休是重大生活事件，亲人的去世啊，甚至一些搬迁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因素。那最后呢，其实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如果呢是一个尊老爱老护老的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文化下面，它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感受的。
1: 你刚才讲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吧？那叫如果要去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不是也是从这几个这五个方面去着手呢？比如从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他的自我这个认可的这样一个程度啊，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呢？
0: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呢都齐动员的。比如在这个政府和国家的层面呢，我就要加大投入，要建设完备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然后能够给老年人呢提供从心理辅导到心理慰藉到心理咨询治疗这样全套的专业的服务。那么在社区的层面呢，我觉得要充分发挥比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活动老年的活动中心的这个科普宣传教育的这个功能，提升呢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对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科普素养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在家庭层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子女配偶多跟老年人呢这个进行深度的互动，多倾听，多交流，多去做一些呢一起呢来做一些有益的活动，一起旅游，或者比如说呢一起包括聚餐等等吧，就是让老年人们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更多的这种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系。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其实是社会各界其实要联合在一起，营造这样一个关心老年人、爱护老年人、尊敬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那么一些专业的机构呢，我觉得提供比如像我们说专业的心理治疗、心理辅导，甚至一些健康的心理健康的科普讲座，让老年人在这些活动措施当中能够自己学习到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来促进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授之以鱼，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第二讲呢

0: 当时，人们通过在物体上篆刻或铸造的文字，记录下事件和某些王公大臣的生平事迹。在我国出土的一些夏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大多都配有文字。
1: 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出土于安阳，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呢姑且称它为牟夷鼎。之所以称之为牟夷鼎呢，是因为啊，这个代表姓氏或族群的字，我们至今还没有破解它所对照的汉字。这座鼎的两耳尖内侧呢，一侧铸有牟夷二字。据统计呢，至今共发现铸有这个字的铭文器物啊，共计有61件。除了安阳之外呢，在陕西、辽宁、河北、山西等地也均有发现，说明这个家族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大族群，而且分布极为广泛。
0: 虽分布较广，但从出土器物的墓葬时代及地点来看，这个家族主要在商代都城安阳一带活动。考古学者对安阳苗圃北地的数十次的科学发掘，发现了40余座房基、200多座灰坑和窖穴，房屋内多有烟道、烧灶，残留有当时人们使用的道路及其他生活遗迹，并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此遗址具有非常大的规模，而且沿用时间较长，居住人口也是相当之大。遗址内还发现有一处大型铸铜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铸铜遗物。据专家推测，这个家族应在商末西初时迁至陕西周原一带，弃商投周，开始为周天子服务。西周时期一直实行着工商时官制，即工匠与商人依附着贵族官府，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提供服务。
1: 由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对各类事件记录还不够详尽，所以一些青铜器物上的铭文便成了后人了解历史的一个比较可靠的途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牟夷鼎，还有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便是这只假伯壶。它是西周晚期的器物，由于第一次在铭文里边出现假伯一词，故而得名假伯壶。假伯这个词呢，显然是有所特指，那么它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秘密呢？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0: 此壶连盖通高48厘米，宽30厘米，壶颈铸有一周回首垂冠凤鸟纹，壶盖外侧铸有铭文8行，共33个字。据文献记载，贾国在春秋早期被晋国所灭。此青铜器铭文中的贾国与《左传》桓公9年记载的丘、国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取沃相合，对文献资料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1: 贾伯壶的出现不但弥补了学术上的缺憾，而且也证实了贾国的国君是《左传》所记的贾伯，而不是以前学者们所认为的贾子。贾伯壶上的凤鸟纹是西周中晚期流行的长尾鸟纹，两侧兽首环耳，造型独特，眉角细致，兽首传神，可见当时的铸造者对铸造的工艺和艺术水准要求都是相当之高。
0: 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作金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金文匾》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与甲

0: 的纸笔多，转折处多，笔道细，又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
1: 甲骨文随着商朝的灭亡而消失，逐渐被金文取代，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并且沿用至秦汉时期。商代器物和铭文都比较少，而秦汉时期却已经进入了末期，所以金文使用最为广泛的应属于周代了。
0: 周朝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群雄割据的局面。战国时期，最强的七个诸侯国分别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他们被称作战国七雄。战国成春秋乱世，七雄各自为政，独立发展。虽然是处于乱世，但由于各国相对独立，也造就了众多不同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字除了记录一些大的事件和帝王将相的生平外，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化，文字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推广的黄金时期。
1: 这是楚国时期的简牍，简牍指的就是这种古人写字用的竹片或木板。尚书记载啊，为耳之，为音先人，有册有点。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连的若干根竹简，而点呢，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雏形，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经在简牍上书写，但因时代的久远，还未发现实物。
0: 简牍的制作和使用制度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先民的智慧与才智。首先是选材，要选择上好的毛竹或松柏木。
1: 文字从使用之初的记事功能，发展到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多样化的用途。
0: 在战国时期，群雄纷争，社会动荡，天子、诸侯、大夫之间为政治目的常举行盟誓活动。盟书就是记载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通常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用于存档，另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以取信于神鬼，永不反

0: 当夜色抚过河南信阳，一片果园悄然亮起，万朵火龙果花同时绽放，如星雨坠地，把北方的夜空烫出南国的温度。枝条轻垂，却终年悬着热带的甜香；根须向下，却紧扣乡村振兴的脉搏。从橘生淮南到北种成金，这抹穿越纬度的鸿雁，如何落地生根，又如何点燃一方沃土的共同富裕？今天，让我们走进罗山县潘新镇，寻着花香与枝影，揭开南国北种的蜕变长卷。
1: 火龙果它属于这个特色经济，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它这个经济价值啊，远高于比如说咱们水稻啊、小麦，是吧？你像咱们内地的销售价格都比较高，你像咱们有一些优良的品种啊，可以卖到20多块钱一斤，普通的这个火龙果品种也可以卖到5块以上，它的经济价值相对小麦啊都高了许多。
0: 2020年4月，第一株火龙果苗在信阳潘新镇破土，百亩试验田像一粒被春天点燃的火种，悄然埋下产业蝶变的序

0: 章。短短数年，郑某南国红已燎原成二期、三期、四期，周边乡镇的田间地头也化身花香涌动的精品采摘园，这片热土再次写下新的出发。
1: 这个学到这个南国北种，都学到这个红果，它的原产于是在南美洲，它属于这个热带水果，它是70年代传于我国的台湾，后来呢就是70年代末就传到这个东南亚。你像咱们亚洲南亚它种的比较多，你像咱们内地吃到火龙果啊，它都是从南亚长途运输过来，像咱们南亚就是越南种的特别多，它这个长途运输它必须提前采摘，它采取比如说保险啊这些东西，再加上运费，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它这个质量啊都会很差，因为它这个不是说100%成熟之后采摘的，你想从越南运到咱们内地来，它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的红果它提前要采摘，采摘下来它要清洗，要使用一些保险一类的，然后包装，它需要时间。它的品质呢，它是远远落后于咱们本地生产的果子。南果北种之后，你像咱们内地现在像我们公司啊，完全掌握到这个一套很成熟的种植经验。当然咱这个经验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气候啊等等一些条件来研究的一套这个种植方案，这个与咱们南方的种植方案都不一样。你像咱们这个品质，它也优于南方的果子。
0: 这片让北方夜空染上南国温度的果园，背后站着一群跨界的守护者，他们中有人曾手握文件，如今却常沾泥土；有人曾伏案办公，如今却熟忍大棚中的阴晴冷暖。那位在晨光中忙碌的身影，便是李光喜，一个从行政岗位走来的新农人。是什么让他与这片果园结下不解之缘？他又带着怎样的初心，在这片土地上从头学起？
1: 咱们公司呢，是以盘锦镇党委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公司。我呢是，政府派来的。在咱们发电负责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我在政府的就是普通职工身份。因为这个火龙果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是没有接触过。火龙果它属于这个农业，而且是设施农业，大家都知道设施农业它需要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以前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作为搞新管新政的工作的，搞这个农业啊完全是属于跨行。当初领导安排我到这儿来，我也是不愿意来，不是说咱不努力还是怎么的，是因为咱们不了解这东西，感觉自己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实力来搞好这个农业种植，所以说呢是不愿意来的。当然了，咱们还是要按照党委政府的安排，党委政府安排咱去哪儿工作，咱应该都到哪儿工作。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学习很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们既然干了这个农业种植这个行业，既然来到这个公司，既然搞这个从事这个火龙果的生产，那我们都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好。所以现在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当时我来的时候也是每日每夜的学，通过朋友交流啊，同行交流啊，还有这个网上的一些查找的一些资料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抖音平台啊，还有咱们微信群呐、啊，有这个种植火龙果的这个微信群，还有这个包括我们 QQ 群，里面大家都在分享啊，交流很多经验。我们也通过这个打架的经验，结合我们西安当地的实际情况，总结了我们自己一套这个种植经验和管理办法。
0: 从门外汉到内行人，每一点进步都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花香之后是泥土深处的较量，把南方的果树留在北方，最难的不是让苗子活，而是让它甜。一次施肥的差错，就可能让红瓤变淡，脆口变柴。对于火龙果种植而言，施肥是决定果实品质的关键一环，而这份门道的掌握，恰恰始于一场跨越屏幕的取经。那些在网络社群里流动的经验，悄然改写了本地的种植习惯，也为果实的口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1: 在网上学的东西，知识啊，这些东西，它是个很泛泛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这个施肥是吧？ 以前我们的经验就是说，这个用邮寄费啊，就是我们本地的邮寄费，比如说咱们这个鸡粪啊、鸭粪、羊粪，因为咱们云南地区羊鸡、羊具、羊鸭的这个东西它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这个鸡粪、鸭粪它比较丰富。你像这个鸡粪、鸭粪，它也是通过高温发酵的邮寄费。通过网上这个了解了一些知识，发现了这个家禽类粪便呢，它不适宜种水果。适宜种水果的就是家畜的粪便，比如说牛呀、马呀、羊，它饲草动物。饲草动物虽然说它的肥力它差一些，但是它有利于这个水果的品质的提高。你比如说这个散养的牛呀、马呀、羊啊这个东西，它们是不会有农残的，因为它是自然界放养的、散养的。你像我们公司这个购买的这个邮寄费啊，去年咱们是从甘肃买的，今年是从内蒙买的羊粪，它就是散养的羊。
0: 火龙果看似随和，实则对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它偏爱15度到28度的舒适区间，温度一旦超出28度，便会放缓生长。突破40度时，枝条会受伤。45度的高温，甚至能将饱含水分的枝条烫熟。而低温环境同样会让它停止生长，严寒更可能致命。可一旦温度、光照、湿度被精准拿捏，这份挑剔便化作慷慨。热带来客以一年14次花开回赠，把种植者的每一分用心都酿成枝头远超预期的甜蜜。
1: 咱们大棚里面的这个灯，它叫补光灯。你比如说春天、秋天，它的日照时长它会缩短，它日照时长缩短了，它都会来发的批次它都会减少。咱们为了这个延长它的挂果期，延长它的一个生产期，咱们进行补光，它每天的光照它尽量不要让它低于12个小时，保证它12个小时。你像秋天呢、春天，咱们信仰的光照达不到12个小时。比如说8小时、7小时都有可能。这样的一法，咱们都进行补光。补光主要是促进它来化。
0: 光照的补给为火龙果的生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要让这份能量真正凝结成丰硕果实，还需精准的修剪之道加以引导。向上延伸是舒展的风景，向下垂落才是饱满的收成。当枝条在光与热的滋养下肆意生长，如何为它们校准结果的航向，变成了种植管理中又一等待破解的关键课题。
1: 它长起来之后，它会发很多这个枝条，如果你不经过这个科学的修剪呢，它这样的话，它这个条子太多，它都不可能开发，也不可能结果。你比如说它这个植物啊，它都有顶端优势，它本来是向着上方长的，我们还要引导它把那个枝条耷拉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红果棚里面都有这个红果支架，它靠它自身的力量它是站不起来的，它是靠那个支架来立起来。它这个枝条长起来之后，它是往上长，我们可以引导它往下长。它这个比如说它这个枝条它往上长，它是永远不会结果，它只有这个枝条往下长它才会结果。
0: 科学修剪为火龙果的生长勾勒出清晰轨迹，而品种的优选与培育则为这份耕耘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在摸透了种植的精补之道后，如何让每一颗果实都凝聚更优的品质与口感，成为团队探索的新课题。这需要从品种的根源处精雕细琢，用精准的培育，让每一份付出都结出更动人的甜。
1: 咱们现在公司呢，成立整治2年以来呢，我们专门有这个研发这个团队和种苗培育这个团队，有这个技术力量。咱们现在这个优选下来的有14个品种。你像咱们公司现在堡垒里有这个以色列黄龙，这个果子它果心非常漂亮，饱满圆润。你像有一些品种，你像五子黄龙这些东西，通过咱们自己的一套培育方案，生产出来水果口感会更好。它这个水果的口感好与不好，它与这个种植的管理方式和施肥，它有特别是施肥，它有直接关系。 比如说我们的火龙果要是施化肥的话，它可能会长得更大更好看，但是它口感不行。我们内地的，我们要求的，我们设施农业要求的就是追求的就是品质。
0: 一片果园的长久兴旺，既离不开田间地头的精耕细作，更需要科学模式为其扎牢根基。当火龙果在信阳的土地上扎根结果，一套兼顾效益与民生的运作体系也悄然成型。它如同一个精密的枢纽，将政府的引导、村集体的力量与农户的智慧紧紧凝聚，让三方在产业发展中找准了共赢的支点，形成了政府搭台、集体聚力、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为这片土地的持续生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就咱们火龙果种植这一块的，是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公司加村儿加农户。咱们公司呢是盘银镇人民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企业，但咱们有一部分资金的投入，它是来源于村集体经济资金，它的目的就是，增加和积累集体经济收入，来确保一些你像这个前期投入的脱贫资金呢，它这个资金的安全的问题，还有咱们确保咱们这个脱贫户后续持续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像个人，他来搞这么个企业，也可能他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收益，他的收益他是完全归个人归自己，对吧？咱们集体性公司就不一样，咱们的主要的目的是为这个脱贫攻坚后续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还有咱们乡村振兴这一块来着重考虑。
0: 这种公司加村加农户的集体模式，不仅从根本上保障了脱贫资金安全和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更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盘新镇种植火龙果有200亩左右，同时带动周边其他6个乡镇种植火龙果达600亩，全县年产量30万斤以上，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而集体经济的优势也在收益分配中充分显现，已连续3年为徐寨、周家、月城、潘新、肖庄等5个村提供集体经济收益分红70多万元，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咱们基地现在的产的火龙果，基本上都没有走去咱们基地，都是在咱们基地都销售了。你看我们，有现场采摘的呀，有团购的呀。现在我们的优质农产品不是特别多，有些农产品它说是优质的，实际上它达不到优质的标准。你像我们的火龙果，也代表我们乐山县这个参加国家级的食品安全验收，因为我们乐山县它是国家级食品安全县嘛，它对这个食品的要求比较严。
0: 火龙果的价值远不止于甜美的果肉，它是水果中花青素含量的佼佼者，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让它成为健康饮食的优选，而这个物种的珍贵更在于浑身是宝，枝条可作为种苗售卖，延续种植的希望，花蕾从1厘米长到20厘米，全程都能入菜，夜晚绽放的鲜花清晨采摘后经风干包装，既能煲汤入菜，搭配信阳特色的焖罐肉增添风味，也能沏成清茶留存自然的清香。从果实到花与枝，每一部分都被赋予了实用的价值，绽放着物尽其用的智慧，而这份源于土地的馈赠更在与人们的互动中焕发新的活力。当果园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老人们的休闲去处，当新鲜采摘的果实比超市里的南方火龙果更受青睐，这份南果北种的事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种植本身，成为连接土地与生活的纽带。
1: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小孩啦、老人， 我们园区的每天都有小孩老人，还有这个研学的一些团队，你像那幼儿园呢小学，老师经常带领他们过来参观，来看看，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像我们内地这个火龙果，它的品质优于南方火龙果，大家都喜欢到果园来采摘来采购。像我们在信阳超市的火龙果不好销，但是我们园区的火龙果销售非常好。就目前我们对这个内地种植火龙果还是比较看好。通过这两年对火龙果的种植啊，我个人认为对待火龙果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感觉火龙果它也很努力很随和，只要你对它有足够的付出，它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0: 当星光点亮果园的夜，火龙果的红艳里藏着南国北种的奇迹，更跳动着乡村振兴的节拍。从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模式，到公司加村加农户的共赢体系，这亩田串联起政策扶持、科学种植与民生期盼。村民的收入稳了，村集体的家底厚了，土地上长出了新希望。小小的火龙果早已超越果实本身，它是科技赋能农业的见证，是城乡连结的纽带，更是乡亲们用双手种出的好日子。鸿雁漫过山岗的故事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那是土地的馈赠，更是奋斗写就的未完待续的甜。

0: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蟠桃更是被誉为人间仙果。漫步在河南省卫辉市庞寨乡东柳卫村的一处果园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桃香。放眼望去，枝头上挂满了各大饱满的蟠桃，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走近细看，您会发现这些蟠桃与众不同，它们表皮光滑如绸缎，果形扁圆似满月，这就是农场引以为傲的中油蟠九号。
1: 这个就是上年这个我们卫辉市组织桃王争霸赛金奖。这个油蟠九这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果个大，第二个就是表面比较好，第三个就是口感糖度特别高。
0: 中油蟠九号在2024年的卫辉市桃王争霸赛上征服了全场，也让种植者陈英杰的名字与桃王二字再次紧紧相连。可人们不禁要问，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为何偏偏是这颗油蟠桃能从一众佼佼者中脱颖而出？这份甜过蜜的品质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培育密码？
1: 你像这个油蟠酒糖度都在17-18，是前期都在17-18。这个，比如说它上分这个上枝嘛，上枝的糖度能达到19-20。这个桃比较耐放、耐运输，这个优点是特别多的，糖度也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桃子也是上年得的金奖。
0: 陈英杰在去年的桃王争霸赛上获得了夺目的成绩，但其实该农场的成功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第一届卫辉市桃王争霸赛上，陈英杰种植的桃就已崭露头角，而陈英杰也早已成为大家口中名副其实的桃王。
1: 蟠九就是上年拿金奖的，然后中油金明也是第一届卫辉第一届这个桃王争霸赛金奖。
2: 你咋知道这儿的就是金桃了？
3: 听人家说这个桃非常好吃啊。
2: 嗯，你尝了以后咋样？感觉咋样？
3: 口感不好。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陈英杰种植的优质蟠桃，正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这里的蟠桃各大饱满，

0: 汁水丰盈，甜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酸，让人回味无穷。每到采摘季节，果园里总是人头攒动，不仅是当地群众喜欢，许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品尝过后，游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这桃子甜而不腻，果香浓郁，比超市买的好吃太多了。
1: 我是来自这个郑州的大学生，然后我是听家里面人说咱们这个卫辉这边的桃子特别好，然后正好郑州离咱们的卫辉也很近，然后我和我几个小伙伴我们就一起开车过来这边的桃园，然后尝一下咱们这个桃子。然后我主要是来尝一下我一些没有吃过的品种，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叫油蟠桃。它的皮特别特别薄，然后也没有那种毛刺啊那些东西的，然后真的是咬一口就爆汁，特别特别像水蜜桃的口感。然后刚刚那个哥哥也给我们尝了一些别的品种，比如说那个黄蟠桃也很好吃，它的口感就比这个稍微要脆一点点，纤维也比较大一点，但是特别特别好吃，特别特别甜。
0: 那么年纪轻轻的陈英杰为何能种出如此优秀的桃子？他又是怎样走上农业的道路呢？高中毕业后，陈英杰参军入伍，作为一名技术兵，在八年的军旅生涯中，陈英杰有着出色的表现。军营的锻炼曾赋予他钢铁般的意志，稳定的待遇，清晰的晋升路径，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人生坦途。然而就在战友们规划军旅生涯蓝图时，陈英杰却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决定，脱下军装回到卫辉老家，一头扎进了黄土地，流转了400亩土地种桃，开始了追逐桃王的道路。
2: 起初的时候是想出去，但是后来感觉家里面压力太大了，然后回来帮助帮助父母，就这，所以说就产生了回来种桃。然后本身我们卫辉也就是一个种桃一个基地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就回来，然后想试试这一方面。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0: 放着国家给的好待遇不要，回来种桃能有啥出息？家人也曾劝他，别忘了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的苦。面对种种质疑，这个曾在训练场上从不言败的年轻人，眼神里透着一股执拗。是什么力量让他甘愿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答案或许就藏在他对家乡土地那份深沉的眷恋里。
2: 当时是不同意的，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就是退伍前就谁也不联系，自己就偷偷回来了。反正回来的时候我爸妈也挺生气的，然后后来我那既然都回来了，然后我爸就说那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干吧，踏踏实实的干工作，不管在哪这个只要能干都能干出来这个自己的事儿。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0: 桃树的种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种植初期，陈英杰就遇到了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眼看桃子即将成熟，好端端的果子却出现了裂果、坏果等情况，不仅是陈英杰犯的难，看着分拣台上一堆堆残次果，农场的乡亲们也是愁容满面。这好端端的桃子怎么次品果率这么高？陈英杰没有放弃，他蹲在桃园观察，四处请教，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2: 不淘点他就这个甭立，然后被鸟倒，就是淘点以后它是黄色的，因为它是黄肉，如果不淘的话它就是变成红色的，但那种红就是裂果嘛，因为它这种套

0: 较脆。这可以说就是比如说风刮呀，你像比如说有大风的话，它这个树叶会把这个表面给磨坏。你像这种它都有可能是风刮的时候，它在幼果期的时候风刮，然后把这个果子给它磨烂，给它磨伤了。
1: 在农场里，果农们为每一颗蟠桃都精心套上了保护带，这个看似简单的举措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有效避免了果实因风吹雨打造成的刮伤蹭伤，更让蟠桃在生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金黄色泽。当采摘时间来临，拆开纸袋的瞬间，一颗颗金灿灿的蟠桃如同艺术品般呈现在眼前，饱满圆润的果形配上诱人的金黄外皮，让人一见倾心。正是这份用心的呵护，让农场的蟠桃在市场上格外抢手，成为消费者竞相选购的宠儿。
2: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1: 种桃和打仗一样，装备不行，再拼也难取胜。农场的成功与优良的品种息息相关。为了寻找到最适合当地生长的桃品种，陈英杰开始四处奔波寻访优质桃种。笔记本上记满了各地土壤数据、品种特性，光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就跑了多次。当中油蟠八号第一次挂满枝头，中油蟠九号的甜蜜芬芳在果园里弥漫开来，这些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品种终于在这片沃土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0: 这个品种是中油蟠八号，它是白蟠桃，也是我们园里面唯一一个白蟠桃品种。这个俗称奶油蟠桃，就是它在成熟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奶油味儿，闻起来这个特别好闻，这个桃香味儿特别足，口感特别甜，它有类似于像水蜜桃一样。
1: 陈英杰在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精心挑选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种植。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他特别引进了多种错季上市的品种，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大幅提升了农场的竞争力。丰富的品种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果实。通过科学种植和市场精准定位，陈英杰的农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水果产业的佼佼者。
0: 这中油蟠十五，它这个成熟期是在八月初。
3: 八月。
0: 对，
3: 现在还不熟。
0: 对，现在还不成熟。
3: 它有啥优点啊？这个
0: 它这个第一个果型大，第二个也是甜度比较高，然后第三个也是在这个其实七月底以后，可以说这个油蟠桃都比较少了，这个油蟠桃比较少，然后这个十五。它是在八月份初，然后也就是八月份成熟，中间也是有一个空档期。
1: 除了蟠桃坏，在陈英杰的农场还有被誉为桃中贵族的雪桃。这种晚熟品种以其完美的水滴形和惊人的甜度著称。雪桃在深秋时节错季上市，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0: 这个雪桃是十月中旬，对，咱这个挂果期特别长，可能就是能卖到十一月份。对，
3: 那就进入冬天了。
0: 对，它已经进入冬天，所以它叫雪桃嘛。很多人就评价说，你们家的这个雪桃特别特别甜。到什么程度？就是以前我们微微市的这个小贩儿，在市里面卖桃子，就不管是不是我们家这个雪桃，他们都会说是柳味雪桃，因为只有柳味雪桃他们卖得快。因为都知道柳味的雪桃比较好吃。
1: 陈英杰始终心系山林，农忙时节

0: 果园里总能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不仅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更掌握了专业的果树种植技能。许多村民感慨道，在果园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学到技术，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让陈英杰的果园成为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暖心工程。
1: 果园每年也有很多的工人来这务工，然后周边好多老百姓，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挣钱的机会，然后他们一年也不用出去啊，因为我们这个果园就是到忙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干活，所以说周边我们也能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在这里面这个挣钱。
2: 是，多的时候有多少人？
1: 多的时候有100号人。
0: 如今，陈英杰的桃子产业已从地方走向全国，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他不仅在线下建立了稳定的销售网络，与各大商超、水果批发市场保持长期合作，更与时俱进地开拓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手段，让优质的桃子直达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手中。
2: 那咱们这个桃都卖到哪儿了呢？
1: 各个地方吧，你像这个东北啊、北京啊、上海啊，反正哪个地方都往外面走，因为我们这个园子大，主要以批发为主。
2: 那外地的人怎么知道你这个桃？
1: 就平时发抖音，然后像我们这种园子，这个油蟠桃园子，这个有规模性的，说实话很少。比如说这个，他们在山东嘛，山东那边都是收的百家果，就是可能就是一家就种几亩地，像我们这种有规模的，然后都是油蟠桃，这个场地还有这个规模，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从军旅到田间，陈英杰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片桃林早已超越果园的意义。它是退伍军人的初心答卷，是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更是无数奋斗者在乡土间书写的时代篇章。正如那些扎根大地的梦想永远向着阳光出发，而每一颗饱满的果实里都藏着答案。奋斗者的脚下永远有新的土地等待开垦。

0: 冬天正是采摘草莓的季节，河南省辉县市长村镇凤凰山上的一处生态园里，草莓已经成熟了。走进温室大棚，草莓娇羞地藏在绿叶之中，又大又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1: 我是从郑州过来的，对，过来摘草莓，听说这儿草莓温泉嘛特别出名，然后我看到这边还有个草莓园，就想着过来摘一下草莓，还挺有趣的。
2: 这个口感咋样？这个草莓
1: 口感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我看它个头特别大，然后很甜，很甜，很甜。
0: 游客们说，这里的草莓个大饱满，口感纯正，还多汁，深得大家的青睐。而且生态园里不仅仅有草莓，还有黄瓜、西红柿、芹菜等各种蔬菜，以及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生态园占地280亩，年产各类果蔬10余万公斤，花卉50余万盆，四季开花，常年有果，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可是谁能想到，以前的凤凰山却是另一番模样。
3: 我以前的印象，凤凰山可以说是这个光山秃岭，荒草琥珀。
4: 不是在这个这儿，那不是全部都是荒草嘛，洪水都是草。
0: 当地群众介绍，凤凰山所处的位置风大雨少，水贵如油，过去到处乱石滚滚，不长庄稼不长树，是一座连羊都不能放的废山。那么是谁让这座废山脱胎换骨，从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呢？答案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清荣。
5: 是一千块西瓜牛，啊，天亮里头砍活，周里就有砍活的，砍活了咱要准备。
6: 这是过年西瓜都下来了。
2: 哦，过年西瓜都下来了。
6: 这是西瓜，那是黄瓜，这是西瓜。
7: 我退了以后，这个。干家闲不着，但只要找个事干，这个身体还好。
0: 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范清荣，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也是一个不平凡的老人。1933年，范清荣出生于辉县市南李庄村，他5岁丧母，跟着父亲去逃荒要饭。
8: 我小时候，他就是我们村支部书记。我母亲经常嘴上一挂在嘴上一句话，你爸不是家里的人，就是他家的事他从来不管，他就是整天处理的事儿，百姓的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姓范的这一家人。
7: 共产党为人民，人民觉得为共产党干好。我这个为啥这个我要干好呢？就是我去逃荒要饭，共产党把我救了，我应该这个为党为人民做出好事。
0: 是党让范清荣告别了苦难的童年。他1953年参加工作，由于思想进步，工作努力，于1955年10月1日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了党的人。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面面，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全世人范清荣。
0: 1957年，范清荣开始担任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他领着群众治理河流、开荒造田，并创办村机械造纸厂，带领全村父老乡亲走上富裕之路。1987年，他听从组织安排，创办孟庄电厂，目前电厂已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50多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吸纳当地3000多名农民进厂就业。范清荣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7: 这个为了这个共同致富，中央不是提出了共同致富， 这样办好事。门店不是为了自己服务，是为了大家服务。
0: 2010年，为了解决村民住房差、住房难的问题，范清荣与村两委研究决定出资1.6亿元兴建南李庄社区，为全村350户村民每户无偿建了一套复式住宅楼。
9: 然后咱就是把原来的老房子拆掉，修建了这个双层复式叠加复式楼。等于是对老百姓来说都算是这一辈子可能住不了正好的房子。
7: 这个就是现在不是这个社会主义了，已经当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了。那好得很啊，他这个给他一年分几回粮食，那粮食不用买还吃不完，分粮食，到年底还是分钱，他自己还要去外边再挣一部分钱，家家户户都是几辆车，那有几户都是五六辆、六七辆车。
0: 按理说功成名就，老人也该歇歇了，可范清荣却闲不住。2012年退休后的范清荣选择自讨苦吃去种地。
8: 不太支持，因为啥呢？他干了一辈子，从我们子女来说，都想让他过一个好的晚年，休息一段时间。曾经呢是在海南给他联系一个地方，想让他去那儿这个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不适应。
0: 拗不过老人的坚持，家人开始帮着范清荣一起寻找合适的地块。范清荣一不和农民争利益，肥沃平整的良田不考虑，二不要零散的小地块，要干就要大干一场。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大家都看不上的凤凰山。
7: 就是这个到高庄、火桥、长春跑了几个地段，这个最后选的是这儿，还只说这儿的地段不好了，黄山，这个好的就是一个离路近，一公路近，一个是离我的场景。
0: 范清荣忘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带着工人上了山。他冒着严寒酷暑，披荆斩棘，削山平谷，建起座座大棚，栽上株株果木。
7: 选中这儿以后很困难，因为这个都到农时都是石头，都是山，可不好弄。不好弄，石头没有心硬呀，没有决心硬啊。石头是石头，只要你决心想法的能好，没有那么好的。你像这儿那样的，半个是平地，半个是山，拿这个砖头砖的几米深，那咋也把它崩了。石头打了雷远，小的点地，上头点土，费很大劲儿。
4: 咱书记领导压在马子红身，变成了绿铁。干拉点土，有点身上这个爬着都是石头，没有土是吧？再弄那个拿砂往这拉土，把它垫成地。
0: 2015年9月，仅仅用了2年时间，范清荣就带领大家建起了28座温室果蔬花卉大棚，栽好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近20000株，银杏树、玉兰、桂花等观赏类树木8000余株。配套的道路、冷库、锅炉房和暖气管道系统及灌溉系统，山初具雏形。
10: 3米4米宽，这个从爬上来来的土，来来土以后，拖拉机上头上碾，碾一层往头上再拿着这大挖机往里头，这个往上提，提一层再碾一层，提一层碾一层。这个保温呢、
0: 大棚的温度和湿度用电脑控制，用的是稻糠等配成的营养土，全部施用农家肥，安全绿色无公害。看到曾经的荒山，经过自己的心血与汗水的浇灌，开始长出大树，开出花朵，结出果子，范清荣难掩内心的喜悦。而更让他高兴的是，生态园项目带动了周边村庄200多名群众就业。
11: 一天50万元吧，基本工资50， 有那奖金吧，可能来年一年奖励50万。
4: 在这养这个人嘞，都是上岁数，都是50、60、60上下。他但所以说来到咱这儿，又挣了钱了，两合适。
7: 对老百姓，对整个这个社会都有好处。你厂子里没有井，可是我这儿有井，周边这个地呀、啊，可以叫他交不拿钱。
2: 免费交。
7: 免费交。我这灌水的意思说，你的心可能好，这个咱地还没交了嘞，你叫人家交，不交都是300斤收，一交都是1000多斤收。叫老百姓高高兴兴，你再少掐点亏不要紧啊。
0: 依托生态园，范清荣与孙良伟研究决定再次出资2000多万元建设太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和辉县人民干得好红色主题展览馆，宣传辉县精神和红色文化。
7: 这过去那艰苦奋斗那个很厉害呀、啊、他没有工具啊，你现在挖掘机啊啥这个吊车呀、啊、这个铲车呀、啊、都有了，过去没有，过去都是单抬、推，点这个大坝呀，那我都亲自参加过，点这个大坝，点了以后人夯，拿人夯，你现在都不用了呀，现在机械化了。
0: 党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一辈子奋斗创业，范清荣觉得做得还不够。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辉县10年大干的故事，将辉县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3: 辉县精神呢是苦干精神、实干精神、担当精神、创业精神。
7: 新乡找了一部分材料，辉县党校找了一部分材料，私人收入还找了一部分材料。这两天这个就是说已经几十万人来的参观了。也就是说对大家传统教育，你时间长了都不知道已经咋办了，人家这个学生呀、下一代呀，这对他都很有好处。
0: 时代在变，范清荣与时俱进，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也在变，但有一样不变，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渝的初心和永恒的使命。
7: 听党的话，跟党州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干好啥。总书记说这一句，现在，你这个黄山变成亮点了，这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总书记说这个话。要如果说没有雄心，这个黄山变不成多样。现在这个我的身体好，这个还想再干几年。这个社会多赚点贡献，这个人民共产党一会儿啥时候小车不到就该推，啥时候不能推了就不推了，能推一直推。
0: 在石头堆里栽出果树林，在经济窝里种出鲜花海，2年时间，范清荣让荒山绿起来、美起来，让光秃秃的凤凰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主要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等，随便挑。国家严选，安全稳健，长期保值，安心之选。

参加人可以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参加人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时，应向原商业银行提出，经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确认后，在新商业银行开立新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一句话，申请、确认、开新户、资金搬家，全程无忧。

0: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期间还能缴纳个人养老金吗？
1: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当日发生缴存业务的商业银行不应为其办理账户变更手续。请注意，在办理资金账户变更业务期间，原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不允许办理缴存、投资以及支取等业务。

0: 它动起来。
1: 别急，投什么？投多少？你来掌舵。没选好投哪个产品，没关系，闲钱也生利息。

养老金的缴费方式分三种，方式超灵活，任你选。方式一，按月定投，细水长流。方式二，随时分次，灵活自在。方式三，按年缴费，省心省力。记住，每年额度重置，最多12000元。

我是中华鳖，人们也叫我甲鱼、团鱼。嘿嘿，我呀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小名，那就是王八。因为这个名字，以前我总是被人歧视，根本登不上各种宴席的大雅之堂。可是是金子总能发光，现如今啊，我的实用价值及药用价值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我也一跃成为了上等的滋补珍品。随着身价的上涨，我也住上了温暖舒适的新房子，吃上了鲜美可口的专用饲料，还有饲养人员的精心呵护，我也给养殖户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广泛开展了中华鳖的人工养殖。中华鳖体长一般在20到40厘米之间，体躯扁平呈椭圆形，背甲暗绿色或黄褐色，周边为肥厚的结缔组织，俗称群鳖。腹甲灰白色或黄白色，平坦光滑，头部粗大，颈部较长，四肢扁平，尾部较短，头部和四肢均可缩入甲壳内。中华鳖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水域，它生性怯懦，怕声响，常以稳步伸出水面进行呼吸，受惊扰时能迅速潜入水底泥沙中。中华鳖喜晒太阳或乘凉风，尤其在夏季有晒背的习惯。晒背也称晒甲、晒壳，有助于提高体温，加强体内血液循环和加快消化吸收，并能起到杀菌洁肤的作用，还可以使革质皮肤增厚和变硬。中华鳖是一种利用肺呼

呼吸的爬行变温动物，其生长速度与温度关系密切。民间谚语形容鳖的活动是：春天发水走上滩，夏日炎炎柳阴栖，秋天凉了入水底，冬季严寒钻泥潭。在我国北方地区，中华鳖十月底开始冬眠，一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开始寻食。中华鳖属杂食性动物，喜欢吃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但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中华鳖耐饥饿，但又贪食且残忍，如食饵缺乏会互相残食。随着人们对中华鳖生活习性的深入了解，中华鳖的养殖形式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控温集约化养殖和露天常温养殖两种。考虑综合效益，可以采取控温和常温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即第一年稚鳖、幼鳖阶段加温养殖，第二年进入常温成鳖养殖。采用此模式，应建造如下规格的养殖场。养殖场应该在环境安静、阳光充足、水质良好、无污染、土质为粘土或壤土的地方建造。中华鳖的生长发育一般可以分为稚鳖、幼鳖和成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养鳖场要建亲鳖池、稚鳖池、幼鳖池和成鳖池，还需要有孵化房、饲料加工间、病鳖隔离池等配套设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鳖池的建造。亲鳖池和成鳖池建在室外，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成鳖池池深1.5到2米，蓄水1至1.5米，池底有20厘米厚的软泥层，供越冬和度夏之用。池四周建50厘米高的防涝墙，出檐宽15厘米。池埂坡度保持30度，便于中华鳖爬上堤岸休息。池边设进出水口，池内设石台，石台呈30至40度角，露1/3在水面上。亲鳖池除了要具备成鳖池的上述构造之外，还要建造产卵场。产卵场位于亲鳖池向阳一边的池埂上，高出最高水位0.5米，面积按每只雌鳖0.05平方米设计，内部用干净的河沙铺设，沙层厚30厘米。产卵场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危及鳖卵安全的各种敌害。稚鳖池和幼鳖池通常建在室内，为水泥砖砌结构。稚鳖池面积以5到20平方米为好，长方形，池深0.8到1米，蓄水0.2至0.5米，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口设在最高水位的界面处，出水口设在池底低洼处，内侧加网罩。溢水口设在最高水位之下，同样要加防涝罩。池壁顶端建有防涝的出檐，向内延伸5至10厘米。在水平面处架设由木板或石棉瓦制成的休息台，面积占池面积的1/5，供稚鳖晒背或人工投饵。幼鳖池的建法同稚鳖池相似，面积20到50平方米，深2到2.5米，可适当提高水位，蓄水0.6米。
防逃出

檐和休息台与制鳖池相同。在制鳖、幼鳖控温养殖阶段，还要有保温环境和供温设施，可搭建塑料大棚、玻璃房等用来保温。热源可用地热水、工厂热排水、锅炉加热水等。先在注水池调温，而后加入养鳖池，通过控制注水池的水流量来控制池水温度。中华鳖的饲料大致有动物性鲜活饲料、植物性饲料以及人工配合饲料三大类。目前养殖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是人工配合饲料，它营养价值比较全面，有制鳖、幼鳖、成鳖、亲鳖每个阶段的专用饲料，不仅能满足中华鳖各阶段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能除去毒素，根据需要添加药物防病治病。另外，饲料的粘结度和形态大小也很重要，在饲料中添加粘合剂能增强饲料弹性和粘结度，遇水不易散开，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鳖摄食的时候先咬住食物，然后潜入水中吞咽，若饵料过大则不便摄取，因而最好制成适合大小鳖的颗粒饲料投喂。鳖的体重不足十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5厘米，长度小于1厘米；鳖体重10克到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7厘米，长度小于1.2厘米；鳖体重50克到1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8厘米，长度小于1.4厘米；鳖体重150克以上，饲料直径小于1厘米，长度1.5厘米左右。选择优良亲鳖是人工繁殖的物质基础。中华鳖的寿命可达60龄以上，在华北地区通常4到5龄才能达到性成熟。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选择性成熟后2年以上、体重0.75千克以上的中华鳖作为亲鳖。选留亲鳖必须准确判断出雌雄性别，可根据外形进行判断。雌鳖体型较厚，尾短，不能自然伸出群边外；雄鳖体型较薄，尾长，能自然伸出群边外。亲鳖放养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将每只亲鳖在浓度为每千克15到2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5分钟后，再捞出放入亲鳖池中。放养密度应视亲鳖大小而定。个体0.75到1千克的亲鳖，开始放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5只。个体1到2千克的亲鳖，一般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0.5到1只。雌雄的最佳搭配比例以4:1到5:1为宜，这样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可达到90%以上。亲鳖的培育重点应该放在早春和产后，也就是5月至9月。此期间不仅温度适宜、摄食旺盛，而且又是产卵季节，需要从外界源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长和卵子发育成熟。在饲养管理上，一方面要增加投喂次数和投饵量，另一方面饲料的营养结构务求多样化。除了人工配合饲料和各种鲜活饲料外，

也应适当投喂一些植物性饲料。新鳖每年4至5月在水中交配，20天后雌鳖开始产卵，到8月份结束。在产卵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池水调整在产卵沙床界面以下，对产卵场内的沙子进行疏松和翻坝，整理平整。如果天气干燥，每周应在产�卵场内泼水2到3次，使产卵场的沙子含水量保持在3%到5%。沙子湿润，有诱导雌鳖产卵的作用。雌鳖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应每天清早仔细检查产卵场，发现沙土比较潮湿，有翻过的痕迹，即为产卵穴。收集鳖卵时动作要轻，用手小心扒开沙土，切不可损伤卵壳。通常每只雌鳖一年可产卵3到4次，每次产卵24到30枚。中华鳖的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到2厘米，卵重8到9克。在采集鳖卵时，应记下产卵时间，以便分批孵化。新出生的鳖卵2到3天以后，受精成功的蛋体就可以分成明显的白黄两极。此时应选择个大、有光泽、受精点明显的受精卵进行孵化。首先将一块厚1厘米左右的海绵浸泡到水中，捞出拧干，以手拧不出水为宜。然后将海绵平铺在孵化箱底部，并放上一块有孔的无毒塑料泡沫板，将鳖卵放入孔中固定。需要注意的是，在排放时应将鳖卵有白色亮区的一端向上，整齐排列在孵化箱中。最后再盖上一块手拧不出水的湿海绵，在孵化箱上贴好标签，记录只数和日期，便可入孵化室孵化了。目前多采用控温孵化的方法，通过调温设施将孵化室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得高于36摄氏度或低于22摄氏度。孵化机制的含水量保持在7%至8%之间，空气湿度控制在80%左右。当湿度过低时，就要及时喷水，但要严格控制喷水量，不能造成底部积水。定期检查，发育正常的卵，孵化40天即可出壳。当胚胎发育完成时，雉鳖利用前肢撞击卵壳，前后经过4到5分钟的紧张挣扎，才完全破壳而出。刚出壳的雉鳖有趋水性，有条件的可在孵化架下方建一个收集雉鳖的水槽。刚出壳的雉鳖长3厘米左右，腹部还有脐带或是未吸收完的卵黄囊，体质比较娇嫩，需暂养3到5天方可转入雉鳖池中。暂养可用光滑的陶瓷或塑料盆，加入5厘米的清水，每平方米放养150只，投喂一些红虫、蚯蚓或煮熟并掰碎的蛋黄，投喂量为鳖体重的10%左右。2到3天换水一次，水温与盆中水温接近，并及时清除雉鳖脱落的脐带。经过精心暂养，
绝大多数制鳖的脐带完全脱落收缩后进入正常摄食状态，体色也变成有光泽的黑褐色，就可以转入制鳖的正式养殖阶段了。在加温的条件下，制幼鳖的养殖是从暂养结束后到第二年四五月份，中华鳖长到100克以上。由于制幼鳖的生态习性，对饲养和管理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相似，因此将综合的加以介绍。制鳖入养殖池前，一般要求进行常规消毒，通常消毒药品为食盐和小苏打合剂，浸泡浓度不超过0.4%，也可使用种苗专用消毒剂，用量按说明书配置。消毒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时间过长易相互撕咬抓破，引起伤残。起初制鳖池内每平方米放养80到100只，以后需要根据生长情况以40至50只，年底转入幼鳖池，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只。对于加温养殖，无论在哪一个养殖阶段都必须保持温度稳定，水温应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上下不能超过2摄氏度，气温控制在33至35摄氏度。在实际操作中，升温与降温都应循序渐进，使中华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制幼鳖的饲料要求细、软、精、嫩，易于消化，营养全面，蛋白质含量达到50%。制幼鳖饲料的投喂要求做到三定，即定位、固定的投料地点，饵料一定要投喂在饵料台兼休息场上，靠近水位线。定时，上午8到9点，下午3到4点各定时投喂一次。定量，制鳖幼鳖的日投喂量一般为其体重的3%到5%，最多不超过6%，通常以投料后2小时吃完为适量。定期换水是改善水质的主要措施。影响鳖池水质的主要因素是残饵和排泄物的沉积，特别是饲养后期个体和密度较大，要严防水质恶化。一般应该每周换水3到4次，并注意增加光照和通风。交替泼洒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改良，每15天一次。生石灰的浓度为每千克10到15毫克。漂白粉为每千克2到3毫克。成鳖的饲养过程一般从放养100到150克的种鳖起，直到养到500克以上出售为止。此过程主要在室外成鳖池内完成。种鳖放养应选在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水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进行。从温室移入露天池塘时，两者的水温温差调节到上下不超过3摄氏度，否则易使中华鳖患病。放养密度，种鳖为100到150克时，每平方米水面放养4到5只，300到400克时，每平方米放养2到3只。刚放养时不喂料，过一星期，中华。

鳖适应环境后再投喂。一般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要求蛋白质含量达到45%左右。全年投喂应该掌握两头轻、中间重的原则，即春季和秋末投喂量少，夏季至秋初投喂量多，要占到全年投喂量的70%至80%。日投喂量也要合理，在生长旺季6到9月份，日投喂量为成鳖体重的9%至15%，5月份为6%至9%，4月和10月为1.5%至3%。为了不影响成鳖晒背，投饵时间应该掌握在每天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以投喂后1小时内吃完为宜。中华鳖有喜静怕惊的特点，投喂饵料之后一定要保持鳖池周围环境的安静。成鳖池水质良好时，水色呈油绿、深绿色，透明度为20到30厘米。同样可以通过泼洒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调节，用法与制鳖幼鳖池相同，使池水的酸碱度处于7.5到8.5的范围内。经过近1年的饲养，成品鳖可以达到500到800克。当水温降至18摄氏度以下时，即可捕捉上市。中华鳖的病害防治，应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无病先防，有病速治的原则，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控制好养殖密度，做好鳖池消毒，经常饲喂保健药物，及时捕捉发病个体，查明病因，实行隔离治疗。中华鳖常见的病害有腹皮病，有产气单胞菌、假单胞菌和无色杆菌等细菌引起，四肢、颈部、尾部、裙边等处皮肤溃烂坏死，以后面积逐渐扩大，严重的颈部肌肉和四肢骨骼外露。一、捉住病鳖，饲养于盆中，每天2次在病鳖的皮肤腐烂处涂抹紫药水，连至4到5天。二、用每千克40毫克的土霉素药浴2到3天。疥疮病由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感染引起，初期背甲等处长有绿豆大小的白脓包，周围充血，随着病期延长，病灶扩大，烂穿背甲，出现穿孔。一、鳖池用每千克1.5毫克的漂白粉泼洒消毒，间隔1天再用1次。二、用 SMZ 治疗，第1天每千克饲料拌入5克，第2到7天用药量减半。白斑病由霉菌引起，制鳖易患此病，先在裙边出现块状白斑，以后扩大到四肢和颈尾等处，寄生处表皮坏死并逐渐剥离。一、用每千克2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全池泼洒消毒。二、日晒疗法，将制鳖池水放浅到10厘米左右，让制鳖晒背，可杀灭霉菌。三、培肥水质，使水色呈现嫩绿色，减少制鳖间相互撕咬机会。中华鳖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
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近年来应用高科技手段制成中华鳖精口服液、龟鳖丸等，再次提高了中华鳖的利用价值。人工饲养中华鳖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高创汇的水产养殖业，市场前景看好。

高油玉米是近年来玉米育种专家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培育出来的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优质专用玉米新品种。它与普通玉米相比拥有很多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含油量高，一般要比普通玉米高50%以上。含油量较高的品种每100千克含油量为7至10千克。其次是倾注饲料产量高，一般比普通玉米高20%以上。由于高油玉米在生产上的应用和推广，使得玉米从单纯的粮食或饲料作物变成了油粮、饲料、工业原料等多用途作物，大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玉米的经济效益。说到高油玉米，不得不提的是我们高油115。我们高油115是由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选育而成的一种油饲兼用型玉米杂交品种，于1998年2月通过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号为国审玉980009。下面就以我们高油115为例，向大家介绍高油玉米的栽培技术。我们高油115属中熟类型，北京地区春播全生育期为120天左右，黄淮海地区夏播全生育期为98天左右。我们的植株高度为260至270厘米，果穗位置110至120厘米，果穗长25至28厘米，果穗长筒形，籽粒深黄色，半马齿形，胚大，千粒重310克，籽粒含油量达8.8%，是普通玉米的1倍左右，每667平方米产量稳定在450至650千克之间，具有每667平方米产1吨的增产潜力。我们的叶片为深绿色，生长茁壮，茎杆坚韧，根系发达，具有较强的抗倒伏能力，每667平方米产倾注饲料2.5吨左右，秸秆粗蛋白含量达8.5%，比普通秸秆高30%，是一种难得的优质倾注饲料。我们高油115的生育期在高油玉米的大家族中算是比较长的了。如果在我们生长的中后期温度偏低的话，就很不利于我们的正常成熟，我们的产量品质很容易因此受到影响而下降。所以要求农民朋友早一些对我们进行播种，一般在5至10厘米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石家庄地区一般在5月初开始播种比较好，这样可以适当延长我们的生育期，从而实现高产稳产。栽培我们时整地的要求

与普通玉米没有什么区别，但与普通玉米相比，我们对肥料的需求更大一些。我们对氮磷钾肥比较敏感，增施这些肥料后会使我们根系发达，穗位增高，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因此在整地前，每667平方米先施入有机肥2至2.5吨，同时每667平方米需施入氮肥13千克、磷肥4.5千克、钾肥2千克，再将地块深耕20至25厘米，并且在深耕后及时拔穗割拉，整平地面，然后农民朋友就可以进行播种了。请农民朋友注意了，在播种上我们与普通玉米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的植株较高，叶片较长，穗位也偏高，比较适宜吸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一般每667平方米只要准备3000克用药剂处理过的种子就可以了。为了减少劳动强度，农民朋友常用这种玉米播种机来播种。播种前，农民朋友先把我们的种子倒入播种机的种子仓中。播种时，播种机把2至3粒种子分成一组，放进一个穴位。播种的深度一般是6厘米左右，覆上厚度为4厘米左右的土就可以了。我们高邮115的身材偏高，所以播种时要求行间距离要大一些，避免相互间的影响，增强光合作用，为提高产量打下基础。一般情况下，株距为33至36厘米，行距为55至60厘米。我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大家，我们高邮115可以和普通玉米相邻种植，不用进行隔离，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玉米互相串粉后，普通玉米接受我们的花粉结实，它的籽粒含油量可得到大幅提高。但是我们高邮玉米接受普通玉米花粉结实后，籽粒含油量变化不大，产量和品质基本不受影响。苗期是我们生长的关键时期，播种后的10天左右，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从地下钻出来了。这个时候，农民朋友就开始对我们进行管理。观众朋友，别看我们现在挺舒服的，当我们长到3至4片叶时，就会觉得相互之间有些挤，对水分和养分也是你争我抢的。这个时候啊，农民朋友就要拔除我们中间那些小苗、弱苗、病苗，留下那些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当我们长到4至5片叶子的时候，农民朋友就可以给我们进行定苗了。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有些残忍，但这是必须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丰产，农民朋友一年的劳作也就白辛苦了。我们这种粮饲兼用的高油玉米品种，一般在中等土壤肥力条件下，每667平方米留苗3000株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超过3500株，我们就惨了，一刮风就容易造成倒伏。兄弟姐妹们，我怎么感觉呼吸这么顺畅了？哦，原来是农民朋友正在为我们中耕除草啊。我很喜欢中耕除草，它可以疏松脚下的土壤，防旱保伤，提高地温，还可以加快有机质的分解，增加土壤里的有效养分，让我吸收养分更容易。最近我的身边长出来不少的杂草，这次中耕除草，农民朋友会把它们一起清理掉的。
这下就没有谁在我的地盘里和我争水争肥了。农民朋友说，中耕除草的时候要小心着点儿，深度要保持在3至5厘米左右，这样才不会伤到我们的根系，影响我们的生长。我们与普通玉米相比，对肥料是十分敏感的，如果肥料不足，我们会营养不良的。这不，最近我发现身边陆续有几个小伙伴脸色发黄，生长变慢，又矮又瘦，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看上去都是浅绿色的。农民朋友说，这是缺少氮肥的症状，需要给我们喷施叶面肥了。这时喷施的叶面肥一般是1%至2%的尿素溶液，每667平方米喷施40至50千克。喷施了一次后，果然大家的营养不良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民朋友说，喷施这次叶面肥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苗期生长的需要，为高产打下基础。我们高油115玉米苗期容易发生的虫害是红蜘蛛，身上好难受啊。最近几天听到好几个伙伴都在呻吟，原来是这该死的红蜘蛛在残害他们。农民朋友说，这红蜘蛛又叫短须螨，是专门危害我们叶片的害虫，它们常常群集在我们身上，刺吸我们的枝叶，身边有好几个伙伴的身体都被它残害得斑斑点点，颜色都变了。不过没关系，农民朋友有办法消灭它们。农民朋友说，发现红蜘蛛以后要及早对它们进行防治，可以用48%毒死皮乳油1000倍液，每隔10至1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果然喷药后没几天，大家都精神了不少，再也没有痛苦的求救声了。当我们的第七片叶子展开的时候，就进入了拔节期，这时我们的身高大约有60厘米。农民朋友说，拔节期是我们整个生育期的第一个关键时期，因此一定要做好以下田间管理工作。拔节期，农民朋友要对我们进行第一次追肥，这次追肥与普通玉米相比，用量要大得多。普通玉米每667平方米追施复合肥16至18千克就可以了，而我们每667平方米则需要追施复合肥25至30千克，才能满足我们的生长需求。撒施这种含有氮磷钾的复合肥，对于提高籽粒重和提高籽粒含油量有明显好处。追肥时要根据我们的长势进行，如果长势好，可以施得少一些，晚一些；如果长势不好，要施得多一些，早一些。一般情况下，农民朋友在追肥后就要马上给我们浇水，不然肥料浓度太高会烧坏我们的根，是会影响我们生长发育的。在拔节期间浇水时，要掌握田间地表见湿不见干的原则，田间湿度保持在70%左右就可以了。施好了肥，浇足了水，农民朋友还要再为我们进行一次中耕。这次中耕就不需要太深了，2至3厘米就足够了，这样可以起到保肥保伤、促使根系下扎和防倒伏的作用。

0: 观众朋友，我们高邮115在拔节期最主要的虫害是玉米鸣。这不，我也被一条可恶的玉米鸣给盯上了，它咬坏了我的叶子，还把肮脏的粪便留在了我的身上，好恶心。后来农民朋友告诉我，这玉米鸣在我们拔节的时候就会出来啃食我们的新叶，所以人们又叫它玉米钻心虫。它能使我们的身体受害的部分丧失功能，影响我们的正常发育和生长。当农民朋友发现我们被玉米鸣咬了以后，可以用新硫磷颗粒进行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和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撒入我们的新叶内。还好我被残害得不厉害，这不，经过治疗又可以健康成长了。当我们的第13片叶子展开的时候，就进入了大喇叭口期。农民朋友说，在大喇叭口期对我们进行药物控高，除了能控制我们的身高和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外，还能有效地平衡我们体内的营养，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进行药物控高时，每667平方米用0.2%的乙烯利羟烯腺溶液30千克喷施一次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药物控高时，要做到不重喷、不漏喷，将药剂均匀地喷施在我们上部的叶片上即可。喷药后8小时内，要是遇到雨天，一定要重新进行喷雾。大喇叭口期是我们一生中需肥量最多的时期。农民朋友说，在这个时期必须为我们及时追肥，防止出现脱肥现象，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长。追施化肥时，最好在离我们根部15厘米左右的地方挖一个小坑，把肥料施入后再盖上土。一般每667平方米用尿素25至30千克。为了满足我们对锌的需要和预防白花叶病的发生，农民朋友要在这次施肥后20天左右再为我们喷施硫酸锌溶液。每667平方米用量是在100至150克硫酸锌里兑上50千克水进行叶面喷施，每隔5天喷施一次，喷施1至2次就可以了。大喇叭口期是我们需水的又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很热，需要大量的水来满足我们的生长。因此农民朋友一定要根据田间土壤干湿程度及时进行浇水，因为只有及时浇水才能改变田间小气候，有利于下一步我们扬花授粉，提高果穗结实率，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但是在这一时期为我们浇水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浇水过多，田间湿度过大，除了影响根部吸收营养之外，还会诱发某些病害。这就需要农民朋友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做到涝能排，旱能浇。在大喇叭口期，农民朋友还要对我们进行一次根部培土，这样不仅可以除断一些老根，促使根系向下生长，还可以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这次培土的高度为1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当我们的雄穗尖端露出后，距离顶叶3至5厘米时，就进入了抽雄期。我们玉米家族全部都是雌雄同株的作物，实际上这样不好。如果只采用自身授粉的话，就会出现结出的果实少、籽粒小、产量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同伴的花粉受精结籽，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果实籽粒就会又大又饱满，产量也高。为了提高授粉效果，农民朋友常用的方法是隔行去雄或隔株去雄，这样就为我们异花授粉提供了条件。采用这一措施，每667平方米可提高产量约5%。具体去雄方法是，在我们雄穗刚抽出时，尚未开花散粉，或刚开始开花散粉的时候，就剪去部分的雄穗。有的采用隔一行剪一行，有的采用隔一株剪一株，但去雄的数量不能超过总数的一半。为我们去雄时要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去早留迟，去弱留壮，去中留边。农民朋友为我们去除了部分的雄穗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授粉了。当我们的雄花盛开，大部分雌穗花丝露出以后，我们就选择一个晴朗无风或者是微风的天气，上午9点至11点或者下午4点至7点，在露珠不在的时候开始给我们授粉。方法是用一根小棍子轻轻敲雄花，让它的花粉落在我们的花丝上。采用这种方法，每隔3至5天进行一次，一般进行2次就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当我们高油115玉米授粉之后，就进入了灌浆期。农民朋友这时候的目标是，除了要让我们吃饱喝好以外，还要为我们治病，这样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灌浆期，水分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灌浆的好坏。所以农民朋友通常会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再浇一次水，以促进我们籽粒灌浆，增加粒重，提高产量。虽然我们高油115玉米的抗性很好，但是在生长过程中还是免不了要发生某些病害。这不，农民朋友又来为我们治病了。这几天我发现身边好几个小伙伴身上长了黑瘤子，农民朋友说这是黑粉病，人们又叫它瘤黑粉病。黑粉病通常危害我们的根、茎杆、叶片、雄穗和雌穗等部位。黑粉病发病初期，病瘤呈银白色，有光泽，内部白色，肉质多汁，并迅速膨大。当冲破包叶以后，内部为灰黑色，有大量的黑粉，这就是病菌的冬孢子。而今年的黑粉病大多数都长在我们的果穗上，虽然数量不多，并且发病部位还能长出一部分籽粒，但是与没有染病的伙伴们相比，数量少多了。农民朋友说，防治黑粉病首先是选用抗病品种，另外一定要用药剂包衣过的种子，第三是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尽量减少土壤传染，降低发病率。当发现黑粉病时，应及时组织人员拔除并销毁。 在我们的灌浆后期，第二代玉米明又要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小时候，他们就常吃我们嫩嫩的叶子，现在我们长大了，他们又钻进我们的身体里，咬我们的果碎了，真是可恶至极。进入灌浆后期，我们的个子已经比农民朋友高得多了，所有的枝叶全部伸展开，身边空隙很小，再用前面防治玉米明的方法已经很不方便了。没关系，农民朋友有的是办法。这不，他们这次就从农科院专家那里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玉米明的天敌赤眼蜂来保护我们。这赤眼蜂、卫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明危害了。转眼间我们就要成熟了，如何判断我们是否完全成熟呢？这
1: 昼夜温差大，土壤、空气、水质洁净无污染，适合于马铃薯的生长和淀粉积累，是马铃薯种植的生态适宜区，具有冷凉自然气候条件的区位发展优势和增产增收潜力。近年来，由于马铃薯全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马铃薯种薯补贴、中小型马铃薯储藏窖建设等项目的支持，我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00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深中乡、巴彦乡、和平乡、波航乡、四寨乡5个乡镇。二、马铃薯种植历史。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植始于清代中期，随着中原农业与

的秘密通讯处。此后发展了紫中、金里井乡团总李威恒和北城小学教师孙孝培等人入党，为紫中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8年秋，刘某成遵照省委指示回紫中，与刘成辉接上组织关系，并研究党组织的筹建问题。刘成辉详细介绍了紫中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员发展等情况，主刘某成到紫中城区联络共产党员赖文学、孙孝培、张一帆等人在城郊李家花园开会，正式建立了中共紫中特别支部。特支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同黑暗势力作斗争。1935年一月，中共紫中特支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被迫停止活动，但刘成辉并没有放弃斗争，他先后转移到威远李家沟和仁寿石井小学等地，以教书做掩护，坚持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成辉在罗泉镇川主庙内办起了平民夜校，他向学生们和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1938年春节期间，刘成辉在罗泉镇积极参与筹办抗日游艺募捐会，以游艺活动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筹集经费慰劳前方抗日将士，支援抗战。他还亲自为罗泉中心小学写了校歌和校呼，鼓舞师生及附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39年九月，刘成辉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因病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但刘成辉忠诚革命的业绩和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铭刻在紫中人民的心间。

0: 进入六月中旬，安徽省定远县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细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当地的稻秧已经扦插完，农户们也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但是在西撒店镇的新建村，村民们却在雨中紧张地忙碌着。冒着大雨，农户们来去匆匆，那他们这是在捞什么呢？
1: 我今天这个天气正适合这个投放农事找下苗，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下苗抓紧时间拉到池塘去放养。
0: 村民们捕捞的是一种叫罗氏沼虾的虾苗，为大家分虾苗的是村书记曹永明。
1: 豆顶投放，马上我给你那个尾随，我再放一点点。这水都冰凉了，哪管虾的呢？啊，你就拿那个大桶，这都不管，这老人家会死了。
0: 为什么村民们对这种虾的热情这么高，宁愿冒雨也要前来买苗投放呢？
2: 高温能长得这虾的那蛮好的，我适应高温，
3: 这个存活率是很重要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它就是不允许你在路上面耽搁时间，拿过了就要回家就要放糖。
2: 到夏天的时候，小龙虾价格很便宜，你多养一斤嘛，多增加我们的收益。
0: 原来定远县地处江湖。

0: 淮分水岭地区，冬春季寒冷潮湿，小麦和水稻都不适宜种植，很多地方只能在夏秋季收获一季水稻，收成不高。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地农业已经打破了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的局限，他们用技术创新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成功构建出一田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
1: 在没种水稻之前呢，我们养小龙虾，然后小龙虾收完过后呢，我们就种水稻，水稻正好种完过后，我们放罗氏照虾，小龙虾加水稻加罗氏照虾，一稻两虾的模式。
0: 一块虾田里既能种稻，还能养两种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种神奇的模式完全得益于他们对不同物种间生活习性的了解。
1: 罗氏照虾它是喜阳耐高温的，小龙虾是喜阴耐低温的，在这个稻田里面，而且这个地方是阴凉的地方，小龙虾全部到这个阴凉地方躲藏，躲到这个稻窟里，然后到这个阴凉处才，然后罗氏照虾慢慢就是到这个阳光，到这阳光有阳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小龙虾，大家也能看到。
0: 正是基于两种虾相反的环境习性，一稻两虾模式更像是农户们在稻田里进行的一场时空魔术，利用小龙虾喜低温怕高温的特点，在冬春季先养殖一茬小龙虾，然后等夏季水稻插秧后，又利用罗氏沼虾喜高温怕低温的特点，再养殖一茬罗氏沼虾，这样同一块水田由一年一收变为一年三收。而曹永明正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
1: 水稻呢，我们要保证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小龙虾的产量200斤到300斤这个平衡嘛，3000多块钱到4000块钱了。在罗氏沼虾当中，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我们叫一田多用，一水多用。
0: 一稻两虾模式通过对稻田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利用，变魔术般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原本单一的种植转变为立体的种养模式后，每亩增收在5000元左右。除了经济效益，一稻两虾也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2: 是吧，我们这个模式啊，它的这个减肥啊，减肥经过我们测算大约在60%-70%减肥，养殖过程中啊，它是基本上是不用药的，因为它这个虾子在里面用药的话，它肯定会对这个虾子会有影响的。
1: 全程就是除草剂不用，这一块呢，每一亩就是跟正常吧，降低这个5到80块钱。还有一个肥料呢，我们正常这个只用到40%，这一袋肥料降低又省掉100块，这样就是我们从无形当中呢，我们又省出来100多块钱，将近200块钱。
0: 现在看，一稻两虾模式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的好模式，但是曹永明在探寻过程中却是一次次失败与磨难的积累。
1: 我为什么带你们来这块看这片地呢？一开始就在这地方干了，想象也心里很心酸吧。南边是到那个秦塘面，西边以古运到那河沟。起初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美好的梦想嘛，这梦想在这5年全部打破。每到我喜悦的时候和成功的时候，我就想来这地方回归，回想一下。
0: 2013年，小龙虾产业开始兴起，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为了增加收入，也为了打破一年一收的魔咒，定远县有人开始尝试稻田套养小龙虾，而曹永明也是其中一员。
1: 就是一时吧，大排档嘛，年轻人都在吃，但大家在吃的当中呢，每一桌都离不开小龙虾。哎，这个是不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展的？就暗暗的就在规划了。
0: 为了给自己的第一次创业打好基础，曹永明多次前往江苏、湖北等主产地学习，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是让他下定决心。随后，曹永明流转了100亩水田，开始了养殖， 并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人生的第一桶金。没想到财富没等到，意外却抢先登门。
1: 味道最后开始捕捞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地轮上来全是杂鱼，甚至一个轮里只有几个虾，甚至轮里都没有虾。
0: 原本是按照标准密度投放的虾苗，又精心养殖了大半年，那小龙虾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小龙虾都在底层，大家看到这个鱼吗？它属于中层鱼，还有乙杂鱼，还有上层鱼。饲料一撒下去，正好上层鱼进了一部分，到中层正好乙杂鱼再进了一部分，所以说到底部带有泥鳅和黄鳝跟小龙虾共同抢食。更致命的是什么？我们走外塘抽出来的水没有过滤网，又进来一部分杂鱼，包括黑鱼啊，包括鲶鱼啊，包括昂吉的呀，它都是吃小龙虾。所以说饲料没吃到，下面放进去给乙杂鱼吃完了，异想天开，破灭。
0: 这段惨痛的经历不光让曹永明付出了金钱的代价，也让他理解了什么是隔行如隔山。在接下来的养殖中，他提前对虾沟进行了清杂处理，并在所有的入水口都加装了过滤网，这才解决了野杂鱼的问题。
1: 都靠大家空想，我从书本看一点知识，我听别人说一点，然后就干起来了。真正干的当中不是这样，真正的事情不是来自于书和这个嘴巴讲的一句，真正要自己去看，去摸索。
0: 就这样，曹永明在养殖中也在慢慢积累经验。2014年，为了给小龙虾遮阴，他还学着别人在虾沟里种上了水草。但他不知道的是，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1: 这个还有死虾了，这也是死虾，这块还有，你看，斧头爬岸上草，就是导致它不吃食，它慢慢就是偷死死亡。
0: 虾沟里水草长势旺盛，水质也非常清澈，测量水温检测水质都没有问题，饲料也是定期按时按量投放，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只能到处找专家求教。
3: 因为你水草太多，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沟里面也容易缺氧，怕晚上缺氧啊，就是太多的话对它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最好还是在沟里面有这个一定覆盖率的，比如说能够覆盖30%到40%的水草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原来曹永明选择的是当地常见的一种水草水花生，但是这种水草一到夏季就会疯狂蔓延。本来在环沟里种植水草是为了给小龙虾提供遮蔽物净化水质用的，没想到却因为水草过多造成了水下缺氧，这是曹永明怎么也没想到的。
1: 之前不懂，这买绝活草越多越好。这个水花生呢，就是它的丰盛期增长速度太快，很短的时间就能长得密密麻麻的，整个塘给草控制了，封住了。
0: 原来虾沟里如果种植水花生，到了夏季要定期清除一部分，这样就会增加劳动量。为了便于管理，专家还给他推荐了一种适合的水草。
1: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到高温季节栽的草，这就是冷叶黑草，它是耐高温易生长，它适种在水层的下面，不会吃水的。它好处理，好管理，它是一个沉水植物，掉到水里面。哦。
0: 经过3年的摸索，曹永明才真正掌握了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这种模式的生产周期是在6月初整田插秧，8到9月投放青虾进行繁殖，10月初收获水稻。等到第2年的4月中旬，小龙虾开始捕捞，可一直捕捞到8月份， 等到9月份再次投放虾苗，完成循环。
1: 这高温季节呢，

0: 我们把这个粮食牢牢地攥在手里，一月份到五月份啊，这个空档期呢，这个小龙虾呢全年的生产量，我们提前谋划在里面了。一到一虾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了稻田的潜水环境和冬春闲置期，将单一的种植提升为立体生态的种养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
1: 我们要省掉60%的肥料，这60%的肥料来源于哪呢？小龙虾的长期粪便在里，和我们秸秆还田这几种结合在一块，我们只要40%的肥料控制在这里，就是春暖也是小龙虾的饵料，它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控药。
0: 通过对水田资源的综合利用，小龙虾和水稻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2: 也让小龙虾和水稻的品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3: 你们过来看一下，一两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市场是泡头，大泡头，这是9000印9000多的，到计算一两。你看这个底板，还有这个颜色，它的光泽，像这个虾，我们春季最高价格的时候，起步价在50块钱往上。水稻我们种出来的，我们自己。
0: 就有自己的品牌，正常的水稻卖出去不就是1块多钱一斤？我们水稻划到2块多钱一斤。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收，一亩稻田的纯收入增加了3000多元，较高的收益也让这种模式在当地快速推广开来。到了2017年，定远县一到一虾的面积达到了5万多亩。
3: 就在大家都安心养殖小龙虾的时候，敏锐的曹永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它有个空档期，我们这空档期就这个6月份到这个9月份之间是高温季节，小龙虾是不耐高温，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喂出的饲料，它的饵料不成正比。
0: 6月7、8月份呢，这个温度比较高，也不适合小龙虾生长，稻田里面基本上就没有小龙虾了。夏季是小龙虾打洞繁殖的季节，收获量极低，所以在高温季节，水田里还是只有水稻一种作物。为了充分利用半闲置状态的虾沟，曹永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3: 那我们就在里面养了一些四大家鱼。 四大家鱼呢，它价值，也不可观。它的密度很低，市场价格也不行。我们量少跟人家大量比不过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寻思着这放什么活。就在
0: 曹永明努力寻找能够填补高温季节虾沟的空档时，没想到一直很稳定的小龙虾行情开始出现波动。
4: 这些在小龙虾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的价格，今年的价格还没有去年的价格好。
5: 现在龙虾太便宜了，太普遍了，都会养，龙虾价格不太好，全国的这个稻虾综合种养啊，已经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小龙虾整体利润是在下滑的。
0: 而且，随着这个养殖面积的扩张，然后这种趋势可能一时很难去扭转。为了扭转行情下跌带来的损失，当地农业局也开始积极寻找应对方法。曹永明也跟着专家们在江苏、湖北等几个水产养殖大省来回奔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方向。直到2018年，在浙江学习时，一种虾让他眼前一亮。
3: 看到这个罗氏沼虾，我很好奇，当初我也不认识罗氏沼虾，然后就说出来这个虾是耐高温的。哎，耐高温，我在构思啊，我们这个小龙虾不是不耐高温吗？高温季节，我们是否把这个加入进去？
0: 经过了解，罗氏沼虾是一种热带虾，能适应38摄氏度的高温环境。
3: 如果把罗氏虾放到夏季的虾沟，不就能完美补充虾沟的空档吗？有了这个想法后，曹永明又产生了疑惑：罗氏沼虾行情怎么样呢？
2: 太好了，我们到市场去考察过后呢，它跟小龙虾的这个价格差异很大。看规格，如果话一斤称10个头左右的，或者称10个以内的，它都可以达到50多块钱一斤。 50多块钱一斤，什么概念了？还有呢，一斤称到10几尾和20尾的，它可能是。

0: 在30多块钱。我这个兴趣又来了。
1: 罗氏沼虾的出现也让曹永明再次感觉到自己可能又一次触碰到了难得的机遇。当年等插秧完成后，曹永明拿出20亩稻田购进了罗氏沼虾苗，并按照小龙虾的密度每亩投放了5000尾。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管理，到10月初，罗氏沼虾收获了。
0: 收获，你嫂子最有感受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她知道。
2: 是的，我们两个那天早晨我家起来，我两个来拉那个虾的上来，一拉的时候，那个虾的好大，就那个白色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呢，有那么大。当时拉出来的时候，我家里哎呀没有手指，用手指给它拍下来，我家里好高兴那个。
1: 蓝色的大钳子，肉嘟嘟的身材，关键是养殖3个月就能收获50斤，这让曹永明兴奋不已。他盘算着，只要能卖出好价格，就抓住了再次增收的机会。没想到现实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0: 虾不整齐，它有大有小，就罗氏沼虾它不整齐的时候，它的价格不等，收它也是根据它这个罗氏沼虾的规格，然后给予什么样的价格。所以说呢，你不整齐的虾，你想卖上高价是不可能的。
1: 原来罗氏沼虾的价格完全是由个头大小决定，不同规格价格差异也很大。而曹永明养出来的罗氏沼虾，个头大的占比很少，大部分都达不到销售规格，价格只有几元钱。那为什么投进去的虾苗大小一样，养出来却差距这么大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再次找到专家。
3: 罗氏沼虾实际上并很少的，只要环境搞好了，并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0: 对，是
3: 虽然比较干净，密度比较高。你看今年你放的池的话，密度实际上可以稀一点。
1: 经过反复排查，专家最终确定是养殖密度太高导致的。当地的养殖模式是以自由采食为主，捕饲为辅，虾沟里还有不少的小龙虾正在繁殖，再加上大量的罗氏沼虾，在投喂量不变的情况下，水里的天然饵料就严重不足了，大部分都处于饥饿状态。那如何才能确定合适的养殖密度呢？
0: 浙江的这个它有脱氧模式也有静氧模式。浙江这边的养毛海当中呢，是套这个罗氏沼虾，它有这种模式。它也有呢，就是之前呢也有做过这个水稻加罗氏沼虾，但是没有小龙虾。
1: 虽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曹永明却依然觉得罗氏沼虾就是他们破解一稻一虾模式的关键。在当地农业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拿出50亩水田做起了实验，
0: 不断的做。500尾、800尾，到1500尾，到3000尾，就是不断的呢。我们每年在调整到什么样的密度为合理。
4: 这个我们发现呢，投1000到1200尾的，一个规格比较大，起色比较好，产量呢也比较高，这样的密度是最好。
1: 在专家们的帮助下，经过摸索，曹永明不仅掌握了合理的养殖密度，还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了水稻和小龙虾的生产插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养标准。每年4到5月份收获小龙虾，最晚在5月10号完成捕捞，5月中下旬完成插秧，等到6月中旬水稻完成分孽，就开始投放罗氏沼虾苗。到9月中下旬收获罗氏沼虾，10月初收获水稻，并投放小龙虾苗，直到来年再次收获。
5: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争取两个早，一个呢小龙虾上市早，5月份，基本上我们小龙虾就结束了。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罗氏沼虾苗放的早呢，我们也可以争取这罗氏沼虾的一个商品虾，也可以上市早。
0: 一开始放只有这么长，大概已经趁这个400-500尾。在这个2个多月的养殖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罗氏沼虾就长这么大。如果话再往后养殖呢，我们养到这个10月底的话，那要翻倍的，那已经成10几个头或者几个头了。 正好适合我们江淮分水岭这个养殖，这个高温季节。
1: 按照这种查口模式，不仅小龙虾赶上了价格最好的春季，罗氏沼虾也正好赶在市场空档期。
0: 养罗氏沼虾出来销售，它又提前正好在中秋节，中秋节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主产地区的罗氏沼虾，他们都该卖的提前卖完了，然后剩余的还没上市，跟大产区的不冲突，更有信心来去推。
1: 关键是罗氏沼虾的市场价格非常稳定，即便是现在价格浮动也不大。
0: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就是罗氏沼虾和小龙虾的一个价格对比，20多头到30头的目前价格呢在36-7块钱一斤。大姐，我看看这个虾现在什么价格。
6: 这大的12。
0: 这个12
6: 啊，这个10块。
0: 这个十块啊，
6: 对，这10块。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虾如果话是在3月份，这个虾都要卖到38块钱到40块钱，就是二至三月份。现在多少钱？10块钱。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罗氏沼虾不成正比了。
1: 在同一块水田实现了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的和谐共生，在一稻一虾的基础上，每亩又增收1500元左右。看到罗氏沼虾有赚头，曹永明又流转了100多亩水田，都改成了一稻两虾的模式。而且在生产中，他发现了更多意外的惊喜。
0: 我们这些小龙虾在里面密度大了，它不长，所以说它又是罗氏沼虾的饵料，什么我们这个龙虾的密度降少了。另外一个，我们大虾多了，早前是正常是3:7，大虾是3，小虾是7，现在呢是4:6，6是大虾，4是库虾，这样的小龙虾的质量规格都上去了。价格也上去了，罗氏沼虾的饵料又降下来了。
1: 原来跟浙江、江苏等主产区大池塘套养模式不同，罗氏沼虾在稻田里不仅能取食浮游生物和水草，连小龙虾幼苗也是它的饵料，降低了小龙虾的密度，小龙虾品质也提高了，这也吸引了很多农户前来学习。
7: 现在已经栽上了，农业生产干完了，利用这个水，然后利用这个时间段再养一块这个罗氏沼虾，正好在空隙当中啊，把那个给我们农民带来一笔收入，
8: 能养的活就行了，就有钱赚。他是我们的领路人，在罗氏沼虾当中的领路人。
0: 正好群众周边的群众也来一看嘛，这个虾都认不得，不知道怎么吃，大家都在一块研究哦，养殖过程中是什么情况哦，我们吃怎么吃。摆下来过后，我们中午就吃了，那个肉啊，有扣弹性，而且那个肉肥度也好，吃的嘴里特别爽，非常开心。
1: 2021年，曹永明当选为新建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定先带着本村村民采用一稻两虾模式，但是村民们有的只种水稻，有的是一稻一虾，曹永明还要面对基础设施的改造。
0: 这个塘是要把土拉走，你给我取这个塘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把这水一放，就不要抽了嘛，否则的话你们放过来这一片还要抽水，把这江深一点把水一放过来，然后走基本带开始去了，这样搞不就行了？它因地制宜嘛，它的环境又多大，它的水又多深，它什么时候栽秧，这一道一整套的方案，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有对每一个人的方案怎么去定，然后怎么去养。
1: 在春季，曹永明一边带着村民培训，一边整改设施。到了夏季，水稻正常插秧，罗氏沼虾也就能正常放苗了。等到秋天时，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7: 那一网拉下来的时候，那真漂亮！那一网拉下来，一网随便拉下90斤，随便拉下90斤，这非常可观。就在我们这地方，就在我们五位镇上，38斤。因为逮了还不够卖，
5: 一亩田能搞2000多块钱养龙虾，罗氏沼虾的吃紧短，也能搞17002000块钱，到了还能搞7-8块钱，对不对？这是农村人都知道这一铺的。
1: 经过一年的推广，新建村几乎已经实现了一稻两虾模式的全覆盖，罗氏沼虾的幼苗需求量大增， 而当地又没有育苗企业，只能从外省购买，这也导致了一

0: 个新问题的出现。
1: 螺丝爪虾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距离如果长了的话，运输的成活率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曾经缴过学费。
0: 为了解决长距离运输的问题，在当地农业局的帮助下，曹永明又投入20多万元建起了螺丝爪虾标粗棚。
2: 为这个就是螺丝爪虾的标粗，我们一开始进苗的时候很小的，就跟蚊子一样，就是24小时之内啊，我们要喂4到5遍，每天就当孩子一样在喂它。但是经过我们40多天的标粗出来的话，在一斤撑到这个500尾左右。
0: 解决了种苗的繁育运输问题，一到两虾模式在当地的推广再次加速。每到螺丝爪虾出苗时，连带效应出现了，不光是附近村民，其他乡镇的养殖户也主动过来定苗了。
2: 看到他邻居养了虾了，他好奇了，昨天一个人带4、5个人或者一个人带7、8个人来拉苗了，他这已经有形成一个模式，让大家知道，哦，这个虾是在赚钱，这个虾是好养的。
0: 为了让更多人通过一到两虾模式增收，曹永明和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科协一起为脱贫户免费送虾苗送技术。
2: 晚上喂一遍，早上喂一遍，打电话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我会定期来这块的，怎么让他做好一到两虾，给他们增加收入，那我们要继续工作。
3: 我们科协和农业协会将全程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包括下苗以及后续的这个销售啊，一整套的这个服务吧，就是把这个一到两虾模式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战略的实施的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途径。
0: 现在曹永明一边为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一边还要忙村里的事情，而自己基地的事只能交给妻子，偶尔的巡塘喂虾也成了他最放松的时候。
2: 有时候半夜到家，有时候早上起来就走掉了，这个有时候回来看看呢，这种感觉就白天工作，这时候喂虾吧，就感觉我正对这个虾在说事，看到虾宝宝在跳动的时候吃饲料，那个张的那个喜悦，那个欢畅，什么都忘了。

如今定远县有2万多亩水田，跃动着一稻两虾带来的成果。稻在水中立，虾在稻下生，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这不仅是对土地和水资源最精妙的尊重与利用，更是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质增效的金钥匙。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随着年龄与境遇的变化，老年期心理会产生哪些特点？
2: 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0: 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
1: 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需要采用哪些措施？

0: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呢都齐动员的。
1: 就是从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他的自我啊、这个认可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2: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进行第二讲，就是老年人心理概述和它的特点。那么李老师，老年人呢他一般到了老年期有些什么样心理特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呢主要包括五个维度，老年人在每个维度上面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第一个维度呢是认知，那么在这个认知上面呢，我们可能平时觉得上面说过记忆力下降了，反应速度变慢了，理解决策能力貌似也出问题了，到最后语言功能想不出词儿来了，这些好像确实都是我们认知上面的特点。但是翻过来呢，其实也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说积极老化态度啊，我们怎么这个积极去看变老这事儿，在认知功能上面，认知功能呢就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智力啊，我们其实心理学上智力呢有流体智力还有晶体智力，是两个方面的。咱们平时或者刚才说到的那些都是流体智力，这流体智力呢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前面那些貌似都是一个下降衰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功能它确实是走下坡路了。但是翻过来呢，晶体智力它是我们说的这个智力智商的另外一个方面，它跟我们的受教育程度跟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晶体智力其实是不衰退的，甚至呢到了60岁之后还会慢慢的在缓慢上升的。
1: 就什么是晶体智力呢？
0: 我们给它的学术定义呢是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晶体智力。就是我们刚才说跟文化程度密切相关，就我们受教育程度越高，那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知识体验这些越深刻越多。第二个我们心理呢就是我们的情绪体验，我们这个情绪体验呢也有一个情绪悖论，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到抑郁症相对来说在老年阶段比中青年更高发，但是另外呢在我们这个领域，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就有点像情绪悖论，一方面你说他更容易抑郁了，另一方面呢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更多了，情绪更稳定了，这怎么回事呢？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个悖论呢是可以由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年龄来解释的。如果对于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就我们社区居住的，我们算是正常和健康老年人，那他就是情绪状态其实更积极的，情绪是更稳定的。但如果呢就是长期患慢病，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他确实是会伴发高的抑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龄，就是我们说高龄尤其到85岁90岁之后，那么可能呢抑郁症会高发一点。那么我们叫低龄老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更正向的情绪，他的情绪也是更稳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自我认识第三个方面，那么老年人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我们说更客观的更深入的，自我认识更稳定，这是他好的一方面。但是确实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社会角色的转变，从工作岗位上离开了，那么这时候呢有可能

0: 会导致自我，你叫自我效能感或者自尊自信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下降。那么心理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人际，我们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个叫互航的理论，或者简单的说呢，就是心理学觉得我们这个人际圈啊，它一圈一圈的，最里边的这个最核心的圈其实就是家庭成员，就是最直接家庭成员，配偶子女，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一圈就是可能是你亲密的朋友啊同事啊，然后最外面一圈呢就是可能联系不是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我们平时的这个楼下的保安等等。那么到老年之后呢，这个圈变小了，就是说数量减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就是他最核心圈的这个联系更紧密了，跟老伴儿跟子女的这个质量可能会更高了，这是在人际上面特点。心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适应的问题，它其实是跟我们大脑的前额皮层，就最前面这儿密切相关的。我们大脑呢，其实可以区分四个啊，就是我们前额的，我们顶叶的，我们后边枕叶，里边还有一个颞叶。这个前边呢，是我们到了青春期结束，甚至呢，我们叫成人早期，就20多岁，他才彻底的成熟了。倒是我们老的时候呢，最先衰退的也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负责我们的心理的灵活性，我们的心理的适应能力。那就可以想见呢，确实到老年期之后呢，我们这个心理灵活性适应能力是会下降的，而且呢在老年阶段会遇到一些有可能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刚才提到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在心理学，特别是老年心理学当中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很多呢老年人的这个心理的现象、心理问题是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卡斯丹森教授呢提出的。简单的说呢，这个理论就说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和动机，这个目的跟动机呢可以划分为两类，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知识，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积极的情绪体验，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要有情绪价值。那么怎么决定他做事情的时候以哪个为他的核心动机呢？这个理论就提到它跟你对未来的时间知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老年人其实呢对于精神的追求，对于他精神的成熟度是更高的，或者对于生活当中的挫折挑战他有更深入的更成熟的认识。这个就简单的说呢，我们从认知、从情绪、从自我、从人际一直到适应上面，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呢其实是在每一个维度上是有好有坏的，并不是说我们到老年期是所有东西都走下坡路的，很多东西是有它自己的更优势的，相对于其他年龄段更优势的地方。
1: 这个呢也解释了老年期一般的这样一个心理特点哈。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那老年心理问题它一般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0: 心理问题呢也可以按刚才可能五个方面来说，比如在认知上面，那主要就是认知障碍，就是认知功能呢快速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退行性的，就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它就因为年龄增长了，那大脑萎缩了，神经细胞凋亡了，也可能呢是因为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伴发认知障碍。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认知反正出现问题了，这是认知障碍的问题。情绪上面呢我们就也特别

0: 经常听到的抑郁、焦虑，这属于情绪的问题。自我上面可能会有自我效能感、自尊，甚至自信的一个极度的下降，就是内退休综合征，其实是这个典型的一个体现。那么在人际交往上面呢，孤独是人际和适应方面共同存在的，就是他不工作了，甚至呢老伴儿离世了等等，这样原因呢导致他这个社会交往，他的这个社会网络变小了，那么孤独感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老年的心理问题。
1: 那么咱们一般现在在衡量老年人健康的时候啊，进行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都用哪些指标来评估呢？
0: 主要还是用问卷，用量表。其实目前能够把五个维度都测到的，而且又适合我们国家国情的，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们老年心理研究中心有一个老年心理健康量表，一共是65个题目，它把五个维度都能测到。那么最近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简版，就19个题目了，这样回答起来是更方便的。除了做一个整体的心理健康的评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维度的去测每个维度。像在认知上面呢，最常用的两个工具呢，就是MMSE 和 MANCA。 这个 MMSE 呢，它其实就叫这个简明心智量表，就有时候我们做这个想快速筛查早期痴呆或者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也用这两个量表。这两个比方说特别轻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到不了痴呆，一般用 MANCA 它会更敏感一点。那么如果是说到了痴呆的时候，哪怕轻度痴呆，我们就可以用 MMSE 这个工具。当然认知呢，它本身又包括了我们前面说的很多分维度的功能，注意、记忆、思维、决策、言语等等，这些呢又有单独的工具可以去评测。那么情绪上面呢，首先是有正性负性情绪这样一个评估工具，就是你首先咱们就大的分一分是正性还是负性，然后比如到抑郁有流调中心的抑郁调查问卷，我就举一些常用的，还有呢专门测老年抑郁的，还有呢像汉密尔顿的抑郁啊，自评抑郁，其实在社区呢现在最常用的是一个 PHQ-9， 就9个题目来测你有没有核心的抑郁症状。焦虑呢也有专门的工具，像汉密尔顿它有抑郁测查工具，有汉密尔顿的焦虑问卷，有自评的抑郁，也有自评的焦虑等等，就是我们来测一些焦虑的核心的症状。孤独也有，有这个专门的测老年人孤独的问卷。那么像一些其他的我们后面说的像这个人际，那么有专门测你的社会支持，就是你接受了多少客观支持，主观上客观的社会支持，你对这个社会支持利用程度到什么程度。另外人际上面呢就测你的社会网络，你的人际网络有多大，质量高不高。那么到适应上面呢，主要用两个工具，一个呢就是测心理韧性，一个是测我们叫这个应对量表，就是你遇到问题之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所以主要说来呢，从心理健康整体我们有工具去测，这五个维度我们可以去测，而且有不同的工具适用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
1: 通过这些这个测量啊，包括咱们在老年心理学上的这些研究啊，有哪些因素，比如说会去影响老年心理健康，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呀、比如说城乡啊、比如说老年人的婚姻或者居住状况啊，是不是和子女一起生活，或者收入的高低、社会地位的高低，咱一般的说测量完之后呢， 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呢？或者说在真正的分析结果里头有哪些差异？
0: 您提到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影响的因素，比如首先呢，是您说到了他的健康的状况，就是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因素。这个生理因素呢，就是我们比方把年龄也放在这儿，因为增龄嘛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患病，有没有老年病，以及呢他经常服药，有一些药的副作用，就是这个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再下面呢，就是老年人的个性特征，或者我们叫人口学特征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他的性别，他的受教育程度。那从心理学角度，尤其他的个性特征，外向内向，乐观悲观，还有呢其实影响到心理，我特别想强调的，前面也提到的韧性，就是咱们都经历了离退休，咱们都经历了可能丧偶，但是呢你心理韧性不一样，你的回弹力就不一样。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个性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特征上面，我想提的就是刚才也说的老化态度。我们怎么看变老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做过实验，比如说老年人来了之后分两组，一组呢我都是描述鹤发童颜，然后晶体智力提升了，另外一组呢我给他呈现一些图片，就是年迈体衰了，甚至拄拐杖坐轮椅了，然后我就测验他，比如做记忆的测验，做一些握力的测验，我们叫启动，我们用积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他了，或者是用消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了，这两组就会有显著性差异。记忆力这边他记的词儿就多了，他的握力就增强了，相比那边，所以这个老化态度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其实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有更为经典的研究，就是在哈佛大学呢，这个兰格教授呢，她是哈佛心理学系最早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教授。她呢，积极心理学呢，大家可能都听到塞里格曼，塞里格曼算积极心理学之父，那么兰格呢，就属于积极心理学之母。这个兰格教授呢，做了一个逆转时钟的实验，他把老年人呢请到这个修道院待了5天，那么他也有我们就是实验组和对照组，我们就说实验组是怎么做的。在这5天呢，他就让老年人呢回到20年前，这些老年人呢去的时候都是70多岁的，就是典型老年人的模样，腿脚不是那么方便，情绪状态呢也不是那么激昂了。那么来到修道院之后，他就说时光倒回去了，那个研究应该是1981年做的，他说呢咱们退回到22年前，退回到1959年，他住的那个场景，他听的歌，电视里播放的节目，这些杂志期刊都是1959年的。这时候老年人觉得他就是50多岁的，他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生活了5天之后，他在离开的时候，哦，就觉得好像这些人是电影演员吗？他们一下子状态就都变了，甚至有点就是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个修道院了。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其实兰格也像我们一样，他也做了前后测的，也发现了其实他的认知功能，他的一些躯体的指标，一些握力等等，确实是在回到20年前生活了5天之后都有显著性的变化。这个就说年龄或者说老化其实无关年龄，它是一种态度，还真的是经典的实验研究和后来一系列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都证明了这一点。老化呢无关年龄，它是一种态度。我们怎么看待老年老化态度，其实还是可以来一定程度上改变的。那么再有呢，其实像经济的状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再有呢，我们说重大生活时间， 经历了一些像退休时重大生活事件、亲人的去世啊，甚至一些搬迁的

0: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因素。那最后呢，其实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如果呢是一个尊老爱老护老的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文化下面，它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感受的。
1: 刚才讲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啊，那叫如果要去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不是也是从这几个这五个方面去着手呢？比如从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他的自我这个认可的这样一个程度啊，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呢？
0: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呢都齐动员的。比如在这个政府和国家的层面呢，我就要加大投入，要建设完备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然后能够给老年人呢提供从心理辅导到心理慰藉到心理咨询治疗这样全套的专业的服务。那么在社区的层面呢，我觉得要充分发挥比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活动老年的活动中心的这个科普宣传教育的这个功能，提升呢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对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科普素养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在家庭层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子女配偶多跟老年人呢这个进行深度的互动，多倾听，多交流，多去做一些呢一起呢来做一些有益的活动，一起旅游，或者比如说呢一起包括聚餐等等吧，就是让老年人呢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更多的这种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系。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其实是社会各界其实要联合在一起，营造这样一个关心老年人、爱护老年人、尊敬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那么一些专业的机构呢，我觉得提供比如像我们说专业的心理治疗、心理辅导，甚至一些健康的心理健康的科普讲座，让老年人在这些活动措施当中能够自己学习到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来促进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授之以渔，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第二讲呢，就是还是请李娟研究员和我们聊了聊老年人心理的一般特点，又用呢心理学的理论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特点。那如果和这些特点有偏差呢，老年心理问题它又有哪些主要的表现，以及我们怎么去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怎么去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会出现这样一些变化。我们谢谢大家，也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我们这讲就到这儿。

当时，人们通过在物体上篆刻或铸造的文字，记录下事件和某些王公大臣的生平事迹。在我国出土的一些夏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大多都配有文字。

0: 具专家推测，这个家族应在商末西初时迁至陕西周原一带，弃商投周，开始为周天子服务。
1: 西周时期一直实行着工商时官制，即工匠与商人依附着贵族、官府，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提供服务。由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对各类事件记录还不够详尽，所以一些青铜器物上的铭文，便成了后人了解历史的一个比较可靠的途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牟夷鼎。 还有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便是这只假伯壶，它是西周晚期的器物。由于第一次在铭文里边出现“假伯”一词，故而得名假伯壶。假伯这个词呢，显然是有所特指。那么它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秘密呢？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此壶连盖通高48厘米。 宽33厘米，壶井铸有一周回首垂冠凤鸟纹，壶盖外侧铸有铭文八行，共33个字。据文献记载，贾伯在春秋早期被晋国所灭。此青铜器铭文中的贾伯，与《左传》桓公9年记载的丘、国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相合。
2: 对文献资料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贾伯壶的出现不但弥补了学术上的缺憾，而且也证实了贾国的国君是《左传》所记的贾伯，而不是以前学者们所认为的贾子。贾伯壶上的凤鸟纹是西周中晚期流行的长尾鸟纹，两侧兽首环耳，造型独特，眉角细致。
0: 兽首传神，可见当时的铸造者对铸造的工艺和艺术水准要求都是相当之高。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作金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金文匾记载，共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与甲骨文的纸笔多，转折处多，笔道细，又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 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甲骨文随着商朝的灭亡而消失，逐渐被金文取代，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并且沿用至秦汉时期。商代器物和铭文都比较少，而秦汉时期却已经进入了末期。 所以，金文使用最为广泛的应属于周代了。周朝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群雄割据的局面。战国时期，最强的7个诸侯国分别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他们被称作战国七雄。战国呈春秋乱世，七雄各自为政，独立发展。虽然是处于乱世。 但由于各国相对独立，也造就了众多不同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字除了记录一些大的事件和帝王将相的生平外，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化。文字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推广的黄金时期。这是楚国时期的简牍。
1: 简牍指的就是这种古人写字用的竹片或木板。《尚书》记载啊，为尔之，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连的若干根竹简，而典呢，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
2: 单手。

0: 或双手捧册，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雏形，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经在简牍上书写，但因时代的久远，还未发现实物。
1: 简牍的制作和使用制度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先民的智慧与才智。首先是选材，要选择上好的毛竹或松柏木，先锯成段，再切成条状或薄板状，然后经过修整、打磨、烘烤等多道工序，将单片的竹坯编连在一起，最后才能制成简牍。1985年，河南省新蔡文物保管所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新蔡县西北葛林故城东北部发现两座战国时期墓葬，竹简发现于墓葬南室，踪迹1571枚，文字数量近8000个，文字大部分写在竹簧一面，可能由多人书写，故而显示出不同的书写风格。内容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卜筮祭祷记录，第二类为遣册，内容为墓主所收礼品的清单。
0: 据推测，当时挖掘的墓葬应属战国中期，墓主人是楚国的一个封君平邑君城。平邑是封地名称，君指的是封号，城呢则是墓主人的名字。平邑便是今天的河南省平舆县。封君的地位相当于楚国的上卿，身份等级仅次于楚王，而高于大夫。这些简牍都是出于此墓，是当时下葬时占卜所用的器物。文字从使用之初的记事功能，发展到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多样化的用途。
1: 在战国时期，群雄纷争，社会动荡，天子、诸侯、大夫之间为政治目的常举行盟誓活动。盟书就是记载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通常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用于存档，另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以取信于神鬼，永不反悔。

0: 色抚过河南信阳，一片果园悄然亮起，万朵火龙果花同时绽放，如星雨坠地，把北方的夜空烫出南国的温度。枝条青垂，却终年悬着热带的甜香，根须向下，却紧扣乡村振兴的脉搏。从橘生淮南到北种成金，这抹穿越纬度的鸿雁如何落地生根，又如何点燃一方沃土的共同富裕。今天让我们走进罗山县潘新镇，寻着花香与枝影，揭开南国北种的蜕变长卷。
1: 火龙果它属于这个特色经济，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它这个经济价值啊远高于比如说咱们水稻啊小麦，是吧？你像咱们内地的销售价格都比较高，你像咱们有一些优良的品种啊可以卖到20多块钱一斤，普通的这个火龙果品种也可以卖到5块以上，它的经济价值相对小麦啊都高了许多。
0: 2020年4月，第一株火龙果苗在信阳潘新镇破土，百亩试验田像一粒被春天点燃的火种，悄然埋下产业蝶变的序章。短短数年，这抹南国红已燎原成2期、3期、4期，周边乡镇的田间地头也化身花香涌动的精品采摘园，这片热土再次写下新的出发。
1: 这个学到这个南果北种，都学到这个红果，它的原产于是在南美洲，它属于这个热带水果，它是70年代传于我国的台湾，后来呢就是70年代末就传到这个东南亚。你像咱们亚洲南亚它种的比较多，你像咱们内地吃到火龙果啊，它都是从南亚长途运输过来，像咱们南亚就是越南种的特别多，它这个长途运输它必须提前采摘，它采取比如说保险啊这些东西，再加上运费，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它这个质量啊都会很差，因为它这个不是说100%成熟之后采摘的，你像从越南运到咱们内地来它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的火龙果它提前要采摘，采摘下来它要清洗，要使用一些保险一类的，然后保障它需要时间。它的品质呢它是远远落后于咱们本地生产的果子。南果北种之后，你像咱们内地现在像我们公司啊完全掌握到这个一套很成熟的种植经验，当然咱这个经验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气候啊等等一些条件来研究的一套这个种植方案，这个与咱们南方的种植方案都不一样。你像咱们这个品质，它也优于南方的果子。
0: 这片让北方夜空染上南国温度的果园，背后站着一群跨界的守护者，他们中有人曾手握文件，如今却常沾泥土；有人曾伏案办公，如今却熟忍大棚中的阴晴冷暖。那位在晨光中忙碌的身影便是李光喜，一个从行政岗位走来的新农人。是什么让他与这片果园结下不解之缘？他又带着怎样的初心在这片土地上从头学起？
1: 咱们公司呢是以潘新镇党委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公司，我呢是政府派来的在咱们发电负责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我在政府的就是普通职工身份。因为这个火龙果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是没有接触过。火龙果它属于这个农业，而且是奢侈农业，大家都知道奢侈农业它需要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以前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作为搞新管新政的工作的，搞这个农业啊完全是属于跨省。当初领导安排我到这儿来，我也是不愿意来，不是说咱不努力还是怎么的，是因为咱们不了解这东西，感觉了自己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实力来搞好这个农业种植，所以说呢是不愿意来的。当然了，咱们还是要按照党委政府的安排，党委政府安排咱去哪儿工作，咱应该都到哪儿工作。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学习很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们既然干了这个农业种植这个行业，既然来到这个公司，既然搞这个从事这个火龙果的生产，那我们都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好。所以现在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当时我来的时候也是每日每夜的学，通过 朋友交流啊，同行交流啊，还有这个网上的一些查找的一些资料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抖音平台啊，还有咱们微信群呐、啊，有这个种植红果的这个微信群，还有这个包括我们 QQ 群，里面大家都在分享啊，交流很多经验。我们也通过这个打架的经验，结合我们西安当地的实际情况，总结了我们自己一套这个种植经验和管理办法。
0: 从门外汉到内行人，每一点进步都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花香之后是泥土深处的较量，把南方的果树留在北方，最难的不是让苗子活，而是让它甜。一次施肥的差错，就可能让红壤变淡，脆口变柴。对于火龙果种植而言，施肥是决定果实品质的关键一环，而这份门道的掌握，恰恰始于一场跨越屏幕的取经。那些在网络社群里流动的经验，悄然改写了本地的种植习惯，也为果实的口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1: 在网上学的东西，知识啊，这些东西，它是个很泛泛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这个施肥，是吧？以前我们的经验就是说，这个用有机肥啊，就是我们本地的有机肥。比如说咱们这个鸡粪呐、鸭粪、羊粪，因为咱们云南地区羊鸡、羊具、羊鸭的这个东西它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这个鸡粪、鸭粪它比较丰富。你像这个鸡粪、鸭粪，它也是通过高温发酵的有机肥，通过网上这个了解了一些知识，发现了这个家禽类粪便呢，它不适宜种水果，适宜种水果的就是家畜的粪便，比如说牛呀、马呀、羊，它饲草动物，饲草动物虽然说它的肥力它差一些，但是它有利于这个水果的品质的提高。你比如说这个散养的牛呀、马呀、羊啊这个东西，它们是不会有农残的，因为它是自然界放养的、散养的。你像我们公司这个购买的这个有机肥啊，去年咱们是从甘肃买的，今年从内蒙买的羊粪，它就是散养的羊。
0: 火龙果看似随和，实则对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它偏爱15度到28度的舒适区间，温度一旦超出28度，便会放缓生长。突破40度时，枝条会受伤。45度的高温，甚至能将饱含水分的枝条烫熟，而低温环境同样会让它停止生长，严寒更可能致命。可一旦温度、光照、湿度被精准拿捏，这份挑剔便化作慷慨。热带来客以一年14次花开回赠，把种植者的每一分用心都酿成枝头远超预期的甜蜜。
1: 咱们大棚里面的这个灯它叫补光灯，你比如说春天、秋天，它的日照时长它会缩短，它日照时长缩短了，它都会来发的批次它都会减少。咱们为了这个延长它的挂果期，延长它的一个生产期，咱们进行补光，它每天的光照它尽量不要让它低于12个小时，保证它12个小时。你像秋天呢、春天，咱们信仰的光照达不到12个小时，比如说8小时、7小时都有可能。这样的一法，咱们都进行补光，补光主要是促进它来花。
0: 光照的补给为火龙果的生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要让这份能量真正凝结成丰硕果实，还需精准的修剪之道加以引导。向上延伸是舒展的风景，向下垂落才是饱满的收成。当枝条在光与热的滋养下肆意生长，如何为它们校准结果的航向，变成了种植管理中又一等待破解的关键课题。
1: 它长起来之后，它会发很多这个枝条，如果你不经过这个科学的修剪呢，它这样的话，它这个条子太多，它都不可能开发，也不可能结果。你比如说它这个植物啊，它都有顶端优势，它本来是向着上方长的，我们还要引导它把那个枝条耷拉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那个红果棚里面都有这个红果支架，它靠它自身的力量它是站不起来的，它是靠那个支架来立起来。它 它这个枝条长起来之后，它是往上长，我们可以引导它往下长。它这个，比如说它这个枝条它往上长，它是永远不会结果的，它只有这个枝条往下长，它才会结果。
0: 科学修剪为火龙果的生长勾勒出清晰轨迹，而品种的优选与培育则为这份耕耘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在摸透了种植的辛苦之道后，如何让每一颗果实都凝聚更优的品质与口感，成为团队探索的新课题。这需要从品种的根源处精雕细琢，用精准的培育，让每一份付出都结出更动人的甜。
1: 咱们现在公司呢，成立整治两年以来呢，我们专门有这个研发这个团队和种苗培育这个团队，有这个技术力量。咱们现在这个优选下来的有14个品种。你像咱们公司现在堡垒里有这个以色列黄龙，这个果子它果心非常漂亮，饱满圆润。你像有一些品种，像乌兹黄龙这些东西，通过咱们自己的一套培育方案，生产出来水果它口感会更好。它这个水果的口感好与不好，它与这个种植的管理方式和施肥，它有特别是施肥它有直接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火龙果要是施化肥的话，它可能会长得更大更好看，但是它口感不行。我们内地的，我们要求的，我们设施农业要求的就是追求的就是品质。
0: 一片果园的长久兴旺，既离不开田间地头的精耕细作，更需要科学模式为其扎牢根基。当火龙果在信阳的土地上扎根结果，一套兼顾效益与民生的运作体系也悄然成型。它如同一个精密的枢纽，将政府的引导、村集体的力量与农户的智慧紧紧凝聚，让三方在产业发展中找准了共赢的支点，形成了政府搭台、集体聚力、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为这片土地的持续生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就咱们火龙果种植这一块的，是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公司加村儿加农户。咱们公司呢是盘县镇人民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企业，但咱们有一部分资金的投入，它是来源于村集体经济资金，它的目的就是，增加和积累集体经济收入，来确保一些你像这个前期投入的脱贫资金呢。它这个资金的安全的问题，还有咱们确保咱们这个脱贫户后续持续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像个人，他来搞这么一个企业，也可能他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收入，他的收入他是完全归个人归自己，对吧？咱们集体性公司就不一样，咱们的主要的目的是为这个脱贫攻坚后续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还有咱们乡村振兴这一块来着重考虑。
0: 这种公司加村加农户的集体模式，不仅从根本上保障了脱贫资金安全和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更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盘县镇种植火龙果有200亩左右，同时带动周边其他6个乡镇种植火龙果达600亩，全县年产量30万斤以上，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而集体经济的优势也在收益分配中充分显现，已连续3年为徐寨、周家、月城、潘新、肖庄等5个村提供集体经济收益分红70多万元，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咱们基地现在的产的火龙果，基本上都没有走去咱们基地，都是在咱们基地都销售了。你像我们，有现场采摘的呀，有团购的呀。现在我们的优质农产品不是特别多，有些农产品它说是优质的，实际上它达不到优质的标准。你像我们的火龙果，也代表我们乐山县这个参加国家级的食品安全验收。因为我们乐山县它是国家级食品安全县嘛，它对这个食品的要求比较严。
0: 火龙果的价值远不止于甜美的果肉， 它是水果中花青素含量的佼佼者，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让它成为健康饮食的优选。而这个物种的珍贵更在于浑身是宝，枝条可作为种苗售卖，延续种植的希望。花蕾从一厘米长到20厘米，全程都能入菜。夜晚绽放的鲜花，清晨采摘后经风干包装，既能煲汤入菜，搭配信阳特色的焖灌肉增添风味，也能沏成清茶，留存自然的清香。从果实到花与枝，每一部分都被赋予了实用的价值，绽放着物尽其用的智慧。而这份源于土地的馈赠，更在与人们的互动中焕发新的活力。当果园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老人们的休闲去处，当新鲜采摘的果实比超市里的南方火龙果更受青睐，这份南果北种的事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种植本身，成为连接土地与生活的纽带。
1: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小孩啦、老人，我们园区的每一天都有小孩、老人，还有这个研学的一些摊队，你像那幼儿园呢、小学，老师经常带领他们过来参观，来看看，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像我们内地这个火龙果，它的品质优于南方火龙果，大家都喜欢到果园来采摘、来采购。像我们在信阳，超市的火龙果不好销，但是我们园区的火龙果销售非常好。就目前我们的这个内地种植火龙果，还是比较看好。通过这两年对火龙果的种植啊，我个人认为，对待火龙果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感觉火龙果它也很努力、很随和，只要你对它有足够的付出，它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0: 当星光点亮果园的夜，火龙果的红艳里藏着南果北种的奇迹，更跳动着乡村振兴的节拍。从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模式，到公司加村加农户的共赢体系，这亩田串联起政策扶持、科学种植与民生期盼。村民的收入稳了，村集体的家底厚了，土地上长出了新希望。小小的火龙果早已超越果实本身，它是科技赋能农业的见证，是城乡连结的纽带，更是乡亲们用双手种出的好日子。鸿雁漫过山岗的故事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那是土地的馈赠，更是奋斗写就的未完待续的甜。

0: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蟠桃更是被誉为人间仙果。漫步在河南省卫辉市庞寨乡东柳卫村的一处果园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桃香。放眼望去，枝头上挂满了各大饱满的蟠桃，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走近细看，您会发现这些蟠桃与众不同，它们表皮光滑如绸缎，果形扁圆似满月，这就是农场引以为傲的中油蟠九号。
1: 这个就是上年这个我们卫辉市组织桃王争霸赛金奖。这个油蟠九这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果个大，第二个就是表面比较好，第三个就是口感糖度特别高。
0: 中油蟠九号在2024年的卫辉市桃王争霸赛上征服了全场，也让种植者陈英杰的名字与桃王二字再次紧紧相连。可人们不禁要问，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为何偏偏是这颗油蟠桃能从一众佼佼者中脱颖而出？这份甜过蜜的品质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培育密码？
1: 你像这个油蟠酒糖度都在17-18，是前期都在17-18。这个比如说它上分这个上枝嘛，上枝的糖度能达到19-20。这个桃比较耐放耐运输，这个优点是特别多的，糖度也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桃子也是上年得的金奖。
0: 陈英杰在去年的桃王争霸赛上获得了夺目的成绩，但其实该农场的成功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第一届卫辉市桃王争霸赛上，陈英杰种植的桃就已崭露头角，而陈英杰也早已成为大家口中名副其实的桃王。
1: 蟠九就是上年拿金奖的，然后中油金名也是第一届卫辉第一届这个桃王争霸赛金奖。
2: 你咋知道这儿的就是桃了？
3: 听人家说这个桃非常好吃啊。
2: 哦，你尝了以后咋样？感觉咋样？
3: 口感不错。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陈英杰种植的优质蟠桃，正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这里的蟠桃各大饱满，汁水丰盈。甜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酸，让人回味无穷。每到采摘季节，果园里总是人头攒动，不仅是当地群众喜欢，许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品尝过后，游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这桃子甜而不腻，果香浓郁，比超市买的好吃太多了。
4: 我是来自这个郑州的大学生，然后我是听家里面人说咱们这个卫辉这边的桃子特别好，然后正好郑州离咱们的卫辉也很近，然后我和我几个小伙伴我们就一起开车过来这边的桃园，然后尝一下咱们这个桃子。然后我主要是来尝一下我一些没有吃过的品种，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叫油蟠桃。它的皮特别特别薄，然后也没有那种毛刺啊那些东西的，然后真的是咬一口就爆汁，特别特别像水蜜桃的口感。然后刚刚那个哥哥也给我们尝了一些别的品种，比如说那个黄蟠桃也很好吃，它的口感就比这个稍微要脆一点点，纤维也比较大一点，但是特别特别好吃，特别特别甜。
0: 那么年纪轻轻的陈英杰为何能种出如此优秀的桃子？他又是怎样走上农业的道路呢？高中毕业后，陈英杰参军入伍，作为一名技术兵，在8年的军旅生涯中，陈英杰有着出色的表现。军营的锻炼曾赋予他钢铁般的意志，稳定的待遇，清晰的晋升路径，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人生坦途。然而 就在战友们规划军旅生涯蓝图时，陈英杰却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决定，脱下军装回到魏辉老家，一头扎进了黄土地，流转了400亩土地种桃，开始了追逐逃亡的道路。
1: 起初的时候是想出去，但是后来感觉家里面压力太大了，然后回来帮助帮助父母，就这，所以说就产生了回来种桃。然后本身我们魏辉也就是一个种桃一个基地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就回来，然后想试试这一方面。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0: 放着国家给的好待遇不要，回来种桃能有啥出息？家人也曾劝他，别忘了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的苦。面对种种质疑，这个曾在训练场上从不言败的年轻人，眼神里透着一股执拗。是什么力量让他甘愿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答案或许就藏在他对家乡土地那份深沉的眷恋里。
1: 当时是不同意的，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就是退伍前就谁也不联系，自己就偷偷回来了。反正回来的时候我爸妈也挺生气的，然后后来我那既然都回来了，然后我爸就说那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干吧，踏踏实实的干工作，不管在哪，这个只要能干都能干出来这个自己的事。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0: 桃树的种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种植初期，陈英杰就遇到了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眼看桃子即将成熟，好端端的果子却出现了裂果、坏果等情况。不仅是陈英杰犯了难，看着分拣台上一堆堆残次果，农场的乡亲们也是愁容满面。这好端端的桃子怎么次品果率这么高？陈英杰没有放弃，他蹲在桃园观察，四处请教，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不淘点他就这个甭裂，然后被鸟倒，就是淘点以后它是黄色的，因为它是黄肉，如果不淘的话它就是变成红色的，但那种红就是裂果嘛，因为它这种桃它比较脆，这可以说就是比如说风刮呀，你像比如说有大风的话，它这个树叶会把这个表面给磨坏，你像这种它都有可能是风刮的时候，它在幼果期的时候风刮，然后把这个果子给它磨烂了，给它磨伤了。
0: 在农场里，果农们为每一颗蟠桃都精心套上了保护带，这个看似简单的举措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有效避免了果实因风吹雨打造成的刮伤蹭伤，更让蟠桃在生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金黄色泽。当采摘时间来临，拆开纸袋的瞬间，一颗颗金灿灿的蟠桃如同艺术品般呈现在眼前，饱满圆润的果形配上诱人的金黄外皮，让人一见倾心。正是这份用心的呵护，让农场的蟠桃在市场上格外抢手，成为消费者竞相选购的宠儿。
5: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0: 种桃和打仗一样，装备不行，再拼也难取胜。农场的成功与优良的品种息息相关。为了寻找到最适合当地生长的桃品种，陈英杰开始四处奔波，寻访优质桃种。笔记本上记满了各地土壤数据、品种特性， 光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就跑了多次。当中油盘八号第一次挂满枝头，中油盘九号的甜蜜芬芳在果园里弥漫开来，这些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品种终于在这片沃土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1: 这个品种是中油盘八号，它是白蟠桃，也是我们园里面唯一一个白蟠桃品种。这个俗称奶油蟠桃，就是它在成熟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奶油味儿，闻起来这个特别好闻，这个桃香味儿特别足，口感特别甜，它有类似于像水蜜桃一样。
0: 陈英杰在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精心挑选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种植。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他特别引进了多种错季上市的品种，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大幅提升了农场的竞争力。丰富的品种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果实。通过科学种植和市场精准定位，陈英杰的农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水果产业的佼佼者。
1: 这是中油盘十五，它这个成熟期是在八月初。
2: 八月初。
1: 对，
2: 现在还不熟。
1: 对，现在还不成熟。
2: 它有啥优点啊？这个
1: 它这个第一个果型大，第二个也是甜度比较高，然后第三个也是在这个其实七月底以后，可以说这个油蟠桃都比较少了，这个油蟠桃比较少，然后这个十五。它是在八月份初，然后也就是八月份成熟，中间也是有一个空档期。
0: 除了蟠桃外，在陈英杰的农场还有被誉为桃中贵族的雪桃。这种晚熟品种以其完美的水滴形和惊人的甜度著称。雪桃在深秋时节错季上市，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1: 这个雪桃是十月中旬，对，咱这个挂果期特别长，可能就是能卖到十一月份。对，
2: 那就进入冬天了。
1: 对，它已经进入冬天了，所以它叫雪桃嘛。很多人就评价说，你们家的这个雪桃特别特别甜。到什么程度？就是以前我们卫辉市的这个小贩儿在市里面卖桃子，就不管是不是我们家这个雪桃，他们都会说是柳味雪桃，因为只有柳味雪桃他们卖得快。因为都知道柳味的雪桃比较好吃。
0: 陈英杰始终心系乡邻，农忙时节果园里总能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不仅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更掌握了专业的果树种植技能。许多村民感慨道，在果园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学到技术，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让陈英杰的果园成为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暖心工程。
1: 果园每年也有很多的工人来这务工，然后周边

0: 好多老百姓，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挣钱的机会，然后他们一年也不用出去啊，因为我们这个果园就是到忙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干活，所以说周边我们也能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在这里面这个挣钱。
1: 是，多的时候有多少人？
0: 多的时候有10号人。
2: 如今陈英杰的桃子产业已从地方走向全国，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他不仅在线下建立了稳定的销售网络，与各大商超、水果批发市场保持长期合作，更与时俱进地开拓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手段，让优质的桃子直达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手中。
1: 那咱们这桃都卖到哪儿了呢？
0: 各个地方吧，你像这个东北啊、北京啊、上海呀、反正哪个地方都往外面走，因为我们这个园子大，主要以批发为主。
1: 那外地的人怎么知道你这个桃？
0: 就平时发抖音，然后像我们这种园子，这个油蟠桃园子，这个有规模性的，说实话很少。比如说这个，他们在山东嘛，山东那边都是收的百家果，就是可能就是一家就种几亩地，像我们这种有规模的，然后都是油蟠桃，这个场地还有这个规模，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2: 从军旅到田间，陈英杰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片桃林早已超越果园的意义，它是退伍军人的初心答卷，是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更是无数奋斗者在乡土间书写的时代篇章。正如那些扎根大地的梦想永远向着阳光出发，而每一颗饱满的果实里都藏着大汗，奋斗者的脚下永远有新的土地等待开垦。

0: 冬天正是采摘草莓的季节。河南省辉县市长村镇凤凰山上的一处生态园里，草莓已经成熟了。走进温室大棚，草莓娇羞地藏在绿叶之中，又大又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1: 我是从郑州过来的，对，过来摘草莓。听说这儿草莓温泉吧特别出名，然后我看到这边还有个草莓园，就想着过来摘一下草莓，还挺有趣的。
2: 这个口感咋样？这个草莓
1: 口感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我看它个头特别大，然后很甜，很甜，很甜。
0: 游客们说，这里的草莓个大饱满，口感纯正，还多汁，深得大家的青睐。而且生态园里不仅仅有草莓，还有黄瓜、西红柿、芹菜等各种蔬菜，以及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生态园占地280亩，年产各类果蔬10余万公斤，花卉50余万盆，四季开花，常年有果，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可是谁能想到，以前的凤凰山却是另一番模样。
3: 我以前的印象，凤凰山可以说是这个光山秃岭，荒草琥珀。
4: 不是，这是和这儿那边全部都是荒草嘛，红色都是草。
0: 当地群众介绍，凤凰山所处的位置风大雨少，水贵如油，过去到处乱石滚滚，不长庄稼不长树，是一座连羊都不能放的废山。那么是谁让这座废山脱胎换骨，从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呢？答案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清荣。
5: 是1000块西瓜牛啊，停两天到卡活儿，周里就有卡活儿了，卡活儿了咱就准备对。
6: 这是过年西瓜都下来了。
2: 过年西瓜都下来了。
6: 这是西瓜，那是黄瓜，这是西瓜。
7: 我退了以后，这个干家闲不着，但只要找个事干，这个身体还好。

0: 已经89岁高龄的范清荣，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也是一个不平凡的老人。1933年，范清荣出生于辉县市南李庄村，他5岁丧母，跟着父亲去逃荒要饭。
1: 我小时候，他就是我们村支部书记。我母亲经常嘴上一挂在嘴上一句话：“你爸不是家里的人。”就是他家的事他从来不管，他就是整天处理的事儿，百姓的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姓范的这家人。
2: 共产党为人民，人民觉得为共产党干好。我这个为啥这个我要干好呢？就是我去逃荒要饭，共产党把我救了。我应该这个为党为人民做出好事。
0: 是党让范清荣告别了苦难的童年。他1953年参加工作，由于思想进步，工作努力，于1955年10月1日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了党的人。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全是人范清荣。
0: 1957年，范清荣开始担任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他领着群众治理河流、开荒造田，并创办村机械造纸厂，带领全村父老乡亲走上富裕之路。1987年，他听从组织安排，创办孟庄电厂。目前，电厂已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50多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吸纳当地3000多名农民进厂就业。范清荣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 这个为了这个共同致富，中央不是提出了共同致富，这样办好事。孟电不是为了自己富，是为了大家富。
0: 2010年，为了解决村民住房差、住房难的问题，范清荣与村两委研究决定出资1.6亿元兴建南李庄社区，为全村350户村民每户无偿建立一套复式住宅楼。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原来的老房子拆掉，修建了这个双层复式叠加复式楼。等于是对老百姓来说都算是是一辈子可能住不了正好的房子。
2: 这个就是现在不是这个社会主义了，已经当共产主义了，那共产主义了，那好得很啊。他这个给他一年分几回粮食，那粮食不用买还吃不完，分粮食，到年底还是分钱，他自己还要去外边再挣一部分钱，家家户户都是几辆车。有几乎都是5、6辆、6、7辆车。
0: 按理说功成名就，老人也该歇歇了，可范清荣却闲不住。2012年退休后的范清荣选择自讨苦吃，去种地。
1: 不太支持，因为啥呢？他干了一辈子，从我们子女来说，都想让他过一个好的晚年，休息一段时间。曾经呢是在海南给他联系个地方，想让他去那儿这个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不适应。
0: 拗不过老人的坚持，家人开始帮着范清荣一起寻找合适的地块。范清荣一不和农民争利益，肥沃平整的良田不考虑；二不要零散的小地块，要干就要大干一场。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大家都看不上的凤凰山。
2: 就是这个到高庄、火桥、长春，跑了几个地方，这个最后选的是这儿，还只说这儿的地方不好了。

0: 后生，这个好的就是一个礼路金，一公路金，一个是礼物的长金。
1: 范清荣忘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带着工人上了山。他冒着严寒酷暑，披荆斩棘，削山平谷，建起座座大棚，栽上株株果木。
0: 选中这儿以后很困难，因为这个都到农时都是石头，都是山，可不好弄，不好弄。石头没有心硬啊，没有决心硬啊。石头是石头，只要你决心想把它弄好，没有弄不好的。你像这儿那样的，半个是平地，半个是山，拿这个砖头砖的几米深。咋也把它崩了，石头打了雷远，小的点地，上头点土，费很大劲儿。
2: 咱书记领导家在妈是红身，变成个绿天，干了两土，有些身上这个爬着都是石头，没有土是吧？再弄那个拿砂往这拉土，把它点成地。
1: 2015年9月，仅仅用了2年时间，范清荣就带领大家建起了28座温室果蔬花卉大棚，栽好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近20000株，银杏树、玉兰、桂花等观赏类树木8000余株，配套的道路、冷库、锅炉房和暖气管道系统及灌溉系统全部建成，花果山初具雏形。
0: 3米10米宽。这个从爬上来烂了土，来烂土以后，拖拉机从这上碾，碾一层往这上站，拿着这大挖机往里头，这个往上提，提一层再碾一层，提一层碾一层，这个保温呢。
1: 大棚的温度和湿度用电脑控制，用的是稻糠等配成的营养土，全部施用农家肥，安全绿色无公害。看到曾经的荒山，经过自己的心血与汗水的浇灌，开始长出大树，开出花朵，结出果子，范清荣难掩内心的喜悦。而更让他高兴的是，生态园项目带动了周边村庄200多名群众就业，
3: 一天50块钱吧，基本工资50，有那奖金吧，可能来年一年奖励50块钱。
2: 在这养这个人嘞，都是上岁数。都是50、60、60上下，他大家也不会那个认识，打工人也不要他，所以说来到咱这儿，又挣了钱了，两合适。
0: 对老百姓，对整个这个社会都有好处。你长春没有井，可是我这儿有井，周边这个地呀、可以叫他交，不拿钱。
4: 免费交，
0: 免费交。我这灌水的，你得说，你的心可得好。这个咱地还没交了嘞，你叫人家交。不交都是300斤收，一交都是1000多斤收。叫老百姓高高兴兴的。你再少掐点亏不要紧啊。
1: 依托生态园，范清荣与村两委研究决定再次出资2000多万元建设太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和辉县人民干得好红色主题展览馆，宣传辉县精神和红色文化。
0: 这过去那艰苦奋斗那个很厉害呀、他没有工具呀、你现在挖掘机呀、啥这个吊车呀、这个铲车呀都有了，过去没有，过去都是单抬、推，点这个大坝呀，那我都亲自参加过，点这个大坝，点了以后人行，拿人行，你现在都不用了呀，现在解决好了。
1: 党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一辈子奋斗创业，范清荣觉得做得还不够。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辉县10年大干的故事，将辉县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5: 辉县精神呢是苦干精神、实干精神、担当精神、创业精神。
0: 新乡找了一部分材料，辉县党校找了一部分材料，私人收入和

0: 造了一部材料。质量的这个就是说已经几十万人来的成本了。这就是说对大家传统教育，你时间长了都不知道一些障碍了。那你这个学生呀，下一代呀，这对他都很有好处。
1: 时代在变，范清荣与时俱进，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也在变，但有一样不变，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渝的初心和永恒的使命。
0: 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干好啥。总书记说这一句，现在，你这个黄山变成亮点了，这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总书记说这个话，要如果说没有雄心，这个黄山变不成多样。现在这个我的身体好，这个还想再干几年，干好，给社会多做点贡献。这个给你共产党一辈子，啥时候小车不到这边推，啥时候不能推了。能推你的推。
1: 在石头堆里栽出果树林，在经济窝里种出鲜花海，两年时间，范清荣让荒山绿起来、美起来，让光秃秃的凤凰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主要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等，随便挑。国家严选，安全稳健，长期保值，安心之选。

参加人可以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参加人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时，应向原商业银行提出，经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确认后，在新商业银行开立新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一句话，申请、确认、开新户、资金搬家，全程无忧。

0: 我想变更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期间还能缴纳个人养老金吗？
1: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当日发生缴存业务的商业银行不应另行办理账户变更手续。请注意，在办理资金账户变更业务期间，原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不允许办理缴存、投资以及支取等业务。

大的上涨，我也住上了温暖舒适的新房子，吃上了鲜美可口的专用饲料，还有饲养人员的精心呵护，我也给养殖户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广泛开展了中华鳖的人工养殖。中华鳖体长一般在20到40厘米之间，体躯扁平呈椭圆形，背甲暗绿色或黄褐色，周边为肥厚的结缔组织，俗称群鳖。腹甲灰白色或黄白色，平坦光滑，头部粗大，颈部较长，四肢扁平，尾部较短，头部和四肢均可缩入甲壳内。中华鳖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水域，它生性怯懦，怕声响，常以稳步伸出水面进行呼吸，受惊扰时能迅速潜入水底泥沙中。中华鳖喜晒太阳或乘凉风，尤其在夏季有晒背的习惯。晒背也称晒甲、晒壳，有助于提高体温，加强体内血液循环和加快消化吸收，并能起到杀菌洁肤的作用，还可以使革质皮肤增厚和变硬。中华鳖是一种利用肺呼吸的爬行变温动物，其生长速度与温度关系密切。民间谚语形容鳖的活动是：春天发水走上滩，夏日炎炎柳阴栖，秋天凉了入水底，冬季严寒钻泥潭。在我国北方地区，中华鳖十月底开始冬眠，一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开始寻食。中华鳖属杂食性动物，喜欢吃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但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中华鳖耐饥饿，但又贪食且残忍，如食饵缺乏会互相蚕食。随着人们对中华鳖生活习性的深入了解，中华鳖的养殖形式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控温集约化养殖和露天常温养殖两种。考虑综合效益，可以采取控温和常温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即第一年稚鳖、幼鳖阶段加温养殖，第二年进入常温成鳖养殖。采用此模式，应建造如下规格的养殖场：养殖场应该在环境安静、阳光充足、水质良好、无污染、土质为粘土或壤土的地方建造。中华鳖的生长发育一般可以分为稚鳖、幼鳖和成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养鳖场要建亲鳖池、稚鳖池、幼鳖池和成鳖池，还需要有孵化房、饲料加工间、病鳖隔离池等配套设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鳖池的建造。亲鳖池和成鳖池建在室外，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成鳖池池深1.5到2米，蓄水1至1.5米，池底有20厘米厚的软泥层，供越冬和渡夏之用。池四周建50厘米高的防潮墙，

出檐宽15厘米，池埂坡度保持30度，便于中华鳖爬上堤岸休息。池边设进出水口，池内设石台，石台呈30至40度角，露1/3在水面上。亲鳖池除了要具备成鳖池的上述构造之外，还要建造产卵场。产卵场位于亲鳖池向阳一边的池埂上，高出最高水位0.5米，面积按每只雌鳖0.05平方米设计，内部用干净的河沙铺设，沙层厚30厘米。产卵场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危及鳖卵安全的各种敌害。制鳖池和幼鳖池通常建在室内，为水泥砖砌结构。制鳖池面积以5到20平方米为好，长方形，池深0.8到1米，蓄水0.2至0.5米，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口设在最高水位的界面处，出水口设在池底低洼处，内侧加网罩。溢水口设在最高水位之下，同样要加防涝罩。池壁顶端建有防涝的出檐，向内延伸5至10厘米。在水平面处架设由木板或石棉瓦制成的休息台，面积占池面积的1/5，供制鳖晒背或人工投饵。幼鳖池的建法同制鳖池相似，面积20到50平方米，深2到2.5米，可适当提高水位，蓄水0.6米。防涝出檐和休息台与制鳖池相同。在制鳖、幼鳖控温养殖阶段，还要有保温环境和供温设施，可搭建塑料大棚、玻璃房等用来保温。热源可用地热水、工厂热排水、锅炉加热水等。先在注水池调温，而后加入养鳖池，通过控制注水池的水流量来控制池水温度。中华鳖的饲料大致有动物性鲜活饲料、植物性饲料以及人工配合饲料三大类。目前养殖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是人工配合饲料，它营养价值比较全面，有制鳖、幼鳖、成鳖、亲鳖每个阶段的专用饲料，不仅能满足中华鳖各阶段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能除去毒素，根据需要添加药物防病治病。另外，饲料的粘结度和形态大小也很重要，在饲料中添加粘合剂能增强饲料弹性和粘结度，遇水不易散开，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鳖摄食的时候先咬住食物，然后潜入水中吞咽，若饵料过大则不便摄取，因而最好制成适合大小鳖的颗粒饲料投喂。鳖的体重不足1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5厘米，长度小于1厘米；鳖体重10克到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7厘米，长度小于1.2厘米；鳖体重50克到1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8厘米，长度小于1.4厘米；鳖体重150克以上，饲料直径小于1厘米，长度1.5厘米左右。选择优良亲鳖是人工繁殖的物质基础。中华鳖的寿命可达60龄以上，在华北地区通常4到5龄才能达到性成熟，
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选择性成熟后2年以上，体重0.75千克以上的中华鳖作为亲鳖。选留亲鳖必须准确判断出雌雄性别，可根据外形进行判断。雌鳖体型较厚，尾短，不能自然伸出群边外。雄鳖体型较薄，尾长，能自然伸出群边外。亲鳖放养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将每只亲鳖在浓度为每千克15到2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5分钟后，再捞出放入亲鳖池中。放养密度应视亲鳖大小而定，个体0.75到1000克的亲鳖，开始放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5只。个体1到2000克的亲鳖，一般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0.5到1只。雌雄的最佳搭配比例以4:1到5:1为宜，这样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可达到90%以上。亲鳖的培育重点应该放在早春和产后，也就是5月至9月。此期间不仅温度适宜，摄食旺盛，而且又是产卵季节，需要从外界源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长和卵子发育成熟。在饲养管理上，一方面要增加投喂次数和投饵量，另一方面饲料的营养结构务求多样化。除了人工配合饲料和各种鲜活饲料外，也应适当投喂一些植物性饲料。亲鳖每年4至5月在水中交配，20天后雌鳖开始产卵，到8月份结束。在产卵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池水调整在产卵沙床界面以下，对产卵场内的沙子进行疏松和翻坝，整理平整。如果天气干燥，每周应在产卵场内泼水2到3次，使产卵场的沙子含水量保持在3%到5%。沙子湿润，有诱导雌鳖产卵的作用。雌鳖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应每天清早仔细检查产卵场，发现沙土比较潮湿，有翻过的痕迹，即为产卵穴。收集鳖卵时动作要轻，用手小心扒开沙土，切不可损伤卵壳。通常每只雌鳖一年可产卵3到4次，每次产卵24到30枚。中华鳖的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到2厘米，卵重8到9克。在采集鳖卵时，应记下产卵时间，以便分批孵化。新出生的鳖卵2到3天以后，受精成功的蛋体就可以分成明显的白黄两极。此时应选择个大、有光泽、受精点明显的受精卵进行孵化。首先将一块厚1厘米左右的海绵浸泡到水中，捞出拧干，以手拧不出水为宜。然后将海绵平铺在孵化箱底部，并放上一块有孔的无毒塑料泡沫板，将鳖卵放入孔中固定。需要注意的是，在排放时应将鳖卵有白色亮区的一端向上，整齐排列在孵化箱中。最后再盖上一块手拧不出水的湿海绵，
在孵化箱上贴好标签，记录枝数和日期，便可入孵化室孵化了。目前多采用控温孵化的方法，通过调温设施将孵化室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得高于36摄氏度或低于22摄氏度。孵化机制的含水量保持在7%至8%之间，空气湿度控制在80%左右。当湿度过低时，就要及时喷水，但要严格控制喷水量，不能造成底部积水。定期检查，发育正常的卵，孵化40天即可出壳。当胚胎发育完成时，制鳖利用前肢撞击卵壳，前后经过4到5分钟的紧张挣扎，才完全破壳而出。刚出壳的制鳖有趋水性，有条件的可在孵化架下方建一个收集制鳖的水槽。刚出壳的制鳖长3厘米左右，腹部还有脐带或是未吸收完的卵黄囊，体质比较娇嫩，需暂养3到5天方可转入制鳖池中。暂养可用光滑的陶瓷或塑料盆，加入5厘米的清水，每平方米放养150只，投喂一些红虫、蚯蚓或煮熟并掰碎的蛋黄，投喂量为鳖体重的10%左右。2到3天换水一次，水温与盆中水温接近，并及时清除制鳖脱落的脐带。经过精心暂养，绝大多数制鳖的脐带完全脱落收缩后，进入正常摄食状态，体色也变成有光泽的黑褐色，就可以转入制鳖的正式养殖阶段了。在加温的条件下，制幼鳖的养殖是从暂养结束后到第2年4、5月份中华鳖长到100克以上。由于制幼鳖的生态习性对饲养和管理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相似，因此将综合的加以介绍。制鳖入养殖池前一般要求进行常规消毒，通常消毒药品为食盐和小苏打合剂，浸泡浓度不超过0.4%，也可使用种苗专用消毒剂，用量按说明书配置。消毒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时间过长易相互撕咬抓破，引起伤残。起初制鳖池内每平方米放养80到100只，以后需要根据生长情况与个体差异定期按大小进行分养，避免以大欺小互相撕咬受伤感染或导致死亡。一般1到2个月分养一次，通过不断调整饲养密度，使单位水体始终保持较为适宜的负载量。当体重达到15至20克时，放养密度即降到每平方米40至50只，年底转入幼鳖池，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只。对于加温养殖，无论在哪一个养殖阶段，都必须保持温度稳定，水温应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上下不能超过2摄氏度，气温控制在33至35摄氏度。在实际操作中，升温与降温都应循序渐进，使中华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制幼鳖的饲料要求细、软、精、嫩，
易于消化，营养全面，蛋白质含量达到50%。制幼鳖饲料的投喂要求做到三定，即定位固定的投料地点，饵料一定要投喂在饵料台兼休息场上，靠近水位线。定时，上午8到9点，下午3到4点各定时投喂一次。定量，制鳖幼鳖的日投喂量一般为其体重的3%到5%，最多不超过6%。通常以投料后2小时吃完为适量。定期换水是改善水质的主要措施。影响鳖池水质的主要因素是残饵和排泄物的沉积，特别是饲养后期，个体和密度较大，要严防水质恶化。一般应该每周换水3到4次，并注意增加光照和通风。交替泼洒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改良，每15天1次。生石灰的浓度为每千克10到15毫克，漂白粉为每千克2到3毫克。成鳖的饲养过程一般从放养100到150克的种鳖起，直到养到500克以上出售为止。此过程主要在室外成鳖池内完成。种鳖放养应选在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水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进行。从温室移入露天池塘时，两者的水温温差调节到上下不超过3摄氏度，否则易使中华鳖患病。放养密度，种鳖为100到150克时，每平方米水面放养4到5只；300到400克时，每平方米放养2到3只。刚放养时不喂料，过一星期中华鳖适应环境后再投喂。一般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要求蛋白质含量达到45%左右。全年投喂应该掌握两头轻中间重的原则，即春季和秋末投喂量少，夏季至秋初投喂量多，要占到全年投喂量的70%至80%。日投喂量也要合理，在生长旺季6到9月份，日投喂量为成鳖体重的9%至15%，5月份为6%至9%，4月和10月为1.5%至3%。为了不影响成鳖晒背，投饵时间应该掌握在每天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以投喂后1小时内吃完为宜。中华鳖有喜静怕惊的特点，投喂饵料之后一定要保持鳖池周围环境的安静。成鳖池水质良好时，水色呈油绿深绿色，透明度为20到30厘米。同样可以通过泼洒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调节。用法与制鳖幼鳖池相同，使池水的酸碱度处于7.5到8.5的范围内。经过近1年的饲养，成品鳖可以达到500到800克。当水温降至18摄氏度以下时，即可捕捉上市。中华鳖的病害防治，应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无病。

先防有病速治的原则，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控制好养殖密度，做好鳖池消毒，经常饲喂保健药物，及时捕捉发病个体，查明病因，实行隔离治疗。中华鳖常见的病害有腐皮病，有产气单胞菌、假单胞菌和无色杆菌等细菌引起，四肢、颈部、尾部、裙边等处皮肤溃烂坏死，以后面积逐渐扩大，严重的颈部肌肉和四肢骨骼外露。一、捉住病鳖，饲养于盆中，每天两次在病鳖的皮肤腐烂处涂抹紫药水，连至4到5天。二、用每千克40毫克的土霉素药浴2到3天。疥疮病由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感染引起，初期背甲等处长有绿豆大小的白脓包，周围充血，随着病期延长，病灶扩大，烂穿背甲，出现穿孔。一、鳖池用每千克1.5毫克的漂白粉泼洒消毒，间隔1天再用一次。二、用 SMZ 治疗，第一天每千克饲料拌入5克，第2到7天用药量减半。白斑病由霉菌引起，治鳖易患此病，先在裙边出现块状白斑，以后扩大到四肢和颈尾等处，寄生处表皮坏死并逐渐剥离。一、用每千克2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全池泼洒消毒。二、日晒疗法，将治鳖池水放浅到10厘米左右，让治鳖晒背，可杀灭霉菌。三、培肥水质，使水色呈现嫩绿色，减少治鳖间相互撕咬机会。中华鳖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近年来应用高科技手段制成中华鳖精口服液、龟鳖丸等，再次提高了中华鳖的利用价值。人工饲养中华鳖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高创汇的水产养殖业，市场前景看好。

高油玉米是近年来玉米育种专家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培育出来的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优质专用玉米新品种。它与普通玉米相比拥有很多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含油量高，一般要比普通玉米高50%以上。含油量较高的品种每100千克含油量为7至10千克。其次是青苎饲料产量高，一般比普通玉米高20%以上。由于高油玉米在生产上的应用和推广，使得玉米从单纯的粮食或饲料作物变成了油粮、饲料、工业原料等多用途作物，大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玉米的经济效益。说到高油玉米，不得不提的是我们高油115。我们高油115是由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选育而成的一种油饲兼用型玉米杂交品种，于1998年2月通过农业

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号为国审玉980009。下面就以我们高邮115为例，向大家介绍高邮玉米的栽培技术。我们高邮115属中熟类型，北京地区春播全生育期为120天左右，黄淮海地区夏播全生育期为98天左右。我们的植株高度为260至270厘米，果穗位置110至120厘米，果穗长25至28厘米，果穗长筒形，籽粒深黄色，半马齿形，胚大，千粒重310克，籽粒含油量达8.8%，是普通玉米的一倍左右，每667平方米产量稳定在450至650千克之间，具有每667平方米产1吨的增产潜力。我们的叶片为深绿色，生长茁壮，茎杆坚韧，根系发达，具有较强的抗倒伏能力，每667平方米产青柱饲料2.5吨左右，秸秆粗蛋白含量达8.5%，比普通秸秆高30%，是一种难得的优质青柱饲料。我们高邮115的生育期，在高邮玉米的大家族中算是比较长的了。如果在我们生长的中后期温度偏低的话，就很不利于我们的正常成熟，我们的产量品质很容易因此受到影响而下降，所以要求农民朋友早一些对我们进行播种。一般在5至10厘米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石家庄地区一般在5月初开始播种比较好，这样可以适当延长我们的生育期，从而实现高产稳产。栽培我们时整地的要求与普通玉米没有什么区别，但与普通玉米相比，我们对肥料的需求更大一些，我们对氮磷钾肥比较敏感，增施这些肥料后会使我们根系发达，穗位增高，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因此在整地前，每667平方米先施入有机肥2至2.5吨，同时每667平方米需施入氮肥13千克、磷肥4.5千克、钾肥2千克，再将地块深耕20至25厘米，并且在深耕后及时把穗磕了，整平地面，然后农民朋友就可以进行播种了。请农民朋友注意了，在播种上我们与普通玉米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的植株较高，叶片较长，穗位也偏高，比较适宜吸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一般每667平方米只要准备3000克用药剂处理过的种子就可以了。为了减少劳动强度，农民朋友常用这种玉米播种机来播种。播种前，农民朋友先把我们的种子倒入播种机的种子仓中。播种时，播种机把2至3粒种子分成一组，放进一个穴位。播种的深度一般是6厘米左右，覆上厚度为4厘米左右的土就可以了。我们高邮115的身材偏高，所以播种时要求行间距离要大一些，避免相互间的影响，增强光合作用，为提高产量打下基础。一般情况下，株距为33至36厘米，行距为55至60厘米。我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大家，
我们高邮115可以和普通玉米相

林种植，不用进行隔离。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玉米互相串粉后，普通玉米接受我们的花粉结实，它的籽粒含油量可得到大幅提高。但是我们高油玉米接受普通玉米花粉结实后，籽粒含油量变化不大，产量和品质基本不受影响。长到3至4片叶时，就会觉得相互之间有些挤，对水分和养分也是你争我抢的。这个时候啊，农民朋友就要拔除我们中间那些小苗、弱苗、病苗，留下那些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当我们长到4至5片叶子的时候，农民朋友就可以给我们进行定苗了。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有些残忍，但这是必须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丰产。农民朋友一年的劳作也就白辛苦了。我们这种粮饲兼用的高油玉米品种，一般在中等土壤肥力条件下，每667平方米留苗3000株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超过3500株，我们就惨了，一刮风就容易造成倒伏。兄弟姐妹们，我怎么感觉呼吸这么顺畅了？哦，原来是农民朋友正在为我们中耕除草啊。我很喜欢中耕除草，它可以疏松脚下的土壤，防旱保伤，提高地分，还可以加快有机质的分解，增加土壤里的有效养分，让我吸收养分更容易。最近我的身边长出来不少的杂草，这次中耕除草，农民朋友会把它们一起清理掉的。这下就没有谁在我的地盘里和我争水争肥了。农民朋友说，中耕除草的时候要小心着点儿，深度要保持在3至5厘米左右，这样才不会伤到我们的根系，影响我们的生长。我们与普通玉米相比，对肥料是十分敏感的，如果肥料不足，我们会营养不良的。这不，最近我发现身边陆续有几个小伙伴脸色发黄，生长变慢，又矮又瘦，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看上去都是浅绿色的。农民朋友说，这是缺少氮肥的症状，需要给我们喷施叶面肥了。这时喷施的叶面肥一般是1%至2%的尿素溶液，每667平方米喷施40至50千克。喷施了一次后，果然大家的营养不良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民朋友说，喷施这次叶面肥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苗期生长的需要，为高产打下基础。我们高油115玉米苗期容易发生的虫害是红蜘蛛，身上好难受啊。最近几天听到好几个伙伴都在呻吟，原来是这该死的红蜘蛛在残害他们。农民朋友说，这红蜘蛛又叫短须螨，是专门危害我们叶片的害虫，它们常常群集在我们身上，刺吸我们的枝叶，身边有好几个伙伴的身体都被它残害得斑斑点点，颜色都变了。不过没关系，农民朋友有办法消灭它们。农民朋友说，发现红蜘蛛以后要及早对它们进行防治，可以用48%毒死皮乳油1000倍液，每隔10至1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果然喷药后没几天，大家都精神了不少，再也没有痛苦的求救声了。

当我们的第七片叶子展开的时候，就进入了拔节期。这时我们的身高大约有60厘米。农民朋友说，拔节期是我们整个生育期的第一个关键时期，因此一定要做好以下田间管理工作。拔节期，农民朋友要对我们进行第一次追肥。这次追肥与普通玉米相比，用量要大得多。普通玉米每667平方米追施复合肥16至18千克就可以了，而我们每667平方米则需要追施复合肥25至30千克才能满足我们的生长需求。撒施这种含有氮磷钾的复合肥，对于提高籽粒重和提高籽粒含油量有明显好处。追肥时要根据我们的长势进行，如果长势好，可以施的少一些晚一些，如果长势不好，要施的多一些早一些。一般情况下，农民朋友在追肥后就要马上给我们浇水，不然肥料浓度太高会烧坏我们的根，是会影响我们生长发育的。在拔节期间浇水时，要扎和防倒伏的作用。观众朋友，我们高邮115在拔节期最主要的虫害是玉米鸣。这不，我也被一条可恶的玉米鸣给盯上了，它咬坏了我的叶子，还把肮脏的粪便留在了我的身上，好恶心。后来农民朋友告诉我，这玉米鸣在我们拔节的时候就会出来啃食我们的新叶，所以人们又叫它玉米钻心虫。它能使我们的身体受害的部分丧失功能，影响我们的正常发育和生长。当农民朋友发现我们被玉米鸣咬了以后，可以用新硫磷颗粒进行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和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撒入我们的新叶内。还好我被残害得不厉害，这不，经过治疗又可以健康成长了。当我们的第13片叶子展开的时候，就进入了大喇叭口期。农民朋友说，在大喇叭口期对我们进行药物控高，除了能控制我们的身高和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外，还能有效地平衡我们体内的营养，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进行药物控高时，每667平方米用0.2%的乙烯利羟烯腺溶液30千克喷施一次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药物控高时，要做到不重喷、不漏喷，将药剂均匀地喷施在我们上部的叶片上即可。喷药后8小时内，要是遇到雨天，一定要重新进行喷雾。大喇叭口期是我们一生中需肥量最多的时期。农民朋友说，在这个时期必须为我们及时追肥，防止出现脱肥现象，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长。追施化肥时，最好在离我们根部15厘米左右的地方挖一个小坑，把肥料施入后再盖上土。一般每667平方米用尿素25至30千克。为了满足我们对锌的需要和预防白花叶病的发生，农民朋友要在这次施肥后20天左右再为我们喷施硫酸锌溶液。每667平方米用量是在100至150克硫酸锌里

兑上50千克水进行液面喷施，每隔5天喷施一次，喷施1至2次就可以了。大喇叭口期是我们蓄水的又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很热，需要大量的水来满足我们的生长，因此农民朋友一定要根据田间土壤干湿程度及时进行浇水，因为只有及时浇水才能改变田间小气候，有利于下一步我们扬花授粉，提高果穗结实率，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但是在这一时期为我们浇水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浇水过多，田间湿度过大，除了影响根部吸收营养之外，还会诱发某些病害。这就需要农民朋友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做到涝能排，旱能浇。在大喇叭口期，农民朋友还要对我们进行一次根部培土，这样不仅可以除断一些老根，促使根系向下生长，还可以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这次培土的高度为1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当我们的雄穗尖端露出后，距离顶叶3至5厘米时，就进入了抽雄期。我们玉米家族全部都是雌雄同株的作物，实际上这样不好。如果只采用自身授粉的话，就会出现结出的果实少、籽粒小、产量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同伴的花粉受精结籽，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果实籽粒就会又大又饱满，产量也高。为了提高授粉效果，农民朋友常用的方法是隔行去雄或隔株去雄，这样就为我们一花授粉提供了条件。采用这一措施，每667平方米可提高产量约5%。具体去雄方法是，在我们雄穗刚抽出时，尚未开花散粉或刚开始开花散粉的时候，就剪去部分的雄穗。有的采用隔一行剪一行，有的采用隔一株剪一株，但去雄的数量不能超过总数的一半。为我们去雄时要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去早留迟，去弱留壮，去中留边。农民朋友为我们去除了部分的雄穗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授粉了。当我们的雄花盛开，大部分雌穗花丝露出以后，我们就选择一个晴朗无风或者是微风的天气，上午9点至11点或者下午4点至7点，在露珠不在的时候开始给我们授粉。方法是用一根小棍子轻轻敲雄花，让它的花粉落在我们的花丝上。采用这种方法，每隔3至5天进行一次，一般进行2次就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当我们高油115玉米授粉之后，就进入了灌浆期。农民朋友这时候的目标是，除了要让我们吃饱喝好以外，还要为我们治病，这样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灌浆期，水分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灌浆的好坏。所以农民朋友通常会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再浇一次水，以促进我们籽粒灌浆，

增加粒重，提高产量。虽然我们高油115玉米的抗性很好，但是在生长过程中还是免不了要发生某些病害。这不，农民朋友又来为我们治病了。这几天我发现身边好几个小伙伴身上长了黑瘤子，农民朋友粉，这就是病菌的冬孢子。而今年的黑粉病大多数都长在我们的果穗上，虽然数量不多，并且发病部位还能长出一部分籽粒，但是与没有染病的伙伴们相比，数量少多了。农民朋友说，防治黑粉病首先是选用抗病品种，另外一定要用药剂包衣过的种子，第三是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尽量减少土壤传染，降低发病率。当发现黑粉病时，应及时组织人员拔除并销毁。在我们的灌浆后期，第二代玉米苗又要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小时候，它们就常吃我们嫩嫩的叶子，现在我们长大了，它们又钻进我们的身体里，咬我们的果穗了，真是可恶至极。进入灌浆后期，我们的个子已经比农民朋友高得多了，所有的枝叶全部伸展开，身边空隙很小，再用前面防治玉米苗的方法已经很不方便了。没关系，农民朋友有的是办法。这不，他们这次就从农科院专家那里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玉米苗的天敌赤眼蜂来保护我们。这赤眼蜂为什么能防治玉米苗呢？农科院专家们在玉米苗成虫产卵盛期到来之前，就把赤眼蜂寄生卵挂在我们身上。当自然羽化出来的赤眼蜂交配后，雌性赤眼蜂就会把卵产在玉米苗的卵内，吸取营养，使它不能发育成玉米苗幼虫，而是发育成赤眼蜂，这样就起到了防治玉米苗的作用。用赤眼蜂来对付玉米苗，防治效果可达80%左右。如果连续几年在地里放赤眼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苗危害了。转眼间我们就要成熟了，如何判断我们是否完全成熟呢？这跟普通玉米可是不一样的。普通玉米一般在授粉后大约40至45天就可以收获了，而我们从授粉后算起，大约50至60天才能完全成熟。我们成熟后，整个植株除果穗外仍然保持绿色，而果穗的苞叶开始松散，籽粒完全硬化，用手指甲已经不能掐破它了。籽粒表面有鲜明的光泽，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采收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目前不少地方都采用联合收割机对我们进行采收。这不，农民朋友也把一辆收割机开进了地里，伴着收割机隆隆的响声，我们的果穗就被掰了下来，秸秆被粉碎以后撒施在地里，作为下一季作物的优质有机肥。这样农民朋友又节省了一笔资金，真是一举两得呀。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介绍黄原县马铃薯种植概况及主要栽培技术。一、黄原县马铃薯种植概况。马铃薯是黄原县具有特色优势的大田农作物，也是种植业结构

调整中重点发展的产业。黄原县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空气、水质洁净无污染，适合于马铃薯的生长和淀粉积累，是马铃薯种植的生态适宜区，具有冷凉自然气候条件的区位发展优势和增产增收潜力。近年来，由于马铃薯全模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马铃薯种薯补贴、中小型马铃薯储藏窖建设等项目的支持，我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00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深中乡、巴彦乡、和平乡、波航乡、四寨乡5个乡镇。二、马铃薯种植历史。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植始于清代中期，随着中原农业与西北农业交流传入这一高寒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21世纪以来，在青薯九号等优质品种推广和政策扶持下，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成为当地特色农业支柱，但同时也面临市场波动和产业链延伸不足等发展挑战。高原土豆不仅承载着黄原农民的生计希望，更深深融入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三、马铃薯种植技术发展。我县马铃薯主导品种为青薯十号、青薯九号、青薯二号、下寨六五等。为了科学合理地布局我县马铃薯种植品种，提高马铃薯品质产量，故而依托黄原县马铃薯产业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黄原县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等，在我县开展马铃薯作物新品种田间实验。实验品种包括下寨六五、鸡张薯226、乐薯一号、青薯二号、青薯十号、青薯十五号、明薯一号、青薯彩一号等。通过品种间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分析，选出口感好、产量高、适宜我县种植的马铃。

群，当时林里地温稳定通过六摄氏度时起垄播种，并通过全膜覆盖栽培技术选用90厘米常规地膜或加厚地膜。三、田间管理，苗期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促壮苗，快进形成期增施硫酸氢钾或草木灰以补施钾肥，促进快进膨大。在快进膨大期要重点预防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第四，病虫害防治，我县马铃薯病虫害主要为早疫病、晚疫病等，主要虫害为蚜虫。马铃薯早疫病叶片症状为褐色圆形病斑，具同心轮纹，外围黄晕，茎秆症状为褐色凹陷病斑，严重时茎秆枯死，快进症状为干腐状褐色凹陷斑，边缘隆起，发病条件为高温多湿，发病时期常为生长中后期即开花期。晚疫病叶片症状为水浸状暗绿或黑褐色病斑，边缘模糊，叶背有白色霉层，茎秆症状为黑褐色条斑，潮湿时产生白霉，快进症状为表皮紫褐色腐烂，内部锈褐色坏死，易继发软腐病，发病条件为低温高湿，在持续降雨后易发生，发病时期为腺蕾至收获期，流行速度较快。早疫病的传播方式为通过病残体风雨传播，流行条件为植株衰弱时易发生，危害程度为渐进性危害，易造成减产10%到30%。而晚疫病传播方式为气流、雨水、种鼠、带菌传播，流行条件为阴雨连绵、昼夜温差大时爆发，危害程度是毁灭性的，3到7天易造成全田枯死，减产50%以上。防治方法，第一是农业防治，通过轮作与非茄科作物如玉米、小麦轮作3年以上。种鼠处理，选用脱毒种鼠，播种前用灭菌纸加赛虫芹以防病防虫。田间管理时要高垄栽培，避免积水，增施磷钾肥，增强抗病性，及时清除病株残体，减少菌源。二、化学防治，早疫病预防药剂为戴森锰锌，治疗药剂为灭菌纸、苯米甲环唑，用药要点为发病初期喷施。晚疫病预防药剂为戴森锰锌同质剂，也就是波尔多液，治疗药剂为丁子香酚、西仙马林，用药要点为雨前预防、雨后补施，3到5天一次。三、生物防治，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拌种或哈斯木霉菌拌有机肥使用。早疫病要重在预防，发现病斑时立即用药，晚疫病要关注天气预报，雨前喷药保护，发现中心病株立即拔除并全田喷药。要交替用药，避免单一药剂连续使用，延缓抗药性。到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地上部枯萎后，快进表皮木栓化、淀粉积累完成，即可进行收获。五、效益分析，随着我县参与马铃薯种植的合作社、家庭农场逐年增加，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涌现出一批马铃薯种植经验丰富、种植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选用优良品种的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及技术先进、设备领先、有一定市场美誉度的马铃薯加工专业合作社，在全县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推广带头作用。为搞好脱毒种鼠繁育，解决马铃薯品种退化快的问题，生产和推广优质马铃薯种鼠，加大机械化投入。2022年，黄原县实施马铃薯产业协同推广项目，建立亲属九号、下寨六五脱毒马铃薯原种扩繁基地450亩。结合我县粮油生产实际，2023年，黄原县农业农村局扶持2家新型经营主体，重点进行马铃薯单产提升行动，

通过项目实施，实现马铃薯单产提高15%，每亩增收528元，累计实现增收52.8万元。2024年，依托黄原县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储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在全县补助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建马铃薯储藏窖31座，新增库容3100吨，大幅减小了农产品产后损失，增强了生产主体议价能力和产业抗风险能力。2025年，通过在马铃薯生产机械上搭载北斗农业自动导航驾驶系统，以及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精量播种及精准施肥，同时也使生产作业省工省时，节水节肥，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的陈克林。收益分配是村企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关乎到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首先我们来看看收益分配原则。农村企业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要遵循一个原则，即以效益为基础，坚持量入为出，明局决策，科学分配，保障成员合法权益。简单来说，就是不能盲目分配，不能超支，更不能随意动用企业资产。大家一定要牢记严禁私分企业资产，举债分红，欢迎班子婚嫁等搞透析分红。这些行为不仅违规，还可能损害企业和成员的利益。接下来是分配方案的制定。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章程约定的分配原则，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明确分配范围、分配比例等重点事项。方案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向全体成员公示，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在分配额度上，大家要注意合理控制，比如一次性或其中收集的企业资产承包、出租等收入，应分摊到各收益年度，不宜一次性分配。优惠企业的土地补偿费，应列入公益金，不再作为企业收益进行分配。收益分配的顺序也要明确规定，首先是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再提起公益金，然后再向成员分配利益，剩余作为其他分配。公益金的提起比例按照组织章程确定，确保资金使用合理透明。最后，年终收益分配前，村企业经济组织还需要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年终收益分配前，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应当清查资产，清理债权债务，准确核算年头收入、支出和分配收益。年度结算日为每年的12月31日，在年终结算时确保当年应收未收、应付未付款项按照权在发生制原则入账，不容许跨年度结算。总结一下，农村企业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既要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也要确保企业资产的稳健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份本该出现在大学书架上的硕士论文，却险些让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瞬间倾覆。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为何会一脚踏入泄露商业机密的雷区？当学术的象牙塔与商业的战场意外碰撞，知识如何在一夜之间从财富变成了祸端？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陕西省西安市一家专注

0: 倒车预警系统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两家合作单位，经过多年攻关和巨大投入，终于攻克行业难题，成功研发出一项先进技术。然而，就在企业准备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的关键时刻，一篇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让多年心血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1: 当时开发的时候是三家单位一起联合进行开发，其中呢有一家公司就发现了，说是这个论文怎么反映出来的这个技术信息跟他们研发的这个技术信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西某公司认为自己公司的商业秘密被侵犯了，然后就向我们反映了这个案件线索。
0: 这篇硕士论文的内容包括核心的技术参数、系统架构图，甚至产品的内部照片，几乎完整地呈现了企业的研发成果。这意味着企业苦心经营多年的技术秘密已经通过学术论文的渠道被公之于众。
2: 整个论文的这个内容以及包括我们产品的图片哈，就是完全是我们公司的东西。
0: 经过企业排查，泄密的源头指向了已经离职两年的员工郝某。郝某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企业研发工程师，期间参与了该项目的研发工作。离职后，他考取了某大学在职研究生。这篇硕士论文正是郝某在职期间的研究成果。
1: 等于他是为了完成他的在职研究生的这个毕业论文才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建议公司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来报案。
0: 企业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可与以往偷图纸、买芯片、跳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案不同，此次泄密的载体是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嫌疑人为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给案件定性带来了挑战。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为案件侦办明确了方向。
3: 当时就是结合一些纸面的证据了，就是他们的保密协议，还有一些保密的规章制度，确实这个技术信息是应当是认为作为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的，这就有了立案的条件，然后我们就监督了公安机关立案。
0: 公安机关立案后，山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本案，引导侦查取证。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司法鉴定确认两个关键事实：一是涉案技术是否具有非公之性，即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二是论文内容与企业商业秘密是否具有同一性。
4: 因为每一个商业秘密都是不同的，它是不是不为公众可知的，是该怎么鉴定，通过哪种渠道鉴定，然后跟教授这边也进行了多次的一个联系。
0: 检察官和办案民警多次前往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技术专家反复论证，从涉案技术中梳理出具有独创性和商业价值的核心要素，最终确定了六个核心技术点作为鉴定的秘密点。
5: 就对它的秘密点，我们经过多次研究进行检索，最后确定在那个时间点之内，那项技术确实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点，构成商业秘密的主要要件。论文所公开的这些秘密、这些技术和它秘密点进行一一比对，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0: 鉴定意见确认了涉案技术属于商业秘密，且论文内容与之高度一致，案件定性有了坚实基础。然而，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证明是郝某本人实施了窃取行为？此时，郝某早已离职近两年，其个人电脑已被格式化，手机数据也被删除，直接证明其窃取行为的客观证据难以获取，案件侦查陷入僵局。
1: 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供述一部分又不是全部供述，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证据链没有完全的形成，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从客观证据上入手，这样证据链会更完整。
0: 僵局之中，检察官和办案人员把目光重新投向论文。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检察官在逐帧放大论文附图时，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细节，照片屏幕上微弱的反光成为了打开僵局的钥匙。
1: 其中的有两张图片里面就出现了拍摄的电脑的水印，水印上面有时间。

0: 然后有人的影子，就是一看就是偷拍的。
1: 这两张图并非电脑截图，而是手机拍摄的屏幕照片。技术人员对照片进行处理，将模糊的人影放大。经过辨认，人影的面部轮廓、衣着和发型都与郝某高度吻合。
0: 这张图片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就去查，倒过来去查公司的监控，因为那个时间点里面，大部分人是下班了的。然后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时间点去，就对他的时间点，对他的这个衣着服饰，然后等于把时间就等于卡出来了。这样子的时候，他让他自己再辨认的时候，等于是就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整个案件他的窃取行为就一下子就等于水落石出了。
1: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郝某最终如实供述。为完成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他利用下班时间，通过手机偷拍和 U 盘拷贝的方式窃取企业技术秘密。至此，证据链形成闭环。
2: 侵犯涉案秘密的主观上是个故意犯罪，你只有拿下他的主观故意，这个罪后面才可能是有可能成立的。所以说，有了这个证据之后，在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在审讯上，在突破他心理的防线上，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让他无话可说，也无处狡辩。包括有没有同伙，相关的这个竞争公司的利益输出有没有这，咱都可以一一排除掉，就害怕这个漏罪或者是漏人。
1: 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至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又一个关键问题摆在检察官面前，如何认定犯罪数额？郝某没有出售商业秘密获利，技术也尚未投入市场，传统的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都难以计算。
3: 本案的一个特点是，它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或者说它所谋取的不是一个经济利益，而是在学术上发表一篇论文。那这样的话，那损失的数额首先就没有办法从他的牟利来算了，那就只能是企业所损失的数额。又因为这是一个正在研发的技术，他还没有投入的去使用，所以这个方面也没法计算了。
1: 对此，检察机关认为，郝某以盗窃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并予以公开披露，导致商业秘密丧失秘密性，这种损失是重大且无法挽回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将该项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认定为权利人损失。
0: 主要是在于研发人员的工资，而研发人员，因为当时的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然后研发期限，我们把这个研发期限也做了一个剥离，然后结合审计意见，最后确定了218万的这个损失数额。
1: 218万元，已达侵犯商业秘密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标准，但数字背后是更复杂的现实。郝某家庭条件困难，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而企业最迫切的诉求是尽快消除影响，扫清专利申请障碍。检察机关不止于定罪量刑，更着力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
4: 这个员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也比较艰难，全家就靠他一个人挣钱呢，所以说最后还是给他了一定的谅解。
1: 在检察官的积极沟通下，双方达成和解意向。郝某通过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这份公开道歉有效澄清了泄密事实，帮助企业消除论文带来的不良影响，为后续补救专利申请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赔偿企业经济损失20000元取得了谅解。雁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郝某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郝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在案子判决以后呢，我们是首先是向这个公司致发了检察建议，因为也是结合他们这个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漏洞，他那个保密程度不够，我们建议他对这个进行了一个升级保护。第二个就是员工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积极性还是不高，再一个就是公司缺乏就是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1: 检察官多次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培训，帮助完善涉密资源访问权限、涉密场所监管等制度，同时组织法学与技术专家联合研判，指导企业在原有公开技术基础上

0: 改进创新，实现技术迭代升级，最终成功申请发明专利。
1: 这起案件不仅为一家企业保住了赖以生存的防火墙，更对所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敲响了警钟。创新的边界就是法律的底线，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抓获一个内鬼，更是守护整个创新生态的根脉。这道防线既要靠法律的刚性，也要靠从业者的内心敬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关中平原金色的麦浪之间，一抹诡异的紫色正在无声蔓延，它看似柔弱，却能让土地板结、作物枯萎，被专家称为生态杀手。然而当检察官介入时，这起案件要公诉的对象却不是人，而是一株植物。一场针对毒草的法律战争如何打响，请看今天的案例。
0: 银毛龙葵原产于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外来入侵植物。它的果实含有生物碱，对牲畜有毒害作用。它根系发达，繁殖力极强，一旦定植便会挤占农作物的生存空间，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2: 这个植物长得非常漂亮，它的花是紫色的，上面有那个黄色的花蕊，叶子上有白白的绒毛。你见到它之后，你就不忍心把它给拔了，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清除掉，因为它有毒，侵害生物多样性，危害这个生态安全。
0: 银毛龙葵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净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2023年，西安植物园专家的一次授课，让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的检察官第一次注意到这位紫色杀手。
2: 他们在之前普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但是时间也过去了一段时间了，还有他也不敢肯定现在这个量有多大，是零星的还是大面积蔓延生长的，所以我们得先去现场去调查。
0: 2024年7月，检察官通过实地勘查锁定两处重灾区，发现银毛龙葵主要集中生长在西安市高陵区渭河湿地公园河堤路一带和兴平市南渭镇周边，经测算已入侵面积达2500平方米，核心区域密度高达每平方米5株，呈集中连片状分布。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3.8万亩耕地均面临扩散风险。
3: 我们知道这个关中地区的小麦产量呢，基本上每亩地就是个700斤到800斤这么一个水平啊。有银毛龙葵之后呢，它把这个相关的地占上之后呢，这个地方小麦长势明显就减弱了。
0: 专家介绍，一株银毛龙葵可产子数十至数百粒，落地即进入土壤种子库，存活期长达10年。根系若残留1厘米，15天后又能长出新苗。若不在花期前斩断繁殖链，来年将呈现几何级扩散。
3: 在这个水渠边儿，在田间地头啊，已经跟我们的农作物已经混杂在一起了。如果这个再不整治的话，很快我相信这个兴平市，如果做一个农业市的话，它很快这个银毛龙葵就会扩散到整个兴平境内。
4: 这种东西的话，如果就是小面积发生的话，你一次性把它清除掉，就是还是比较好清除的。如果说你要是不去管它，它会大面积的爆发。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检察机关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规定，农业农村部门对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负有监管职责。检察官在查询西安和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三定方案后，确认了其法定职责，随后依法向两家行政机关致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2个月内完成清除并建立长效巡查机制。
2: 我们是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我们的职责是对秦岭黄河流域的跨区划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一个管辖，发挥我们跨区划检查职能，能同时督促两地的检察机关一个优势。
4: 当时呢，我们就是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分布的这个沂蒙农葵呢，进行了一个就是面积的一个测量，包括株数的。

0: 一些数了一下它的株数，然后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已经分布的这些面积的这个柠檬农垦呢，就是提出了一个怎样治理的一个措施。
1: 收到检查建议后，西安市高陵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银毛龙葵进行了全面清理，采用物理铲除的方式彻底灭除。整改到位后，检察机关依法对该案终结审查。然而兴平市的情况却陷入了僵局。
2: 咸阳那边的农业农村部门，他们呢只是对部分银毛龙葵进行了一个清除，我们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仍然有大量的银毛龙葵在生长，而且还有向周围蔓延的趋势。
1: 兴平市农业农村局虽然召开了启动会，进行了部分清理，但检察机关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整改工作并不彻底，大量的银毛龙葵依然在田间生长，工益侵害状态仍在持续。
3: 给他们发检查建议同时呢，后面还有一个附件，就指出了在南汇镇哪些村子、哪些地块上存在银毛龙葵。但是呢，行政机关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附件，导致了他们在2个月的整改期限内呢，完全没有去对这个银毛龙葵扩散的现象进行整改。
1: 2024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依法向武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兴平市农业农村局履行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监管职责。这是该院首次就外来入侵物种治理问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4: 我们收到这个检察建议书以后，我们局领导也非常重视。首先安排就是一个是全面排查嘛，首先对我们就是检察院反映的地区彻底全面的进行了一次排查，包括我们扩大到就是周边的这个村周边的所有的区域啊，全面进行了排查，然后再就是根据排查的这个实际排查的情况，对已发现的这个银毛龙葵采取就是人工机械铲除的办法。
1: 诉讼提起后，兴平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在案件审理期间的积极履职，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涉案的3个村子的银毛龙葵进行了全面清理。然而，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清除并非易事。
4: 前期的工作开展的就是，一个是不全面，再一个不扎实，所以造成就是检察院看到就是许多地方还有这个银毛龙葵继续在生长，因为它这个生命力、繁殖力特别强。我们今年不是也开展化学防治，然后复配型的除草剂在开花之前防治，这个效果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拿的时候它花开不了，做不了果，然后它后边繁殖就是速度肯定就延缓，是这样，就是说种子越来越少，它后边就是说数量肯定会相对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
1: 2024年12月，兴平市农业农村局清除银毛龙葵11000余株，因行政机关已完全履行职责，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公益损害已经消除，依法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整改完成后，一场由检察机关组织的现场公开听证会在南汇镇召开。
3: 听证会上呢，我们还邀请了兴平市的人大代表，还有咱们西安市植物园的这个专家，共同到现场对他们的这个铲除银毛龙葵的这个现场进行了实地的勘查。经过听证员现场评议，就认为呢，这个行政机关对外来入侵物种银毛龙葵的这个整治呢，已经基本到位了。然后根据那个听证意见呢，武功县人民法院就做出了终结案件的裁定。
1: 这起案件的办结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银毛龙葵的入侵途径尚不明确，源头防控存在漏洞。为此，检察官们走访了西安海关，推动建立更严密的检疫防线。
2: 我们带着疑问去找到了西安海关，海关呢，经过调查，发现银毛龙葵它不属于咱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重点监督名单，但它确实是一种有害的杂草，也是外来入侵物种。 所以我们跟海关沟通之后呢，就建议海关把我们已经在陕西发现的这个物种也纳入到他们这个监管的名单里头，他们也同意了，防止以后这种植物再进入我们的境内做一些工作。
1: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推动建立了西安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机制，两地农业农村部门同步治理其他入侵植物及恶性杂草，检察机关将个案办理。
5: 公益诉讼检查就是以法律之名向一切侵蚀公共利益的隐形杀手宣战，今天它可以是一株草，明
6: 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的要求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并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光伏产业作为绿色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长江首城宜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紧扣全球产业发展风口赛道，着力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一黑一白加速向一蓝一绿转型，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期，在高新区全力打造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宜宾市引进的首个投资超百亿、产值超百亿的光伏企业，是英发瑞能着力打造的集盐、产、销为一体的光伏制造企业。我们项目于2022年3月31日正式签约，从开工到首片下线，仅仅用了4个月零28天，打破行业的记录，也充分地彰显了宜宾速度和英发速度，成功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目标。当然，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对我们英发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我们在座各位党员同志的辛勤付出，谢谢你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考，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时向世界做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英发德耀坚持向心而行，追光致远，不懈奋斗。我们紧紧围绕企业的德、瑞、勤、融、和的核心价值观，打造出极具鲜明特色的红光环党建品牌，以红德光、红瑞光、红勤光、红荣光和红和光为着力点，全力打造五光五强新标杆党组织，将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为推进企业改革创新、降本增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动力支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两个优秀党员的新迹事迹。首先是研发中心的李邦东同志，他率领着我们部分研发技术人员不断的奋战，不断优化我们营电极技术，他也是党员活动室的常客。作为研发高级工程师，他和支部的其他的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一道组成了业务公关小组，利用党日活动还有我们的主题党课机会，一方面呢改进我们生产的工艺流程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调整产品的参数冲刺更高的性能。从2024年3月开始，李邦东便带领他负责的研发团队开始了从朝阳升起到夜深人静的无数个昼夜的攻坚，成功助力公司电池转换效率从年初的26.61%提升至现在的27.02%。 不仅仅稳固了企业在光伏企业的领先地位，更为其向更高目标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处。一个支付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充分发挥我们党员带头表率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技术研发人员不断创新突破的李邦东同志，正是我们英发德耀所有党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誉满征程。英发德耀先后荣获了宜宾市优秀民营企业、宜宾市诚信示范企业、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多项荣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英发德耀的 N 型 TOPCON 电池在2024年上半年的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另外一位优秀典型是动力中心的消防工程师傅亮同志。今年五月，大家都知道降水特别的旺盛，暴雨总是在深夜频频来袭。傅亮同志经常在暴雨来临的第一时间带领我们的党员同志冲锋在前，挺身而出，毅然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有的同志手持铁锹，奋力疏通被堵塞的排水口，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有的则迅速组织人员用一袋袋沉重的沙袋建起了防线，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众志成城的深刻含义。我们工厂车间所有的设备都是24小时无间断运行，为了保障我们设备的正常运行，我们的党员同志穿梭在暴雨中，检查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人员和公司财产的安全。还有很多像李邦东、傅亮一样的党员同志，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表率，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着身边的人不断向优秀靠齐，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英发德耀忙碌的生产车间，在艰辛粗创的新建厂区，在深夜的暴雨里，在泥泞的小路上，在每一个攻坚克难的前线，总有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虽然当下我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光伏产业处于行业的盘整期，但是我们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我们要始终做到咬紧青山不放松，迎难而上当示范。我们要始终做到开拓创新，争先锋，追光致远，向未来。为加快推动宜宾市数字经济新蓝海、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英发力量。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二监狱民警王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堂别样的党课，吃得苦。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怎样更续红色血脉，讲好老党员的故事，激发新一代奋勇前进，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成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今天我们采用一种新颖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堂生动的党课。这一堂沉浸式党课关于成长，根据我们身边老党员方云山的真实事迹创作。主人翁张小宝在学习老党员事迹的过程中，仿佛真的与当年的抗美援朝小战士方黑蛋相遇了。这是真的吗？这堂课我们将从战火硝烟说起。
1: 本人这就是篡权皇帝，
2: 殿下最不想打仗的国家。
3: 你们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

0: 的本领是四名战士，他都在里面的。徐老六，我从外面他推出来了，他自己。
1: 指导员，出来了几个？
0: 三个。
1: 三个。方一山，
0: 到，
1: 跟我一起上，咱们誓死不退，
0: 誓死不退。
2: 战争太危险了，我们得珍爱生命啊，是不是？
3: 你这电脑早该换了。
2: 学会了。教导员，今天这党课差不多了吧？哎
3: 呀，小宝，咱分监区在得远，教导员为了解决我们的工学矛盾呀，午饭都没吃就来送学上门，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啊，
2: 是，就为了我们俩，还单独劳烦您跑一趟啊，您辛苦啊。
4: 张小宝，你天天就这么浑浑噩噩。你对得起谁呀、啊、你？哎
2: 呀，行了，教导员，你总是上纲上线的嘛，不人都来了吗？你还要怎么样？现在大家呀，都很忙，还学个什么劲儿？先喝水。
3: 好，我来，小宝。
2: 别提
3: 了，教导员，给您吃。
2: 材料混一块儿了，你看看。哎呀，
3: 快去。好，教导员。您消消气，咱俩还是赶紧继续上课吧。一会儿我还要去现场巡查，还要去送人，还要去送材料呢。
4: 分几个小包啊？
2: 喂，我手上也有事儿的。
4: 哎，多干点怎么了？
2: 我少干点怎么了？我又没有多拿一份工资。
3: 哎呀，算了，教导员，一会儿呀，我抓紧时间干，咱还是继续上课吧。
4: 好。提到抗美援朝，咱们今天学一篇文章。
3: 谁是最可爱的人？哎，我知道，教导员，这是作家魏巍1951年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发的文章。
2: 这个早就学过了，小学课本上就有啊，教导员，这坐实了吧？
4: 刚才党课上提到的这位方伯伯，就是在抗美援朝送弹药的途中受的伤，伤没养好，又上了战场，后来。到大西北，又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说这人啊，抗美援朝啊，拿着这功勋，几十年以后这都是英雄吧？吃那个苦干嘛？
4: 张小宝，你就在这吃那苦干嘛这个问题，先听我把方云山的故事讲完，咱们再讨论，好不好？
2: 好，
4: 看题目。酒泉，对，方云山同志回国以后，又跟着7169部队来到了酒泉，但是。
5: 指导员，大餐您就别带了，我一个人能行。
6: 你一个新兵蛋子，这儿可是荒漠，等你走远了，就找着柴了。沙尘一刮呀，眼跟前啥都瞧不见，这迷路了咋办呀？
5: 没事，指导员，我眼睛可好了。
6: 看吧，你没经验了吧？来，我看看。好点了吗？
7: 在这儿啊，你怎么还瞪那么大个眼啊？
6: 眼不见，眯缝着点。
7: 眯缝着？
6: 哎，

0: 报告，
1: 小刘，你怎么来了？
2: 指导员，你怎么把回家车票给我了？多珍贵啊！
1: 你想家了吗？我去看看你母亲。
2: 我您还没回过家？
1: 不过回过。
2: 哎，指导员，您不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吗？什么时候回的家啊？
1: 是啊，指导员，那我更不能用您的车票了。拿着。我回过家，你们呀，不知道而已。况且我不想嫁，我像你们一个个呀，想的都掉眼泪了。把车票收回去，安心回家呀。等家里面的事儿安顿好了，再回来，好好干啊。嗯。
2: 哎，指导员，指导员。
1: 我来帮你把这担子挑回去吧，你来吧，来吧，试试。
3: 小心，我来。
1: 好了，你放下吧，别把腰给闪了。我这个担子呀，可比别人的要沉一些。为啥？你们才多大呀？
3: 我能多挑点啊，就多挑点儿。
1: 指导员，您可真能吃苦。嘿，在朝鲜战场上，死都不怕吃苦啊。再说了，不吃苦，国家让咱们来这儿干啥来？
3: 指导员，这担子我现在挑不动，将来一定能挑比您这更重的担子。
1: 可以啊，好志向，慢说。
4: 指导员，那我待会儿带小林打拳，我知道路。
5: 好，走，小林。那边可远。我知道，
4: 指导员。哎，哟，你看这人，干多干少不一样吗？哎，教导员，当年挑这担子，可是按挑多少来发工资？
5: 不，担都担少，拿的都一样。妈的，这都是那种看法，是不是？教导员，哎，这小王，哎，你谁呀？
4: 我是。
5: 做梦了吗？别动，说，女神，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咱自己人？自己人，小同志，你是？
4: 我是黑蛋，啊不，大明方云山，工兵连呐。方云山，这是方伯伯呀？
5: 哎，我没做梦啊，穿越来着？看什么呢？我没看什么，没看什么。
6: 方伯伯，你请坐，你请坐，坐会儿。哎，
5: 方伯伯，照这么说，咱们现在是在抗美援朝了？
6: 啊，是啊，朝鲜战场。是什么伯伯？我今年20岁了。
5: 好，20岁，20岁。对，那我叫你黑蛋，行了吗？
6: 行啊。
5: 黑蛋啊，我跟你说啊。
6: 这个战场太危险了，一个一定得多加小心。还有，要是有什么上前线送弹药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去，相当危险。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抓紧时间回老家。你这么个苦法到老了，你腿脚可还
5: 行了？你这个同志，咱那么矫情，我能吃苦不吃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嘞？
6: 哦，还有黑蛋，我跟你说啊，那个以后。
5: 你还能学会自己做面包，真的。
6: 不，
5: 我可不敢想当女佣。不，我现在可学了好多的技术。
6: 哦，
5: 做饭、修汽车、泥瓦工匠，什么我都学。
6: 哎呀，学那么多干嘛？技多压身。
5: 技术多才光荣啊！
6: 我要是能活的话，
5: 我盼望着能学到这些技术，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爱的人。哎，同志，你认字儿？
1: 认啊。
0: 你能教教我吗？那篇文章，我们指导员还给我们读过，说咱们志愿军的心啊，可都在这里面了。老人牺牲了，可里面好多字儿，我还不认得呢。
2: 我读给你听，
0: 读治水那段。
2: 行，来。这儿
0: 啊，这儿。
2: 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
0: 那就是我们啊！
2: 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
0: 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我们在这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吃血个凉的慌。不过，我们在这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2: 他们可以坐在挺阔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0: 他们可以坐在挺阔凉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2: 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
0: 防空洞，
2: 在里面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
0: 憋闷的慌。
2: 眼瞅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
0: 不能晒，可不能走。”敌人都在瞄着呢。
2: 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0: 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2: 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
0: 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
2: 他们想骑车子也行，
0: 骑车子也行，
2: 想走路也行，
0: 走路也行，
2: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
0: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哎，同志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方伯伯，你听我说，以后不要再这样苦了。
0: 哎，什么？
2: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方伯伯。
0: 你别怕吃苦啊，咱不怕吃苦，咱多吃点苦，咱后人才有好日子嘞。
2: 方伯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方伯伯，方伯伯。
3: 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张小宝与小战士方云山跨时空的对话让他久久回不过神。回到课堂，张小宝和同事整理资料，忽然发现在混起来的材料中间夹着一张教导员的病历。一问之下，教导员才说出了自己带病坚持工作的实际情况。而这位教导员的扮演者在现实工作中的确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毫无怨言地为监狱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主人翁张小宝在这一堂党课中被深深触动，并学习成长。
2: 教导员，请给我安排任务。

我现在很好，你们放心吧，啊，不要老是挂着我了，好。

资中，是一块革命的土地，也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这里有一种力量，在民族危难之际喷薄而出，这里有一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这里孕育了许多英雄人物，中共资中特支创始人刘成辉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刘成辉1901年5月出生于资中县卢泉镇，是早期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涪陵县委书记，出席过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重庆、合川、资中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为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和斗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28年，刘成辉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身染肺病。

滑鳖的养殖形式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控温集约化养殖和露天常温养殖两种。考虑综合效益，可以采取控温和常温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即第一年稚鳖、幼鳖阶段加温养殖，第二年进入常温成鳖养殖。采用此模式，应建造如下规格的养殖场。养殖场应该在环境安静、阳光充足、水质良好、无污染、土质为粘土或壤土的地方建造。中华鳖的生长发育一般可以分为稚鳖、幼鳖和成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养鳖场要建亲鳖池、稚鳖池、幼鳖池和成鳖池，还需要有孵化房、饲料加工间、病鳖隔离池等配套设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鳖池的建造。亲鳖池和成鳖池建在室外，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成鳖池池深1.5到2米，蓄水1至1.5米。池底有20厘米厚的软泥层，供越冬和渡夏之用。池四周建50厘米高的防涝墙，出檐宽15厘米。池梗坡度保持30度，便于中华鳖爬上堤岸休息。池边设进出水口，池内设石台，石台呈30至40度角，露1/3在水面上。亲鳖池除了要具备成鳖池的上述构造之外，还要建造产卵场。产卵场位于亲鳖池向阳一边的池梗上，高出最高水位0.5米，面积按每只雌鳖0.05平方米设计，内部用干净的河沙铺设，沙层厚30厘米。产卵场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危及鳖卵安全的各种敌害。稚鳖池和幼鳖池通常建在室内，为水泥砖砌结构。稚鳖池面积以5到20平方米为好，长方形，池深0.8到1米，蓄水0.2至0.5米，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口设在最高水位的界面处，出水口设在池底低洼处，内侧加网罩。溢水口设在最高水位之下，同样要加防涝罩。池壁顶端建有防涝的出檐，向内延伸5至10厘米。在水平面处架设由木板或石棉瓦制成的休息台，面积占池面积的1/5，供稚鳖晒背或人工投饵。幼鳖池的建法同稚鳖池相似，面积20到50平方米，深2到2.5米，可适当提高水位，蓄水0.6米。防涝出檐和休息台与稚鳖池相同。在稚鳖、幼鳖控温养殖阶段，还要有保温环境和供温设施，可搭建塑料大棚、玻璃房等用来保温。热源可用地热水、工厂热排水、锅炉加热水等。先在注水池调温，而后加入养鳖池，通过控制注水池的水流量来控制池水温度。中华鳖的饲料大致有动物性鲜活饲料、植物性饲料以及人工配合饲料三大类。目前养殖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是人工配合饲料，它营养价值比较全面，
有制鳖、幼鳖、成鳖。

每个阶段的专用饲料，不仅能满足中华鳖各阶段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能除去毒素，根据需要添加药物防病治病。另外，饲料的粘结度和形态大小也很重要，在饲料中添加粘合剂能增强饲料弹性和粘结度，遇水不易散开，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鳖摄食的时候先咬住食物，然后潜入水中吞咽，若饵料过大则不便摄取，因而最好制成适合大小鳖的颗粒饲料投喂。鳖的体重不足十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5厘米，长度小于1厘米；鳖体重10克到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7厘米，长度小于1.2厘米；鳖体重50克到1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8厘米，长度小于1.4厘米；鳖体重150克以上，饲料直径小于1厘米，长度1.5厘米左右。选择优良亲鳖是人工繁殖的物质基础。中华鳖的寿命可达60龄以上，在华北地区通常4到5龄才能达到性成熟。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选择性成熟后2年以上，体重0.75千克以上的中华鳖作为亲鳖。选留亲鳖必须准确判断出雌雄性别，可根据外形进行判断。雌鳖体型较厚，尾短，不能自然伸出群边外；雄鳖体型较薄，尾长，能自然伸出群边外。亲鳖放养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将每只亲鳖在浓度为每千克15到2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5分钟后，再捞出放入亲鳖池中。放养密度应视亲鳖大小而定。个体0.75到1000克的亲鳖，开始放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5只。个体1到2000克的亲鳖，一般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0.5到1只。雌雄的最佳搭配比例以4:1到5:1为宜，这样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可达到90%以上。亲鳖的培育重点应该放在早春和产后，也就是5月至9月。此期间不仅温度适宜，摄食旺盛，而且又是产卵季节，需要从外界源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长和卵子发育成熟。在饲养管理上，一方面要增加投喂次数和投饵量，另一方面饲料的营养结构务求多样化。除了人工配合饲料和各种鲜活饲料外，也应适当投喂一些植物性饲料。亲鳖每年4至5月在水中交配，20天后雌鳖开始产卵，到8月份结束。在产卵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池水调整在产卵沙床界面以下，对产卵场内的沙子进行疏松和翻坝，整理平整。如果天气干燥，每周应在产卵场内泼水2到3次，使产卵场的沙子含水量保持在3%到5%。沙子湿润，有诱导雌鳖产卵的作用。雌鳖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应每天清早
仔细检查产卵场，发现沙土比较潮湿，有翻过的痕迹，即为产卵穴。收集鳖卵时动作要轻，用手小心扒开沙土，切不可损伤卵壳。通常每只雌鳖一年可产卵3到4次，每次产卵24到30枚。中华鳖的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到2厘米，卵重8到9克。在采集鳖卵时，应记下产卵时间，以便分批孵化。新出生的鳖卵2到3天以后，受精成功的蛋体就可以分成明显的白黄两极。此时应选择个大、有光泽、受精点明显的受精卵进行孵化。首先将一块厚1厘米左右的海绵浸泡到水中，捞出拧干，以手拧不出水为宜。然后将海绵平铺在孵化箱底部，并放上一块有孔的无毒塑料泡沫板，将鳖卵放入孔中固定。需要注意的是，在排放时应将鳖卵有白色亮区的一端向上，整齐排列在孵化箱中。最后再盖上一块手拧不出水的湿海绵，在孵化箱上贴好标签，记录只数和日期，便可入孵化室孵化了。目前多采用控温孵化的方法，通过调温设施将孵化室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得高于36摄氏度或低于22摄氏度。孵化机制的含水量保持在7%至8%之间，空气湿度控制在80%左右。当湿度过低时，就要及时喷水，但要严格控制喷水量，不能造成底部积水。定期检查，发育正常的卵，孵化40天即可出壳。当胚胎发育完成时，雉鳖利用前肢撞击卵壳，前后经过5天方可转入雉鳖池中。暂养可用光滑的陶瓷或塑料盆，加入5厘米的清水，每平方米放养150只，投喂一些红虫、蚯蚓或煮熟并掰碎的蛋黄，投喂量为鳖体重的10%左右。2到3天换水一次，水温与盆中水温接近，并及时清除雉鳖脱落的脐带。经过精心暂养，绝大多数雉鳖的脐带完全脱落收缩后，进入正常摄食状态，体色也变成有光泽的黑褐色，就可以转入雉鳖的正式养殖阶段了。在加温的条件下，雉幼鳖的养殖是从暂养结束后到第2年4、5月份，中华鳖长到100克以上。由于雉幼鳖的生态习性，对饲养和管理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相似，因此将综合的加以介绍。雉鳖入养殖池前，一般要求进行常规消毒，通常消毒药品为食盐和小苏打合剂，浸泡浓度不超过0.4%，也可使用种苗专用消毒剂，用量按说明书配置。消毒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时间过长易相互撕咬抓破，引起伤残。起初雉鳖池内每平方米放养80到100只，
以后需要根据生长情况与

个体差异，定期按大小进行分养，避免以大欺小，互相撕咬，受伤感染或导致死亡。一般1到2个月分养一次，通过不断调整饲养密度，使单位水体始终保持较为适宜的负载量。当体重达到15至20克时，放养密度即降到每平方米40至50只，年底转入幼鳖池，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只。对于加温养殖，无论在哪一个养殖阶段，都必须保持温度稳定，水温应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上下不能超过2摄氏度，气温控制在33至35摄氏度。在实际操作中，升温与降温都应循序渐进，使中华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制幼鳖的饲料要求细、软、精、嫩，易于消化，营养全面，蛋白质含量达到50%。制幼鳖饲料的投喂要求做到三定，即定位、固定的投料地点，饵料一定要投喂在饵料台兼休息场上，靠近水位线。定时，上午8到9点，下午3到4点各定时投喂一次。定量，制鳖幼鳖的日投喂量一般为其体重的3%到5%，最多不超过6%，通常以投料后2小时吃完为适量。定期换水是改善水质的主要措施。影响鳖池水质的主要因素是残饵和排泄物的沉积，特别是饲养后期，个体和密度较大，要严防水质恶化。一般应该每周换水3到4次，并注意增加光照和通风。交替泼洒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改良，每15天一次。生石灰的浓度为每千克10到15毫克，漂白粉为每千克2到3毫克。成鳖的饲养过程一般从放养100到150克的种鳖起，直到养到500克以上出售为止。此过程主要在室外成鳖池内完成。种鳖放养应选在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水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进行。从温室移入露天池塘时，两者的水温温差调节到上下不超过3摄氏度，否则易使中华鳖患病。放养密度，种鳖为100到150克时，每平方米水面放养4到5只；300到400克时，每平方米放养2到3只。刚放养时不喂料，过一星期，中华鳖适应环境后再投喂。一般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要求蛋白质含量达到45%左右。全年投喂应该掌握两头轻、中间重的原则，即春季和秋末投喂量少，夏季至秋初投喂量多，要占到全年投喂量的70%至80%。日投喂量也要合理，在生长旺季6到9月份，日投喂量为成鳖体重的9%至15%，5月份为6%至9%，4月和10月为1.5%至3%。为了不影响成鳖晒背，
投饵时间应该掌握在每

每天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以投喂后1小时内吃完为宜。中华鳖有喜静怕惊的特点，投喂饵料之后一定要保持鳖池周围环境的安静。成鳖池水质良好时，水色呈油绿深绿色，透明度为20到30厘米。同样可以通过泼洒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调节，用法与制鳖幼鳖池相同，使池水的酸碱度处于7.5到8.5的范围内。经过近1年的饲养，成品鳖可以达到500到800克。当水温降至18摄氏度以下时，即可捕捉上市。中华鳖的病害防治，应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无病先防，有病速治的原则，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控制好养殖密度，做好鳖池消毒，经常饲喂保健药物，及时捕捉发病个体，查明病因，实行隔离治疗。中华鳖常见的病害有腐皮病，有产气单胞菌、假单胞菌和无色杆菌等细菌引起，四肢、颈部、尾部、裙边等处皮肤溃烂坏死，以后面积逐渐扩大，严重的颈部肌肉和四肢骨骼外露。一、捉住病鳖，饲养于盆中，每天2次在病鳖的皮肤腐烂处涂抹紫药水，连至4到5天。二、用每千克40毫克的土霉素药浴2到3天。疥疮病，由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感染引起，初期背甲等处长有绿豆大小的白脓包，周围充血，随着病期延长，病灶扩大，烂穿背甲，出现穿孔。一、鳖池用每千克1.5毫克的漂白粉泼洒消毒，间隔1天再用一次。二、用 SMZ 治疗，第一天每千克饲料拌入5克，第2到7天用药量减半。白斑病，由霉菌引起，制鳖易患此病，先在裙边出现块状白斑，以后扩大到四肢和颈尾等处，寄生处表皮坏死并逐渐剥离。一、用每千克2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全池泼洒消毒。二、日晒疗法，将制鳖池水放浅到10厘米左右，让制鳖晒背，可杀灭霉菌。三、培肥水质，使水色呈现嫩绿色，减少制鳖间相互撕咬机会。中华鳖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近年来应用高科技手段制成中华鳖精口服液、龟鳖丸等，再次提高了中华鳖的利用价值。人工饲养中华鳖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高创汇的水产养殖业，市场前景看好。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介绍黄原县马铃薯种植概况及主要栽培技术。一、黄原县马铃薯种植概况。马铃薯是黄原县具有特色优势的大田农作物，也是种植业结构调整中重点发展的产业。黄原县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空气、水质洁净无污染，适合于马铃薯的生长和淀粉积累，是马铃薯种植的生态适宜区，具有冷凉自然气候条件的区位发展优势和增产增收潜力。近年来，由于马铃薯全模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马铃薯种薯补贴、中小型马铃薯储藏窖建设等项目的支持，我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00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深中乡、巴彦乡、和平乡、波航乡、四寨乡5个乡镇。二、马铃薯种植历史。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植始于清代中期，随着中原农业与西北农业交流传入这一高寒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21世纪以来，在青薯九号等优质品种推广和政策扶持下，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成为当地特色农业支柱，但同时也面临市场波动和产业链延伸不足等发展挑战。高原土豆不仅承载着黄原农民的生计希望，更深深融入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三、马铃薯种植技术发展。我县马铃薯主导品种为青薯十号、青薯九号、青薯二号、下寨六五等。为了科学合理地布局我县马铃薯种植品种，提高马铃薯品质产量，故而依托黄原县马铃薯产业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黄原县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等，在我县开展马铃薯作物新品种田间实验。实验品种包括下寨六五、鸡张薯226、乐薯一号、青薯二号、青薯十号、青薯十五号、明薯一号、青薯彩一号等。通过品种间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分析，选出口感好、产量高、适宜我县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同时结合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全模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项目，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商品有机肥加配方肥加有机叶面肥加合理轮作的施肥模式，马铃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技术、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和马铃薯全模覆盖栽培技术，实现马铃薯病虫害自动化智能监测预报，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无人机飞防作业，实现病虫害精准防控，有效推动了农业绿色发展和体质增效。四、马铃薯栽培。一、品种选择，优选青薯九号、青薯十号、下寨六五等抗寒抗旱品种，搭配龙薯七号、鸡张薯226等外引两种。种薯要求脱毒一级种薯，单薯重40到50克为宜。二、播种管理，前茬以麦类、豆科作物为佳，采用深松深翻技术，施腐熟农家肥或商品有机肥，配合专用复合肥为基肥，并于4月中旬，当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6摄氏度时启动播种，并通过全模覆盖栽培技术，选用90厘米常规地膜或加厚地膜。三、田间管理，苗期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醋状苗，快进形成期增施硫酸氢钾或草木灰以补施钾肥，促进快进膨大。在快进膨大期，要重点预防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第四，病虫害防治。我县马铃薯病虫害主要为早疫病、晚疫病等，主要虫害为蚜虫。马铃薯早疫病叶片症状为褐色圆形病斑，具同心轮纹，外围黄晕；茎秆症状为褐色凹陷病斑，严重时茎秆枯死；快茎症状为干腐状褐色凹陷斑，边缘隆起；发病条件为高温多湿。
发病时期常为生长中后区，即开花期。晚疫病，叶片症状为水浸状暗绿或黑褐色病斑，边缘模糊，叶背有白色霉层，浸感症状为黑褐

褐色条斑，潮湿时产生排霉，快进症状为表皮紫褐色腐烂，内部锈褐色坏死，易继发软腐病，发病条件为低温高湿，在持续降雨后易发生，发病时期为腺蕾至收获期，流行速度较快。早疫病的传播方式为通过病残体风雨传播，流行条件为植株衰弱时易发生，危害程度为渐进性危害，易造成减产10%到30%。而晚疫病传播方式为气流、雨水、种属、带菌传播，流行条件为阴雨连绵，昼夜温差大时爆发，危害程度是毁灭性的，3到7天易造成全田枯死，减产50%以上。防治方法：第一，避免积水、增湿、磷钾肥，增强抗病性，及时清除病株残体，减少菌源。二、化学防治。早疫病预防药剂为戴森猛锌，治疗药剂为灭菌酯、苯米甲环唑。用药要点为发病初期喷食，晚疫病预防药剂为戴森猛锌同质剂，也就是波尔多液。治疗药剂为丁子香酚、西仙马林。用药要点为雨前预防、雨后补湿，3到5天一次。三、生物防治，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拌种或哈斯木霉菌拌有机肥使用。早疫病要重在预防，发现病斑时立即用药，晚疫病要关注天气预报，雨前喷药保护，发现中心病株立即拔除并全田喷药。要交替用药，避免单一药剂连续使用，延缓抗药性。到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地上部枯萎后，快进表皮木栓化、淀粉积累完成，即可进行收获。五、效益分析。随着我县参与马铃薯种植的合作社、家庭农场逐年增加，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涌现出一批马铃薯种植经验丰富、种植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选用优良品种的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及技术先进、设备领先、有一定市场美誉度的马铃薯加工专业合作社，在全县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推广带头作用。为搞好脱毒种属繁育，解决马铃薯品种退化快的问题，生产和推广优质马铃薯种属，加大机械化投入。2022年，黄原县实施马铃薯产业协同推广项目，建立亲属九号、下寨六五脱毒马铃薯原种扩繁基地450亩。结合我县粮油生产实际，2023年，黄原县农业农村局扶持两家新型经营主体，重点进行马铃薯单产提升行动，通过项目实施，实现马铃薯单产提高15%，每亩增收528元，累计实现增收52.8万元。2024年，依托黄原县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储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在全县补助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建马铃薯储藏窖31座，新增库容3100吨，大幅减小了农产品产后损失，增强了生产主体议价能力和产业抗风险能力。2025年，通过在马铃薯生产机械上搭载北斗农业自动导航驾驶系统，以及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精量播种及精准施肥，同时也使生产作业省工省时、节水节肥，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0: 我想变更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期间还能缴纳个人养老金吗？
1: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当日发生缴存业务的商业银行不应另行办理账户变更手续。请注意，在办理资金账户变更业务期间，原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不允许办理缴存、投资以及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专题是寻习近平总书记前朝足迹步调查研究之道。大家都知道，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习近平同志历来高度重视调研开路，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不管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通过调查研究谋事成事已经成为他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他在福建工作17年半，开展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调研足迹遍及8闽大地，泉州足迹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到过泉州20几次，其中仅开展调查研究就高达19次。从他当年调研的时间及足迹的分布来看，遍布了泉州所有的县市区，而且通过长时间高频次的调研，不仅跑遍了泉州所有的县市区，而且跑深跑透了泉州的事情世貌。今天我将以他在福建工作期间到泉州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例，从5个方面跟大家共同学习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调研主题如何选择？习近平同志曾经用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调研选题的重要性。他说，调研选题就像搞科研，选题选好了就像成功走出了一半。古时在打仗之前都要到庙里烧个香，算一算看看吉利不吉利，这是纯迷信的。但我们在调研之前也要算一算，评估一下题选得好不好，不能胡乱选。他是这么要求的，当年在泉州调研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到泉州调研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调研主题不能胡乱选。不能胡乱选怎么选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依据。第一，贴近群众。像96年的这一次调研的主题是农村小康建设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大的背景，福建省委省政府根据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2部战略目标的要求，从福建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做出了全省农村提前3年，也就是1997年基本实现小康，200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重大战略决策。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为了回应全省农村小康建设的热切期盼，习近平同志用了50几天到全省9地市80多个村和企业进行了深度的调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泉州的，他深入泉州鲤城、晋江、石狮、永春、德化5个县市区，整整调研了7天。比如当时永春县的梅岭村就是这时候去调研的。梅岭村在改革开放前因为地处大山深处，穷到连盐巴都买不起，而改革开放以后却在村党支部书记苏新天，苏新天同志后来成为中共第15届、16届中央候补委员，在苏新天同志的带领下找到了一条要脱贫登先明，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先办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发展道路，从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一个全省闻名的富裕村。1995年，全省农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梅岭村则高达5000多元。梅岭村的先进事迹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的多次报道。此时，习近平同志到梅岭村调研的目的是什么呢？
除了实地考察梅岭村的先进做法，更主要的目的是要总结经验，指导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把这五十几天的调研写成了一篇调研报告，发表在农村工作通信杂志1997年的第二期上。在这篇报告当中特别点明了永春县梅岭村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旗帜，同时也指出全省各地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才能取得农村小康建设的预期目的，为全省农村小康建设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他调研的主题是贴近群众，为了回应群众的热切期盼来进行的这次调研。第二，贴近实际。大家知道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到泉州调研主题的选择也随着实际不断的变化发展。比如1999年12月，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一波未平，马上面临着世纪之交，所以此时经济发展要怎么办，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思考。因此我们看到1999年习近平同志到晋江调研，他调研主题的选择就包括了产业发展、民企转型和城镇化建设这样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思考。所以由此可见，他调研主题的选择就是随着实际的发展而不断的选择新的调研主题的，这是第二个依据。第三个依据，贴近决策。比如2000年，习近平同志到泉州调研了6次，除了其中2次到仰恩大学调研之外，其余4次都是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调研。为什么他会在1年之内如此密集地到泉州来调研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呢？大家知道福建由于长期地处海防前线，经济基础弱，主要落在产业上。尽管1995期间福建省委省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结果来看，以形式和任务的要求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一产依然远远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二产则远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所以1995期间，福建省就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来抓。2000年，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就在思考怎么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来把福建经济更向前推进一步呢？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做了密集的调研。因为泉州是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所以他到泉州调研的次数就比较多。在调研的基础上，2000年7月，习近平在福州主持召开了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工作会议，也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做出了福建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调大产业规模。当时因为福建的底子比较小，所以大家一心想把块头做大，这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开出的方子。而习近平同志除了调研开出这个方子之外，他还做出了更加科学的思考。所以做出的调研的目标就包括了调高产业水平、调新产业产品、调优产业结构、调活产业机制、调增产业外向度。特别是调增产业外向度，大家知道2002年2001年中国就加入了 WTO， 由此可见这一个目标的制定非常有前瞻性。
那后来他也把这些调研的思考写成了一篇研究性文章，题目就是福建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就发表在《管理世界》2001年的第五期上。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调研的主题并不是胡乱选，而是贴近群众、贴近决策、贴近实际，围绕中心工作，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这是第一，调研主题如何选择。主题确定以后，接下来要如何选择调研对象，才能避免盲人摸象呢？我们来看习近平调研的第二个特点，调研对象的选择。习近平同志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里面谈到，既要抓点搞好典型调查，也要注重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也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典型调查，是进行典型调查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也审慎地看到典型调查成果适用范围有限，告诫我们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既搞好典型调查，也注重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首先，如何搞好典型调查呢？比如他6年七下晋江，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就很具有典型性。像他第一次到晋江调研的第一站选择的陈岱镇市镜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调查。陈岱镇早在1984年就已经成为福建省的第一个议员镇，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而市镜村就处在陈岱镇的镇中心，全村80%以上的村民从事有关鞋服制造业，靠着鞋服制造业，这个村在1989年村委会集资了600多万元，建起了一个拥有200多个店面的中国鞋业材料市场，而且依托这个市场，到了1995年，这个村的工农业总产值就超过了2亿元，成为引进闻名的一员村。此时，习近平同志来到市镜村调研，他在村里走走看看以后，觉得看得还不够，后来又登上村委会楼顶的阳台去看。我们看到了这张图片，就是在市镜村村委会楼顶的阳台上拍的。当时站在阳台上往下一看，200多个店面生意非常红火，他看了以后很高兴，就说你们真懂生意，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要把市场做得更大更优。如果仅就这一次的调查进行总结的话，结果可能会有失偏颇。所以他除了搞好典型调查之外，也很注重调研对象的广泛性。后来在持续6年对晋江的调研当中，他发现晋江除了陈岱镇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鞋业材料市场，其实各个乡镇都会依据自己的优势特色产业，比如迟灶镇建立了陶瓷建材市场，罗山镇建立了食品市场，永和镇建立的食材市场等等，每个乡镇都会依据自己的优势特色产业，建立起一批有一定规模、辐射面较广的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所以，也就是在调研当中，通过对广泛对象的调研，找到了共性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在总结晋江经验的时候，就把这些共性的东西总结为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可见习近平同志对调研对象的选择，
既搞好典型调查，也注重调研对象的广泛性。也正因为他注重调研对象的广泛性，所以他在总结晋江经验的时候，他并不是就晋江而总结晋江经验，而是在更广泛的对象调研的基础上，跑遍跑深跑透了泉州的事情事貌以后，才总结晋江经验的。其实早在晋江经验提出来之前，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专家学者就晋江发展的这种道路总结出了晋江模式。他们把这种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道路概括为晋江模式，简称三维主义共同模式。而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把晋江模式改称为晋江经验呢？因为他在调研中发现，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的县也都在借鉴三维主义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有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时间还在继续，创造的经验还在不断的成熟，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可能我们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晋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与付出的汗水，也更符合我们对他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这就是晋江经验的由来，既搞好典型调查，也注重调查研究对象广泛性的基础上，还使总结出来的晋江经验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意义。那么调研主题和调研对象确定以后，选择什么样的调研方法呢？这可是大有学问的。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在调研方法上要多样化，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这也是他泉州调研的第三个特点，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习近平同志在泉州的调研使用了很多种调研方法，包括实地考察法、访谈调查法、座谈调查法、典型调查法以及跟踪调查法。那么具体这些方法如何使用呢？我们也来看看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的。首先，实地考察法，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泉州调研期间用的最多的一种方法，主要通过多看、多听、多交流。多看，他比别人多看了什么呢？比如我们前面讲的到村里面去调研，他除了走走看看之外，集团是一家纺织企业，排污是否达标关系到企业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后来习近平同志看了化验室以后，跟董事长、跟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特别是问了很多的技术问题，了解到这家企业在整个纺织行业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每年投进2000多万元用于技术改造，这就是很典型的一种晋江企业家爱拼敢赢的精神。后来习近平对这种精神进行总结，就把它总结为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这也是晋江经验之一。由此可见，通过多看、多听、多交流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是他实地考察法的一个主要的做法，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访谈调查法。访谈调查法怎么访、怎么谈、谈什么，
这其中可是蕴含着很多的方法和艺术的。我们也来一起领略一下习近平同志调研的方法和艺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经三次到仰恩大学调研。仰恩大学是缅甸华侨吴庆兴先生创办的一所民办高校，就坐落在泉州。2000年8月，当时仰恩大学的创办人吴庆兴先生因为不接受停招艺科生的政策，就赌气说，今年不给我招艺科生，我什么都不招了，我停止招生。而他一旦停止招生的话，全省的高考招生工作都将被迫暂停。当时情况非常的紧急，省教育厅厅长亲自上门做工作，吃了闭门羹。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上门做工作，也无功

造反。习近平同志听说了以后，就专程到仰恩大学调研。这张图片是他当年调研的场景，大家从这张图片当中能不能感受到他调研的方法和艺术呢？我们一起来找一下，能不能找出来？坐得很近，紧挨着坐，还有吗？很平易近人，这些都对。我们再对比一下这张图片就知道了。两张图片一对比，坐的位置不同，身体距离不同，心理距离也不一样，最后肯定结果也不同。习近平同志曾经讲过，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会说出来的，而是要同他们深挨深的坐，心贴心的聊，才能听得见。从这张图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两个人确实深挨深的坐，所以身体距离拉近了就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只是我们图片上面看到的这种拉近距离的这种交谈，其实在此之前习近平同志已经两次去过仰恩大学调研，在平时的调研接触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除此之外，当时调研访谈结束以后，习近平同志又对工作人员说，请给我一个便签和一支笔，然后就问吴庆卿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意见，您跟我说。吴先生也不客气，就一五一十地说。习近平同志就边听边记，然后问他还有吗，他说没有了。然后习近平同志就一条一条地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你们要配合做好哪些工作。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是很用心地在做这件事情的。正如他自己后来强调的，调查研究不仅要深入，更要心入情入。只有用心用情地来做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法，访谈调查法。第三个方法，跟踪调查法。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泉州调研期间用的最突出的一种方法。跟踪调查法也称追踪调查法，是一种继续式的调查，即对同一调查对象或同一专题，围绕同一内容，在不同时间连续多次开展调查。比如六年七下晋江，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进行长期持续跟踪调研，也不仅仅只是晋江这个地区，对有些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他也持续跟踪调研。比如当时晋江的龙头企业恒安集团，习近平同志去调研了三次。第一次是1998年8月，当时恒安正筹备上市，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就主导推动了国企改制上市，所以他对这方面的内容比较熟悉。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恒安在1998年底就成功在香港上市。第二次调研的时间是2000年的6月，第三次是2000年的12月。尽管当时恒安已经上市了，但是依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管理创新的问题。所以后来习近平同志在企业家的座谈会上面就指出，企业的做大做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和管理的创新。后来恒安集团就吸取了习近平同志这些意见，用了两年的时间准备，2002年引进了美国的汤姆斯公司，推动 TCT 行动管理变革。变革当年它的营销利润和收入增长都超过了30%。后来恒安又有两次重大的管理变革，通过不断的管理变革，不断的创新，把恒安做大做强。

对于这三次调研，恒安的创始人许连杰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曾三次亲临恒安调研指导，对恒安的股份制改制上市、第一次管理变革等关键节点都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方法的选择上，并不是只单一的选择一种方法，有很多种方法。像在恒安调研的时候，他就综合利用了实地考察法、访谈调查法、座谈调查法，还有跟踪调查法。所以说，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呢？关键是要合适，只要能解决问题，都是好方法。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调研方法要如何选择。而选择了调研方法以后，以什么样的作风来确保这些调研方法落到实处呢？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调查研究的实就是作风要实，要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这也是他泉州调研的第四个特点。首先，如何做到听实话？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福建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回忆起一件往事。他说，当时呢，他到晋江调研，有一位企业家说，当时有一家外国企业想要花巨资买断他的企业，而这位企业家就辗转难眠，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到底要不要卖？最后决定不能卖。习近平同志讲的这位企业家是谁呢？就是寻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有没有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怎样才能做大，以及存在哪些困难，这些都是他进企业常问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特别的朴实，特别的接地气，所以企业家的调查研究走过场呢，习近平同志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2002年6月，他到永春县大屿村吊脚，正赤手空拳的在表演百鹤拳。从这两个细节，这两个亮点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没有准备的随机性的调研。否则省长来了，如果事先有准备有安排的话，要表演百鹤拳给省长看，可能穿着人字拖鞋去吗？不可能。那为什么要做随机性的调研呢？习近平同志也说，在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所以当时为了深入的、准确的了解这个村有关百鹤拳的情况，他才会随机提的这样一个要求。而当地的干部也就随机叫了一个农民，当时刚好正要下地干活，所以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所以也正因为随机的调研，在看完百鹤拳的表演以后，知道了这个村确确实实是百鹤拳的发源地，全村男女老少都能够表演百鹤拳。所以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提了一个建议，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要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能够把百鹤拳文化结合起来就更好了。后来大屿村也确确实实的把这百鹤拳文化跟乡村游结合了起来，现在每年吸引20几万人到大屿村打卡。由此可见，通过这种随机性的调研，就能够把这个实际的情况、真实的面貌摸清摸透了，所以提出了意见建议也更加的科学准确。这是第二，摸实情。第三，办实事，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还要能够真实准确的研判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真实务实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习近平同志19次到泉州调研，也为泉州人民办了很多实事、好事。大家知道，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水密阁舱、浮船制造技艺。泉州和福州一样，从唐代开始就是我国南方的重要造船中心。这个水密阁舱浮船制造技艺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世界级的遗产。那么对于这样一项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如何来保护呢？泉州海交馆的做法是用这项技术造出船模，以船模的形式来保护这项技术。当时泉州海交馆制造了150几种的中国古代木质船模，可是船模造好以后却没有地方陈列，所以当时海交馆的老馆长王年茂同志就向省里面打了一个报告，申请资金来筹建船模陈列馆。后来这份报告辗转到了习近平同志手上，他做出了3点亲笔批示，这是他当年的3点亲笔批示。第一点，福建是中国古代造船中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福建泉州海交馆筹建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

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这第一点批示是对泉州的做法进行肯定。第二点批示应由泉州市政府提出可行性报告和请示报告，并对资金拼盘提出意见，应体现市为主，省为辅，应一次性建成，不是福祉工程或半截子工程。这一点意见呢提得非常的务实，特别强调了应一次性建成，不是福祉工程或半截子工程。最后一点批示请林辉同志协调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到最后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急泉州人民所急，要求要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自此以后，他对泉州的申遗工作就特别的关注。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他两次到泉州调研，都到海交馆去督促检查船模馆的进展情况。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福州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推动泉州的申遗工作。后来2002年，他又再次到泉州调研，在听起了泉州的工作汇报以后，同意由省财政资金支持泉州申遗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2021年，泉州送研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可见，泉州申遗的成功离不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所以从刚才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以务实的作风，身体力行的把功夫都下到了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上，真正的把调查研究的基础抓好，基础抓实以后，就有助于调研成果真正的落到实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五个特点，就是调研成果如何来衡量。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所以他到泉州调研的第五个特点，就是调研成果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习近平同志到泉州19次调研，最突出的成果就是6年7夏晋江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晋江经验的正式提出以他的两篇署名文章的发表为标志。第一篇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发表在2002年8月20号的人民日报上。第二篇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发表在2002年10月10号福建日报上。我们今天讲的晋江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从这两篇文章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6个始终坚持其实是习近平对晋江的典型经验做法概括总结出来的最值得借鉴的6条启示。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是他针对晋江发展的问题提出的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思路。这些内容呢非常的多，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仅从其中的一点，比如正确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跟大家分享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的。经过6年持续对晋江的调研，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的第二产业仍然以传统的加工业为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和整体水平不够高优。导致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他经过深入的调研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经营者的文化和科技素质不高，他们熟悉传统产业，不熟悉高新技术产业，不敢投资冒险。所以针对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从国外、境外和省外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特别是要积极引进与当地传统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强的企业和项目。大家知道晋江也称中国鞋都，制鞋业是它的主打支柱产业，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呢？他们引进了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简称中鞋革，这是一家集科技研发、标准检测、应用推广和行业服务为一体的国字号的创新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以后，晋江鞋子的检测一旦出现质量不达标，这个平台就会把不达标的地方在哪里，是制作技术的问题，还是工艺的问题，还是面料的问题，或者是原材料的问题等等，通过一条龙的服务来推动促进晋江鞋业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他们还引进了其他18家大院大所，像中科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院、北京石墨烯产业研究院等等，通过这些大院大所来带动当地的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第一。第二，加强对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培养，使他们逐步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力量。当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条建议以后，晋江用了一年时间筹备，2003年组织了第一期北大总裁班到北京大学去培训，这是当年培训的场景。我们从培训的小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当年培训的气氛非常的活跃。那么培训的效果如何呢？我们也来看看第一批企业家们问到北大，他们问到了什么。九牧网董事长林聪颖说，第一次对战略有了认识，第一次有了企业文化的概念。七匹狼董事局主席周永伟说，七匹狼已成为一家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这份答卷既是在北大研修班学习思考的成果，也是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盼盼集团董事长蔡金安说，从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从泥腿子到现代企业家，2003年的北大总裁班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说，当时两个星期的培训，在企业的战略、管理、品牌、消费者理念等方面都给我们带来启发，让安踏从一家工厂转型为品牌企业。由此可见，当年培训的效果那是相当的不错。第三，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高，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产业水平。最典型的就是安踏，安踏成立了运动科学实验室，这是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依托这个实验室，安踏拥有超过2500项的专利，所以现在安踏生产出来的鞋服都满满的科技含量。它的鞋子可轻可重，轻的鞋子一只鞋子只有100来克，重的鞋子像奥运会上举重运动员脚上穿的鞋子，一只鞋子尽管才重613克，但是却能承受住超过1吨的重量。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冬奥会还是在刚刚结束

的巴黎奥运会上，运动员们穿的比赛服、训练服、领奖服，甚至礼服等等，几乎都是安踏造的。而且习总书记在2017年在视察张家口冬奥会场馆的时候，他身上穿的这件羽绒服也是安踏造的。这几年安踏依托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高，一步一步地把一家小企业做成了国内运动类品牌的第一大品牌。而安踏仅仅只是晋江众多企业的缩影。近年来，晋江的企业都很善于把高新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高当中。像天守集团的无纺布制作方法斩获了行业最高奖，水性无龙机皮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空白，恒安集团 TAD 热风穿透干燥技术制造出来的高品质纸巾，吸水性是普通纸巾的12倍，卡尔美内搭皮肤衣技术的世界杯足球鞋，穿上去脚感更好，耐磨性也更强，风靡了整个世界。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来的意见建议，既立足当时，又着眼长远，既解决了当时晋江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持续指导了晋江20几年的发展。我们从这两组图片当中可以发现，2002年以来的晋江，不管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财政收入，都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此外，还有晋江企业发展的情况，整个工业底盘达到了7000亿，民营企业超过9万家，其中产值超10亿元的有154家，上市公司51家，甚至还主导修订了国家和行业标准87项。这一组组的数据的背后，都离不开晋江经验当年的科学的指导。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总结晋江经验的时候，就要求全省各地要学习借鉴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他甚至也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这也就意味着，晋江经验不仅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启示，而且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启示。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福建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就指出，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也把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写进了这份意见中，这也是晋江经验首次进入中央的文件里面。由此可见，晋江经验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历久弥新。晋江经验的总结提炼过程也成为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刚才我们从五个方面采用灵活多样的调研方法，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关键。以务实的作风，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保证。最后，以调研成果指导解决实践问题，这是做好调研。

当我们翻开七台河的城市记忆，有两种颜色格外耀眼，乌黑的煤映照着工业崛起的铿锵足迹，洁白的冰承载着为国争光的热血荣光，而就在这一黑一白的交响中，始终跳动着一股炙热的力量，那便是劳模精神。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从平凡中看见伟大，从坚守中汲取力量。提到七台河的劳模，有一个名字一直印刻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他就是马英湖，这座城市的第一位劳模。1957年，23岁的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七台河矿区。那时的煤矿没有轰鸣的机械，没有便捷的运输，只有狭窄昏暗的巷道和人背肩扛的原始作业方式。从井下到地面，所有的煤全靠矿工的肩膀扛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马英湖开启了他的拼命人生。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巷道，背上沉甸甸的煤袋，手里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别人扛一趟就气喘吁吁，他咬着牙扛两趟。别人喝水歇脚时，他抹着汗转身又往井下走。巷道的煤尘呛得人睁不开眼，肩上的麻袋磨得皮肤渗血，可他从不说苦，也不多言，只是凭着这股不服输不偷懒的韧劲儿，硬生生地将个人背煤量做到了常人的3倍。1959年，全国群英会在北京召开，面对刘少奇主席的询问，你一天真能背24吨煤吗？马英湖没有夸大其词，只是朴实地说，没有那么多，但我拼命背了。就是这句实在话让少奇主席欣慰地称赞，你很实在吗？实在二字是马英湖一生的底色，更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真实写照。1977年，马英湖因病去世，而他用肩膀扛出来的实干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七台河的土地上。如果说马英湖的实干让七台河有了煤的厚重，那么冠军教练孟庆渔的拼搏则让这座城市有了冰的飞扬。1974年，孟庆渔被市体委招入体校，从一名煤矿工人成为滑冰教练，从此他将自己的青春梦想注入到了冰雪之中。可当时的训练条件用艰苦二字都不足以形容，没有室内冰场，冬天-40度的严寒里，队员们只能在露天冰面上训练，脸冻得发紫，手冻得握不住冰刀。没有专业的浇冰设备，他就自己做了一个铁桶耙里装满水，一圈又一圈地在冰面上浇，常常忙到深夜，手脚冻得失去知觉。没有经费买训练器材，他就带领队员游泳、爬山，夜里拉练，用最原始的方式磨练意志。脚底下踩盐了，这是孟庆渔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既是对队员技术的严格要求，也是他永不言弃、永争第一精神的呐喊。有一次，队员杨洋在训练时动作总不到位，孟庆渔陪着他反复练，从天黑练到天亮，直到杨洋把动作做标准，他才露出笑容。就是凭着这股一根筋拧到底的执着，他培养出了杨洋、王蒙、张杰等一批世界冠军。1993年，张杰打破世界纪录。2002年，杨洋夺得中国冬奥历史上首枚金牌。后来的王蒙更是开创了短道速滑的蒙时代。
荣耀背后却少有人知道是孟庆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他把兵场当作战场，把队员当作亲人。他常说，我这辈子就想为国家培养出冠军。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他最炙热的追求。从矿工文化到冠军文化，是七台河城市文化的一脉相承，更是城市品格在时代浪潮中的淬炼升华。这份传承里既有孟庆余从矿工变身滑冰教练培育奥运冠军的奋斗底色，也有无数基层党员扎根民生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于凤这位被居民亲切称作小巷总理的党员，便是其中最鲜活的主角。社区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满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张家的矛盾需要调解，李家的就业需要帮忙，王家的孤寡老人需要照料，于凤总是随叫随到，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有一次，社区里两户邻居因为楼道占物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要动手。于凤听说后，先是到两家分别倾听诉求，再拉着双方坐下来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化解了积攒多年的矛盾。为了帮助社区里的下岗女工再就业，于凤创办了真爱月嫂培训中心，邀请专业老师授课，还帮忙联系就业岗位，先后帮助上百名女工找到了工作。社区里的孤寡老人他更是记挂在心，经常带着志愿者上门看望，送礼送油，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解闷。老人们常说，于凤就像我们的亲闺女。2012年，于凤带着基层群众的期盼，以党的18大代表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再一归来，他忙碌的身影仍是最熟悉的风景线，倾听诉求，化解难题，同时还化身政策宣传员，把党的温暖送入百姓家。他常说，我来自基层，我的根在社区，我的责任就是为百姓服务。劳模的故事各不相同，精神传承却一脉相承。马英湖用实干书写担当，教会我们做事要脚踏实地。孟庆余以拼搏勇攀高峰，教会我们追求要志存高远。于凤凭扎根深耕基层，教会我们脚步要稳扎稳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劳动模范身上体现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让我们从劳模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扛在肩膀上，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奋进之路上担当作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砥砺前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精彩答卷。

0: 哎，儿子，你看。儿子，在看什么？
1: 爸爸，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0: 是，来喝口水。
1: 错了，红军同志，先委屈一下。

0: 你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红军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1: 那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然后呢？
0: 然后啊，然后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
1: 怎么这样？
0: 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1: 好的，爸爸，晚安。
0: 晚安，臭儿子。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
1: 对，
2: 我妈妈，我妈妈还在里面，我妈妈还在里面。
1: 队长，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火势太大，里面太危险了。

0: 老乡，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的盾牌，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 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灭火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0: 九仙山迎来了今年入冬以来的首场暴风。
1: 坐落于泉州德化县岱云山脉间的九仙山，因其唯美梦幻的雾凇景观而声名远播，然而却鲜少有人知道，在九仙山的顶峰至今还屹立着福建省唯一一座高山。

0: 息相沾。清晨，九仙山上还云雾缭绕，站长陈维德又起了个大早。他习惯每天一早先来观测场看看，而今天他也将迎来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林玉仙和曾在新。退休多年后再次回到九仙山，
1: 当时走路好像走了将近四个小时，
0: 为年轻同志讲述那个年代气象人的奋斗故事。看到气象站如今的变化，他们不禁感慨万千。九仙山气象站始建于1955年，海拔1653.5米，是国家的基本站，也是我省的高山天气预报指标站。风大雾多雷电猛是这里最基本的气候特征，但最多的还是雾。山上年平均雾日305天，这如影随形的雾仿佛见证着在建站最艰苦的年代里，老一辈气象工作者一边摸索一边前行的岁月。
2: 啊，这个已经直了。
0: 1967年上山的林玉仙，曾两度担任九仙山气象站站长。刚来九仙山时，他才18岁，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山上度过30多年的时光。
1: 刚刚上山的时候，那个条件比较差，那个要走那个小路啊，然后。还有山上还要自己挑水啊，砍柴，然后冬天还要用炭火来取暖。
0: 山上气温低，湿气重，工作站和宿舍的墙壁地板到处霉迹斑斑，棉被也总是潮的。这样湿寒的天气，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是一种考验。曾在新是气象站的老测报员，他40多岁时已经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心律不齐。那时的他每天都要给自己打胰岛素。
3: 那起先是打那个长效的，长效就是说打一针，一天打一针，24个小时就好。后来打了一段以后，我身体可能是会抵抗这个药吧，长效的不行，那就。搞成中效的。
0: 病痛缠身，最担心的还是家人。曾在兴的妻子就不止一次地劝说丈夫早点回家养病。
4: 当时他身体很差，还要在那么艰苦地方上班，很不忍心。我就跟他说，你别干了，回家好好养病，还能多陪陪家人。他不肯，说自己不能被这个病打倒，要坚持下来。
0: 因为站里人手紧缺，曾在兴总想着能多干一天是一天。看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执着，妻子也选择了默默支持。每次老曾回家，他都用心地为他准备好大半个月的药量，让他带上山，祝福他照顾好身体。就这样靠着打针吃药，曾在兴从未误过一次班。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气象数据全靠目测手抄，站里采取24小时值班制度，每隔1小时就要发报一次，工作内容繁重而枯燥，但老一辈气象人从未有懈怠。
5: 以前我们每天都是用这种观测布到观测场去，不管是刮风下雨，我们都坚持着每个小时观测。 把观测下来的数据在值班室那边编报发报。
0: 1996年春节前夕，九仙山出现了连续低温阴雨天气，厚重的雨雾中把高压电线杆压倒，山石坍塌，交通阻断，气象站机成孤岛。
1: 那当时有一次很强的冷空气下来吧，啊，这个山上雨雾松也结得非常严重，电线断了两条，高压杆倒了八根，所以那整个就是停水停电，我们那个抽水设备也都被冻裂了。那我当时跟站里头的同志一起，就是讲一个清理路障，要带这个斧头啊、锯子啊，把那个油的那个树给它砍掉，然后搬到旁边嘛，到下面去买那个汽油，啊，自己发电嘛，把自己一部那个柴油一个汽油机给它修起来，那还带了这个手机的备用电池。到下面去充电，这个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发报任务。
0: 恶劣天气带来长达4个月的围困，但令人吃惊的是，站里提供的气象情报一次都没有中断，不能让任何困难影响到气象测报，成了林玉仙和老一辈气象人心中未说出口的一份默契。正是这份默契，让气象站走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3: 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平凡的一个岗位上面工作。要说我们有什么贡献吗？我们说不清楚。认真细致的把我们这个工作搞好，就是这么一种想法而已。
1: 那个时候你有一句口号叫做这个到艰苦的地方去，啊，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啊，所以当时我们分配到山上，啊，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山上这么艰苦，后面我们也慢慢习惯嘛，啊，所以还是算坚持下来了，啊，所以我也感到很高兴。
0: 1967年七月的一个中午。浓厚的积雨云滚滚压着山巅，带着强烈的雷响向气象站袭来。年仅27岁的赖开炎同志为感测雷雨前气象变化，不顾危险冲上观测台抄录气象数据，不幸突遭雷击倒在了地上。九仙山气象站每年都会举办赖开炎烈士的追思活动，虽然他已离开了半个世纪，但他的精神还一直鼓舞着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气象站的观测工程师赖辉煌。1996年，站里几位老同志即将退休，年轻人又不愿上山。赖辉煌的父亲赖初攀是气象站的员工，这位老党员思来想去，便去动员自己的儿子。在赖辉煌的记忆里，儿时暑假父亲常常带他来九仙山，从小便听过赖开炎事迹的他觉得九仙山上的气象员都是英雄。在这份崇拜感的驱使下，22岁的赖辉煌辞去县城舒适的工作，成为一名观测员。每年春夏，九仙山上的雷暴天气就多了起来。刚来没多久，赖辉煌便亲身经历过一次雷击，在生死间游走一回，才知道雷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他打了退堂鼓，而把他劝回来的还是父亲赖初攀。
6: 我父亲他就反过来激我那种，他说你个男子汉是不是怎么就那么点胆量，你看我们老前辈几十年来都这样过来的，你小时候把我们当英雄， 你看看现在你，你又呢？你是不是要当逃兵？
0: 父亲的激将法十分奏效，再次回到九仙山的赖辉煌开始思考这份工作至于他的真正意义。一番思虑后，他去函授了防雷工程专业。
6: 然后就一直鼓励我，那个有本事了你就改造大自然，就去改造它，去战胜它，不是逃避它。
0: 自动站和计算机网络设备常遭雷击损坏，赖辉煌不等不靠，自己动手画设计图纸，带领技术团队完成测报室、机房的防雷改造。一份努力换回一份平安，经过改造后，机房设备极少再因遭遇雷电而损坏。而尝到发明甜头的赖辉煌此后也没停下脚步，观测场是他的研究基地，值班室是他的实验室，在不断的创造中找到了属于他的人生价值。今年赖辉煌的女儿迎来了高考，一直以父亲为骄傲的他在志愿填报上选择了大气科学专业。
6: 他分数也是考了580多，比本一线高了40-50分嘛。就他这个分数你完全可以上更高的那个一些他喜欢的那个，我就给他做思想工作了，气象三代报气象了。
0: 赖辉煌已经开始畅想未来，等女儿毕业了，他可以向女儿学习新的知识，继续搞他的科研，学无止境。今年已50岁的赖辉煌觉得他还能走得更远。从踏着父亲的足迹上山，到现在女儿也选择了气象专业，祖孙三代间的传承仿佛也见证着九仙山气象人的不懈坚守。风和雨也是气象站的老朋友了，山上人少，又要面对环境与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他们便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陪伴与扶持着度过这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在环境恶劣的山上会发生很多突发状况。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夜，老气象员陈天颂起床准备上夜班，刚走出房间没多远就被毒蛇咬了一口，同事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站里几位年轻人立刻用担架抬着他向20多里外的赤水镇卫生院赶去，山路崎岖，没有车，他们只能与时间赛跑，与黑夜抗争，与山路较劲。终于在大家齐心协力下，老陈赢得了这场生命的接力赛。
7: 因为我们九仙山，我觉得就虽然长期以来都是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团体哦，但是应该是一个传统也好，或者说一个是这种环境造就也好，就是比较团结。
0: 站里的每个人既是同事也是家人。杨庆波是2009年来的气象站，刚来时他压力很大，总担心自己会出错。
8: 刚开始因为一个也是责任心嘛，老是会做梦的，我们气象观测员的职业病就会做梦嘛，梦到那个仪器坏了，梦到数据读错了，梦到那个编报编错了，梦到编报编好之后发不出去，都会梦到这种。
0: 好在在大家的帮助下，他渐渐克服了这种紧绷感。老前辈会教他打雷时要等雷响之后再冲出去，他去学习深造时同事会主动来和他换班，如家人般的相处让杨庆波潜下心来不断进步， 渐渐从一名观测员成长为现在的副站长。
8: 我们以战为家，那是真正的以战为家，因为我们在站里的时间呢比在家里还要多，同事们相处呢就跟亲人一样。
0: 越是艰难困苦，越需要团结一心。正是靠着这种风雨共度的精神，九仙山人守着这座高山之巅的气象站，走过了近70年的光景。走过风雨，就会迎来天晴。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九仙山气象站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1990年上山的陈维德，在站里工作至今，跨越过世纪之交，迈进了新时代。他亲眼见证着气象站的改变。
9: 我来的时候，山上已经通过了水电。那2012年修了现在的双车道水泥公路，新大楼是2019年落成，全体全部布设了防雷网，室内装有地暖。二楼还有图书室、健身房。
0: 不仅硬件焕然一新，气象测报水平也愈发先进。2004年，九仙山气象站开始了自动气象站建设，逐渐实现了观测过程、资料传输的自动化，摆脱了长期人工观测的状况。紧跟时代步伐，九仙山气象站已从技术型气象站向研究型与服务型气象站转型。
7: 我们从2019年开始做了这个雨雾送啊、迎海啊等这些专题气象预报，其实是为景区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那这个说实在话，我们也感觉这个很有成就感。
10: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习总书记对我们气象工作的谦卑。
0: 而在党支部重视下，站里将文明创建与党建教育、业务工作等相结合，激励着新一代气象人继续发扬扎根高山、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高山精神，为新时代气象事业贡献新的力量。
9: 我觉得要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哪怕是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但只要我们还在不断前行，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绝不能少的。
0: 九仙山上一年难得几个晴天，每到放晴，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愉悦。这份愉悦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也是静待花开终有时的回响。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气象人在这里穿过重重云雾，迎战过惊雷，共度过风雨，观测着万千气象，也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迎接与展望着每一个美好的晴天。

八月，新疆进入了它最好的季节。这个时节的白天，城市平均温度通常维持在19到28度之间，空气干爽，日照充足。乌鲁木齐，夏天才刚刚在这座西部最重要的首府城市展开它迷人的笑颜。早上9点，自治区人民医院对面的小巷子里，这家美食城今天的头锅抓饭早已卖完，厨师们正在准备着第二锅。因为时差关系，新疆人的早饭通常在8点半以后才开始。很多人选择用一碗街边的大锅抓饭作为早餐，既能保证一天的体力，又有充足的营养。阿布莱提·克里木是美食城的老板，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

0: 兄弟三人，最小的弟弟何自尔别克目前正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图尔逊别克说，自己当年也曾有过画画的梦想，他希望能支持弟弟继续完成这个梦想。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正如新疆俚语所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饭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适宜的温度里，羊油渐渐散发出特有的香味儿。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反复煸炒。几个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3的红萝卜配2/3的黄萝卜。作为半耐寒蔬菜，胡萝卜洗光是以较长时间的日照，特别是在营养生长期，光照强度需要达到中等以上，适宜种植胡萝卜的土壤为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排水良好、孔隙度高的沙壤土。这一切都使得新疆成为中国胡萝卜最重要的产区之一。今天，沈钦礼开车来到距离乌鲁木齐市区40公里外的80户乡星火村收萝卜。每年胡萝卜收获的季节，就会有大批外地人来到新疆从事采收工作。由于中午日照过强，温度太高，采收工人通常早晚工作，中午休息。但是今天因为要赶着采收沈钦礼订好的那批黄萝卜，工人们正匆忙吃着简单的午餐，高强度的劳动正在等着他们。
1: 我做了生意10年了，这萝卜销量挺大的，冬天夏天一年四季专卖萝卜，日夜不卖。冬天嘛自己存里面，夏天搁这地里拉一点。一般的这个新疆人都喜欢炖羊肉了，做抓饭了，容量挺大的。要到伊犁那伊犁去，一般的70%的做抓饭它都是红的多，不是黄的。到南疆去一般的是黄的多，红的少。到乌鲁木齐这一块呢，一般的都是这个黄的跟红的几乎对半，有的黄的多一点，红的少一点，但各地做法是不一样。
0: 像沈钦礼这样的外地人，看准的是当地人的菜篮子。新疆自古以来蔬菜夏季多冬季少的状况，这些年因此得到改善，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销售。而对于沈钦礼来说，自己是把青春奉献给了新疆，在这里的胡萝卜生意维系着他一家老小所有的生活和希望。
1: 我们就是靠这个生意嘛，给我们俩老婆两个做这生意，供孩子上学嘛，念书。
0: 收获的黄萝卜经过清洗后，通过发达的物流进入全国各地的蔬菜市场，也进入像图尔逊别克这种普通百姓家的厨房。图尔逊别克正在制作的塔什干抓饭，最重要的原料也是洋葱和胡萝卜。
2: 好，你这胡萝卜等我给你。

0: 32岁的图尔逊别克目前正在乌鲁木齐经营一家翻译公司，业务涉及汉语、维语、乌兹别克语、俄语、英语等多个语种。
1: 从2004年开始，一边上大学一边就开始做这个，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就是专门给全国各地的，北京、广州、上海都有，全国各地可能有100多个公司，我给他们翻译资料。
0: 目前在新疆生活着近20000的乌兹别克族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图尔逊别克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留学，在那里他学会了塔什干抓饭的做法。塔什干抓饭的特点是全部采用黄萝卜，洋葱的数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与萝卜的配比甚至可以达到1:1。
1: 做抓饭的几种原料：胡萝卜、皮鸭子、肉、油，还有盐、水、大米。
0: 大量洋葱先下入锅中，用油炸熟。图尔逊别克还在洋葱锅里放入一整头大蒜，待蒜香味几乎全部被逼出来之后，再取出备用。
1: 乌兹别克族的抓饭有塔什干抓饭、布哈拉抓饭、安吉安抓饭，还有西瓦抓饭、浩汉抓饭，差不多有20-30种吧，都是每个地方、每个县、每个村做法都不一样。几种原料是一样，但是有时候做出来的效果、味道都有一些区别。
0: 经过长时间的煸炒，洋葱里的水分基本被榨干，颜色也已变成棕黑色，同时散发出极为浓郁的香味。与维吾尔族抓饭使用大块带骨羊肉不同，乌兹别克族人做抓饭时通常习惯将无骨羊肉切成小块。
1: 塔什干抓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看起来颜色，大米的颜色有点深，反正跟其他抓饭看起来外观就不一样。
0: 反复煸炒的洋葱使得大米也被染上了棕黑色，因此这种抓饭也被称为黑抓饭。图尔逊别克撒了一小把孜然在米饭上，再过15分钟，他和弟弟的午饭就可以出锅了。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比，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中午2点，美食城进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午餐时间。生存环境造就了新疆人重肉重油的饮食习惯，但他们会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膳食平衡的问题，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牙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 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每次看弟弟和兹尔别克画画，都是令普尔逊别克非常开心的事。而他自己现在正着手编制一本汉语和乌兹别克语对照的字典。他的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地推广乌兹别克民族文化。
1: 我就想到写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我们这个语言。
0: 乌兹别克族深信，只有深色的抓饭才是属于男子汉的。他们对配料、手艺和传统规则有着无限的坚持和骄傲，而图尔逊别克和和兹尔别克兄弟俩对梦想也有着同样的坚持和骄傲。无论他们所热爱的是画笔还是语言，梦想就是支撑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而完成梦想所经历的一切，就是盘中那顿美味的午餐，是画布上那双美丽的眼睛，是兄弟俩年轻的生命中最难忘的过程。汉族小伙夏洪庆的青春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他跟父亲学会了做抓饭。几年前，夏洪庆萌生了自己开抓饭餐厅的念头。目前新疆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在吃抓饭，已经无从考证。关于抓饭的做法，也由于流传年代太久、范围太广，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派系和特色。
2: 在开店前夕，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请教各族的抓饭师傅，有哈萨克族，有维吾尔族，最终在一个柯尔克孜师傅的帮助下，我们确定了现在抓饭的味道，并且把它做到了量化，这样我们的抓饭的品质就得到了保证。
0: 夏洪庆做的手抓饭习惯选用上好的羊腿肉和羊排肉，新疆特产的优质羊肉是抓饭品质的基本保证。鹰嘴豆不仅能丰富抓饭的口感，还可以起到增加营养、平衡膳食的作用，是新疆抓饭的主要佐料。大米要先用水泡过，一层层平铺入锅内，在锅边留出适当的空隙。根据经验，蒸煮到一定时间，还要将锅中的大米翻炒两遍，用木棍戳出气孔，上下通气。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一大锅抓饭能够均匀成熟。
2: 我觉得好的抓饭，首先要材料新鲜，其次就是火候的把握。这样做出来抓饭，米粒筋道弹牙，肉香嫩而不膻，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0: 对所有细节孜孜以求，并处处加入自己的新研究、新想法。夏洪庆觉得，抓饭之所以能成为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其根源就是融合了众多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对生活的无尽热爱。因为营养丰富，抓饭在新疆也被称为十全大补饭。它的制作水平往往代表了一位厨师的基础技艺和厨艺高低，而肉饭同食、多民族共爱的地位，又使得抓饭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疆一绝。

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稀释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福，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迪汉大神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
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的爱意。葡萄沟人现在的生活，正是千百年来吐鲁番人的生活。因为先民们的智慧，他们的后代得以在这片看似皲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也因为当代吐鲁番人的勤劳朴实，这里始终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一碗抓饭，七种原料，千种变化，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请看下集《百味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的方法，包括我们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啊、运动疗法啊，以及也介绍了一个按摩和拔罐疗法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能够常用的一些预防方法。中医在预防、治疗、康复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我们具体到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健康指导有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健康的指导。具体来讲呢，包括肺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栓塞这些疾病。这些疾病的健康指导对于症状的减轻、疾病的康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肺炎。对于这类的患者呢，在饮食上呢，我们要进食一个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易消化的半流质的一些食物来加强营养，因为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要多喝水啊，来补充体内的水分，特别是发热的时候，发热的时候要卧床休息，同时也要注意保暖，保持我们室内的通风，同时呢还要保持呼吸道通畅，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和排痰。如果在恢复期的时候呢，要适当的运动，也要增加休息的时间，这时候呢可以坚持我们一些深呼吸的锻炼，至少呢要坚持4到6周，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腹式呼吸养生法。必要的时候呢，对于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些预防措施。从中医方面来说平时我们肯定要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呢我们机体的抗病能力，但是也要注意运动不宜过度，特别是老年朋友。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避免感冒，避免伤风的感染。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背部和颈部的保暖，饮食上呢清淡而有营养，忌一些油腻的食物，同时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有利于呼吸道症状的改善。痰多的时候呢要注意排痰，使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特别是要强调的是呢，吸烟的人一定要劝阻其戒烟。接下来介绍的是支气管扩张的科学。支气管扩张症的病人呢容易出现咳血，咳血量较少的时候呢，我们要安慰患者缓解患者的一个紧张的情绪。咳血期间呢要绝对卧床休息，取于那个患侧的卧位，翻身的时候呢动作也要比较轻柔，不宜做大幅度的一个活动，避免出血的加重。病人呢应轻轻地把咳血呢来吐出来，避免呢摒气下咽这些动作。出血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清理那个血迹避免那些血迹呢对患者造成了恶性的刺激，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排痰，包括辅助拍背等等的，这些呢都可以防止血痰堵塞细小的一个支气管。咳血的时候呢也要禁止进食，要进食。好转的时候呢可以吃一些偏温的东西，当然了应该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咳血量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前往医院就诊。在中医方面呢，支气管扩张症的病人呢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它会反复发作，我们要防止外邪的犯肺而引起的反复的发作病情的逐渐加重而出现的咳血这些情况。在饮食当中呢也要以清淡饮食为主饮食为主，少吃一些辛辣动火油腻生痰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吸烟饮酒的这种习惯呢容易引起咳血的复发，所以呢戒酒戒烟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还要解除患者的思想的负担，避免一些情志过急因为中医认为呢情志过急肝火会犯肺会加重咳血，所以我们要保持精神的愉悦，防止气机的瘀滞。还有一点呢就要劳逸适度因为这个痰中带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些，但是呢要避免过度，咳血量多的时候要需要卧床休息。另外呢我们也保持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另外呢我们也会常备一些像云南白药
这些一些止血药，中药的一个止血活血药，以备急急用。下面介绍一下支气管哮喘的一个健康之道。哮喘的病人呢，首先要寻找和检测他的过敏源，然后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些过敏源，或者说呢，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逐渐找出你引起你哮喘发作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原因而避免它，这觉得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的居住的环境也要保持清洁，一些运动还要多补充水分啊，急性发作的时候还要多喝点水啊，多吃一些半流食啊。

而诱发的因素或者情况还是非常多的。那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要应该及时的治疗。平时呢，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推荐一些服用一些玉屏风散啊，或者说金匮肾气丸呀，这一些扶正固本的药物，来这个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可以达到减少这个哮喘进行发作的次数。但是呢，一定要做到不能够有病乱投医，乱用药，或者说不规范的用药，或者说不规范的停用一些药物，这样呢会导致疾病的控制难以控制，也会损伤人体的正气。接下来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这类的病人呢，在居住的地方空气的流通，注意保暖，防止受凉感冒，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和排痰，坚决戒烟。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一定要加强营养的支持，特别是慢性腹衰的病人。另外呢，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好长期的家庭的养疗。在养疗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氧流量应该在保持每分钟是1.5到2升，每天吸氧的时间不低于15个小时。如果出现了咳痰喘这些症状逐渐加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急性症状控制以后，应该尽早的进行康复治疗。另外呢，还要正确的、规范的和规律的使用定量吸入的气雾剂这些疗法。雾化吸入气雾剂啊，目前存在的问题呢还是比较多的。雾化吸入这个疗法呢，也是支气管哮喘和慢阻肺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呢，雾化吸入法是什么？介绍一些概念。雾化吸入这个疗法呢，是指我们要用专用的雾化装置，这个把吸入的药物分散成液体，或者说是固体的颗粒，也就是我们在新冠疫情当中经常所提到的气溶胶的一些形式，把它悬浮到气体当中。当我们吸气的时候，会随着气流作用进入我们的呼吸道，或者说到了我们的肺里，这样呢使药物呢能够直接作用于气道黏膜，达到一个洁净湿化气道、局部和全身治疗的一个目的。目前呢，雾化吸入有哪些问题呢？主要是我想呢，主要是表现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基层医院的雾化治疗开展率比较低，治疗的药物呢应用不规范，而且呢，患者使用雾化吸入装置的错误率比较高，患者的依从性比较低，这些方面。雾化吸入这个疗法的作用，我想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它的主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湿化气道，有抗炎作用、镇咳作用、祛痰作用，重要的嘛还有这个解除支气管痉挛、改善通气功能这一作用，这个作用是最主要的。雾化吸入疗法呢和我们的口服肌肉注射等等呢，它有哪些优势呢？与口服肌肉或者说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等等这些呢各药途径相比啊，它具有一个药物直接打到气道和肺部，具有起效快、用药剂量小、疗效显著、不良反应相对来讲较少这些特点。常用的雾化吸入的药物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呢，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第二贝塔二受体这个激动剂，抗胆碱酮药物，

0: 个痰液的溶解剂等等这些类别。另外呢，我们常用的吸入疗法也有四种，一个是手压式的，第二是雾化器，第三呢是雾化吸入法。比如说压力定量、雾化吸入器，或者说干粉吸入剂，这是一个类别。第二个类别是超声雾化吸入法。超声雾化吸入法，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所用的一个超声雾化、超声雾化器。第三个就是氧气雾化吸入法，氧气雾化吸入法。第四个呢是压缩雾化吸入法，其中呢第三个氧气雾化吸入法和第四个压缩雾化吸入法，又叫做喷射雾化器，和第二个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超声雾化器啊，又叫小容量的雾化器。压力的定量雾化器啊，吸入器是指什么呢？在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下，它是呢利用手压制动定量喷射药物为例的一个递送装置，具有携带方便、操作简单这些优势。比如说我们一些代表性的药物啊，万托林气雾剂啊、艾全洛气雾剂啊等等，这些都是最常用的。压力定量雾化吸入器啊，常用的一些错误啊也非常多啊，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没有在混匀摇晃的基础上，这是一个。第二，它颠倒了喷嘴，吸错了。还有一个呢，含这个喷嘴的时候过紧了。还有的呢，吸入时候呢，吸入时最后的一瞬间，进行那个缓慢而深长的吸气，没有进行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吸药的时候呢，太快，吸药的时候太快。还有呢，表现为呢，吸入以后呢，没有持续的屏气，一般是5到10秒钟左右，这些都是一个常见问题。还有一些要介绍的呢，就是干粉吸入器都是哪些呢？干粉吸入器啊和那个吸气啊是同步的，吸入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不含氟磷，主要是由旋转式的、蝶式的、涡轮式的三种。采取的正确的吸入方法非常重要。首先呢，要在吸入气物以后需屏气10秒钟，如果呢你屏气不足，就会降低吸入的效果。那个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辛必可啊、舒立蝶啊，还有那个斯利华等等，这些都是。还有一个小容量的雾化吸入器在什么时候用呢？这个小容量这个雾化吸入器啊，常用于大剂量药物和肺功能啊比较差的时候，我们选用这种雾化吸入器。另外呢，什么叫喷射雾化器啊？喷射雾化器啊，是以压力的空气或者说氧气为动力，把这个水滴啊撞击成一个微小的颗粒，成雾状，然后呢通过气流啊带走，吸入我们的气道。超声雾化器啊，是指这个通过超声发生器把液体呢转化为雾状。超声雾化器啊，随着它的振动的频率越高，产生的雾粒越小，如果呢振动的越强，产生的雾粒就越多。另外呢，这个气雾剂啊，它有哪些区别呢？比如说啊，这个有单一成分的，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之类的，比如说舒氟酮啊，它的适应症呢主要是预防性的治疗哮喘病，只能用于慢性哮喘的治疗，不能用于缓解急性哮喘。第一个万托林呢，万托林也是一个单一成分，它是一个支气管的扩张剂，它可以缓解急性哮喘或是慢阻肺的支气管的痉挛啊，主要用于缓解急性哮喘的发作。舒立蝶呢是两种成分，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它这个特点呢是抗炎作用更强，这个作用时间也更长。 信必可呢，它也是两种成分，两种成分，一个是糖皮质激素，一个是雌激素扩张剂，但是呢，它和苏里蝶还是不一样的组成，但是呢，它的起效也是更快的。斯利华呢是一种成分，主要是雌激素扩张剂，它用于我们的慢阻肺的稳定期的维持治疗，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呢和肺气肿啊，和伴有呼吸道的困难的维持治疗，有急性发作的一个预防。现在有一种三种成分，叫布地格福，它是有一种激素，两种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它现在呢也在临床上呢广泛的运用，主要是用于呢慢阻肺的维持治疗。那上述气雾剂啊，具体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进行吸入。在慢阻肺的患者在稳定期啊，需要我们长期的规律的使用吸入剂来控制病情，那不能因为病情好转了而自行停药。如果需要更换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在他的指导下来进行换药，或者说更改它的剂量。一般在临床上呢，我们开始治疗的时候呢，首先推荐一个支气管扩张剂，选短效的或者长效的都可以来控制病情。如果病情控制的不理想，会选择双联的，就是说一个激素加一个支气管扩张剂的一些情况。如果病情还不能够控制，我们也可以选用三联的，就是说一个激素加两种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在临床上既有慢阻肺的病人，又有这个哮喘的病人，那我们肯定首选激素类的气雾剂就是含有这个激素类的气雾剂。当然了，使用含激素类的药物的时候呢，这个吸入药物以后啊，也要及时的漱口，这样呢就能够可以减少一些口腔念珠菌的感染。在中医方面呢，慢阻肺的病人呢，平时也可以服用一些固本的扶正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玉屏风散啊，玉屏风散颗粒啊，百灵胶囊啊，金水宝啊，金匮肾气丸等等，这些呢都有利于抗病能力的提升。另外呢还要适应寒冷的气候的变化，注意天气的预报，预防感冒，避免呢慢阻肺的急性加重，防止呢病情的反复的发作。慢阻肺病人的饮食方面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一般来说呢，慢阻肺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应当呢适当的增加营养。比如说在急性期，我们一定要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饮食为主，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如果肺热痰黄的患者，我们可以吃一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等一些清热化痰的食物。如果是痰湿阻肺的病人呢，我们要忌食生冷油腻和甜食，防止呢一些助湿生痰而使得咳嗽喘鼻的加重。在缓解期呢，我们也应当给以补益为主。比如说肺气虚的病人我们要多吃一些补肺气的作用的食物像牛肉啊、羊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脾虚的患者呢，可以选择山药啊、太子参啊、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同时呢，慢阻肺的病人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要使我们的患者呢，正确的认识，面对慢阻肺，保持呢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癌的病人呢，我建议家里要建一个简单的医疗用具，比如说听诊器啊、血压计啊等等。同时呢，还要警惕出现头晕、恶心、呕吐、 这个特别是呕吐呢呈现一个黑色状，有带有一些语言不利啊，口流涎沫啊，口眼歪斜呀，这个目光呆滞啊，神志异常啊，或者说肢体功能的障碍啊，大小便失禁这些症状。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立即把它送到医院进行处置。另外呢，这类的病人呢，大出血也属于肌微症，也应该呢尽快的送医院就诊。另外呢，做好癌症患者的疼痛啊的护理和安慰啊，要注意饮食啊，按时服药，这个定期复查，戒烟限酒，注意保暖，减少外出等等。中医方面呢，首先要保持一个情绪的舒畅，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一个心态。患者呢要保持啊树立啊治疗疾病的信心，来积极配合治疗。在饮食方面呢，也是一个要做到清淡饮食，易消化，营养呢易均衡，避免吃一些肥甘厚味啊或者是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损伤肺。另外呢，也要适当的锻炼，动静结合，劳逸结合，可以采取一些适合自身的一些多样化的锻炼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太极拳呀、八段锦呀，也可以进行一些解毒的药物。这类的治疗呢，都会耗伤人体的正气，所以在治疗用药的时候，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叫衰其大半而止，采取的措施叫缓缓处置，最大限度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减少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另外呢，肺栓塞啊，前面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肺栓塞的危害性很大，致死率、致残率都非常高，而且呢也不容易被发现。肺栓塞的典型的表现就是胸痛、咳血、呼吸困难，但是呢在临床上呢，往往会出现肺栓塞的典型的症状并不多，还有呢少数患者呢在临床上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肺栓塞啊在临床上不容易被发现，这一点呢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要关注肺栓塞的易感人群。那么肺栓塞的易感人群有哪些呢？首先是高龄的人群，然后是有肿瘤、静脉曲张疾病的，或者说以前呢得过静脉血栓病史的人群。另外呢，长期卧床、手术术后的患者容易发生肺栓塞，它的发病率比较高。另外呢，临床上也有一个病叫做经济舱综合征，也就是说我们长时间坐飞机啊，一直在一个狭窄的一个座位上啊不动啊，下肢静脉回流减慢啊，容易发生肺栓塞。另外呢，长时间的坐车旅行啊，或者说长时间的静坐啊，这些都会引起肺栓塞。好，我介绍了那么多，看看我们的学员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老师刚才讲的癌症疼痛那个应该怎么护理呢？遇到这样的人。
0: 这个问题呢也非常重要。癌症患者的疼痛呢又叫癌性疼痛，护理上呢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呢是我们的药物治疗，癌症患者的疼痛严重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给予止痛药，而且呢尽量采取口服给药的方法，具体呢有一个叫阶梯用药的方案，我们要咨询专业医生。再一个呢就尽量使用缓释药，按时给药，这样呢避免只有疼痛的时候才给药，这样呢才可以减少止痛药的依赖性和成瘾性。第二个方面呢就

是在心理方面，因为啊，肺癌的病人和其他癌症的病人往往上都是因为身体上的疼痛，病情上呢会持续的发展，产生一个焦虑、绝望、啊抑郁等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给患者啊必要的心理安慰，帮助他树立治疗疾病的信心，尽量满足病人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医学上有一句名言叫做啊，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就是这个意思吧。第三个是饮食方面，肺癌包括其他的癌症啊，属于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尤其是晚期的病人，多数都会伴有热病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食欲下降、身体消瘦啊、乏力啊等等。所以在饮食上呢，要注意给患者提供营养丰富、易于消化的食物，它有助于增强抗病的能力，减少身体上的不适。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了解了常用的呼吸性疾病的中西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意见，包括了饮食方面、运动方面、心理方面、用药方面、生活方式方面等等，啊，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大家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和预防的意识，啊，促进大家呢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啊，尽量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危害，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学习，做到主动健康。

0: 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词的文书，用毛笔蘸黑墨在龟形石片上写成。战火纷飞的春秋晚期，结盟是打击共同敌人最好的一种办法。那么这些几千年前的盟书会为我们讲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温宪在春秋时期称为周易，属韩所有。这些玉石薄片上的文字记录了主盟人韩先子为争取力量打击敌人，与晋定公15年12月27日举行的一次盟誓活动。关于这场战争，史书上也曾有记载。温宪盟书的内容与侯马盟书相似，而数量则是侯马盟书的一倍以上，进一步丰富了史实资料，同时也推动了对古代盟誓制度及晋国历史的研究。
0: 可能有很多观众啊，对书法有所了解，书法中的文字呢有很多不同的写法。战国时期呢，各国的文字虽有所相通，但是写法呢却都不尽相同。想想当时的状况啊，可能有点像现在的欧洲，虽然大家呢都是拉丁字母，但是呢它拼写出来却不太一样，这实际上对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都形成了一定的障碍。这样的情况直到秦始皇嬴政在历史舞台上的登场才得到了改变。
1: 战国后期，随着秦国的逐步强盛，秦始皇吞灭了其他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制度的王朝秦朝。不过在秦朝初期，多种字体并行使用的情况还是很普遍。古人归纳秦代字体有8种，这8种字体因用途不同、书写工具差异而形成。比如刻在兵器上的字，由于金属坚硬、刻写不便，就形成了较少曲折的刻符体。李斯刻石用的是官方正体，演变完善后被后人称为小篆。官吏用毛笔书写公文，由于时间紧、书写量大，便较正体有所减省，这就形成了隶书。随着书写工具的进步，秦篆8体中有些字体被放弃使用，有些字体则延续至今，小篆和隶书便是其中的代表。汉代隶书盛行，但小篆也一直用于玉玺、官印、名章。至唐宋隶书衰弱，而楷书、行书盛行，小篆则一直在印玺、名章中使用，直至今天。
0: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字、计量等都不同，为他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被称作始皇26年铜方升。方升是秦代的量器，这只铜方升的底部和侧面都刻有诏书铭文。26年，皇帝进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壮晚，法度量则不依欠疑者，皆名依之。因为这只方升已有残缺，有些字已经缺失，这段诏书大意是这样说的：秦始皇26年把天下诸侯都已兼并了，百姓非常安定，秦始皇设立其称号为皇帝，于是对丞相魁壮往晚下诏，法律、计量、秤中有不齐、缺欠、可疑的都要明确统一起来。这只铜方升标志着中国第一次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李斯等人采用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李斯曾对人说，上古创造大篆字体广为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多不能认识，所以现在删减繁杂笔画，生落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翔灵动之势。
1: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淼整理的隶书。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记录：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法立足，心意虚，官欲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意。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画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曾评价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最大功绩，便是采用了隶书。许多爱好书法的人都曾临摹过碑帖，碑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这举世闻名的子游碑。
0: 子游碑又名子游残石，碑现残长56厘米，宽45厘米，厚17厘米，是东汉时期所刻，字体为隶书。所谓残石，是因为这座碑已断为两截，上截有93字称贤良方正，下截有78字称子游残石，叫它子游碑，是因为此碑下截首行有允字、子游等字。此碑与正直碑并称为汉隶中境界较高的作品，其用笔圆劲浑厚，布局则疏朗有致。
1: 这座碑历经2000余年，它的命运也可谓是一波三折。清朝嘉靖3年，我们眼前的这座半截残石的子游碑，在安阳丰乐镇西门的抱寺边被发现，后来又被移至孔庙，被誉为著名的安阳残石四种之一，之后又移至洛阳。而上半截的贤良方正，在公元1913年才在安阳被发现，但是出土后不久被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收藏了。但是他的命运可并没有因为被人收藏而稳定下来。
0: 王竹林收藏此碑后不久被天津锄奸团所刺杀，而他所收藏的那座贤良方正的残碑，在失去主人后又几经辗转，如今藏于天津博物馆。这两块残碑属于汉隶体系中境界较高的作品，康有为评价它有浑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俊，在张黑女碑所从出也。张黑女碑是出于北魏的一座传世名碑，康有为用张黑女碑来比喻这两块残碑，足见对其的偏爱。
1: 隶书的书写方式基本定型了繁体字的写法，由于石碑年代都较为久远，很多都无法保存至今，而且也不便于碑文的临摹，所以碑帖因此产生。汉字讲究书写意境，推崇名家名帖的临摹，能篆于碑上的字多出于名家之手，故而碑帖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的地位可称举足轻重。千百年来，碑帖作品不乏精品涌现，比如这龙门20品拓片出自北魏。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当中啊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记，是魏碑书法的精品代表。
0: 魏碑上承汉代隶书，下载唐代楷书，兼有隶楷两体神韵。龙门20品是指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中20件精品，其中包括孙秋生、刘启祖200人等造像记，史平公造像记，北海王元祥造像记，北海王国太妃高维、王孙宝造像记等。关于20品的名称叫法，最早出现在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义周双基》和方洛所著的《校碑随笔》。

0: 20品的内容都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作品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有隶书格调又蕴含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1: 魏碑代表了隶书的一个高峰，但无论是大篆、小篆还是隶书，书写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繁杂，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学习文字相对来说比较有难度。汉字经过了将近5000年的使用与演变，直到太平天国的出现，汉字简体化的大幕终于拉开了。

0: 江苏省滨州市吴地县提起苗圃经营，人们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地丰街道的高金杰。他因地制宜，在当地盐碱严重的土地上引种了行道树种白蜡，目前经过改良移栽后的原蜡二号树苗在市场上销售火爆，供不应求。近日记者在苗圃找到了正在查看苗木长势的高金杰。苗圃内一排排树苗横成行，竖成列，顶杆高度3.5米，胸径一般大，每棵树苗都有3至4个主枝，树干通直，冠茎大小一致，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据高金杰介绍，这都是他几年来规范化培育的结果。
1: 从2000年啊就开始做苗木这块生意，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所以更加的了解这个形势市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培育啊，可以保证苗木的质量品质，也便于规模化的管理。
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绿化观赏苗木产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虽然苗木生产面积很大，但是要采购到符合市场需求的批量标准化商品花木却有一定难度。苗木产业在我国还属于新兴产业，可以把其比喻成是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所以发展前景巨大。高金杰也是看中了苗木产业的发展前景，这些年来径能达到20厘米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会在定植苗木时种得比较密，可是在高金杰的苗圃里种得却比较稀，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种苗子的装具啊，大字最好透风透光。苗子呢，尤其长时快，再就是那个病虫害少，除草松土啊，你等各方面啊，使用园林机械都很方便，管理比较节省节约。就是说呢，我的培养苗子呢是在地里的苗圃啊，大规格的苗子特别多，在市场啊比较销售的快，因为市场单苗子还是少啊。哎，那个说一句啊，不要担心，就是咱这个大苗子卖不出去啊，将来以后是别担心这个问题。绝对销售量很好的。
0: 今年55岁的高金杰经营苗圃已经有20个年头了，从最初的对苗木种植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苗木种植能手，他付出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吴地县的土地大多是盐碱性质，种庄稼、种菜产量非常低，种树也要选择品种。最初的那几年，由于缺乏林业科技和市场信息，育苗技术受限，高金杰只能培育一些常规苗木，销售的范围也很狭窄，仅限于周边的部分乡镇。高金杰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的苗木事业

0: 也永远得不到大起色，没有信息和技术的指引，永远只能原地踏步。为了能找到适合盐碱地生长、成活率高、经济效益可观的树种，高金杰开始预订大量的林业杂志和报刊。后来在外出学习中，他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在盐碱地里种植且管理方便的树种。
1: 2000年以前是我们这是个咱们是小河，那拿的那个盒子呢，枣庄呢，反正拿不出去给那个地里苗博会开着会，所以不是说听说这个白蜡挺好，挺好呢。不过回来呢，我和大家们引导出一个引导也指导大家种种试试，以后那个确实好。这个白蜡这一是耐盐碱，成活率高，你不论哪个土质都可以成活，质量非常非常好。
0: 高金杰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回一些种子试种，第一年的效果就非常好，得到了京津冀以及华北地区客商的认可。客商的青睐让高金杰更加坚定了引进白蜡树的信心。随着网络大浪潮的到来，高金杰再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沿。网络巨大的信息量让高金杰重新认识了整个林木业，像开了天眼一般。网络技术信息的共享和透明，还有各种林木专家的解答，让高金杰的苗木技术不断提高，苗木视野不断壮大。网络宏大的线上市场允许高金杰搭建了自己的苗木网站，农产品交易网上注册自己的苗木基地。由于他的苗木育得好，市场把握准，信息接收快，销售渠道广，大家都叫他苗木大王。为了扩大种植规模，他成立了苗木公司以及苗木种植合作社。在高金杰的带动下，周边不少的村民都种上了白蜡，估计秋后就可以销售了。
2: 我这片地明年啊种着盐碱地，明年也就种帮玉米，明年能收入个7-8百块钱啊。这地从改的这个这白蜡树呢，我这块地啊明年啊也就是说是平均也就是收入个4-5千块钱儿。这白蜡树地从改的提高了我的收入啊。这地现在人民我们的苗木也不苗子也不出卖了。现在
0: 如今合作社苗木的种植规模已经从最初的十几亩发展到了现在的上千亩，而且经过二次移栽的原蜡二号，因为树形好，移栽成活率高，不仅天津本地的客户来买苗，就连北京、河北、山东的客户也慕名而来。
1: 这个看这个地，这个白蜡树，这个小树苗的哈，这个小树苗都现在是一年的小苗。这一年小苗啊，当年小苗是卖1块多，再慢慢的细枝卖，再卖的3×4，从3×4的长到12，这12呢这一棵树就到5载了。这12呢再好，好的5×7，这开始就是养大树了。这个树是越粗越好，你说这个价位呢也优势。就是说呢，这个白蜡树的那个特点的是哪里呢？耐旱耐涝，大叶，质量好，绿化好，落叶圆。它是这是国家评价出来的，这树的白蜡树的质量就这样好处。
0: 高金杰种植白蜡树成功了，但他一点儿也不保守，无偿将自己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介绍给村民。村民谁家树生病了，小苗长得慢，他都随叫随到去给帮忙。

0: 儿童流行性脑炎需警惕。
1: 它的进展是迅速的，如果没有早期发现，那么它的病死率是高的。
0: 如何为孩子健康筑起屏障？
1: 流脑疫苗是一个安全有效的疫苗，那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有非常显著的成效。
0: 科学应对，让成长更安心。
1: 家长的这种仔细观察是特别重要的。
0: 本期邀请专家带您认清流脑危害，拆解早期识别、疫苗接种、日常防护的核心要点，教您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种在冬春季节可能更多见于儿童的流行性疾病，就是流脑。流脑这个疾病它传播快，进展猛，而且由于早期症状不太典型，特别容易被家长所误判，就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出现。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和10岁到18岁的青少年，更是流脑的高危人群。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一起来解读流脑的相关知识，教我们如何科学应对这样的疾病。
0: 刘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
2: 您好刘医生。
1: 主持人你好。
2: 刘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流脑的话题，很多人可能对它不太了解，那首先啊，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
1: 这个疾病呢，它的元凶是细菌。这个细菌的名字叫脑膜炎耐四十菌，也有一个名字叫脑膜炎双球菌。它可以在我们的鼻咽部定植，它跟年龄、跟季节、跟人的机体免疫状况各个方面都是相关的。那它在鼻咽部定植状况发生了改变，比如说我们局部黏膜屏障的破坏，这个菌就可以从局部的这样一个定植的部位变成侵袭状态，进入到血流。那在血液当中繁殖增长，突破血脑屏障，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大脑，引起感染。其实这个疾病呢，原则上呢，它是全人群是普遍易感的。婴幼儿、青少年是一个这个疾病相对高发的这样一个人群。那同时呢，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各个人群，比如说脾脏功能有障碍，或者说补体的这些缺陷等等啊，它可以是原发的，也可以是继发的，比如说像艾滋病等等这些。那这些人他是一个免疫功能受损的人群，相对来讲对这个细菌的易感性就增加了。
2: 明白。但是我们看到关于流脑的一些，就得救治及时，康复到位。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治疗儿童患的流脑疾病，如果孩子退烧了，这个病就好了吗？
1: 这个退烧呢，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既然是细菌进到脑子里了，那它的应该用杀菌药，而且越快越好。我们说一旦确定这个疾病，1个小时之内抗菌药、杀菌药就得输液。除了杀菌，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这种措施，这里头包括保护我们机体内环境的稳定，让你的生命体征的稳定，保护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疾病呢，它的影响应该是全身。那么它的治疗呢，应该是一个平衡各个脏器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2: 明白。
1: 还有后期的康复啊，应该都算上。
2: 所以不能光看退烧不退烧这一个标准。明白。再次谢谢刘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关于流脑的重要知识，让我们对于流脑这个疾病有了更加清晰深入的了解。那请大家记住，我们及时的接种疫苗是预防的关键，那同时做好日常的防护也是守护的核心。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及时发现孩子可能出现的一些病症、一些迹象，及时带他们就医，让我们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更多的朋友，共同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居家卫生您做对了吗？
1: 对肺部造成健康方面的损伤，所以它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而且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0: 消毒产品该如何选择？
1: 在这个平台上能检索到，国家对它进行了备案和管理，我们基本上居家就可以使用。
0: 使用过程中又有哪些禁忌？
1: 酸碱一中和产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气，氯气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危害。
0: 聚焦居家卫生，解锁科学消毒，本期特邀专家为您权威支招。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居家卫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而且经常去做的事情，甚至有些朋友呢还特别热衷于钻研其中的一些小方法小妙招。但是您习以为常的这些居家卫生的习惯是否真的科学呢？您真的做对了吗？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专家，带您去详细解读居家卫生的方方面面，教给我们如何营造一个真正健康卫生的居家环境。
0: 于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
2: 于研究员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居家卫生。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很多人会说了，这不就是收拾家务打扫卫生吗？这谁不会呀？每天回家都得干啊。但是恰恰啊，您的认识是有误区的。那么居家卫生究竟包含哪些方面，有哪些重要的环节？我们今天请于研究员首先给我们梳理一下。
1: 我们简单的说，居家卫生的目标呢，就是保证居家环境的第一，健康、安全、适度。
2: 嗯，
1: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清洁卫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清洁、去尘、去污来保证家庭清洁安全。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又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消毒工作，通过消毒来清除跟传染病、跟病原体有关的一些健康风险，来达到进一步的安全的目标。
2: 刚才您呢提到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简单的清洁打扫，另外一个就是消毒。现在呢的确很多人对于这个健康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也注意在家庭卫生中进行这个家务活的时候要进行消毒哈。但是究竟这个消毒是什么概念？我们家里有哪些环境、哪些物品需要去进行消毒呢？
1: 我们分层次来看，首先来看我们为什么要消毒。我们的居家环境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有细菌啊，有病毒啊，有支原体、异原体，各种各样的细小的微生物，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我们皮肤表面有很多表面葡萄球菌是一样。
2: 嗯，
1: 那我们消毒的目标不是针对所有的微生物，我们针对的是病原微生物，能让人生病、能让人治病的这些微生物，我们才要杀灭它。这些微生物在哪些对象表面，比如说我们的手的表面或者接触的开关的表面，那我们就要消毒。所以我们消毒为什么呢？要杀灭这些表面上的病原微生物。
2: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消毒的时机和消毒对象的选择。那我们日常情况下，您说了，我们就是以清洁卫生为主，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采取一些消毒措施，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对大家经常触摸的手机进行消毒，或者对于居家环境当中的一些像厨房或者卫生间这些可能存在一些病原微生物风险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些重点消毒。
2: 嗯，
1: 另外呢，也对一些个人的用品用具，包括一些毛巾啊、织物啊之类的进行一些清洁和消毒工作。所以这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消毒对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做消毒。
2: 对，
1: 就是我们的消毒方法有哪些？我们根据消毒方法的不同，分为物理消毒和化学消毒。物理消毒呢，比如说我们的紫外线，比如说我们用煮沸的方式，或用蒸汽的方式，这些物理的因子来进行消毒，这是一类方法。
2: 嗯，
1: 而另外呢，我们也有化学消毒，大家常用的一些化学消毒剂，比如说含氯的或者消毒液、泡腾片这类的化学消毒剂进行消毒。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一说细节哈。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消毒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场景进行消毒的时候，某些产品使用哪些方法，使用哪些消毒的产品，具体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就简单的举几种化学消毒剂常用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一些家具表面，像地面、台面或者一些把手、扶手、电源、按键这些，我们通常都是以擦拭消毒为主。那擦拭消毒呢，选购符合要求的产品，然后按照它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浓度我们配置好，我们用一些像抹布、纱布类的啊，这个布来浸泡到消毒剂当中，取出半拧干，对我们需要消毒的表面进行我们叫依次往复擦拭。
2: 嗯，
1: 然后让这个被消毒的表面呢是一个湿润，这个我们叫擦拭消毒。 那另外的一种方式呢，我们通常会选择浸泡消毒的方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对餐具进行浸泡消毒，或者呢对一些衣物我们选择衣物消毒液，或者我们使用的抹布拖布需要定期消毒，我们就会采用化学消毒剂浸泡消毒的方式。同样我们是在一个容器内配置一定浓度的消毒剂，比如说含氯消毒剂我配置500毫克升，然后呢将我们要消毒的物品全部浸没在液面以下，如果有盖子我们可以密封防止它自行的气味溢出，等待消毒时间通常是30分钟，作用时间达到之后我们再把物品取出来用清水涮洗干净，去除残留的化学消毒剂，这是浸泡消毒的操作的一些小细节。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们选择刚才提到的含氯消毒剂的液体，用小型的喷雾器械对像卫生间这类的表面我们进行喷洒消毒，表面停留一层细雾湿润不流动这个状态做预防性消毒，这也同样是一种化学消毒的使用方式。
2: 好的，谢谢于研究员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成我们家庭的不同的一些生活空间，包括一些不同的我们需要消毒的对象，具体跟我们说说该如何进行消毒。咱们先说说大家做饭的地方，厨房啊，这里面可消毒的东西太多了，都有哪些，该怎么消毒？
1: 我们通常厨房很关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食品卫生安全，病从口入，我们要防止一些微生物经过食物或者经过我们食物接触的一些表面，所以我们要对一些餐饮具或者加工的用的，比如刀具啊、厨具、案板定期的可以做一些消毒工作。那这种时候呢，我们通常对这类餐饮具首选的方式是我们一种物理消毒方式，也很简单，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就是热力的煮沸消毒。
2: 蒸煮消毒。
1: 对，我们可以把餐饮具放到我们的水当中，通过加热的方式让水沸腾，餐饮具全部在水面以下，然后加热，等水沸的时候我们开始计时，通常作用时间呢一般我们是15到30分钟，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取出来这个物品基本上就是已经消毒 OK 了。
2: 明白。那些小的碗筷啊、厨具等等，我们能不能用化学试剂来进行擦拭消毒呢？
1: 这一类的物品我们擦拭消毒其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热力消毒大家觉得这个方式我想更换一下的话，可以用化学消毒剂的浸泡消毒，
2: 浸泡法，
1: 将餐饮具放到这个消毒液当中浸泡一定时间之后取出，再用流动水反复的冲洗干净，也可以达到消毒效果。
2: 但是这个就注意到一定要把这些清洁剂都冲洗干净了，对吧？别有残留，要不然吃进去可能会有对人体的伤害。
1: 是的，通常我们是用流动水反复的冲洗干净。
2: 明白。厨房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物件哈，这个家里很多人是不注意对它的消毒的，这就是冰箱。不过大家也会说，这冰箱我太难消毒了。你说面板啊，把手我擦一擦，这个没问题。里面装了那么多东西呢，而且这个温度很低。那你这冰箱的消毒要不要做？该怎么做呢？
1: 日常情况下，冰箱跟我们的居家环境是一样的，都是以清洁为主。如果说有一些风险的情况下，比如说有肠道的一些传染病的可能，或者腹痛腹泻症状，或者食物腐败了，我们想做一些消毒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分步骤。首先要断电。第二呢，我们要将冰箱里的物品进行清除清理，有一些腐败变质的，我们可以要扔掉。其他可以利用的我们再放到旁边去，然后我们对冰箱进行清洁，用抹布擦拭取出一些污渍啊。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步才到了我们的消毒。消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擦拭的方式啊，用一些比如说含氯消毒剂对冰箱的外表面、内表面进行一些擦拭。然后呢，冰箱也有一些容易被腐蚀的或者一些金属材质的表面，我可以用比如说酒精湿巾或者一些基氨盐类的消毒剂进行擦拭。冰箱消毒后需要用清水抹布擦除消毒剂残留，并且要务必完全晾干，从而避免漏水和细菌滋生。
2: 好，谢谢于研究员。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居家环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厨房场景，说得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刚才于研究员提到的第二个重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卫生间。这里面也包括大家厕所的部分，
1: 是的，
2: 以及洗漱的部分哈。这里面有哪些消毒要点？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消毒？
1: 厕所相对比较潮湿，容易出现一些细菌的滋生，那尤其家庭成员有的有腹痛腹泻的，更容易出现一些传染性的污染的风险。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一些表面进行一些擦拭消毒，比如说我们对马桶，然后一些水龙头、把手、扶手和一些按键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卫生间因为它本身比较潮湿，我可以选择喷洒消毒的方式也是适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消毒。 这个卫生间的消毒，尤其在家庭成员当中有人出现了一些腹痛腹泻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做。生病的家庭成员使用完之后，我们通常叫一用一消毒，
2: 一用一消，
1: 避免再接触或者传播给其他的家庭成员，这个是要注意的。
3: 明白。
2: 嗯，好。相对来说，卫生间这个物品没有特别多，都是大块的，水龙头啊、台盆啊、淋浴间啊，尤其是马桶哈，所以整体的用消毒做好，问题也是不太大的。
1: 是的。
2: 好，说完了厨房、卫生间，哎，家庭还有其他地方要消吗？卧室用消吗？
1: 通常卧室是我们居家环境起居的一个场景，我们要注意做好一些像通风换气、卫生清洁这一类的措施。比如说天气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尽量的持续性的通风换气，至少要做到一天每天一到两次，每次30分钟，保持空气清新、空气流通。然后对于一些居室内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织物、床单啊、被罩啊，包括一些个人的衣物，也要定期的清洗。当然我们更多的是用暴晒的方式来进行清洁，通常我们会想阳光暴晒4到6个小时也会达到一定的消毒的这种目标。晾晒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热力的消毒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洗衣机也有热力消毒的功能，
2: 加温的，
1: 对，它有温度的要求，也有持续时间的要求。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提到的化学消毒剂浸泡的方式，我们也可以选择含氯消毒剂啊。当然我们也要根据衣物的特性来选择，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专用的衣物消毒液，
2: 对对，
1: 也是配置成一定的浓度，浸泡之后达到作用时间，再用清水反复的冲洗，然后晾干即可，也可以达到消毒效果。
2: 好，谢谢余言有缘啊。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哈。如果这个化学试剂我们没有清洁干净，我们吃进去或者接触，也有可能对我们的人体内部甚至皮肤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您再给我们说说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1: 通常我们的化学消毒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首先都会做好个人防护，我们会戴好手套、口罩，穿一些工作服，所以我们不会跟化学消毒剂直接的发生接触。我们在实施化学消毒的时候，还要注意我们的家庭成员尽量不要在房间内。比如说我们要擦拭消毒的时候，家庭成员要么出去散步，或者我们离开，我们去别的房间都可以，不要在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进行消毒。第二条，去除化学消毒剂的残留，避免它产生的可能对人体的一些后续的影响。第三条，不要对人体直接进行消毒，比如说人的皮肤啊、人的衣服啊，整体的进行消毒，我们从这儿讲都是不可取的。第四条，我们的消毒产品要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要求。我们可以在网上搜索，有个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如果这款产品在这个平台上能检索到，国家对它进行了备案和管理，我们基本上居家就可以使用。第五条，按照产品说明书规范使用，一，浓度不能太高，第二，浓度太高是容易产生一些刺激性的问题，那浓度也不能太低，太低就容易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常规，比如说我们含氯消毒剂，居家情况下一般是250毫克升到500毫克升的消毒剂进行使用。所以我们就会把消毒剂原液按照配置要求进行一定的比例，用水进行稀释之后再进行使用。第六条，我们的化学消毒剂都是要单独使用，不能跟其他成分混用。尤其我们也见到一些案例，比如说含氯消毒剂跟一些酸性的像洁厕灵这一类的物质混用的时候，酸碱一中和产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气，氯气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容易生成一些安全的事故，所以一定要注意化学消毒剂要单独进行使用。第七条，化学消毒剂在居家的时候也要注意做好存放，首先它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第二呢，也要避免一些其他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或者一些老人来接触，避免孩子误食误碰，所以要在固定的场所进行存放。
2: 明白。还有一些家庭啊，我们虽然需要进行一些消毒的工作，但是里面存在一些家庭成员也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家里正好有病人啊，病人这个身体比较虚弱，但是我们又怕病原体传播，我们要消毒。再比如说有些家庭有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啊，消毒的时候这个可能对他们的刺激性比成年人他们的这个耐受力更差一点哈，所以对于这样的家庭，有这样人群的一些场景，我们该怎么样进行消毒？
1: 对于您提到的婴幼儿或者有一些家庭成员生病的状态下，我们就更应该关注 避免像我们提到的一些化学消毒方式对它们的影响。
2: 嗯，
1: 我们尽量避免使用化学消毒成分，比如说它的一些像奶瓶，
2: 嗯，
1: 我们是用蒸汽消毒的方式，也是一种热力的物理消毒方式，不会有化学残留。所以选择物理方式的时候，我们能选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选。如果使用化学消毒，比如说它的衣物，我们要使用一些消毒剂的话，那尽量要反复的冲洗干净，避免残留，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对于一些病人跟孩子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在消毒的时候，病人尽量不要在这个环境当中，要去其他的房间。而且呢，如果是因像我们说的一些传染性的病人，那我们就更要注意，第一个化学消毒不要对他的健康产生影响，
2: 对，
1: 第二个我们还要通过一些科学的消毒方式，要清除他在生活当中排出的一些传染性的风险。我们在专业上通常会讲三分开，分居室，就住要分开，在不同的房间，然后通常分饮食，吃要分开，另外呢是分开生活的用品用具，这个是要分开。当然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可能确实分不开，那我们在他使用完之后就做一些消毒工作，然后我们再其他人再使用。
2: 好，再次谢谢于研究员给我们普及的这些关于居家卫生以及消毒工作的一些重要知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收集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请于研究员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在家里悬挂或者烟熏艾草能起到消毒的作用吗？
1: 艾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医学当中也已经有相应的记载，它会起到一些防疫的这种作用。当然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讲一种消毒成分，一是讲主要的杀菌成分是什么，第二个它的浓度需要达到多少的浓度才会达到消毒能力，第三个还有作用时间、作用方式这些一系列的因素。所以这种方式到底能起到多少消毒的能力，现在还没有科学的定论，这个需要一个系统的研究。
2: 下一个问题啊，现在很多人洗手呢不用流动水去洗手，随身带了一个免洗的消毒液，用它来进行手部的消毒，这个可以吗？
1: 首先手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在预防传染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接触了一些污染的对象，我们去了一些公共场所，电梯啊、扶手按键，我们接触了之后，我们手通常是要进行手卫生的，或者我们要接触自己的眼耳口鼻的时候，大家也要做好手卫生。那手卫生的方式呢，我们通常讲一种是流动水下的洗手的这种方式，那另外的一种情况下是您提到的用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这两种方式通常都是可以使用的。但在使用的推荐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用肥皂或洗手液流水洗手，通过物理摩擦与化学杀菌实现双手的深度清洁。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要备一些手消毒剂来进行手消毒。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加湿器啊或者一些空气净化器中啊加上一些比如说消毒剂，把这些成分挥发到我们的空气当中，通过这个来进行居室的消毒，这个方法可行吗？
1: 首先说从加湿器当中加入一些化学成分，有可能是有刺激性的，有可能是没刺激性的，或者宣称的环保的一些化学成分的消毒剂，从专业上来讲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通常讲我们的化学消毒剂跟人体之间的接触不是一个直接接触，有我们的皮肤的保护的这个屏障，也有一些我们的个人防护措施，它不会直接跟人体的组织产生一些接触。但是如果化学消毒因子加入到加湿器，通过雾化的方式形成一些细小的小液滴，或者我们叫气溶胶也好，然后能够通过呼吸进入人体的肺部组织，这个时候化学消毒因子就会对肺部造成健康方面的损伤，所以它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而且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2: 好，再次谢谢于研究员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重要知识，也提醒各位，居家卫生科学消毒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卫生意识，也能够把于研究员今天分享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去，让家真正成为健康安全的港湾，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健康保驾护航。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有人说，人生只有两条路，追梦和回家，而我把它们变成了一条路，那就是回家追梦。小时候总想离开家乡，长大后才明白，平平无奇的小城里藏着最惬意的生活，也藏着最踏实的幸福。我叫小智，是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五年前，我放弃了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开始与土地、艾草、香菇、坐蚕为伴。刚回来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县里的招聘公告，对回乡创业人才有很多优厚条件。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走进了县人才办。在这里，我找到了回乡创业的方向，也点亮了为家乡做贡献的那盏心灯。我开始摸索着收购家乡的土特产进行售卖。由于家乡的特产种类多，品质好，我的土特产走入了更多客户的视野。小微作坊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订单需求，带着这种困惑，我再次走进了县人才办。在他们的扶持下，我创立了自己的电商产业基地，研究家乡土特产，探索新型销售渠道，利用直播方式把桥端的香菇、竹园沟的桃子、石门的艾草推向了全国，带领家乡农民一起致富。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正当我为资金发愁时，创业担保贷款又为我解了燃眉之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春夏秋冬，我们的电商产业基地终于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我们的农产品从南诏出发，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电商产业基地业务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看到乡亲们灿烂的笑容，鼓起的腰包，我才真正理解了我回到我的家乡意味着什么。我爱上了我家乡的特产，爱上了家乡的一草一木。我立志成为一名南诏土特产的搬运工，将这满山的艾草、香菇都变成财富，用我的学识与经历，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描绘新的人生画卷，让更多像我一样的返乡青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希望更多的南诏人能回到家乡，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我是小智，我为南诏代言，我为家乡发光。

英老乡、贵故乡、见家乡，我们真诚的邀请南召集在外人士回到家乡，感受家乡发展，见证家乡变化，参与家乡建设，共同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南召实践新征程。

0: 见过多少这样的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最深情守望的岁月里相濡以沫，白首不分。
1: 你看这车上烧灯火啊，我打哪上出来？
2: 啊，现在还行。

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的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所以当时为了深入的、准确的了解这个村有关白河前的情况，他才会随机提了这样一个要求，而当地的干部也就随机叫了一个农民，当时刚好正要下地干活，所以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所以也正因为随机的调研，在看完白鹤泉的表演以后，知道了这个村确确实实是白鹤泉的发源地，全村男女老少都能够表演白鹤泉。所以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提了一个建议，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要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能够把白鹤泉文化结合起来就更好了。后来大屿村也确确实实的把这白鹤泉文化跟乡村游结合了起来，现在每年吸引20几万人到大屿村打卡。由此可见，通过这种随机性的调研，就能够把这个实际的情况、真实的面貌摸清摸透了，所以提出的意见建议也更加的科学准确。这是第二，摸实情。第三，办实事，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还要能够真实准确的研判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真实务实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习近平同志19次到泉州调研，也为泉州人民办了很多实事、好事。大家知道，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泉州和福州一样，从唐代开始就是我国南方的重要造船中心。这个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是入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世界级的遗产。那么对于这样一项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如何来保护呢？泉州海交馆的做法是用这项技术造出船模，以船模的形式来保护这项技术。当时泉州海交馆制造了150几种的中国古代木质船模，可是船模造好以后却没有地方陈列，所以当时海交馆的老馆长王年茂同志就向省里面打了一个报告，申请资金来筹建船模陈列馆。后来这份报告辗转到了习近平同志手上，他做出了3点亲笔批示，这是他当年的3点亲笔批示。第一点，福建是中国古代造船中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福建泉州海交馆筹建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这第一点批示是对泉州的做法进行肯定。第二点批示，应由泉州市政府提出可行性报告和请示报告，并对资金拼盘提出意见，应体现市为主、省为辅，应一次性建成，不是福祉工程或半截子工程。这一点意见呢提得非常的务实，特别强调了应一次性建成，不是福祉工程或半截子工程。最后一点批示，请林辉同志协调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到最后这一点，习近平同志集泉州人民所急，要求要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自此以后，
他对泉州的申遗工作

时候就特别的关注。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他两次到泉州调研，都到海交馆去督促检查船模馆的进展情况。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福州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推动泉州的申遗工作。后来2002年，他又再次到泉州调研，在听取了泉州的工作汇报以后，同意由省财政资金支持泉州申遗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2021年，泉州颂言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可见，泉州申遗的成功离不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所以从刚才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以务实的作风，身体力行地把功夫都下到了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上，真正地把调查研究的基础抓好。基础抓实以后，就有助于调研成果真正地落到实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五个特点，就是调研成果如何来衡量。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所以他到泉州调研的第五个特点，就是调研成果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习近平同志到泉州19次调研，最突出的成果就是6年七下晋江，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晋江经验的正式提出，以他的2篇署名文章的发表为标志。第一篇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发表在2002年8月20号的《人民日报》上。第二篇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3条战略通道，发表在2002年10月10号《福建日报》上。我们今天讲的晋江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从这2篇文章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6个始终坚持其实是习近平对晋江的典型经验做法概括总结出来的最值得借鉴的6条启示。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是他针对晋江发展的问题提出的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思路。这些内容呢非常的多，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仅从其中的一点，比如正确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跟大家分享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的。经过6年持续对晋江的调研，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的第二产业仍然以传统的加工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和整体水平不够高优。导致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他经过深入的调研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经营者的文化和科技素质不高，他们熟悉传统产业，不熟悉高新技术产业，不敢投资冒险。所以针对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3点建议。第一，从国外、境外和省外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特别是要积极引进与当地传统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强的企业和项目。大家知道晋江也称中国鞋都，制鞋业是它的主打支柱产业，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呢？他们引进了中国皮革和

制鞋工业研究院，简称中鞋阁。这是一家集科技研发、标准检测、应用推广和行业服务为一体的国字号的创新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以后，晋江鞋子的检测一旦出现质量不达标，这个平台就会把不达标的地方在哪里，是制作技术的问题，还是工艺的问题，还是面料的问题，或者是原材料的问题等等，通过一条龙的服务来推动促进晋江鞋业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他们还引进了其他18家大院大所，像中科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院、北京石墨烯产业研究院等等，通过这些大院大所来带动当地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好，这是第一。第二，加强对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培养，使他们逐步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力量。当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这条建议以后，晋江用了一年时间筹备，2003年组织了第一期北大总裁班到北京大学去培训，这是当年培训的场景。我们从培训的小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当年培训的气氛非常的活跃。那么培训的效果如何呢？我们也来看看第一批企业家们问到北大，他们问到了什么。九牧网董事长林聪颖说，第一次对战略有了认识，第一次有了企业文化的概念。七匹狼董事局主席周永伟说，七匹狼已成为一家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这份答卷既是在北大研修班学习思考的成果，也是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盼盼集团董事长蔡金安说，从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从泥腿子到现代企业家，2003年的北大总裁班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说，当时2个星期的培训，在企业的战略管理、品牌、消费者理念等方面都给我们带来启发，让安踏从一家工厂转型为品牌企业。由此可见，当年培训的效果那是相当的不错。第三，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高，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产业水平。最典型的就是安踏，安踏成立了运动科学实验室，这是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依托这个实验室，安踏拥有超过2500项的专利，所以现在安踏生产出来的鞋服都满满的科技含量。它的鞋子可轻可重，轻的鞋子一只鞋子只有100来克，重的鞋子像奥运会上举重运动员脚上穿的鞋子，一只鞋子尽管才重613克，但是却能承受住超过1吨的重量。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冬奥会还是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运动员们穿的比赛服、训练服、领奖服甚至礼服等等，几乎都是安踏造的。而且习总书记在2017年在视察张家口冬奥会场馆的时候，他身上穿的这件羽绒服也是安踏造的。这几年安踏依托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高，一步一步地把一家小企业做成了国内运动类品牌的第一大品牌。而安踏仅仅只是晋江众多企业的缩影。近年来，晋江的企业都很善于把高新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高当中，像天守集团的无纺布制作方法斩获了行业最高奖，
水性无龙鸡皮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空白。恒安集团 TAD 热风穿透干燥技术制造出来的高品质纸巾，吸水性是普通纸巾的12倍，卡尔美内搭皮肤衣技术的世界杯足球鞋，穿上去脚感更好，耐磨性也更强，风靡了整个世界。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来的意见建议，既立足当时，又着眼长远，既解决了当时晋江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持续指导了晋江20几年的发展。我们从这两组图片当中可以发现，2002年以来的晋江，不管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财政收入，都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此外，还有晋江企业发展的情况，整个工业底盘达到了7000亿，民营企业超过9万家，其中产值超10亿元的有154家，上市公司51家，甚至还主导修订了国家和行业标准87项。这一组组的数据的背后，都离不开晋江经验当年的科学的指导。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总结晋江经验的时候，就要求全省各地要学习借鉴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他甚至也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这也就意味着，晋江经验不仅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启示，而且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启示。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福建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就指出，福建省如江经验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历久弥新，晋江经验的总结提炼过程也成为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刚才我们从5个方面，调研的主题、对象、方法、作风和成果，跟大家分享了习近平同志是怎么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从刚才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每次调研都围绕着调研主题展开，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起点。根据调研主题选择广泛的调研对象，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基础。采用灵活多样的调研方法，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关键。以务实的作风，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保证。最后，以调研成果指导解决实践问题，这是做好调研工作的目标。由此可见，这5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谋事成事的基础。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最后，我们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堂课。习总书记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

乌黑的眉映照着工业崛起的铿锵足迹，洁白的冰承载着为国争光的热血荣光。而就在这一黑一白的交响中，始终跳动着一股炙热的力量，那便是劳模精神。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从平凡中看见伟大，从坚守中汲取力量。提到七台河的劳模，有一个名字一直印刻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他就是马英湖，这座城市的第一位劳模。1957年，23岁的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七台河矿区。那时的煤矿没有轰鸣的机械，没有便捷的运输，只有狭窄昏暗的巷道和人背肩扛的原始作业方式。从井下到地面，所有的煤全靠矿工的肩膀扛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马英湖开启了他的拼命人生。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巷道，背上沉甸甸的煤袋，手里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别人扛一趟就气喘吁吁，他咬着牙扛两趟。别人喝水歇脚时，他抹着汗转身又往井下走。巷道的煤尘呛得人睁不开眼，肩上的麻袋磨得皮肤渗血，可他从不说苦，也不多言，只是凭着这股不服输不偷懒的韧劲儿，硬生生地将个人背煤量做到了常人的3倍。1959年，全国群英会在北京召开，面对刘少奇主席的询问，你一天真能背24吨煤吗？马英湖没有夸大其词，只是朴实地说，没有那么多，但我拼命背了。就是这句实在话让少奇主席欣慰地称赞，你很实在吗？实在二字是马英湖一生的底色，更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真实写照。1977年，马英湖因病去世，而他用肩膀扛出来的实干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七台河的土地上。如果说马英湖的实干让七台河有了煤的厚重，那么冠军教练孟庆渝的拼搏则让这座城市有了冰的飞扬。1974年，孟庆渝被市体委招入体校，从一名煤矿工人成为滑冰教练，从此他将自己的青春梦想注入到了冰雪之中。可当时的训练条件用艰苦二字都不足以形容，没有室内冰场，冬天-40度的严寒里，队员们只能在露天冰面上训练，脸冻得发紫，手冻得握不住冰刀。没有专业的浇冰设备，他就自己做了一个铁桶耙里装满水，一圈又一圈地在冰面上浇，常常忙到深夜，手脚冻得失去知觉。没有经费买训练器材，他就带领队员游泳、爬山，夜里拉练，用最原始的方式磨练意志。脚底下踩盐了，这是孟庆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既是对队员技术的严格要求，也是他永不言弃、永争第一精神的呐喊。有一次，队员杨洋在训练时动作总不到位，孟庆渝陪着他反复练，从天黑练到天亮，直到杨洋把动作做标准，他才露出笑容。就是凭着这股一根筋拧到底的执着，他培养出了杨洋、王蒙、张杰等一批世界冠军。1993年，张杰打破世界纪录；2002年，杨洋夺得中国冬奥历史上首枚金牌。后来的王蒙更是开创了短道速滑的蒙时代。荣耀背后却少有人知道，是孟庆渝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他把冰场当作战场，把队员当作亲人。他
常说，我这辈子就想为国家培养出冠军。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他最炙热的追求。从矿工文化到冠军文化，是七台河城市文化的一脉相承，更是城市品格在时代浪潮中的淬炼升华。这份传承里既有孟庆余从矿工变身滑冰教练培育奥运冠军的奋斗底色，也有无数基层党员扎根民生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于凤这位被居民亲切称作小巷总理的党员，便是其中最鲜活的主角。社区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满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张家的矛盾需要调解，李家的就业需要帮忙，王家的孤寡老人需要照料，于凤总是随叫随到，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有一次，社区里两户邻居因为楼道占物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要动手。于凤听说后，先是到两家分别倾听诉求，再拉着双方坐下来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化解了积攒多年的矛盾。为了帮助社区里的下岗女工再就业，于凤创办了真爱月嫂培训中心，邀请专业老师授课，还帮忙联系就业岗位，先后帮助上百名女工找到了工作。社区里的孤寡老人他更是记挂在心，经常带着志愿者上门看望，送米送油，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解闷。老人们常说，于凤就像我们的亲闺女。2012年，于凤带着基层群众的期盼，以党的十八大代表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再一归来，他忙碌的身影仍是最熟悉的风景线，倾听诉求，化解难题，同时还化身政策宣传员，把党的温暖送入百姓家。他常说，我来自基层，我的根在社区，我的责任就是为百姓服务。劳模的故事各不相同，精神传承却一脉相承。马英胡用实干书写担当，教会我们做事要脚踏实地。孟庆余以拼搏勇攀高峰，教会我们追求要志存高远。于凤凭扎根深耕基层，教会我们脚步要稳扎稳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劳动模范身上体现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让我们从劳模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扛在肩膀上，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奋进之路上担当作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砥砺前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精彩答卷。

0: 而且你看，儿子，在看什么？
1: 爸爸，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0: 东西，找这个吧。少爷，放心，担心你现在伤得很重，现在外面白金正在四处搜查。你好好在我这里养伤，等伤养好了，我一定送你回去。
1: 不行，我要找个队伍。
0: 李神，来喝口水。
1: 站住！
0: 走了，红军同志，先委屈一下。

0: 我还是会相信你的。大娘，您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红军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1: 那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然后呢？
0: 然后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
1: 怎么这样？
0: 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1: 好的，爸爸，晚安。
0: 晚安，臭儿子。

0: 老乡，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队伍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 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没有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0: 气来袭。昨日起，我省部分高海拔地区气温跌破零度，德化九仙山迎来了今年入冬以来的首场。
1: 坐落于泉州德化县岱云山脉间的九仙山，因其唯美梦幻的雾凇景观而声名远播，然而却鲜少有人知道，在九仙山的顶峰至今还屹立着福建省唯一一座高山气象站。清晨，九仙山上还云雾缭绕，站长陈维德又起了个大早，他习惯每天一早先来观测场看看，而今天他也将迎来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林玉仙和曾在新退休多年后再次回到九仙山，
2: 当时走路好像走了将近四个小时，
1: 为年轻同志讲述那个年代气象人的奋斗故事。看到气象站如今的变化，他们不禁感慨万千。九仙山气象站始建于1955年，海拔1653.5米，是国家的基本站，也是我省的高山天气预报指标站。风大雾多雷电猛是这里最基本的气候特征，但最多的还是雾。山上年平均雾日305天，这如影随形的雾仿佛见证着在建站最艰苦的年代里，老一辈气象工作者一边摸索一边前行的岁月。
3: 这个离心值啊，
1: 1967年上山的林玉仙曾两度担任九仙山气象站站长。刚来九仙山时他才18岁，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山上度过30多年的时光。
2: 刚刚上山的时候那个条件比较差，那个要走那个小路啊，然后还有山上还要自己挑水啊，砍柴，然后冬天还要用炭火来取暖。
1: 山上气温低，湿气重，工作站和宿舍的墙壁地板到处霉迹斑斑，棉被也总是潮的。这样湿寒的天气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是一种考验。曾在新是气象站的老测报员，他40多岁时已经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心律不齐，那时的他每天都要给自己打胰岛素。
4: 那起先是打那个长效的，长效就是说打一针，一天打一针，24个小时就好。后来打了一段以后，我身体可能是会抵抗这个药啊，长效的不行，那就搞成中效的。
1: 病痛缠身，最担心的还是家人。曾在兴的妻子就不止一次地劝说丈夫早点回家养病。
5: 当时他身体很差，还要在那么艰苦地方上班，很不忍心，我就跟他说你别干了，回家好好养病，还能多陪陪家人。他不肯，说自己不能被这个病打倒，要坚持下来。
1: 因为站里人手紧缺，曾在兴总想着能多干一天是一天。看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执着，妻子也选择了默默支持。每次老曾回家，他都用心地为他准备好大半个月的药量，让他带上山，嘱咐他照顾好身体。就这样靠着打针吃药，曾在兴从未误过一次班。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气象数据全靠目测手抄， 站里采取24小时值班制度，每隔1小时就要发报一次，工作内容繁重而枯燥，但老一辈气象人从未有懈怠。
3: 以前我们每天都是用这种观测部到观测场去，不管是刮风下雨，我们都坚持着每个小时观测，把观测下来的数据在值班室那边编报发报。
1: 1996年春节前夕，九仙山出现了连续低温阴雨天气，厚重的雨雾松把高压电线杆压倒，山石坍塌，交通阻断，气象站积成孤岛。
2: 那当时有一次很强的冷空气下来吧，这个山上雨雾松也结得非常严重，电线断了2条，高压杆倒了8根，所以那整个就是停水停电，我们那个抽水设备也都被冻裂了。那我当时跟站里头的同志一起，就是将一个清理路障，要带这个斧头啊、锯子啊，把那个油的那个树给它砍掉，然后搬到旁边嘛，到下面去买那个汽油，自己发电嘛，把自己一部那个柴油一个汽油机给它修起来，那还带了这个手机的备用电池到下面去充电，这个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发报任务。
1: 恶劣天气带来长达4个月的围困，但令人吃惊的是，站里提供的气象情报一次都没有中断，不能让任何困难影响到气象测报，成了林玉仙和老一辈气象人心中未说出口的一份默契。正是这份默契，让气象站走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4: 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平凡的一个岗位上面工作。要说我们有什么贡献吗？我们说不清楚。认真细致的把我们这个工作搞好，就是这么一种想法。
2: 那个时候你有一句口号，叫做这个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当时我们分配到山上，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山上这么艰苦，后面我们也慢慢习惯嘛，所以还是算坚持下来了，所以我也感到很高兴。
1: 1967年7月的一个中午，浓厚的积雨云滚滚压着山巅，带着强烈的雷响向气象站袭来。年仅27岁的赖开炎同志为赶测雷雨前气象榜。1996年，站里几位老同志即将退休，年轻人又不愿上山。赖辉煌的父亲赖初攀是气象站的员工。这位老党员思来想去，便去动员自己的儿子。在赖辉煌的记忆里，儿时暑假，父亲常常带他来九仙山。从小便听过赖开炎事迹的他，觉得九仙山上的气象员都是英雄。在这份崇拜感的驱使下，22岁的赖辉煌辞去县城舒适的工作，成为一名观测员。每年春夏，九仙山上的雷暴天气就多了起来。刚来没多久，赖辉煌便亲身经历过一次雷击，在生死间游走一回，才知道雷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他打了退堂鼓，而把他劝回来的还是父亲赖初攀。
6: 我父亲他就反过来激我妈说，他说你个男子汉是不是，怎么就那么点胆量，你看我们老前辈几十年来都这样过来的，你小时候把我们当英雄， 你看看现在你，你又呢？你是不是要当逃兵？
1: 父亲的激将法十分奏效，再次回到九仙山的赖辉煌开始思考这份工作至于他的真正意义。一番思虑后，他去函授了防雷工程专业。
6: 然后就一直鼓励我，那个有本事的你就改造大自然，就去改造它，去战胜它，不是逃避它。

0: 自动战和计算机网络设备常遭雷击损坏，赖辉煌不等不靠，自己动手画设计图纸，带领技术团队完成测报室、机房的防雷改造。一份努力换回一份平安，经过改造后，机房设备极少再因遭遇雷电而损坏。而尝到发明甜头的赖辉煌，此后也没停下脚步。观测场是他的研究基地，值班室是他的实验室，在不断的创造中找到了属于他的人生价值。今年赖辉煌的女儿迎来了高考，一直以父亲为骄傲的他，在志愿填报上选择了大气科学专业。
1: 他分数也是考了580多，比本一线高了40分嘛。他这个分数呢，完全可以上更高的那个一些他喜欢的那个，我就给他做思想工作了，气象三代，报气象了。
0: 赖辉煌已经开始畅想未来，等女儿毕业了，他可以向女儿学习新的知识，继续搞他的科研，学无止境。今年已50岁的赖辉煌觉得他还能走得更远。从踏着父亲的足迹上山，到现在女儿也选择了气象专业，祖孙三代间的传承仿佛也见证着九仙山气象人的不懈坚守。风和雨也是气象站的老朋友了，山上人少，又要面对环境与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他们便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陪伴与扶持着度过这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在环境恶劣的山上会发生很多突发状况。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夜，老气象员陈天颂起床准备上夜班，刚走出房间没多远就被毒蛇咬了一口，同事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站里几位年轻人立刻用担架抬着他向20多里外的赤水镇卫生院赶去，山路崎岖，没有车，他们只能与时间赛跑，与黑夜抗争，与山路较劲。终于在大家齐心协力下，老陈赢得了这场生命的接力赛。
2: 因为我们九仙山，我觉得就虽然长期以来都是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团体哦，但是应该是一个传统也好，或者说一个是这种环境造就也好，就是比较团结。
0: 站里的每个人既是同事也是家人。杨庆波是2009年来的气象站，刚来时他压力很大，总担心自己会出错。
3: 刚开始因为一个也是责任心嘛，老是会做梦的，我们气象观测员的职业病就会做梦嘛，梦到那个仪器坏了，梦到数据读错了，梦到那个编报编错了，梦到编报编好之后发不出去，都会梦到这种。
0: 好在在大家的帮助下，他渐渐克服了这种紧绷感。老前辈会教他打雷时要等雷响之后再冲出去，他去学习深造时同事会主动来和他换班，如家人般的相处让杨庆波潜下心来不断进步，渐渐从一名观测员成长为现在的副站长。
3: 我们以站为家，那是真正的以站为家，因为我们在站里的时间呢比在家里还要多，同事们相处呢就跟亲人一样。
0: 越是艰难困苦越需要团结一心，正是靠着这种风雨共度的精神，九仙山人守着这座高山之巅的气象站走过了近70年的光景。走过风雨就会迎来天晴， 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九仙山气象站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1990年上山的陈维德，在镇里工作至今，跨越过世纪之交，迈进了新时代。他亲眼见证着气象站的改变。
2: 我来的时候，山上已经通过了水电。那2012年修了现在的双车道水泥公路，新大楼是2019年落成，全体全部布设了防雷网，室内装有地暖，二楼还有图书室、健身房。
0: 不仅硬件焕然一新，气象测报水平也愈发先进。2004年，九仙山气象站开始了自动气象站建设，逐渐实现了观测过程、资料传输的自动化，摆脱了长期人工观测的状况。紧跟时代步伐，九仙山气象站已从技术型气象站向研究型与服务型气象站转型。
2: 我们从2019年开始做了这个遗物送啊、银海啊等这些专题气象预报，其实是为景区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那这个说实在话，我们也感觉这个很有成就感。
4: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习总书记对我们气象工作的谦批。
0: 而在党支部重视下，镇里将文明创建与党建教育、业务工作等相结合，激励着新一代气象人继续发扬扎根高山、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高山精神，为新时代气象事业贡献新的力量。
2: 我觉得要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哪怕是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但只要我们还在不断前行，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绝不能少的。
0: 九仙山上一年难得几个晴天，每到放晴，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愉悦，这份愉悦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也是静待花开终有时的回响。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气象人在这里穿过重重云雾，迎战过惊雷，共度过风雨，观测着万千气象，也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迎接与展望着每一个美好的晴天。

八月，新疆进入了它最好的季节。这个时节的白天，城市平均温度通常维持在19到28度之间，空气干爽，日照充足。乌鲁木齐，夏天才刚刚在这座西部最重要的首府城市展开它迷人的笑颜。早上9点，自治区人民医院对面的小巷子里，这家美食城今天的头锅抓饭早已卖完，厨师们正在准备着第二锅。因为时差关系，新疆人的早饭通常在8点半以后才开始。很多人选择用一碗街边的大锅抓饭作为早餐，既能保证一天的体力，又有充足的营养。阿布莱提·克里木是美食城的老板，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每天位于乌鲁木齐近郊的九鼎蔬菜批发市场，都是一幅车来车往、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由于新疆人对抓饭的热爱，洋葱和胡萝卜早成为新疆最重要的两种经济作物，是很多市场里销售量最大的蔬菜。这个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量每天可达3000多吨，70%左右市民的蔬菜消费来自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乌鲁木齐菜篮子。40岁的沈清礼是河南人，在新疆做胡萝卜批发生意已有10多年时间。今天他在市场里只进了些红萝卜，因为他经手数量最大的黄萝卜还要过几天才能收获。古尔逊·别克正在菜市场采购午餐所需的食材，今天弟弟何次尔·别克要在家里吃饭，古尔逊·别克准备给他做一顿乌兹比克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饭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适宜的温度里，羊油渐渐散发出特有的香味儿。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反复煸炒。几个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3的红萝卜配2/3的黄萝卜。作为半耐寒蔬菜，胡萝卜洗光是以较长时间的日照，特别是在营养生长期，光照强度需要达到中等以上，适宜种植胡萝卜的土壤为土层深厚，土质疏松，
排水良好、孔隙度高的沙壤土。这一切都使得新

0: 供孩子上学吧，念书。
1: 收获的黄萝卜经过清洗后，通过发达的物流进入全国各地的蔬菜市场，也进入像托尔逊别克这种普通百姓家的厨房。托尔逊别克正在制作的塔什干抓饭，最重要的原料也是洋葱和胡萝卜。32岁的托尔逊别克目前正在乌鲁木齐经营一家翻译公司，业务涉及汉语、维语、乌兹别克语、俄语、英语等多个语种。
2: 从2004年开始，一边上大学一边就开始做这个，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时间，就是专门给全国各地的，北京、广州、上海都有，全国各地可能有100多个公司，我给他们翻译资料。
1: 目前在新疆生活着近20000的乌兹别克族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托尔逊别克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留学，在那里他学会了塔什干抓饭的做法。塔什干抓饭的特点是全部采用黄萝卜，洋葱的数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与萝卜的配比甚至可以达到1:1。
2: 做抓饭的几种原料：胡萝卜、皮鸭子、肉、油，还有盐、水、大米。
1: 大量洋葱先下入锅中，用油炸熟。托尔逊别克还在洋葱锅里放入一整头大蒜，待蒜香味几乎全部被逼出来之后，再取出备用。
2: 乌兹别克族的抓饭有塔什干抓饭、布哈拉抓饭、安吉安抓饭，还有西瓦抓饭、浩汉抓饭，差不多有20-30种吧，都是每个地方、每个县、每个村做法都不一样。其中原料是一样，但是有时候，做出来的效果、味道都有一些区别。
1: 经过长时间的煸炒，洋葱里的水分基本被榨干，颜色也已变成棕黑色，同时散发出极为浓郁的香味。与维吾尔族抓饭使用大块带骨羊肉不同，乌兹别克族人做抓饭时通常习惯将无骨羊肉切成小块。
2: 塔什干抓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看起来颜色，大米的颜色有点深，反正跟其他抓饭看起来外观就不一样。
1: 反复煸炒的洋葱使得大米也被染上了棕黑色，因此这种抓饭也被称为黑抓饭。托尔逊别克撒了一小把孜然在米饭上，再过15分钟，他和弟弟的午饭就可以出锅了。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比，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中午2点，美食城进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午餐时间。生存环境造就了新疆人重肉重油的饮食习惯，但他们会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膳食平衡的问题，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芽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 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

0: 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每次看弟弟和兹尔别克画画，都是令图尔逊别克非常开心的事，而他自己现在正着手编制一本汉语和乌兹别克语对照的字典。他的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地推广乌兹别克民族文化。
1: 我就想到写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我们这个语言。
0: 乌兹别克族深信，只有深色的抓饭才是属于男子汉的。他们对配料、手艺和传统规则有着无限的坚持和骄傲，而图尔逊别克和和兹尔别克兄弟俩对梦想也有着同样的坚持和骄傲。无论他们所热爱的是画笔还是语言，梦想就是支撑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而完成梦想所经历的一切，就是盘中那顿美味的午餐，是画布上那双美丽的眼睛，是兄弟俩年轻的生命中最难忘的过程。关于抓饭的做法，也由于流传年代太久，范围太广，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派系和特色。
2: 在开店前夕，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请教各族的抓饭师傅，有哈萨克族，有维吾尔族，最终在一个柯尔克孜师傅的帮助下，我们确定了现在抓饭的味道，并且把它做到了量化，这样我们的抓饭的品质就得到了保证。
0: 夏红静做的手抓饭习惯选用上好的羊腿肉和羊排肉，新疆特产的优质羊肉是抓饭品质的基本保证。鹰嘴豆不仅能丰富抓饭的口感，还可以起到增加营养、平衡膳食的作用，是新疆抓饭的主要佐料。大米要先用水泡过，一层层平铺入锅内，在锅边留出适当的空隙。根据经验，蒸煮到一定时间，还要将锅中的大米翻炒两遍，用木棍戳出气孔，上下通气。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一大锅抓饭能够均匀成熟。
2: 我觉得好的抓饭，首先要材料新鲜，其次就是火候的把握。这样做出来抓饭，米粒筋道弹牙，肉香嫩而不膻，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0: 对所有细节孜孜以求，并处处加入自己的新研究、新想法，夏红静觉得，抓饭之所以能成为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其根源就是融合了众多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对生活的无尽热爱。因为营养丰富，抓饭在新疆也被称为十全大补饭，它的制作水平往往代表了一位厨师的基础技艺和厨艺高低。而肉饭同食、多民族共爱的地位，又使得抓饭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疆一绝。

长。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福，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
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的爱意。葡萄沟人现在的生活，正是千百年来吐鲁番人的生活。因为先民们的智慧，他们的后代得以在这片看似皲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也因为当代吐鲁番人的勤劳朴实，这里始终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一碗抓饭，七种原料，千种变化，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请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的方法，包括我们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啊、运动疗法啊，以及也介绍了一个按摩和拔罐疗法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常用的一些预防方法。中医在预防、治疗、康复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我们具体到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健康指导有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健康的指导。具体来讲呢，包括肺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栓塞这些疾病。这些疾病的健康指导对于症状的减轻、疾病的康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首先是肺炎。对于这类的患者呢，在饮食上呢，我们要进食一个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易消化的半流质的一些食物来加强营养，因为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要多喝水啊，来补充体内的水分，特别是发热的时候，发热的时候要卧床休息，同时也要注意保暖，保持我们室内的通风，同时呢还要保持呼吸道通畅，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和排痰。如果在恢复期的时候呢，保持适当的运动，也要增加休息的时间，这时候呢可以坚持我们一些深呼吸的锻炼，至少呢要坚持4到6周，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腹式呼吸养生法。必要的时候呢，对于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些预防措施。从中医方面来说啊，平时我们肯定要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呢我们机体的抗病能力，但是也要注意运动不宜过度，特别是老年朋友。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避免感冒，避免上呼吸道感染。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背部和颈部的保暖，饮食上呢清淡而有营养，忌一些油腻的食物，同时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有利于呼吸道症状的改善。痰多的时候呢要注意排痰，使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特别是要强调的是呢，吸烟的人一定要劝阻其戒烟。接下来介绍的是支气管扩张的科学。支气管扩张症的病人呢，容易出现咳血，咳血量较少的时候呢，我们要安慰患者，缓解患者的一个紧张的情绪。咳血期间呢，要绝对卧床休息，取那个患侧的卧位，翻身的时候呢，动作也要比较轻柔，不宜做大幅度的一个活动，避免出血的加重。病人呢，应轻轻的把咳血呢来吐出来，避免呢摒气下咽这些动作。出血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清理那个血迹，避免这些血迹呢对患者的造成的恶性的刺激。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排痰，包括辅助拍背等等的，这些呢都可以防止血痰堵塞细小的一个支气管。咳血的时候呢，也要禁止进食，要进食。好转的时候呢，可以吃一些偏温的东西，当然了，应该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咳血量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前往医院就诊。在中医方面呢，支气管扩张症的病人呢，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它会反复发作，我们要防止外邪的犯肺而引起的反复的发作，病情的逐渐加重而出现的咳血这个情况。在饮食当中呢，也要以清淡饮食为主，少吃一些辛辣、动火、油腻、生痰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吸烟饮酒的这种习惯呢，容易引起咳血的复发，所以呢，戒酒戒烟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还要解除患者的思想的负担，避免一些情志过急，因为中医认为呢，情志过急，肝火会犯肺，会加重咳血，所以我们要保持精神的愉悦，防止气机的瘀滞。还有一点呢，就要劳逸适度，因为这个痰中带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些，但是呢要避免过度，咳血量多的时候要需要卧床休息。另外呢，我们也保持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另外呢，我们也会常备一些像云南白药 这些一些止血药，中药的一个止血活血药，能备急急用。下面介绍一下支气管哮喘的一个健康指导。哮喘的病人呢，首先要寻找和检测他的过敏源，然后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些过敏源，或者说呢，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逐渐找出你引起你哮喘发作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原因而避免它，这觉得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的居住的环境也要保持清洁，尽量不要铺地毯，不饲养宠物，不种植啊一些开花的一些植物。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特别的防护，积极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一些烟雾啊、烟草啊、异味啊、尘土啊等等一些污浊的气体，避免剧烈的运动，应该是循序渐进一些运动，还要多补充水分啊。急性发作的时候还要多喝点水啊，多吃一些半流食啊等等，这样呢有利于痰液的湿化和排出。另外还有强调的一点，就是要携带一些平喘药或者说平喘的一些气雾剂，在一些急性发作的时候能够学会进行一些个简单的紧急的自我的处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呢，哮喘呢主要是因为气候的突然变化，特别是一些寒冷的空气的刺激而诱发，所以呢哮喘的病人呢首先是要注意保暖，防止感冒，避免呢因为寒冷的刺激而诱发哮喘。在运动方面呢，也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做适当的体育练锻炼，比如说太极拳等等啊，这些呢都能够逐步的增强体质啊，提高抗病的能力，但是呢还是一个劳逸适度，防止过度疲劳。在饮食方面呢饮食要清淡，也要注意对非甘厚腻啊，或者说辛辣的甜的东西啊，比如说酒、鱼、虾、浓茶呀、肥肉啊，这些东西啊也是要适当的注意啊，防止我们生痰生火。另外呢还要做到饮食不要过饱，居住的环境的空气的新鲜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一定要避免一些烟尘和异味的刺激，对一些有吸烟习惯的也要坚决的戒烟。另外呢保持心情的愉畅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影响，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哮喘病常常是因为情绪的不畅而诱发的因素或者情况还是非常多的。那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要应该是及时的治疗，平时呢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推荐一些服用一些玉屏风散啊，或者说金匮肾气丸呀，这一些扶正固本的药物，来这个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可以达到减少这个哮喘急性发作的次数。但是呢一定要做到不能够有病乱投医，乱用药，或者说不规范的用药，或者说不规范的停用一些药物，这样呢会导致疾病的控制难以控制，也会损伤人体的正气。接下来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这类的病人呢，在居住的地方，空气的流通，注意保暖，防止受凉感冒，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有效的咳嗽和排痰，坚决戒烟。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一定要加强营养的支持，特别是慢性腹衰的病人。另外呢，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好长期的家庭的养疗。在养疗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氧流量应该在保持每分钟是1.5到2升，每天吸氧的时间不低于15个小时。如果出现了咳痰喘这些症状逐渐加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急性症状控制以后，应该尽早的进行康复治疗。另外呢，还要正确的、规范的和规律的使用定量吸入的气雾剂这些疗法。雾化吸入气雾剂啊，目前存在的问题呢还是比较多的。雾化吸入这个疗法呢，也是支气管哮喘和慢阻肺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呢，雾化吸入法是什么？介绍一些概念。雾化吸入这个疗法呢，是指我们要用专用的雾化装置，这个把吸入的药物分散成液体，或者说是固体的颗粒，也就是我们在新冠疫情当中经常所提到的气溶胶的一些形式，把它悬浮到气体当中。当我们吸气的时候，会随着气流作用进入我们的呼吸道，或者说到了我们的肺里，这样呢使药物呢能够直接作用于气道黏膜，达到一个洁净湿化气道、局部和全身治疗的一个目的。目前呢，雾化吸入有哪些问题呢？主要是我想呢，主要是表现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基层医院的雾化治疗开展率比较低，治疗的药物呢应用不规范，而且呢，患者使用雾化吸入装置的错误率比较高，患者的依存性比较低，这些方面。雾化吸入这个疗法的作用，我想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它的主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湿化气道，有抗炎作用、镇咳作用、祛痰作用，重要的呢还有这个解除支气管痉挛、改善通气功能这一作用，这个作用是最主要的。雾化吸入疗法呢和我们的口服肌肉注射等等呢，它有哪些优势呢？与口服肌肉或者说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等等这些呢各药途径相比它具有一个药物直接打到气道和肺部，具有起效快、用药剂量小、疗效显著、不良反应相对来讲较少这些特点。常用的雾化吸入的药物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呢，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第二贝塔二受体这个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以及这个痰液的溶解剂等等这些类别。另外呢，我们常用的吸入疗法也有4种，一个是手压式的，第二是雾化器，第三呢是雾化吸入法。比如说压力定量、雾化吸入器，或者说干粉吸入剂，这是一个类别。第二个类别是超声雾化吸入法。超声雾化吸入法，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所用的一个超声雾化、超声雾化器。第三个就是氧气雾化吸入法，氧气雾化吸入法。第四个呢是压缩雾化吸入法，其中呢第三个氧气雾化吸入法和第四个压缩雾化吸入法，又叫做喷射雾化器和第二个，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超声雾化器又叫小容量的雾化器。压力的定量雾化器吸入器是指什么呢？在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下，它是呢利用手压制动定量喷射药物的微粒的一个递送装置，具有携带方便、操作简单这些优势。比如说我们一些代表性的药物万托林气雾剂艾全洛气雾剂等等，这些都是最常用的。压力定量雾化吸入器 常用的一些错误啊也非常多啊，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没有在混匀摇晃的基础上，这是一个。第二，它颠倒了喷嘴，吸错了。还有一个呢，含这个喷嘴的时候过紧了。还有的呢，吸入时最后的一瞬间，进行那个缓慢而深长的吸气，没有进行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吸药的时候呢，太快。还有呢，表现为呢，吸入以后呢，没有持续的屏气，一般是5到10秒钟左右，这些都是一个常见问题。还有一些要介绍的呢，就是干粉吸入器都是哪些呢？干粉吸入器啊，和那个吸气啊是同步的，吸入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不含氟磷，主要是由旋转式的、蝶式的、涡轮式的三种。采取的正确的吸入方法非常重要。首先呢，要在吸入气物以后需屏气10秒钟，如果呢你屏气不足，就会降低吸入的效果。那个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辛必可啊、舒立蝶啊，还有那个斯利华啊等等，这些都是。还有一个小容量的雾化吸入器在什么时候用呢？这个小容量这个雾化吸入器啊，常用于大剂量药物和肺功能啊比较差的时候，我们选用这种雾化吸入器。另外呢，什么叫喷射雾化器啊？喷射雾化器啊，是以压力的空气或者说氧气为动力，把这个水滴啊撞击成一个微小的颗粒，成雾状，然后呢通过气流啊带走，吸入我们的气道。超声雾化器啊，是指这个通过超声发生器把液体呢转化为雾状。超声雾化器啊，随着它的震动的频率越高，产生的雾粒越小，如果呢震动的越强，产生的雾粒就越多。另外呢，这个气雾剂啊，它有哪些区别呢？比如说啊，这个有单一成分的，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之类的，比如说舒氟酮啊，它的适应症呢主要是预防性的治疗哮喘病，只能用于慢性哮喘的治疗，不能用于缓解急性哮喘。第二，万托林也是一个单一成分，它是一个支气管的扩张剂，它可以缓解急性哮喘或者慢阻肺的支气管的痉挛，主要用于缓解急性哮喘的发作。舒立蝶呢是两种成分，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它这个特点呢是抗炎作用更强，这个作用时间也更长。辛必可呢，它也是两种成分，一个是糖皮质激素，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但是呢它和舒立蝶还是不一样的组成，但是呢它的起效也是更快的。斯利华呢是一种成分，主要是支气管扩张剂，它用于我们的慢阻肺的稳定期的维持治疗，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呢和肺气肿啊，和伴有呼吸道的困难的维持治疗，和急性发作的一个预防。现在由于三种成分，叫布地格福，它是有一种激素，两种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它现在呢也在临床上呢它的运用，主要是用于呢慢阻肺的维持治疗。那上述气雾剂啊，具体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进行吸入。在慢阻肺的患者在稳定期啊，需要我们长期的规律的使用吸入剂来控制病情，不能因为病情好转了而自行停药。如果需要更换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在他的指导下来进行换药，或者说更改它的剂量。一般在临床上呢，我们开始治疗的时候呢，首先推荐一个支气管扩张剂，选短效的或者长效的都可以， 来控制病情。如果病情控制的不理想，会选择双联的，就是说一个激素加一个支气管扩张剂的一些情况。如果病情还不能够控制，我们也可以选用三联的，就是说一个激素加两种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在临床上，既有慢阻肺的病人，又有这个哮喘的病人，那我们肯定首选激素类的气雾剂，就是含有这个激素类的气雾剂。当然了，使用含激素类的药物的时候呢，这个吸入药物以后啊，也要及时的漱口，这样呢就能够可以减少一些口腔念珠菌的感染。在中医方面呢，慢阻肺的病人呢，平时也可以服用一些固本的扶正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玉屏风散啊，玉屏风散颗粒啊，百灵胶囊啊，金水宝啊，金匮肾气丸等等，这些呢都有利于抗病能力的提升。另外呢还要适应寒冷的气候的变化，注意天气的预报，预防感冒，避免呢慢阻肺的急性加重，防止呢病情的反复的发作。慢阻肺病人的饮食方面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一般来说呢，慢阻肺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应当呢适当的增加营养。比如说在急性期，我们一定要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饮食为主，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如果肺热痰黄的患者，我们可以吃一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等一些清热化痰的食物。如果是痰湿阻肺的病人呢，哎，我们要忌食生冷油腻和甜食，防止呢一些助湿生痰而使呢咳嗽喘鼻的加重。在缓解期呢，我们也应当给以补益为主。比如说肺气虚的病人我们要多吃一些补肺气的作用的食物，像牛肉啊、羊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脾虚的患者呢，可以选择山药啊、太子参啊、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同时呢，慢阻肺的病人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要使我们的患者呢，正确的认识和面对慢阻肺，保持呢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癌的病人呢，我建议家里要建一个简单的医疗用具，比如说听诊器啊、血压计啊等等。同时呢，还要警惕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这个特别是呕吐呢，呈现一个黑色状，有带有一些语言不利啊、口流涎沫啊、口眼歪斜呀、这个目光呆滞啊、神志异常啊，或者说肢体功能的障碍啊、大小便失禁这些症状。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立即送到医院进行处置。另外呢，这类的病人呢，大出血也属于肌危症，也应当呢尽快的送医院就诊。另外呢，做好癌症患者的疼痛的护理和安慰啊，要注意饮食啊，按时服药，这个定期复查，戒盐限酒，注意保暖，减少外出等等。中医方面呢，首先要保持一个情绪的舒畅，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一个心态。患者呢要保持树立治疗疾病的信心，来积极配合治疗。在饮食方面呢，也是一个要做到清淡饮食，易消化，营养呢易均衡，避免吃一些肥甘厚味或者是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损伤肺。另外呢，也要适当的锻炼，动静结合，劳逸结合，可以采取一些适合自身的一些多样化的锻炼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太极拳呀、八段锦呀，也 可以进行一些自我的选择。另外呢，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根据气温的变化而随时增减衣物，戒烟戒酒，避免不良的环境的刺激。另外呢，在用药上呢，由于过度的放疗啊、化疗啊，或者使用中药一些攻邪之品，因为在抗肿瘤的药物中药里边都是一些攻邪解毒的药物，这类的治疗呢都会耗伤人体的正气，所以在治疗用药的时候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叫衰其大半而止，采取的措施要叫缓缓除之，最大限度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减少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另外呢，肺栓塞啊，前面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肺栓塞的危害性很大，致死率、致残率都非常高，而且呢也不容易被发现。肺栓塞的典型的表现就是胸痛、咳血、呼吸困难，但是呢在临床上呢往往会出现肺栓塞的典型的症状并不多，还有呢少数患者呢在临床上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肺栓塞啊在临床上不容易被发现，这一点呢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要关注肺栓塞的易感人群。那么肺栓塞的易感人群有哪些呢？首先是高龄的人群，然后是有肿瘤、静脉曲张疾病的，或者说以前呢得过静脉血栓病史的人群。另外呢，长期卧床、手术术后的患者容易发生肺栓塞，它的发病率比较高。另外呢，临床上也有一个病叫做经济舱综合征，也就是说我们长时间坐飞机啊，一直在一个狭窄的一个座位上啊不动啊，下肢静脉回流减慢啊，容易发生肺栓塞。另外呢，长时间的坐车旅行啊，或者说长时间的静坐啊，这些都会引起肺栓塞。好，我介绍了那么多，看看我们的学员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老师刚才讲的癌症疼痛那个应该怎么护理呢？遇到这样的人。
0: 这个问题呢也非常重要。癌症患者的疼痛呢又叫癌性疼痛，护理上呢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呢是我们的药物治疗，癌症患者的疼痛严重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给予止痛药，而且呢尽量采取口服给药的方法，具体呢有一个叫阶梯用药的方案，我们要咨询专业医生。再一个呢就尽量使用缓释药，按时给药，这样呢避免只有疼痛的时候才给药，这样呢才可以减少止疼药的依赖性和成瘾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心理方面，因为肺癌的病人和其他癌症的病人往往上都是因为身体上的疼痛病情上呢会持续的发展，产生一个焦虑、绝望抑郁等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给患者必要的心理安慰，帮助他树立治疗疾病的信心，尽量满足病人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医学上有一句名言叫做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就是这个意思吧。第三个是饮食方面，肺癌包括其他的癌症属于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尤其是晚期的病人多数都会伴有恶病之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食欲下降啊、身体消瘦啊、乏力啊等等，所以在饮食上呢要注意给患者提供营养丰富易于消化的食物，它有助于 增强抗病的能力，减少身体上的不适。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了解了常用的呼吸性疾病的中西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意见，包括了饮食方面、运动方面、心理方面、用药方面、生活方式方面等等，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大家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和预防的意识，促进大家呢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尽量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危害，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学习，做到主动健康。

有人说，人生只有两条路，追梦和回家，而我把它们变成了一条路，那就是回家追梦。小时候总想离开家乡，长大后才明白，平平无奇的小城里藏着最惬意的生活，也藏着最踏实的幸福。我叫小智，是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五年前，我放弃了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开始与土地、艾草、香菇、坐蚕为伴。刚回来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县里的招聘公告，对回乡创业人才有很多优厚条件。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走进了县人才办。在这里，我找到了回乡创业的方向，也点亮了为家乡做贡献的那盏心灯。我开始摸索着收购家乡的土特产进行售卖。由于家乡的特产种类多，品质好，我的土特产走入了更多客户的视野。小微作坊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订单需求，带着这种困惑，我再次走进了县人才办。在他们的扶持下，我创立了自己的电商产业基地，研究家乡土特产，探索新型销售渠道，利用直播方式把桥端的香菇、竹园沟的桃子、石门的艾草推向了全国，带领家乡农民一起致富。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正当我为资金发愁时，创业担保贷款又为我解了燃眉之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春夏秋冬，我们的电商产业基地终于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我们的农产品从南诏出发，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电商产业基地业务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看到乡亲们灿烂的笑容，鼓起的腰包，我才真正理解了我回到我的家乡意味着什么。我爱上了我家乡的特产，爱上了家乡的一草一木。我立志成为一名南诏土特产的搬运工，将这满身的艾草、香菇都变成财富，用我的学识与经历，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描绘新的人生画卷，让更多像我一样的返乡青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希望更多的南诏人能回到家乡，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恢宏篇章。我是小智，我为南诏代言，我为家乡发光。

英老乡、贵故乡、见家乡，我们真诚地邀请南召集在外人士回到家乡，感受家乡发展，见证家乡变化，参与家乡建设，共同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南召实践新征程。